0: 棒了！
1: 出现出口了，谢谢你的帮忙。
0: 啊，谢谢小璇，有缘再见。
2: 再见。

0: 重新飞吧！
1: 是土星超人和伽罗，他们没事。我一直没能写出来的曲子，居然完成了。
2: 啊，你的曲子？
3: 啊，以前你明明是用音乐给大家带来快乐的，现在为什么要用音乐伤害人？
4: 只要我拿到了开天辟地斧，就可以让你拥有最厉害的音乐。

0: 我和粗心超人对付他。
1: 伽罗变身，
2: 伽罗机车侠。
1: 粗心飞弹，这声音太强了，现在我们怎么办？
0: 那我们就用更强的声音对付他。你还记得？
1: 当然。
3: 我欢欣大海，欢欣山脉，我欢欣沙漠，处处充满色彩美丽的地方，开始往前奔，就算有一万公里，我欢欣。
1: 粗心飞弹。我是不会让你们接近装置的。无论怎样，我都不会让你们接近的。
4: 修好了，我只是帮你修琴。还有这个乐谱，你的音乐能让人快乐，我相信你妈妈听了会很快好起来的。
5: 你的音乐能让人快乐，
6: 妈妈，我也要成为一位像你一样的音乐家。
5: 好啊，那我们以后就可以一起拉琴，创作出快乐的乐曲。
6: 谢谢你们，你们要找的装置在那儿。
1: 啊！

0: 快乐起来吧！
1: 六超人和潮博士打败蓝旋，破除了秋之大陆与冬之大陆之间的能量屏障，前往勇敢之城的冬之大陆。
0: 到达冬之大陆啦！
2: 好冷啊，果然主角不适合冬天。
3: 不知道黑哨到哪了，我们必须加快速度。
4: 开心超人和他的伙伴们，我叫你们的名字，你们敢答应吗？
5: 和他的伙伴们？本主角不配有名字吗？
4: 那我喊开心超人、甜心超人、欢心超人、粗心超人、小心超人、加罗还有潮博士。喂喂，我还没说完呢。
6: 你这招我早就见识过了，
7: 看你没做什么坏事，我们就不出手了，你自己回去吧。
4: 等等，我还有一招。噔噔噔噔，
8: 好小哦。
4: 你们可别小看了这个葫芦，这个葫芦能吸收你们的负能量，然后变大。
3: 这葫芦是什么构造？粘这么紧？
5: 本主角是不会有负能量的。
4: 是吗？你们每次可都是黑煞的手下败将。
8: 啊！

0: 么变大了？祖玄，
1: 快点过来！
0: 能力怎么变弱了？
2: 因为葫芦吸收了你们的能量，所以你们身上的正能量也会相对变弱。放弃挣扎吧！

0: 就算这样，我们也可以继续前进。
1: 葫芦好重啊！啊，重型狙击枪。
2: 佐藤少人，你的炮弹能让你的葫芦减轻吗？这么厉害？
1: 不，它能让我更有动力。
0: 是时候拿出我的法宝了。生煎包，
3: 又是生煎包，
4: 完了完了。
0: 没有一个生煎包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有那就两个。
2: 吃生煎包可以让葫芦变小，开心超人给我试试。
5: 不是包子，是情绪。
6: 确实，自从开心超人吃了生煎包，心情变好了，葫芦同时变小了。
2: 葫芦小金刚说，葫芦是吸收负能量，所以心情好了，葫芦的能量自然就弱了。
7: 我早说。
0: 既然如此，我们开心起来就好了。我给大家讲个笑话吧。有一天，两个人掉到了陷阱里，晕了的叫伤者，没晕的叫什么？
2: 叫清醒者。
0: 不对，是叫……
7: 救命啊！
0: 对，是叫救命。怎么样，是不是很好笑？那不如大家一起想想开心的事情。
1: 开心的事情。

0: 且要有同伴在，我们什么都能解决。
1: 这点小事怎么会难倒本主角？
0: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
2: 阿德里星人不会轻易放弃。
3: 对，我也不焦虑了，因为我忘了经历过什么难关了。哈哈哈哈哈哈。
0: 好了，大家的葫芦都变小了。乔博士也好。乔博士啊！
4: 博士，振作点，快想想过去开心的事情。
2: 我没有。
0: 看看，是桃子姐姐。
2: 桃子姐姐是我人生中唯一的光芒，可是光芒不散了吧。你们别管我了，赶紧去找斧头吧。
0: 不行，我们要一起离开，一起拿到开天辟地符对付黑煞。
2: 我们真的能够打败他吗？
5: 队长，假如需要你的保护，你根本不是这个团队中一员，在团队中格格不入，大家对你的意见并不在意。
6: 你在团队中并没有那么重要，你只是自欺欺人罢了。
7: 终于上来了。我来让你们解脱吧。开心超人，我喊你的名字，来，快答应吧！
0: 开心天神，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放弃。
7: 你太讨厌了！连你一个人是无法打败我的。
0: 开心铁拳。

0: 超人是不会放弃的。
1: 你的同伴们都放弃了，你一个人如何扭转局面？
0: 就算如此，那就该放弃吗？
2: 就算如此，超人就不会站出来了吗？
3: 如果放弃了，桃子姐姐就不行。
1: 再见了，开心超人。
4: 欺负本主角的同伴，问过本主角了吗？
0: 大家，
4: 开心超人说的对，只要不放弃，就会有希望。花心磁力链，交给你了，从此开始。
0: 无限百电机，
2: 开心超人，好点了吗？
0: 好了，我们继续前进吧。

0: 不是你们的兄弟呀、啊！
1: 超人们到达了勇敢之城的东之大陆，黑煞的手下亮银派出怪兽阻挠超人继续前进。
0: 大家再加把劲儿，我们很快就能追上黑煞了。
2: 等等，前面有奇怪的东西。
3: 两位帅帅，一定要拦住他们，不能让他们追上黑煞大人呢。
2: 好的，亮银大人。
4: 附近超人，你有没有受伤啊？
5: 没事，我会拆。联动式炸弹，我会拆。
6: 有两下子吗？那这个你能拆吗？
5: 双色炸弹，我也会拆。他们用的炸弹都好熟悉啊，
6: 因为你以前跟他们交过手。
5: 我不记得啦。
7: 有点本事，但是接下来才是大招。一根线，所有炸弹都会马上爆炸。
8: 除了创造它的人，没有任何人能解。
7: 这就是蛛网漫天星。
5: 别怕，我不会再让你们受伤的。
9: 哥哥，这个烟花要炸了。
5: 别怕，我不会让你们受伤的。
4: 我拆掉了，
2: 真不愧是隐形超人呐、啊！除了哥哥，没人能解开这个炸弹。难道这个人就是？
4: 忘了隐形超人。
2: 超人，别冲动！
0: 他们为什么要抓走粗心超人？
6: 粗心超人解开了他们也无法解的炸弹，他们可能嫉妒粗心超人比他们厉害，
2: 那他们一定会对粗心超人不利的。
5: 放开我！
8: 我们找了十多年，
2: 总算找到你。
10: 我们不会放手的。
4: 会不会不让粗心超人吃饭呢？
8: 快多吃点，看你瘦的，
7: 我们给你买。
8: 快吃快吃快吃。
6: 不仅这样，他们还可能一直关着粗心超人，逼粗心超人给他们做家务，老了就使唤粗心超人给他们做广场舞舞伴。
0: 这太可怕了，我现在就要去救粗心超人。
6: 我正在研发破解炸弹龙的程序，马上能出去。
0: 粗心超人，你要坚持住。
5: 你们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8: 你是我们失散多年的大哥，
2: 我们总算找到你了。
10: 啊，当然要对你好啊。
5: 你们认错人了，我不是你们大哥。
8: 我们没认错，刚才的炸弹是大哥发明的，除了大哥没人能解开。
5: 那是因为我是武器专家，而且我性格粗心，全宇宙没有第二个像我这么粗心的人了。
8: 大哥，你就是粗心才把自己弄丢的。
5: 难道我真的粗心的自己有两个弟弟都忘了？不可能，我是超人。
8: 对，你从小就喜欢跟我们演超人打怪兽呢。当年我们想要造烟花给妈妈过生日，却被人看中有造炸弹的才能，还成为了炸弹专家。
11: 但我们更喜欢漂亮的烟花。
8: 现在大哥你回来了，我们一起回家继续造烟花吧。
5: 那让我和你们的妈妈见一面吧。这样就能够证明我不是你们大哥了。
6: 我应该能破解程序。
0: 甜心保护罩，
6: 居然失败了。
0: 没关系，继续。
6: 可是每次破解失败都会引发攻击，
8: 就粗心超人要紧，
12: 我能用保护罩保护大家。嗯。
6: 快躲开！

0: 妈妈，我们找到大哥了，你看。
1: 妈妈肯定不会认错自己的儿子。
2: 错不了，你就是我儿子。儿子，妈妈好想你，你走丢的这十多年，我每时每刻都在以泪洗面。
3: 对呀，导致他现在看东西都模糊了。
2: 儿子，你叫我一声妈妈吧，妈妈等了你十几年了。
1: 阿姨太可怜了，虽然我不是他儿子，但我哄一哄他吧。妈，妈。妈妈，我终于回来了，我好想你。
4: 你是大哥？
1: 是的，我粗心忘记回家的路了，找了十多年，终于记起来了，而且我身上有印记，你看。
2: 儿子，
1: 妈妈。
3: 他才是大哥，那你是谁？你是骗子。
1: 我一直在证明我不是你们的兄弟，只是你们不肯信我啊。
3: 既然你

不是我们的大哥，那就不用跟你客气了。嘿嘿嘿嘿。啊！啊！嘿嘿。

0: 一定是粗心超人出事了，我们得马上过去。我们不能放弃。
1: 绝不能让他们伤害粗心超人。
2: 再见了，超人！
0: 有我们在，你们别想伤害粗心超人。
3: 大家为了赶过来，竟然强行冲破了炸弹笼。
2: 发心磁力柱！

0: 你没事吧，粗心？
1: 又记录到新武器了，离完成武器百科全书又近了一步。
2: 粗心超人，你没受伤吧？
0: 他们为什么要抓你？
1: 没有，其实
3: 没想到平行宇宙的暴帅巨帅还有个哥哥。粗心超人，做炸弹狂的兄弟感觉怎么样？
1: 感觉我忘了是什么感觉了，但我一直记得你们才是我的家人。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你要带电台去哪儿？
4: 我不清楚。
3: 不清楚还不老实？
4: 长官，我真的不清楚。这是鼠爷叫我带到帽儿胡同，说是有人在那儿接货。这不，我带到半道上就被长官们逮到这儿来了。
5: 鼠爷是谁？
4: 我的上峰。他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的代号叫土拨鼠。
5: 他在哪儿？
4: 不太清楚，每次都是他来联系我，他在哪儿我也不敢问。哦对了，前阵子我才知道，闹了半天
6: 他就是杜家祠堂的守灵人。
5: 他让你把电台带到帽儿胡同干什么？
4: 不知道。
5: 我提醒你一遍，宽大处理的前提是坦白从宽。
4: 长官，我说的都是实话呀，我真的其他事情一点都不知道了。我张扬如果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
3: 起来。
5: 你所说的这些我们会一一核查，但如果发现你在说瞎话，后果你清楚。
4: 不敢不敢，绝对不敢。
5: 带走。
3: 长官，我都交代完了，你可以放我走了。
4: 走。
3: 长官，我什么坏事我都没干。长官，
4: 走，你不准。

0: 顺成，你马上去猫儿胡同调查一下。周静，你检查一下电台，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半小时后，咱们会议室碰一下。
1: 明白。
2: 我跟你们长官都把问题交代清楚了，我真的是个好人，我有半点信仰，我天打五雷轰！
3: 哎，
4: 你也是党国留下的火种。
3: 我不是。
0: 我认识他，我真的不认识他。
3: 快走！我们不应该来这儿。
0: 党国败类，难道这是天要灭我党国？
5: 你说过，机会不多，我们都去的话，万一打草惊蛇怎么办？
6: 当然不能轻举妄动。我的意思是，咱们兵分两路。
5: 怎么分工？
6: 你去丰台法院，我去郑庄看守所。
5: 就你我，那岂不是自投罗网了？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不成功变成人的事儿，怎么？
6: 怕了？那倒没有，我只不过不想死的那么没有价值。你放心，我在丰南潜伏多年，对这里地形了如指掌。在这里设了伏，就像孙悟空进了弥勒佛的乾坤袋，它是有进无出的。
3: 照你这么说，你是让我去到张扬的覆辙了？
6: 当然不是。

0: 报告。
1: 进来。
2: 队长，我刚刚已经派人在帽尔胡同布控，实施24小时监控。
1: 好。
2: 队长，怎么了？

0: 土拨鼠派张央去茂尔胡同接头，却没告诉他接头人和接头地点。你不觉得有点蹊跷吗？
1: 会不会是为了保密的需要？为了保密，派一个毫无经验的特务人员，这不合乎常理。按理说，电台对于宋武征和土拨鼠而言，已经是和上级取得联系的最后通道，确实不该这么草率。所以我担心这很有可能是特务设的一个局，但究竟是为什么？
0: 现在还不能轻易下结论。
2: 文渊，
0: 怎么样？
2: 一切正常，确实是一部军用便携式电台，没有发现特务在上面做过手脚。

0: 会不会真的是特务的疏漏？不可能。都到这个时候了，他们一定会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所以我怀疑他们这么做另有其他的目的。什么目的？和我们一样。
1: 我已经老了，已经没有力气打打杀杀了，而你戎马生涯多年，又是冰封计划的最佳人选，所以我会设法保全你的安全。再说了，你也是聪明人。

0: 应该明白，如果我拿你当诱饵，这件事我又怎么可能说出来呢？
1: 那既然这样，我为什么还要去丰南法院呢？
0: 谁让你进丰南法院了？
1: 那你的意思是让我奔陆埋伏？
0: 不愧是党国的精英啊，一点就通。你的任务。
1: 就是设法在通往丰南法院的必经之路上设伏，弄清楚去丰南法院的人员里头有没有美女社，如果有，弄清楚的下一步去向。
0: 那你呢？
1: 我去张庄看守所。
0: 要进看守所？
1: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够知道美女社是否在看守所里？
0: 想好怎么进了吗？
1: 我想办法。好了，我们各司其职吧。
0: 对了，还有一件事儿，你得帮我去办一下。你说，今天举报张央的那个人，就是咱们在诊所碰到那个黄包车夫，我怕共产党会顺藤摸瓜。
2: 发现里面的蹊跷，这个人必须干掉。我去。用张央跟电台做诱饵，他们至于下这么大赌注吗？
3: 宋永贞和土拨鼠已经被逼上绝路，这或许就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2: 陈诚，张央是被百姓举报的，
3: 没错。
2: 举报人是谁？
3: 他叫李二。 是个环保车夫。
2: 事不宜迟，找到李二，配合调查。
3: 是。

0: 伙计，我想包个车。订车呢？这人要来台，挡都挡不住。等着，来了。
1: 文渊，怎么了？你有心事啊？长进了，赵静同志，连我有心事都看出来了。
2: 跟你共事这么久了，这点观察力还是有的。
1: 你乐什么呀？开你的车。
3: 是。

0: 包车啊，那脚钱可贵哦。给得起，那就好。
1: 就你一个人住？啊，就我一个人。
0: 媳妇儿呢？
2: 媳妇儿，
3: 我就是一臭拉脚的，
0: 这哪个姑娘能看上咱呢？
2: 啊，对了，你去哪儿？去趟城外。
0: 去城外，没问题，保证平平安安给您送到。不过，咱这有规矩，这路有点远，得先付点定金。
1: 好。

0: 来，那边修的是崔小姐呀，这一边修的是张秀才呀。
1: 灵儿，开门！灵儿，开门！
2: 这么早就睡了？
1: 灵儿，开门！看我带什么好吃的给你吃啊！灵儿。又把哪个相好的带回来了？你这个重色轻友的家伙，今天非把你好事给搅黄了不可！抓进来！抓进来！

0: 多半妥了，
1: 没留下什么把柄吧？
2: 尘归尘，土归土了。

0: 是李二，勘察现场，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线索。是，走。
1: 队长，看来你猜的没错，李二的死是被杀人灭口，而杀人者应该就是那个鼠爷和宋武征他们。现在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 张央身份暴露，就是敌人有意为之。可是敌人这么做没有任何好处，不仅搭上了一部电台，还有一个特务人员，得不偿失啊！
0: 宋永征跟那个鼠爷花了那么大的心思，让张央暴露，甚至不惜用电台来证明他的身份，目的只有一个：确保张央以特务身份被我们抓获。
2: 让我们故意抓住张央，可是为什么呀？为了引路。
1: 引路？往哪儿引？张央被关在哪儿啊？站庄看守所啊。除了张央，还有谁被关在哪儿？
0: 那个女特务。
2: 队长，我马上去张庄，对那个女特务展开新一轮审讯。
1: 不用了，那个女特务非常顽固，咱们根本不用在她身上花太多的时间。 既然咱们已经大致摸清楚他们的计划，那不如咱们就将计就计。

0: 明天的工程大会，这批人都得带走啊！
1: 听说啊，军区这次下令要从重惩处这批敌对分子，震慑那些还在潜伏的特务。
0: 早就该这么做了，看他们还敢不敢嚣张！
1: 啊，是啊，小声点，别说了，我们走吧。
2: 三捆虾，好的，小姐，请稍等。
3: 谢谢老板，
2: 不客气，慢走啊。

爹，女儿不孝，不能为您报仇，您缺下有耻，就让他恶人有恶报吧。

0: 你不是想给你爹报仇吗？我来了。你想干什么？
1: 找你帮个忙。
0: 休想！别无的理了。通告我们已经张贴出去了，将会在丰南法院对这批特务进行公开审判。为了营救这名女特务，宋永征跟署爷就算怀疑这其中有诈，
1: 也只能设法潜到丰南法院的周边，探清我们的虚实。我们就得丰南法院一带，沿途布控。
2: 老翟，你还忘了一个地方。
0: 你是说，看守所？
1: 他们没那么大胆子吧？
0: 我担心他们会声东击西，所以这两个地方都不能掉以轻心。
2: 明白。
0: 还有， 为了尽可能把他们吸引到我们在丰南法院这一带设置的包围圈里，我们得把声势做得更大一些。赵静，你去把所有审判人员的名单和照片全部印制出来，张贴在县城的公告栏里，一定要把那名女特务放在最显要的位置。我就是要让他们相信，这名女特务一定会出现在丰南法院。老翟， 看守所那边一定要加强警戒，绝对不能给敌人可乘之机。

0: 周大爷，您忙着呢。
1: 啊，我再把牢房里边打扫打扫，这就完了。
0: 行，周大爷，那您先忙。
1: 哎，好嘞，好嘞。

哎，大爷，我是冤枉的，麻烦你跟上面说说，把我放了吧。哎，大爷。

0: 周大爷，这忙完了，都弄完了，时间不早了，早点回去吧。哎，
1: 好。哦，对了，里边那个漂亮女娃，那是犯了啥过错，关在这里了？
2: 大爷，您可别被她的外表给迷惑了，那是个女特务，杀了好几个无辜百姓呢。哦，
1: 是这样啊，哎，你说。 好端端的一个女娃，这干啥不好？这非要干特务？

0: 丰南法院所在的位置犹如一个口袋，而佩剑路是唯一进出口袋的井口。宋永征跟署爷心思缜密，他们一定能看出丰南法院位置的特殊性，因此绝对不会轻易入瓮。所以我猜测，他们极有可能选择这里展开行动。老翟，
1: 明天一早。
0: 你从看守所押送犯人去丰南法院，记住，沿途一定要加强戒备，不能有半点疏忽。
2: 放心吧。
3: 陈峰，
4: 到。
0: 你负责佩剑路周围的警戒，一定要确保周边百姓的安全。
2: 是。
0: 连武，
5: 到。
0: 你明天带狙击手在佩剑路的制高点埋伏，一旦发现敌特，立即采取行动。
2: 是。
0: 高进。
6: 你跟我负责总体的部署和监控，
0: 随机应变。
7: 好。

0: 不好吗？啊，进来吧。啊，坐坐。
1: 喝点儿啊！啊，
0: 习惯了，来一口。
1: 不了，不了，闻起来就是好酒。

0: 外甥女，我不认识啊。
1: 你是不认识，但你肯定见过她。
2: 她被关在张庄看守所里，
0: 为啥？
2: 说她是特务。
3: 那是个女特务，杀了好几个无辜百姓呢。
2: 你说，一个姑娘家怎么可能是特务？

0: 自从家里发生这事儿以后啊，就像天塌下来一样。他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妹妹，为这事受了刺激，疯了。
1: 兴许啊，他真是做了啥不好的事儿了。不过老弟啊，你也别太担心，现在的政府啊，讲理，只要他交代清楚自己的问题，早晚啊会回来的。
0: 是，政府不会乱抓人的。我来找你，就是想让你告诉他，给政府好好交代，好好坦白，早点出来。
1: 带话啊，这个我可不敢。
0: 乐哥，求你了。
1: 乐哥，快起来，不敢这样，不敢这样，快起来。
0: 你听我说，我看着你啊，也是有儿女的人，希望你能体谅当父母的心。我这外甥女儿，她性格倔，我怕她这样一直扛着，就怕她出来也见不着她娘了。
1: 这话啊，也是个好话。要不，我试试。
0: 老哥，你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
1: 哎呦，哎呦，可不敢，可不敢。这事儿啊，成不成的，这还两可呢。
0: 不管这事儿成不成，你都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对了，老哥，这两瓶酒是我家的一点心意。
1: 哎呦，这可使不得，使不得。
0: 是使得的，使得，
1: 使不得，
0: 使得的。我们家就是普通人，也没啥东西。如果这酒你再不收，这情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偿还呢。
1: 我尽力吧。
0: 拜托了，你们慢慢喝着，我就走了。
1: 哎，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5: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

0: 播出去了。
1: 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

0: 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

0: 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

0: 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用。

0: 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
0: 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行可依，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要不我试试？
3: 老哥，你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
4: 哎呦，哎呦，可不敢，可不敢。
2: 这事儿啊，成不成的，这还两可呢。
3: 不管这事成不成，你都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对了，
4: 老哥，这两瓶酒是我家的一点心意。
2: 哎呦，这可使不得，使不得。
4: 是使得的，使得，
2: 使不得，
4: 使得的。我们家就是普通人，也没啥东西。如果这酒你再不收，这情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偿还呐。
2: 我尽力吧，
4: 拜托了，我们慢慢喝着，我就走了。哎，
2: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

0: 如果不出所料，这次是宋明章反扑的最后机会了，他一定会孤注一掷的。
1: 没错。可是，对佩剑路下令实施戒严，
0: 他会不会不敢出现？
1: 你觉得他是这样的人吗？相信我，他一定会来。
0: 不管怎么样，明天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1: 放心吧。

0: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用你换个人，你疯了吧？
1: 都是他们逼的。
2: 这都是你自己做的孽，和别人没关系。你这么做会不得好死的。
0: 什么结果还不一定呢。
3: 二印，一二印，一二印，灭定。
4: 向左转，少爷，立正，一排二排准备，按照部署位置，全部请进，各就各位。

0: 走，放了我！我不去！
1: 怎么回事？
2: 我们去。
3: 报告副局长，他不想走。
1: 算了，他留下。
0: 走。
1: 把他钥匙。
0: 走。
1: 上车，准备出发。

0: 苏大爷，就找你。
1: 哦，找我啊？
0: 啊，也没啥大事。班长说想让您趁着今天牢房都空着，把里面好好清理一下。
1: 哦，好好。这里的人都去哪儿了？
0: 今天丰南法院召开公审大会，要对这些敌对分子进行审判。
1: 好好，啊，就这事儿啊。
0: 那你先忙，周大爷。
1: 哎。
2: 队长，配件路已经布控完毕，尚未发现可疑情况。
3: 好，沿路周边的民宅也要注意监控。
2: 明白。可是队长，咱们的纪律是不能擅闯民宅。
3: 是啊，所以咱们必须打起12万分的精神，以备不测。
2: 是。
4: 根据计划，春城应该在20分钟左右抵达沛县路。

0: 报告，队长，前方传来消息，翟副队长5分钟后到达配件路。
1: 通知各小队做好准备。
0: 是。
2: 咱们戒备这么严，孙永征真的会来吗？
1: 相信我，他一定会来。
2: 难道他能那么轻易地进入我们的包围圈？
1: 当然不会。但这一次无论如何，我跟他之间总该有个了结了。
3: 我太了解王文渊这个人了，他看到你这样，绝不会袖手旁观的。

0: 我知道你在窗子后面，用枪指着我的脑袋。要杀我就开枪吧，但你终究是个军人，别再滥杀无辜。
1: 你说的没错，我是想杀了你，你害死娟子，你我的仇不共戴天，但党国的事业为先，你我的账回头再算。
0: 你我都是明白人，就没必要再遮遮掩掩了吧？说吧，你的目的。
1: 让2辆车上的人全部下车。
2: 见这欺人太甚！队长，他现在已经在咱们的包围圈里，不行就进攻吧。

0: 答应他的条件，让卡车上的人全部下来。
1: 是。把他们都押上来。下车！下车！快下车！快下车！
2: 就用那个女的换我手里这个。
3: 我要是不答应呢？
2: 现在呢？
3: 老陈。
4: 出来。

0: 队长，梅苏小姐，我跟宋永征一样，都迫切地想知道你身上的那个秘密。
1: 秘密？王队长，你想多了吧？我是个女人，而宋永征是个正常男人，我们朝夕相处了那么久，总会日久生情。你说对吗？我只是想提醒你，一旦他得知了这个秘密以后。
2: 你对他来说就毫无意义了。我和他之间的事情就不劳您操心了。宋永征，你要的人在我这儿，
3: 让他进来。你们的人留在外边。
2: 什么时候释放人质？
1: 现在还不行，
2: 等我们安全了再说。
1: 放人，
0: 队长，
1: 服从命令。
2: 走。
0: 哎，就这么让我走了，我还真有点舍不得你们。

0: 队长，宋永贞这个王八蛋太嚣张了，我敢肯定，就算咱们放了这个女特务，她一样还是会拿人质来要挟咱们。
1: 老石，把特务全部带走，通知狙击手那边注意我手势。
2: 是。
1: 回来，
0: 还有卡车。
1: 是。
0: 周静，你马上调集一批被褥铺在小路下方，越多越好。
2: 好。

0: 永贞，怎么样啊？在共产党那儿待了这么久，感觉如何呀？什么感觉？你什么都没说吗？
1: 宋永贞，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我就是随便问问。
0: 我用不着你在这质疑我对党国的忠心。我蒋胜男虽是一介女流，但也早已抱定赴死。

0: 姑娘，别害怕，我一会儿就救你下来。没用的，谁都救不了我，我身上有炸弹。
1: 没错，他身上是有炸弹。一旦爆炸，我可不确定后果会是什么样子。没办法，王文渊，论人数，我不占优势，我只能这样了。

0: 宋永征在他身上绑了炸弹。
1: 啊？
0: 我观察过，身上跟绳索上都没有发现引爆炸弹的引信。
1: 你之所以没有看到引信，因为人质身上绑着的炸弹有可能是遥控引爆。
0: 也就是说，遥控器就在他们手里，他们随时可以引爆炸弹。
1: 嗯，没错。
2: 现在我们怎么走？
3: 当然是靠这个人质了。
2: 没有具体计划吗？解放军已经在整个丰南城严密布控，要想顺利逃出去太不容易了。
4: 是不容易，
3: 我现在只能确定我们走出这个小楼。
4: 至于后面的话，只能听天由命了。
2: 听天由命？
5: 所以你得提前把冰封计划的启动密码告诉我。
2: 你想知道冰封计划的启动密码？
4: 那当然，你我生死难料，冰封计划事关重大，总不能因为你我之生死而让计划夭折，不是吗？
0: 我只是想提醒你，一旦他得知了这个秘密以后，你对他来说就毫无意义了。
2: 我不能告诉你。
4: 为什么？
2: 不到最后一刻，密码绝对不能泄露。
4: 你认为现在还没有到最后的时刻吗？
2: 现在？
4: 没错，虽然现在有人质在手，但是能不能出去还是个未知数。你我都命悬一线，这难度还不够吗？唉，我把所有的赌注压在了这个女人的身上，只要有丝毫的意外，你我就都玩完了。
2: 好，我告诉你密码。
6: 老高，
7: 副队长，
6: 把油箱里面的油都放出来，调整刹车和油门。
7: 明白。
6: 还有，把车胎里面的气儿也放出来一部分。
7: 是。
6: 就算他拿到车，咱们也不能让他逃出丰南县城。
7: 嗯。
6: 队长，车那边都安排好了。
0: 老翟，狙击目标重新锁定，炸弹引爆器。
8: 是啊，
0: 紧急行事。
2: 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那现在可以走了。
3: 是时候了。
2: 你在担心？
4: 我没有担心。只要人质在我们手里，他就一定得让步。只可惜。
2: 可惜什么？
4: 为了确保我们能够顺利走出，人质只能死。
6: 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6: 重新锁定目标，目标是遥控引爆器。

0: 确定目标之前，谁也不许开枪。
1: 是
2: 是。
3: 他只不过是一个人质而已，生死也没那么重要。
4: 说到底，他只是一个与此事无关的平民。
5: 当年我们抗击倭寇，
4: 保护的正是他们。没想到时至今日，
3: 没办法，未达目的，现在也只能放弃那些儿女情长、悲天悯人之心。
5: 你说的没错，现在已经没办法回头了。
6: 王文渊，王三，
7: 老规矩，备辆车吧。
6: 车就在后面。什么时候释放人质？
7: 我说过，确保我们安全之后，人质自然会放。

0: 队长，现在目标已经锁定，可以开枪。
1: 不许开枪！你脖颈还在他们手上，注意看队长手势。

0: 现在可是最佳时机，我知道，但队长不让开枪。一旦他们有动作，立刻引爆。
1: 现在还不是时候，那个女特务还在房间里。
2: 那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
0: 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就一定有机会。

怕了吧？哎，我永远是救不了你的。文渊。

0: 文渊，
1: 是说沈翔？
2: 没错。万一你我不幸，他老人家应该是继续这个计划的最佳人选了。
1: 我已经在看守所里把冰封计划的启动密码留下，如果沈翔真的有机会看到密码，那么计划就可以继续。
2: 你留在看守所，万一被共党破解怎么办？
1: 不会，对于不清楚冰封计划的人来讲，那只是一串毫无意义的数字。
2: 算了吧，也只能这样了。

0: 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多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

0: 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

0: 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然后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多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

0: 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

0: 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然后越来越顺。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手。

0: 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婴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0: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钟伟，要是月亮再亮一点就更好了。
5: 我总觉得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层什么。
6: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任务。
7: 盛平，
8: 我们俩啊，生同亲，
4: 死同穴。
8: 代表着我们俩生死相依。
9: 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
10: 我们这是农村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11: 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1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3: 店主你定，
14: 自助少买，
1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2: 主动承担，
15: 走啦，
1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6: 我要吃那个。
1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7: 谢谢。
1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18: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3: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信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坑。

0: 他老人家应该是继续这个计划的最佳人选了。我已经在看守所里把冰封计划的启动密码留下。如果沈翔真的有机会看到密码，那么计划就可以继续。你留在看守所，万一被共党破解怎么办？不会。对于不清楚冰封计划的人来讲，那只是一串毫无意义的数字。算了吧。
1: 也只能这样了。

0: 我知道你现在恨不得立刻杀了我，就好像我恨不得立刻杀了你一样。可是你不敢。
1: 你错了。我见你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想杀了你，
0: 而是感到悲哀。
1: 要不是因为你，娟子就不会死。你现在跟我谈这个。
0: 娟子的死与别人无关，你认为行吗？永征，你我的账回头再算。现在把车开过来。车就在哪儿？
1: 别跟我耍花样，我要一辆吉普车。把车开过来。是。
0: 让开。

0: 请吧，有劳了，上长。开枪！某人，谁让你们开的枪？别给我在这演了！
1: 宋永哲，他就是个手无寸铁的学生，放了他，
2: 还在这耽误时间。
3: 你现在必须让我走。

0: 你终究是个军人，
1: 都别动，让他走。

0: 你等我回来，我等你回来。
1: 小翟，到！
2: 秘密跟踪孙有正，千万不要暴露自己，一定保证你们是安全的。是，
3: 陈峰，
4: 到！通知全城各个小队警戒点，全体待命，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轻举妄动。是，动了。文渊，小心点。
3: 现在咱们去哪儿？
5: 除了出城，还有别的选择吗？
3: 那怎么看你还在城里转？
5: 你以为王文渊会就这么让咱们走了？先把后边的尾巴甩掉再说吧。

0: 我们不能放弃，他现在已经没有价值，留着只是累赘。留不留不是你说了算，你的意思是要放了他？
1: 咱这是个学生，本不该卷进来的。
0: 那要是万一因为他走漏了行踪呢？
1: 行踪？你知道下一步要去哪儿吗？

0: 接下来，我们到底什么打算？我和沈翔出城又防反，这次为了救你，又拼了性命，王文渊肯定会认为这后面会有一个计划。那，以你对他的了解，他会怎么做？
1: 你我冒那么大风险，在凤南城，王文渊肯定会认为。
0: 那个计划就在那儿，而且他还会认为你我为了实施那个计划，也会留在城里。所以呢？
1: 出城。
0: 现在整个枫南城都是共党的军队，恐怕跑到天边也是无济于事了。
1: 跑？为什么要跑啊？冰封计划还没有实施，你我现在只是需要休整。
0: 休整？去哪儿？
1: 黑风岭。
0: 那里不是已经被共产党清剿了？
1: 但是越危险的地方。

0: 我等你很久了，投降吧。
1: 杀了我，计划仍会继续。

0: 现在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开枪，要么放下枪。
1: 相见恨晚呐，算了吧。
0: 相见恨晚。
1: 算了。
0: 算了。宋永哲。

0: 谁呀、啊？
1: 大哥，是我。
0: 哦，是老弟来了，进来吧。
1: 啊，大哥，大哥，
0: 坐。
1: 不了，怎么样？
0: 这事儿啊，没办成，话没带到。哦，这酒啊。你拿回去吧。
1: 不，
0: 哎呀，拿回去。
1: 那难不成我这外甥女的？
0: 哎，你那外甥女啊，应该没啥事儿。我是听说啊，解放军今天在丰南法院召开公审大会，你那外甥女啊也给押过去了。
1: 公审？会被枪毙吧？
0: 这个我也不知道。
1: 哎，一个女娃子，她就是错，她能犯多大的错呢？你说说。
0: 你也别太难过了，这啊都是命。
1: 这事儿要让她妈知道了，你说。得多伤心呐！难道什么也没留下？
0: 我去的时候啊，他已经被押走了。不过
1: 什么？
0: 我今天打扫卫生的时候啊，在你外甥女的牢房里。看到他用血写了几个字儿，
1: 用血写了字儿，写了什么字儿啊？
0: 这也没写啥，就是几个数字儿。
1: 数字？写的什么数字？
0: 这好像是七五八零三四，
1: 七五八零三四。老哥，你不会记错吧？
0: 哎呦，我老周虽然年纪大了，可这记性还好着呢。
1: 哎呀，老哥，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那我就走了。
0: 啊，你等等，这事儿啊没办成，话没带到，这酒啊你还是拿回去吧。哎，
1: 这酒你还是留下。
0: 哎呀，我不能留。
1: 哎，你留下，留下。哎，
0: 不能留。
1: 老哥，坐。
2: 既然这酒你不留下，咱们就给他喝了。
1: 这酒。把它干了。

0: 总算把宋永贞这个老对手给解决了，这下钱桂这一带应该能消停一阵了。当年打鬼子的时候，我们的口号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当年的宋永贞和我肝胆相照，同生共死。更何况，宋永贞的死，并不意味着和平的到来。你别忘了。
1: 那个守庙人，到现在还没有下落。可是宋永贞和那个女特务已经死了，就算那个守庙人仍然潜伏，他还能做什么呀？
2: 老翟，千万不要低估你的对手。
1: 我明白了。
0: 明天一早，全力搜捕守庙人。
1: 是。
3: 报告，西北方向一所民宅发生火灾，
1: 消防部门过去了吗？过去了，火势现在已经控制住了。
0: 不过房子的主人已经被烧死，周围的百姓说房子的主人是一名姓周的老爷子，平日负责张庄看守所的卫生打扫。
1: 张庄看守所？
0: 是的，所以过去消防的兄弟部队觉得其中有蹊跷，特意的通知了我们。看来我们又晚了一步，走过去看看。
4: 队长，情况怎么样？
5: 火情已经被我们控制，现场发现一具尸体，叫周阿福，是这间房子的主人。另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些破碎的酒杯和酒瓶，据初步估计，是因为醉酒引起的火灾。

死者确认是被烧死的吗？还没有确认，我们已经通知了相关部门进行尸检，因为尸体被焚烧的比较严重，所以这个最终的结果还得等几天。

0: 周大爷的死因没那么简单。
1: 什么意思？
0: 他很有可能是被别人杀害的。

松了，对。老沈，现在就剩你一个人了。

0: 你怎么断定死者是比他少？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大爷，以打扫看守所为生，又是孤身一人，生活必定非常拮据。你觉得他喝了醒茅台酒吗？是。而且我刚才在地上发现了两块酒杯杯里的碎片，
1: 这足以证明，当时在房间里绝对不止死者一个人。
2: 这么说，是另外一个人杀死了周大爷，并制造了火灾现场，来迷惑我。那咱们怎么办？
0: 明天一早去张庄看守所。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

0: 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

0: 猫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

0: 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0: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5: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6: 直接打我！
2: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7: We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8: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9: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

0: 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5: 这个少来点，
6: 对，杜鱼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头痛有合剂，
5: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6: 队长，你怎么断定死者是被他杀？
7: 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大爷，以打扫看守所为生，又是孤身一人，生活必定非常拮据。你觉得他喝得起茅台酒吗？
6: 是。
7: 而且我刚才在地上发现了两块酒杯杯底的碎片，
8: 这足以证明当时在房间里绝对不止死者一个人。
6: 这么说，是另外一个人杀死周大爷，便制造了火灾现场来迷惑我。那咱们怎么办？
8: 明天一早去张庄看守所。

0: 哎呀，文渊啊，你们来了。
1: 老张，又得麻烦您了。
0: 哎，这话说的，有什么需要配合的，尽管说。
1: 周大爷的事儿，您知道了吧？
0: 我已经得到消息了。
1: 所以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了解这个周阿福是个什么样的人。
0: 文渊，你是不是对老周有怀疑啊？以我对他的了解，绝不会。
1: 为什么？
0: 老周跟国民党特务有血海深仇。
1: 怎么说？
0: 老周的女儿曾经是我们的地下党员，在一次任务当中不幸暴露了，被军统特务杀害了。所以无论如何，老周是不会被特务收买的。
1: 这个老周来看守所多久了？
0: 好几年了。张庄看守所成立的时候他就在这儿了。
1: 好，带我进去看看。

好，里边请。这里就是之前那个女特务被关押的地方。

0: 队长，这几个数字会不会就是那个女的和她老巢联络的什么暗号？
1: 很有可能，所以得让赵金抓紧时间去破解。不过在这之前，咱们还得做件事。
0: 什么事？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杀死周大爷的那个人就是那个守庙人。然而周大爷的死和宋永征冒险去救那个女特务，他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
0: 什么目的？
1: 现在宋永征和那个女特务都死，能够执行那个所谓计划的只剩下一个人，
0: 那个守庙人。但是那个老王八蛋狡猾得很，咱们到哪儿去找他？
1: 或许有个人可以帮我们。
2: 把我放了吧！警察局同志，我确实是冤枉，我什么事儿都没干呢，你们凭什么把我抓到这儿来呀？我不想死啊！哎，警察局同志，警察局同志，啊！
3: 不是，怎么回事？你们是不是来放我的？
4: 王队长要提审你。
3: 提审我？
4: 对，
3: 不对，这是要枪毙我了。
2: 不，我什么坏事我都没干，你们不能这样。
4: 起来，
2: 快点，我，
4: 快点，
2: 走，我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
4: 快点，
3: 饶我一命，
4: 走，
3: 饶我一命啊！
2: 长官饶命，长官饶命，长官，我交代。
3: 不，长官饶命。
1: 你上次说你的上线联络人叫土拨鼠。
3: 是，
1: 每次联络都是他来找你吗？
3: 啊，对。这老王八蛋，他太狡猾了，合着他一开始就设计拿我当他的枪使啊！不过长官，我跟他可真没干过什么坏事，自始至终，我就帮他拿过一次东西，后来不就被你们抓住了吗？不过抓住我也好，啊，是长官你们让我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2: 要不然这条道上我是越陷越深，不可自拔了。
0: 行了，再废话真把你拖出病了。
1: 你跟踪过他几次？
3: 长官，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几次？
3: 我只跟踪过他一次。
5: 上次为什么不说？
4: 不是，长官，
5: 起来。
3: 长官，我错了，我错了，我确实是忘了。我如果有半句虚言，我天打五雷轰我。
1: 告诉我他的住址在哪儿。
3: 长官，他住哪儿？我的确记得。不过这老王八蛋他狡兔三窟啊，他是不是还住那儿？我就不能保证了。
1: 我只需要你带我去找到那个地方，其他的事情不用你管。
3: 没问题，长官。只要你给小的一条生路，
5: 我张央愿意马首是瞻，我肝脑涂地，我赴汤蹈火，我在所不辞。
6: 够了。

0: 师傅意识，你马上去赵静那儿翻译那几个数字，我带他去土拨鼠的住处。
1: 明白。走。

0: 大爷，我要找一下人，找那个财务处的小余。
1: 好的，登记一下。
0: 好的，
1: 进门二楼。
0: 哎，谢谢您，您忙。
1: 好。

0: 怎么不走了？长官，我好像有点想不起来了。你最好给我老实点。不是，长官，您放心，我一定找得到。我就算把这个凤南城翻个底儿朝天，我一定要找到他。哦，我想起来了，穿过这条巷子，再过两个路口，就那儿。走。
1: 于奶奶啊，给孙子送饭来了。
2: 是啊，一会儿啊，麻烦曾师傅交给我孙子。
1: 好。哟，今天又带了什么好吃的？
2: 小炒肉、青炒菠菜。
1: 哎呀，我听得嘴都馋的。于奶奶，你可不能白使唤人呐，下回儿也给我烧点。
2: 好说，只要你爱吃啊，我下次多烧一点也给你带过来啊。
1: 玩笑话，你放心啊。待会儿啊，我通知小李过来拿。
0: 啊，
2: 那麻烦了。
0: 没事，
2: 我家里有事，先去忙了啊。
0: 好，先回去吧。啊，
2: 麻烦曾师傅。
1: 没事，慢走啊。
3: 哟，这俩小伙子真精神。
1: 老姐姐，你等等。
2: 啥事儿？
0: 你家。有人在厂里上班啊？
2: 我孙子在二车间呢。大兄弟啊，干嘛这么问啊？
0: 不瞒你说呀，我有个儿子，也想进厂里上班，可是我们平头老百姓又不认识人，所以向你打听一下，怎么才能进去啊？
2: 原来这档子事儿啊，简单。现在解放了，不兴花钱买关系那一套了。让你儿子啊直接进厂里头考试，要是你儿子有能耐啊，厂里巴不得收呢。
0: 真的啊？
2: 当然是真的，我孙子就是这么进厂的。
0: 太好了，改天啊，我带着儿子去试试。谢谢了。
2: 不客气，那我先走了。
1: 慢走啊。

好像就是这儿。要不咱过去看看。

0: 仔细搜索。
1: 你说，这老王八蛋会不会藏在这儿呢？
2: 这得问你。
1: 我也不能确定啊。同志，你别老枪对着我，这太危险了。我跟你说，我从现在开始，我真心实意的痛改前非了。我可以对天发誓，如有半句虚言，我张扬天打五雷轰。

0: 终于找到你了。
1: 哟，
2: 长官，长官，长官，我说什么来着？我的情报肯定准确吧？
1: 这老特务处心积虑的想搞破坏，你拿到这个文件里面肯定藏着天大的秘密。谢了。
2: 哎呦，不敢的。
1: 长官，我这回算是戴罪立功了吧？
0: 算，当然算。
1: 谢谢，谢谢长官。如果长官有什么要求，我在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2: 我从现在开始，我一定。
3: 时间紧迫，连我
4: 到，
3: 我马上返回营地，
0: 让赵静分析这张图纸。你带人在这埋伏，万一土拨鼠出现，立即将他逮捕。
2: 是，
3: 行动。
2: 是，哎，长官，我怎么办？哎，长官，长官，我从现在开始，我重新做人了。
5: 跟我来，
2: 长官，你给我一次机会呀！长官，长官，长官，你听我说呀，我一定。
6: 这几个数字不是特务的秘密联络暗号，
7: 那是什么？

0: 长官，长官，长官，你听我说呀，我一定。这几个数字不是特务的秘密联络暗号。
1: 那是什么？
2: 数。
0: 不过那个女特务在公审的前一天，将这串数字写在了牢房里。 很显然，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出去的可能性不大，所以试图将这些数字传递给自己的同伙。不过，现在宋永征已经死了，只剩下了那个守庙人。刚才你又说，文渊断定杀死周大爷的就是那个守庙人。是。
1: 看看这个。
3: 冰封计划，对，
1: 这是我从守庙人的藏匿地点找到的。你们发现了没有？宋永征冒死劫法场，守庙人杀死周大爷，都和这个冰封计划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他们打算拼个鱼死网破的。

0: 这是冰封计划的图纸，只有启动密码和图纸同时出现的时候，计划方可启动。
1: 属下明白。
0: 冰封计划事关重大，你一定要慎之又慎之，切不可掉以轻心。

0: 或许这张图纸和那几个数字就是引爆冰封计划的关键。所以咱们得尽快弄清楚，这张图纸绘制在哪里？
1: 而且那个守庙人很有可能已经拿到了那串数字。
2: 老翟，你马上去军部首长那儿汇报情况，请求指示。
3: 是。
4: 你打算怎么办？从图纸上看，上面绘制的应该是一家工厂，而丰南县所有的工厂基本都建于抗战时期。我准备先去丰南县资料馆看看，那里的资料是最全的。
5: 来看一看，瞧瞧啊！
6: 密码分开放置，是为了确保计划的安全进行。但是现在川陷形势凶险万分，属下奉命潜伏，万一有什么不幸或者是图纸被毁，丢失，将如何处置？
7: 神仙啊，你是我手下，果然妥了真。不过你放心吧。
8: 唐伯为了确保计划的顺利实施，已经秘密在丰南资料馆另行放置了一份备用图纸。丰南资料馆，你真要送我过去？
0: 怎么，不很赏脸？
8: 只是没想到你能有这个时间。
0: 我把破解冰封计划的赌注都压在你身上了，我不得讨好讨好你啊？
8: 就因为这个？
0: 那你想因为什么？
8: 没什么。
0: 请吧。

0: 同志，
1: 哟，老同志，有什么事啊？
2: 同志，
1: 我想查点资料。没问题，你要查哪方面的资料？
2: 丰南火电厂。
1: 丰南火电厂是咱大西南的重要能源供应基地，手续有点麻烦，我要先请示一下领导。
2: 还要请示领导啊？
1: 其他材料啊不用，但是发电厂资料。要用一定要上级领导点头的，另外还要军工部备案呢。这么麻烦，小心无大错嘛。同志，您有介绍信吗？
2: 有。
1: 那您别急，我去给领导打个电话，您跟我来。

0: 同志，把您的介绍信给我看一下。同志，把您的介绍信给我看一下。
1: 哦。

0: 你想什么呢？我在想，等我们粉碎了冰封计划，是不是就和平了？也许吧。我记得你以前说过，等没有仗打了，你就开一间小酒馆，跟方天翼、冉华他们一起喝酒。你还记着呢？你说的话我都记得。你呢？等和平了，你做什么？
1: 还没有想好，
0: 我给你推荐个地方，去不去？
1: 你推荐哪儿啊？
0: 你先答应我去不去啊？
1: 你不告诉我去哪儿，我怎么答应你？行，我去。
0: 行，你说答应的啊，等完成任务。

0: 到了。
1: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2: 我对那些大块头的资料文件可没兴趣，你先查着，我得去连我那边看看，晚点过来接你。
1: 好吧。
2: 走了。
1: 快点回来。

0: 有事儿吗？今天盘点啊。
1: 我说呢，我还以为资料馆被打劫了呢。
0: 过来一下好吗？给我帮个忙。
1: 帮忙？帮什么忙？
0: 我这岁数大了，有些资料放不上去。
1: 没问题。我没有看到你啊。

0: 醒了。知道这个图的主人是谁吗？
1: 你就是土拨鼠。
0: 代号土拨鼠。
1: 你来这儿是为了冰封计划。
0: 你知道冰封计划？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

0: 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爸爸，哎，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

0: 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帮。
0: 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

0: 意识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
1: 和美式工藤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 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

0: 还心急，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呀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

0: 经过两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
1: 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

0: 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三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头痛啊！头痛，有合集呀、
5: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6: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旅游出行很
1: 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0: 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
1: 知道这个图的主人是谁吗？是我，我就是你们千辛万苦要找的人。
2: 你就是土拨鼠？
1: 代号土拨鼠。
2: 你来这儿是为了冰封计划？
1: 你知道冰封计划？
2: 你的计划不会成功的。
1: 你还知道什么？
2: 我什么都知道。
1: 是吗？虚张声势这招我已经用了很多年了。就算是你们知道冰封计划，但也无法知道冰封计划的目的和具体的实施步骤。我猜想你到这个资料馆来也是为了想弄清楚这图纸上到底画的是什么吧。
2: 丰南火电厂。
1: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是看了这个才知道的吧。不错，冰封计划的目标就是丰南火电厂。姑娘，看来知道这个计划的人只有你一个人。如果你死了，就没有人知道这个计划了。
2: 就算我死了，你的计划也不会得逞的。
1: 那就试试看吧。只怕你没有机会看到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每次杀人，我都是迫不得已啊。我喜欢用火，我要让你们早日投胎，转世重生。

0: 军部首长什么指示？
1: 首长让我们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边锋计划，不能给敌特任何可乘之机。
0: 好，
1: 队长，咱这去哪儿啊？
2: 咱们得去连武那边看看了。
1: 赵科长，
0: 赵静在凤南资料馆查阅资料呢。
1: 队长，你说图纸上咱们给拿到的，是不是那个老特务就没办法再启动边锋计划了？

0: 队长，
1: 队长，
2: 老百姓们，大家注意安全，组织大家救火。

0: 赵静，坚持住！啊，咱们走！走！停住！赵静，停住！快停住！赵静，玉凤就没事了啊！
1: 去医院啊！不行，土拨鼠已经拿到图纸了，你再不去就晚了。放心吧，我没事儿，我等着你。
0: 等我回来。
2: 老翟，送赵静去医院，快！

0: 同志啊，你找谁呀？
1: 师傅，我儿子是二车间的小张，他今天加班，我呢给他来送点饭。
2: 这二车间有好几个姓张的，你找哪个小张啊？
1: 他叫张大国。
2: 张大国？这二车间呢还真有个叫张大国的，可是啊，他的年纪看上去比你还大几岁呢，应该不是你的儿子吧？
1: 不对吧，他说是在这个厂子上班的。
2: 同志啊，你会不会记错了？
1: 记错了？怎么会记错呢？

0: 老曾，这个老曾还在睡觉。老曾，醒醒！老曾，哎，老曾，老曾，快来人！老曾，老曾！
1: 暴风突击队防务员奉命前来抓捕特务，
0: 原来是王队长，你来的正是时候，快开门！这边，半个小时前，我还跟他喝了杯茶。

0: 进来吧，王队长。
1: 沈翔，我在这儿候你多时了，
2: 还真是辛苦你了。
0: 怎么就你一个人？
1: 不可以吗？
0: 如此淡定，哪来的自信呢？
1: 你还真是啰嗦啊。
0: 可以不啰嗦，只要我按下这个按钮，整个丰南将变成废墟，整个西南将变成黑暗。你应该知道这个结果的。把枪放下，
3: 把枪放下。

0: 叔爷，你不觉得这是个愚蠢的计划吗？计划愚蠢不愚蠢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到这里来当陪葬品。阎王爷可不敢见我，你要想见他，我可以送你一程。真是诙谐机智加幽默，难怪宋永贞能死在你的手里。
1: 该死的不应该是他，
0: 该死的应该是你。

只可惜天妒英才，王队长，对不起了。树爷，让你费心了。

0: 赵静怎么样了？
1: 我就知道你要问赵科长，放心吧，他逃离危险了。

0: 赵科长，你该拆线了。
1: 这两天王队长有没有来？
0: 哦，王队长他受伤了。
1: 受伤了？他怎么受伤的？
0: 他抓特务的时候腿上中枪了，不过你别担心，他恢复得很快，马上就能出院了。
1: 没事就好。

0: 要进啊。
1: 王队长。
2: 赵科长呢？
1: 赵科长刚已经出院了，才走。
3: 赵静同志，你真的认真想好了？
4: 是，我已经做好决定了。

0: 报告首长，
1: 腿上的伤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1: 找我有什么事儿？
0: 我找赵静。
1: 哦，找赵静，他已经请调离开军区，现在去56军机要处担任处长。

0: 有了这条围巾，我就再也不用担心你离开我了。你看，
1: 陆景，
0: 你答应过我，等和平了要跟我去一个地方。
1: 可是我
0: 的小酒馆还缺一个老板娘。

0: 9.98元，新手金条藏到家，
1: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
0: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5: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6: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原始首发价每套9980元。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耗用8克999纯黄金，以金之恒，以金之纯，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黄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堆一起就是一座大金山。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作业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

0: 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1枚金条只要9.98元，1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传承财富龙脉，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2: 没错，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卷，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0: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1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钞。有些绝版钞，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2: 没错啊，第1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2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它耗用足足8克999黄金，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1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
0: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

0: 规格，世俗罕见，黄金九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9.98元，稀有金条藏到家，
1: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
0: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5: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6: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原始首发价每套9980元。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耗用8克999纯黄金，以金之恒，以金之纯，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黄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堆一起就是一座大金山。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在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作业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传承财富龙脉，
6: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一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5: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耗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6: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5: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 但你想过没有，现在不到一盒烟钱的投资，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0: 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堆起就是一座大金山。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
1: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颗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抄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9.98元，新手金条藏到家，
1: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0: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6: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钞。有些绝版钞，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5: 没错啊，第1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2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1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
2: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它耗用足足8颗999黄金，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
0: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1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金 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一盘内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一盘内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6: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特意超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1: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颗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堆起就是一座大金山。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在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草，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钟伟，要是月亮再亮一点就更好了。
7: 我总觉得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层什么。
6: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任务。
8: 盛平，我们俩生同亲，
6: 死同学。
8: 代表着我们俩生死相依，
9: 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
10: 我们这儿的每一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11: 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告诉我男人是谁，打死你！

这边，快！

0: 你们是谁？为什么杀我？12点是你的大限，现在你还有1分钟。
1: 你知道我是谁吗？
0: 龙田一，日本特高课驻香港机构，德川株式会社第7任社长。
1: 那你应该知道杀我的后果是什么。
0: 你现在还有30秒。我不认识你们，为什么？20秒。是谁雇的你们？
1: 我可以出双倍的价钱。10、9、8、7、6、5、4、3、8个、2、1。
0: 把我放下去！你要敢把我放下去，我把你们这帮中国人全都杀光！你们要杀我，谁雇佣的你们？
1: 没有人雇佣我们。倭寇，人人得而诛之。
0: 八嘎！

快！

0: 木森浩二，日本华南方面军特种作战科科长，在去年的一次战斗中啊，被我游击队员突袭，差点丧命。在那次行动中啊，他丢了一只眼睛，从此以后，他就像只疯狗一样，到处残酷屠杀我们的同胞。 此人生性残暴、傲慢，并且嗜杀成性。今日啊，他的眼疾复发，日本陆军部要他回国接受治疗。他会途经广州，并且停留4天。他会在广州陆军医院接受简单处理之后登记回国。上级命令我们，利用这样一个时机，除掉这个杀人恶魔。
1: 4天，这么短的时间。
0: 华南特高课为了保证他的安全，特别启动了高级保卫医院。政委啊，这次行动会有极大的困难。
2: 您放心吧，我们绝对不会让他活着离开中国的。
3: 真的是，过来！青菜，卖青菜了！好久没见了呀！
4: 是啊，上次去找你，我们在。

0: 哎呦，这领导看花都这么有韵味啊！
1: 什么情况？哎，也没什么情况。就是吧，这个木村刚刚来到广州，这广州司令部呢，给他举行了一个什么仪式。看来呀，这个木村真的很重要。
2: 排场越大，机会就越大。我说你怎么又画上了？上次那张呢？
3: 拜托你专业点好不好？这次任务的方向跟上回不一样。
2: 有什么不一样啊？就是杀几个小鬼子嘛。
3: 不是。
2: 这什么东西啊！你放心，我不会告诉他那是你的枪油。
3: 我，
2: 死拐子，你也不告诉我一声。
3: 你说你自己喝水也不看着点杯子啊？
2: 就是啊，幸亏是枪油，那要是刘公子的迷药……
3: 好了好了，都别闹了，今天晚上还有行动，
2: 大家回去早点休息吧。
3: Yes, sir.

0: 报告，进来。
1: 尽管外围发现可疑人员，
0: 几个人？
1: 两个，
0: 两个，
1: 一个在大门外，一个在楼顶上。

0: 真管，要不要行动？真管，
1: 不要惊动他们，我要抓活的。

0: 我是孙长官，别前进，正面有敌人，我去阻击，你去包抄他。长官，应该只是一小波敌人的骚乱，没有必要兴师动众。您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1: 报告，执行命令。

0: 长官，这一定是意想不敌人的骚乱。长官，枪声已经停了。八哥，嘿，懦夫。
1: 懦夫。

0: 外面的枪声是你们吗？我们和鬼子交上火了。
1: 老娘娘，
0: 在外面警戒呢。哎，你们都不知道当时的情况，那鬼子呀是一批一批的往上来，左右开弓，然后……
2: 行了，别说了。现在我们已经打草惊蛇了，看来在宪兵部完成任务是不可能的了。
1: 我今天去了一趟老胡那儿，他说木村会在后天去陆军医院复查。
3: 今天捅了这么一下，恐怕后天他们的计划会有所改变。管不了那么多了，执行第二套方案。明天我们去西关大街做伏击勘察。
4: 铃木君，明天去陆军医院的沿途路线查清楚了吗？有。
3: 每天两次，最复杂的西关大街，还有大批的巡逻人员。很好，林木君，我们香港的那批老朋友，马上就要到了。
4: 林师兄，
3: 对，就是他们。这次，我要让他们永远地留在这里。
0: 老办法，王八蛋！这用得着吗？我去。

0: 对不起对不起，这位大爷，您告他贵手，我的彭城就这点毛病，爱拖土豆是个地瓜的。您大人不计小人过，高抬贵手啊！谢谢，功德无量。跟上。
1: 报告。
2: 请。
1: 报告长官，这个是昨晚的伤亡统计。
2: 医院那边一定要密切注意，不可以有任何的差错。
1: 嗨。
2: 木村君怎么样了？
1: 他还在房间里。

0: 得够！起来，长官大人好，有什么事情？说吧，在我的面前。 不用遮遮掩掩。嗨，长官，我得到确切的消息，敌人正在派暗杀小组来针对你。你的意思是，明天的复查取消了是吧？属下是替您着想，北辰君。 你是在为自己考虑吧？属下可以替您找一个替身。混蛋！嘿，懦夫，你可以出去了。嘿，等一下，我要出去，你去安排吧。
1: 亮吗？能照清脸吗？
2: 哎呀，先生，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毛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九毛九，赶快拨打电话。

0: 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元，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元，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9.9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9.9元，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元，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5: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7: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5: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7: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5: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7: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9.9元，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3: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5: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7: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5: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7: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6: 古炼堂
7: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您可以随便的对比。
2: 只要9.9元，我抢到了。
3: 只要9.9元，我也抢到了。
1: 只要9.9元，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元，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

0: 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2: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3: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1: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3: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3: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4: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0: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4: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毛，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0: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毛，我抢到了。
5: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毛，太值了。
6: 原来1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0: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2: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3: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1: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3: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3: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品。
8: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沉

0: 风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世界大国，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起火啦！救命啊！
9: 着火啦！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1: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旅游出行好心情。
1: 阿提，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7: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8: 各位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随着台风白海豚不断向我国靠近，

0: 别乡镇暴雨，其余地区则是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在省的南部边缘部分市县，午后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大家仍需做好补水防晒工作。好，来看一下具体城市天气。贵阳阴，29到21摄氏度。遵义阵雨，30到21度。六盘水阵雨转阴，26到17度。安顺多云转雷阵雨，27到20度。七星关阵雨转阴，26到18度。铜仁阴转多云，33到24度。台里阵雨转多云，32到22度。都匀阵雨转都匀，30到21度。兴义多云转阵雨，29到20度。
1: 头疼啊！
2: 头疼，有合集呀、
3: 啊！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5: 阿云山合集工制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哎，哎呦，干什么呢你？没事吧，大哥？
1: 哎呀，
0: 来来来，
1: 你说呢？哎呀，
0: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1: 以后看着点啊。
0: 哎哎哎。

0: 行动暂缓。啊？为什么？鬼子在沿途街道布置了大量的鸣哨和暗哨，以及流动的巡逻队，在那里完成刺杀任务，比在宪兵司令部的难度还要大。不是还有宪兵医院吗？宪兵医院表面上看是很松懈，可越是这样，它就越有危险性。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那你有什么打算？木村后天登机回国，机场的环境我已经看过了，因为那里是军管区，日本人呢会放松警惕。去往机场的路上一定会经过一线天，有3公里的路段，地形都比较复杂。我想在那里完成刺杀任务。大家有什么意见吗？好。
1: 没有就散会吧。哎，
2: 嗯，
1: 你今天晚上再去胡老板那一趟，看看有没有最新情况。

0: 大哥，这是白天跟踪咱们那小子，
1: 就他一个人吗？
0: 嗯。
1: 老七，赶快带人把他带过来，现在是非常时期，绝不能有任何闪失。
2: 好，兄弟们，跟我走，
3: 走。

0: 哎，黄包车，黄包车！快快快！哎，去那个白云街。
1: 好嘞。
0: 不错嘛，还挺舒服，命还不错。
2: 雷将军，我觉得你和你的手下太软弱了，所以我到监狱去演了几个靶子，让你和你的手下锻炼锻炼胆量。 那么，北辰君，就从你开始吧。
3: 对不起，长官，我还有事。

0: Parker!
1: Parker! 陈管，按照您的吩咐，卢杰医院已经完全被控制。撤销。为什么？马上执行命令。嗨。
2: 兄弟，

0: 这是怎么了？
1: 晕了。
0: 老六，
2: 大哥，
0: 医院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医院那边的岗哨全都撤了。
0: 全都撤了？
2: 说是那个母村得罪了保卫他的那个什么臣，一气之下把所有的人都撤了。
0: 这好像是鬼子给我们设下的套啊！
3: 我看不一定，咱们今天在西关大街发现那么多名港岸哨，是不是鬼子把主要防御都放在那儿了？
0: 猪脑袋！
2: 鬼子在医院设下这么个套，说明他们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医院。那我们就在路上，是个伏击，打他个措手不及。珍珍，你马上回医院，密切注视鬼子的动向，有情况马上通知我们。
4: 是，
2: 马上进入预定伏击位置，其他人马上出发。
0: 是。
2: 大哥，这人怎么处理？先关着他，等我们伏击胜利了，再放了他。 毕竟是中国人嘛，你负责看着他。
4: 不，我要参加任务，第二个报仇。
2: 不许胡闹，执行任务。
0: 哎，夜雨。

0: 妹妹，哎，你长得好漂亮啊！
1: 闭嘴！都怪你，害得我不能参加任务。
0: 别冲动，你先把枪放下，太沉，哥怕你累着。
1: 少油嘴滑舌的，再说话我突突了你。

0: 这领导看花都这么有韵味啊！妹妹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地方吗？
1: 不能。
0: 好吧，那你能不能把窗户打开，让我透透气？哎呦，我倒没说。
1: 再说话，我还打你。

0: 行了行了，你听话，我就不打你了。你就让我哭吧，我都是要快死的人了。
1: 谁说要杀你了？大哥说了，等任务完成了就放了你。
0: 算了吧，我命该如此，只可惜。
2: 我大哥说话算数的，你放心吧。妹妹，你叫什么名字？你就叫我小妮儿吧。
0: 小妮儿。
2: 嗯。
3: 我去看看，有可能出事了。
0: 别去了，以免节外生枝。我们还在等什么呀？
3: 万一，万一，
4: 桃儿。

0: 就这样，东北老家完全沦陷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我的小妮儿了。
1: 也许他还活着。你别哭啊，你要哭就哭出来吧，别憋着。
0: 不，万一我的声音太大，你就……
1: 那我打开窗户，让你透透气。
0: 脚下那盆花了吗？
1: 是仙人球。

可怜的仙人球，永远那么孤独。小尼姑娘，你把它也拿到窗台上，让它也透透气吧。

0: 这样你好些了吗？好多了，小妮，我们真的似曾相识。
1: 你到底是不是鬼子的密探啊？
0: 鬼子的密探？我的家乡都被鬼子毁了，我怎么可能帮他们呢？
1: 都怪我那个朋友，总爱偷东西。没想到偷到你们头上了。你说的是那个女的吧？你怎么知道？嘿，我就是给你擦皮鞋的小鞋匠啊。
0: 先生，您这鞋这么亮还擦啊？是你呀！哎，活该我倒霉。
1: 哎，你还没说你那个朋友呢。
0: 他是我一个朋友的老婆，我那个朋友瘸了，全是靠他偷东西来养活的。我劝过他们很多次，他们就是不听。嗯，
1: 生活所迫呀。
0: 哎，你怎么又哭了？你实在是太好了。

0: 见着人吧，没有。行了，小妮，我能看看你的模样吗？
1: 天太黑，看不清楚。我想仔细看看你这个漂亮的天使，即便你求情求不下来，我看到你的模样。 也不枉我在人世走一回。关掉！现在可以了。关掉！快关掉！
0: 又怎么了？
1: 我怕太亮了，别人看见你。不行。 我实在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还是打开吧。关掉，快关掉！还是不要给你添麻烦了。我还是想看你，再开开吧。
2: 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和。

0: 他们给你绑得很松的。你是说有很多长枪？哦，
1: 看来是来自汕头的长枪队。长枪队？真的？他们是一支善于使用重型枪械的行动队。那怎么办呢？咱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吃亏啊！毕竟大家都是抗日队伍。

0: 我看是有人想将功赎罪，赢得美人心吧。
1: 你这个人思想太复杂了。
2: 行了，这支队伍主要使用重型的枪械为主，专门负责打阻击和撤离掩护，所以说在西关打劫伏击对他们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1: 那也不行啊。
0: 长枪队个个都是头大无脑，万一他们……
1: 对于北辰来说，此次的行动他不一定知道长枪队会有参加。不过，以长枪队的能力来说，即便是北辰次郎早有防备，那他也会应接不暇，从而乱了阵脚，也会对医院有所疏忽。我们兵分两路，一路在宪兵部外。 这次长枪队突袭以后，如果北辰次郎选择撤回，那我们就断其后路。同时呢，寻找刺杀的机会。另外一路，负责医院。趁现在他们对医院有所松懈，这个时机，我们就直接混进医院，在那儿寻找刺杀的机会。
3: 好，分配任务吧。
1: 九岁红、蓝凤凰，你们两个负责医院。阿梅，你告诉拐子马。 咱们三个负责宪兵部外。
4: 嗯，
1: 刘公子，
4: 到。
1: 留守。
4: 喂，
1: 行了吧你，别得了便宜又卖乖，别废话了，行动。

0: 哎，我说你能不能稍微的女人一点啊？
1: 怎么女人啊？
0: 这样吗？你严肃点。

0: 下，错错错，下，上上上，错错错错。哎，
1: 站住！你们干什么的？我们是护士啊。
2: 你们护士？你们是泌尿科的，这是眼科。出去出去出去！
1: 吼什么吼啊？不都有眼吗？啊？走错了不行啊！ 神经病！等一下，贾小森想干什么呀？垃圾箱。哎呦，先走了。

0: 如果在刚才那个垃圾箱里放上炸弹，实施定向爆破，
1: 不行。为啥？你没看到刚才那几个病人吗？连看都不看我一眼，肯定有事儿。
0: 是。
1: 还有，我一直觉得有人跟着我们。别回头，小心暴露。
0: 那我们怎么办呀？
1: 再等等呗，看看中尉怎么说。 我们到家了，走啊！

0: 哎呦！哎呀！哎呦！
1: 哎呀！哎呦！
2: 给我拿点外敷的止疼药，快点！说你们呢，快点！
1: 哎呀，好了好了，我给你拿。

混蛋！你们给我拿的什么药？你看看病人都成什么样了！

0: 哎呦，我说假小子，你这下手也太狠了呀！啊，你怎么能这样呢？是吧？哎呦呀！哎呀！
1: 吃什么了？这么重！哎呀！拿好。哎，好嘞，谢谢啊。
2: 贞观，石棺大捷到了。
3: 这个地方地形很复杂，适合搞伏击。命令停车。

0: 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3: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汞柱；低压6、10、6，旁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我跟你们说，这个共舒血压计真是给我解决了大难题。以前那个呢，见多的跟遥控器似的，我压根儿不会用，量个血压还得叫儿子回来，人家忙得要命，我也不好意思老叫。后来闺女给我买了这个共舒，就一个键。按一下亮了，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6: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不用戴眼镜就可以。
2: 您的血压是高压100/29，旁体汞柱；低压6/5，旁体汞柱；脉搏6/5/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6: 我早晨起来量一次，下午量一次，心里有数了，吃饭都香了。关键是准。我还推荐给了棋牌室的老张，他也买了一个，别嫌麻烦，咱这个岁数了，血压稳当比啥都强。
7: 他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7: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8: 孩子不在身边，晚上头晕不晕，心慌不慌，我自己得知道。以前那个血压计呀，密密麻麻的按键，我看着就头晕。我儿子给我买的这个共舒，一打开我就乐了，这屏幕够大，就一个按键，想按错呀都难，只要一扣一粘一按。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8: 耳背也不怕，全程语音播报，

0: 汞柱、低压氧化石、糖基汞柱、脉搏、血饮食、磁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大瓶大字，老花镜都不用戴了，医用品质，每天早晚各量一回，心里面踏实得很，量完呀就能出去跳广场舞了，真带劲儿，看得清按得动才是真合适。共书万千守护，心中有数。
2: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2: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3: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6: 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7: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8: 这才是适合咱们的血压计。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只需一扣，一年一摁。
0: 只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宽，现在开始测量。
8: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一学就会。
0: 你的血压是高压137，糖基汞柱低压72，糖基汞柱脉搏70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8: 既方便又快捷，数据准得很，每天早晚各一回，心里踏实。充电款设计，省去了频繁更换电池的麻烦，家里备一台，居家出门时随时都能监测血压。家里还没有的，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9: 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咱不图花哨，就图个自己能动得了手，不用求别人。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

他们却走投无路。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

0: 真王高明，
1: 命令撤离，通知我们的人到陆军医院，准备接应老六。

0: 全是日元，没劲。
1: 我去看看去。

0: 咱们这么干坐着也不是办法呀。你想干什么呀？我也不知道啊，就想听听你怎么想的。我是这么想的，一会儿等木村来了呢，咱们有机会就上，没机会就撤。这不都是忠义说的吗？所以说啊，贾小子，咱不能轻举妄动，知道吗？
1: 九姐，你知道吗？我刚才看见一个医生拿着一个那么大一个钱包，
0: 是吗？
1: 嗯。
0: 哎，你看，就那个，你看，口袋还鼓鼓的呢。哎，这不是刚才把我们两个轰出去那个家伙吗？ 贾小子，在这老实待着，别动啊！等我去为民除害，劫富济贫。

0: 怎么样？
1: 他们没有行动，那怎么办？我们先到陆军医院去接应九翠红，还有蓝凤凰。
0: 嗯，
1: 走。

0: 你没看见都是鬼子吗？先回去再说。
1: 那老六，
0: 倒也没事，回去再说。走。

0: 我们又见面了，你在找什么？是这个吗？炮，为什么没有响？还有这个医生，他没有行医执照。
1: 所以也被逮捕了。走。你看这是什么人呐？啊，这是医院医生，是医生吗？哎呦，这是什么人呐？
2: 医生，是吗？是吗？哎呀，这是，这就把医生抓走了，真是！哎呀，
3: 是啊，上去，快一点，快点。

0: 中国人打中国人，不要管他。哦，
1: 差点被打死，
2: 这都什么人啊？
3: 八哥，没有看

0: 追，还八嘎。
1: 显现一下，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这个疤拜你所赐，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这是不是应该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2: 我呸，真后悔当初没一拳打死你。
1: 女孩子不要骂人，要温柔，温柔你懂吗？
2: 温柔你个头。
0: 小鬼子，有种你冲我来呀、啊、你跟一个女孩子动什么手？
1: 在香港的时候我没有见过你，你跟他们不是一起的吧？
0: 这你管不着，我就是要杀光你们小日本。怎么着，有种你现在就杀了我。
1: 杀你是一定的了，不过不是现在，因为你们对我有很重要的作用。
0: 少给我扯淡，想让我们对你有重要作用，你别做梦了。要杀要剐你他娘痛快点。
1: 她是女人，骂人我可以原谅，你不行。
2: 王八蛋，你要是个男人你就把老子放下来给老子单挑。
1: 你终究是一个女人。对付女人我有很多办法。
2: 我呸，
0: 王八蛋，你给我放开他，放开他。
3: 报告，长官，牧尘醒了，在您的办公室。
1: 等我回来。你们的朋友马上就要来了，这就是你们最重要的作用。

你这个懦夫！长官，我不是懦夫，你可以把刀放下来了。嗯。

我们能用迷药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长官，我是为了您的人身安全着想。不，北辰君，你是在为你自己着想，为你自己的功绩着想。你想利用这次机会抓住你的对手，难道不是吗？

0: 这比我严重了吧？嗯，你是拿你的长官，拿你的长官在做诱饵。长官，我是为了您的人身安全着想，你还敢胡说？那么好吧，既然我是你的诱饵，
1: 长官，
0: 那么。 请你告诉我，我让你钓到了几条大鱼。回答我，回答我！耶！快快！嗯，
1: 长官，女士们，魏成军，
0: 你这是在藐视你的长。
1: 长官。
0: 快起来，快起来！北辰次郎，你会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的。哦，巴。
1: 长官，后门发现可疑人员，
0: 他们终于到了。
1: 要行动吗？
0: 不，切掉后门所有的流动岗，我要让他们一个都跑不掉。

0: 眼泪是解决不了困境的，我们只有不屈不挠的斗争，才能够。
1: 屁话！都捆在这儿了，还斗争什么呀？
2: 不怕牺牲就是最好的斗争形式。
0: 屁话，全都是屁话。
2: 女孩子说脏话的确不好。
1: 那你想让姑奶奶说什么？
0: 都怪你们！要不是你们跟着瞎起哄，我们早就完成任务回香港了。都怪你们！
2: 姑娘。
0: 你是不知道，我们雨木村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这个杀人狂，残杀了我们7个弟兄，我们是从韶关一路跟过来的。
1: 你那些弟兄能来救咱们吗？
0: 会的，但是最好不要来。
1: 为啥？
0: 你看外面，一个看守都没有，这摆明了就是个陷阱。所以，要想活着出去，必须得靠我们自己。
1: 那咋办？
0: 斗争，不屈不挠的斗争。
1: 你真啰嗦，你有完没完呢？你快说具体咋办。

小梅，换衣服。还不转过去！牺牲自己，换来更多人的生存，这就是我的价值。鬼子的屠刀，沾满了兄弟姐妹的鲜血，我一定要让他们血债血偿。 古人有诗云："人生自古

0: 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行了行了，别吹火车了。你看见那根柱子没有？它是这个屋子的主梁。
0: 在这个监狱里还有这么坚固的支撑，这就是精神啊，伟大的精神。
1: 你真是有病吧。老子是说这根主梁断了，房子塌了，咱们就能跑出去了。
0: 跑？你要当逃兵啊？
2: 好了，好了没有？等一下，我和阿梅先进去，你负责留守。阿梅，进去以后你尽快找出关押蓝凤凰的位置。我负责在制高点掩护。你们两个都要记住，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惊动日本人。
3: 好的。
2: 准备行动。

0: 还会再回来的，赶紧走。
1: 你这种态度根本就不配抗日。
2: 我抗你个头啊！
1: 你口出脏话。
2: 我脏你个头啊！我传你个头啊！
1: 这回我没说话。
2: 我说你个头啊！
1: 你太过分了！
2: 我过。
1: 你再说一遍。
2: 你怎么办到的？
1: 什么？
2: 怎么解开绳子的？
1: 我没告诉过你我会缩骨功吗？

行动，下去。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军官，目前长官要求出战。看好他，不管用什么样的办法。嗨。
1: 快点！
0: 干嘛？
1: 帮我解绳子啊！

0: 快点儿，姑奶奶骂人了。
1: 兄弟们，千万不能来啊！

听动静，应该是长枪队的人。看来医院抓到的那个人，是他们中的一个。现在怎么办？ 我去那边，你尽快找出关押蓝凤凰的地方。

0: 你在干嘛？别看着呀，赶紧过来帮忙。
1: 哦，我来。你。

0: 这样下去，房子塌了，咱们不也被砸死在里面了吗？
1: 根据回旋原理，只要把它砸到偏十九度角，枪弹的声波震动就会继续移动它的位置，直到倒下。赶紧帮我砸！

我知道了，你这还是要跑啊？别怕，没事。

0: 快点！别怕，我来保护你。保护你个头啊！老子是怕被砸死。
1: 停了，差一点儿。嘿，嘿，嘿！尽管，敌人全部落网。全部？有没有一个瘸子？没有。这么说。
2: 我们的游戏还没有结束，把他们通通带入刑房。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主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主，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 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 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儿，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 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 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 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
2: 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 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

0: 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 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7: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8: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9: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0: 荣威，要是月亮再亮一点就更好了。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钟伟，要是月亮再亮一点就更好了。
2: 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3: 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4: 头疼，有合集呀。
5: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6: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赢了。
1: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口罩器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在啊，
1: 司令。哎，你哪里啊？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1: 进来。
3: 司令，
2: 等一等。
1: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
0: 同学，
4: 有，
1: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4: 是，
1: 向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3: 司令，给任务吧。
1: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5: 司令。
1: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3: 到平原去吗？
1: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3: 把他干掉。
1: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就是要保不住先别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哟。

0: 哎，你们这儿有没有人？
1: 有，
2: 把钱队友同志找来。哎，
0: 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啊，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立定。像你这样就能把宋姐拖住了，我看你啊。
5: 还是离不开我，嘿嘿。来，你等着，不要，我自己会吗？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嘿，
0: 又戴上了。别小看他，这回我能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哟，
5: 吹的倒是挺响。
0: 好嘞，
5: 走到那边谈谈。
0: 好。哎，你这玩意儿闲着干什么？
5: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倒腾着干。
0: 好，
5: 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笑>好，出发吧。嗯。

0: 公室哦。
1: 张大爷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吧？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0: 李队长，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哎，我去取公车，我不到。
1: 没有事儿。

0: 张大爷，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干嘛这么着急呀？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1: 哦，我明白了。
0: 走，张大爷，我们走了。
1: 哎，
0: 再见了，张大爷，
1: 再见。

0: 小心点，斜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1: 记住了。
2: 哎，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3: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0: 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湘的游击队？
0: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向阳大人。
3: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0: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3: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0: 王禄军，藏的粮食确实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了。
1: 是。

0: 马上集合队伍出发，到刘家村一带找粮食。
1: 嘿，报告。李向阳到了城北。

0: 李襄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襄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明白吗？出发，
1: 是，
0: 嗨嗨。太君，
2: 王什么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襄阳。
0: 在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1: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给李襄阳遭遇了。
0: 在城西

0: 他带多少人？
1: 是李先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他还说，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呢。
2: 范一贯，嗯，李向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3: 哎，你怎么找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呢？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0: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3: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0: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0: 妈，您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
1: 嗯，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
0: 嗯，都来了。
2: 特等侦察员侯大长来到。
3: 哎呀，大长是你呀，
2: 快来！李大婶，李大婶，你好啊，李大婶，
0: 李大婶，
2: 李大婶你好啊。
0: 大婶，
2: 大婶好啊，
3: 大婶可想你了。快来
0: 。老李，区委书记，
2: 小杨子，
0: 吴大叔。
4: 哎呀，小杨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0: 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4: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5: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0: 是，来，到那边研究一下。
4: 好了，
3: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0: 吃。
3: 现在
0: 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
5: 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4: 好吧。
6: 好。
4: 哎，还有啊，小西庄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5: 不理他，你们去吧。
4: 好，
2: 大婶，老侯，
0: 来吧，歇着啊。哎，
3: 村长，你再坐一会儿吧。
4: 不，还有事儿呢，
3: 一会儿来啊。
2: 哎，你看见什么没有啊？啊？
7: 小杨的游击队下来了，
2: 你看清楚了？
7: 是，看清楚了。
2: 我马上进城报告去。

0: 八成，我给你成吧。
1: 我自己来。来来来来来，
0: 小宝子，好的，来，小宝，你看，不简单。
2: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0: 嗯，我打日本鬼子。
3: 行，有种。
4: 小姚子，
2: 哟，老七，
4: 姚子，
2: 老七，老七，哎。你谁的结实吗？
4: 结实，
2: 来这边坐。
4: 成成，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0: 这么
4: 好，好，好，
0: 想你了。
1: 你都好啊，
4: 阿七，你坐吧。哎，坐下，坐下，
2: 你们都坐下。
4: 阿七，你先坐吧。
1: 这么晚您还来呀？你吃点吧。
4: 好心还挺结实。

0: 老先生是吗？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1: 嚯，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2: 我也是游击队长。
3: 哎，小杨子
4: 啊，
3: 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
4: 啊？
3: 嗯，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他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大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
5: 老秦爷
3: 啊，
5: 你又说上了。
3: 哦，嗨，嗨的，大成，别吃了，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翠萍，拿出来吧。
5: 哎呀，大婶儿。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2: 哎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5: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3: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少废话，你吃吧。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缺的枣，你吃直肚子疼啊，他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0: 开枪，是我，我，我呀，啊，爹，是你，
1: 出了什么事儿？
0: 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啊，朱队长，
2: 什么事情？
0: 队长，
2: 等我听一下。
0: 李向阳在李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2: 确实吗？
0: 啊，我亲眼看见的。
2: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2: 到李庄去。
0: 是。
2: 向李庄去，
3: 往那边走。

0: 长，队长，有情况了，快慌。
1: 老侯，怎么回事？
0: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想不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0: 翠萍啊，咱们走吧。老天爷，从这下地道吧。
1: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2: 走吧，老七爷。
0: 走走走走，
1: 你要小心一点啊。
3: 阿海，你照顾一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4: 好吧。
2: 小杨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1: 妈，就下去。
0: 吴大叔
1: 啊，
0: 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1: 好吧，
0: 你们快下地道吧。
1: 阿海，咱们走。
4: 走。
1: 区委书记，到俺室里商量一下。
4: 好吧。

0: 队长，咱们怎么打？
1: 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儿走。
0: 咱们怎么走？
1: 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0: 是。
1: 我看呢、啊，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2: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1: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0: 对，
1: 走，下洞。

请动。

0: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0: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 名额有限。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汁

0: 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别犹豫，别观望，过过可就真没了。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钟伟，要是月亮再亮一点就更好了。
9: 我总觉得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层什么。
8: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任务。
10: 盛平，
11: 我们俩生同亲，
8: 死同学。
11: 代表着我们俩生死相依，
12: 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

0: 分寸突起，我们壮烈的河山，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1: 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京东

0: 旅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
1: 太君，
0: 你怎么搞的？队长，我们又上李襄阳的当了。
2: 这叫没下马先敬酒。
0: 哎，你们看，你们看，
3: 我看
0: 怎么样？好啊。
2: 曲委书记，宋景会马上进村报复的。
3: 是啊，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上地道老乡们，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
4: 哎，我去吧，捎带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2: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3: 太君，他就是你让报告员，
0: 我叫吴有贵。
5: 李襄阳多贵的？
0: 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
4: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他妈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0: 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
5: 你，哼。
1: 对。
5: 李襄阳は、地洞に入ったじゃないか？
0: 啊，李襄阳钻地洞了吗？
4: 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5: 哦。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お、
0: 哎。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一万块。
4: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们不知道，没这个福气。
0: 我他妈枪毙你！
4: 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一百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5: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0: 问你知道什么？
4: 啊，我就知道赵应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5: 嗯，你很会说话。よし、集合老百姓吧。
4: 好吧。
3: 嘿，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4: 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0: 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帝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1: 小杨，松井指挥来呀，他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0: 喂，老乡们，到东大场集合去喽。
2: 看这样子，松井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3: 是，得想办法把松井拉出去。
4: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得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好。
3: 哎，注点意啊。
4: 嘿，干嘛的？
5: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
4: 什么事儿啊？
5: 小队长在家呢吗？
4: 在啊。干嘛？
5: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来了。
4: 啊，等会儿我放眼瞧。
5: 你的岗啊，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4: 哎，去去，
5: 来来来来，
4: 收收收，进去吧。
6: 晚上呢，没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大妞儿嘞。
4: 拿牌拿牌，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哼，五来，七拿来，给，七对驴，八到底，九自己，五，哼。
5: 小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啊？哼，来了，
4: 是他呀？
5: 是啊。肖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把式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队长，你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4: 是。来我二排酒啊，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
5: 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4: 嗨，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1: 哎，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5: 这来来来，今天呢、啊、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4: 对嘛，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说村里人到底哪儿去了？
1: 是啊，这人都哪儿去了呢？
0: 把进屋搜。

0: 乡里有地洞吗？
1: 我可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2: 我就不信。太君，还先搜吧。
1: 嗯。

0: 皇上吗？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1: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监呐，我看这里没有动啊。

0: 营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
1: 你别怕，小西庄的炮楼一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0: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2: 是，
1: 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一下老乡。
2: 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区委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一块去。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堵上，让大家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啊。
1: 好吧，哎，你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2: 嗯。

0: 太君。
1: 嗯嗯。
0: 哎，你上哪儿去了？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啊、哦，你放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
0: 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2: 你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
1: 哦，啊，
0: 太君，太君呐、啊，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
1: 通地道吗？
0: 啊，
1: 到你家去吧。
0: 好。
3: 队长吧，
4: 来，队长，
3: 来来，再喝一杯。
4: 对对，
3: 队长，来喝点，喝点，
4: 再喝一杯。
3: 来来来，再喝点，
4: 喝一杯。
5: 不许动！
4: 好，
5: 我是李先生，大家慢点。
6: 一段炮楼点着了，
5: 你真行啊，妈妈！
6: 这回宋景得往回跑了。
5: 对，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6: 好。

0: 太君，怎么办？
1: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0: 队长太高明了。

0: 你不干得真漂亮。
1: 怎么样，鬼子要撤了吧？
2: 李队长，李队长，
0: 张大爷，
2: 李队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0: 哦，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江李庄直粮一部运往山区。
2: 老林，不好了，杨老宗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个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3: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4: 打吧，队长。
3: 队长，响命令。
2: 对，咱们进去。
4: 对，打吧。
0: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候已经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
1: 我想宋静待在李抓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松井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庄待不住了。
0: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1: 对，我马上进城去，村里你照顾
0: 啊。好吧，松井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1: 还有，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0: 好。
1: 小郭，小媳妇作坊，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就是奶味儿呢。要想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前代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2: 对。
1: 小郭，大成。
3: 哟。
1: 二货，走，跟我走。
3: 进城。
4: 进城？现在就走吗？
1: 高兴了。

0: 里边请，里边有地方，里边坐，里边请。三位，吃点什么？
1: 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井去增援。
2: 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1: 好，
2: 哎，先给他下点胡椒，到时候就说我进城了啊。
0: 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
3: 儿。哎，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0: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4: 这儿有这个吗？
0: 嗨，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啊，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4: 哼。不料他们也不敢呐、
0: 啊。是的。好，不错。
4: 哎，这三个干什么呢？
0: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4: 哪儿的人？
5: 城西刘教村的。
4: 进城干什么？
5: 吊孝来了。
4: 哼、嗯，给谁吊孝？
6: 王总，我一说你也许知道啊。
2: 我就是李向阳，
0: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们。
6: 是，我们是好人呐、啊，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2: 好，老侯，开导开导他们。
0: 啊，谢谢了，谢谢。
7: 站好，站好，站好。
8: 是。
7: 我给你们上堂政治课呀。
8: 是。
7: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啊、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6: 对，要垮台。
7: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啊、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6: 长不了。
7: 那、啊、你们还在乎什么？还不感谢归正啊？
6: 是。
7: 滚吧。
6: 谢谢。
2: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6: 不敢。
2: 就这样说
6: 啊。是。好。

0: 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宋城准得回来。
1: 列车停在哪？
0: 在车站的仓库旁边。
2: 哎，沈门，沈门，李玄要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3: 兄弟打，兄弟打，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2: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4: 让他们出来。
5: 好好。
6: 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2: 不出来把洞挖开。
4: 挖开。
2: 挖
4: 挖
2: 快挖。

0: 好，谢谢你。那走吧，再见。不见老黄。
1: 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松井一个伏击，杀了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
2: 小曼，哎，小曼，
3: 林翔阳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
2: 紧急集合，马上回城。
3: 是。
4: 队长，我们来了。
1: 好吧。
2: 李队长，
1: 找地方休息。
2: 这边来，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10几里地，
1: 继续侦查。
2: 好，
1: 老钱，准备战斗。
2: 好。

0: 队伍停下。
1: 队长，
0: 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
1: 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0: 回去。
1: 回哪儿呢？
0: 回李庄。
2: 回李庄？
0: 嗯。
2: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7: 我能蹲下去了，哈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0: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1: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3: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12: 就是啊。
1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 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3: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 没错。
11: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3: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3: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2: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12: 咱们老规定，就给大家厂家职工价五折吧。
3: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三折。
12: 范老师，
2: 三折。
12: 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12: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3: 了。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事，大家
3: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3: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跳一起，
13: 怎么样，团长？怎么样？
12: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3: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了。
0: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4: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3: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干杯！
1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2: 对，来一箱，
16: 我也来一箱。
3: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7: 对呀，一箱也行啊，
3: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2: 是啊。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 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一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哎，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

0: 让陪伴更简单。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集呀、啊？
3: 那就开合集功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功制药。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谢谢你。
1: 那走吧，大姐，再见，老婆。
0: 我好，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孙正英伏击，杀杀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走，小郭。
1: 走。
2: 小曼。李祥燕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紧急集合，马上回城。
3: 是。
1: 队长，我们来了。
0: 好吧。
4: 李队长，
0: 找地方休息。
1: 好，到这边来。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十几里地，
0: 继续侦查。
1: 好，
0: 老钱，准备战斗。
1: 好。

0: 队伍停下。
1: 队长，
0: 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
1: 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0: 回去。
1: 回哪儿呢？
0: 回李庄。
2: 回李庄？
0: 嗯。
2: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

0: 梦。
1: 老孟，你不要紧吧，老孟。
0: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儿，
1: 好，
0: 叫他带队伍来打一下。嗯，
2: 老孟啊，我去吧。
1: 不，还是我去吧，我倒数。
3: 区委书记，糟了，南头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
0: 啊。

行了，打！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
1: 哎，小郭。
0: 妈，你怎么来了？
2: 队长，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0: 啊！
2: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0: 糟了，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1: 好，同志们集合。
0: 哎，打得狠一点。
1: 对，跟我走。
3: 皆さん、わからなくてもいい。誰が言ったら、家と土地をやる。
4: 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城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5: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3: 安心的了，
5: 报告。
4: 说吧。啊，哎，老头子出来。
6: 老秦爷，
7: 老秦爷，
4: 哎，出来嘛。

0: 话。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哼，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疯了你！
1: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60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0: 他妈的！
2: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嗯，你明白吧？皇军要粮食，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坚守王德骆驼。
0: 哎，哼，
1: 说的真甜呢。
2: 怎么，皇军不好吗？
1: 皇军好啊，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2: 你这个老八路，你说粮食在哪里？
1: 不知道，
2: 烧死他！
0: 走走。

0: 线断了，快去马道李庄，帮我送给荣队长，快点。
1: 是。
2: 李叔，
0: 住手！
2: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经管的。
3: 啊，你说吧。
2: 粮食我都运走了。
3: 臭娘们！
2: 打死我，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3: 老鼠，你大，一定能说出来。走。提前准备。
0: 报告队长，李先生队伍在攻城。
3: 什么？多少人？
0: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3: 文良路，马上回城。我报销一阵，把他们的工程部队全部消灭。马上出发，
0: 嘿！集合，
3: 集合！拿着大枪。
0: 我知道。

0: 你要给我们报仇啊！
1: 老秦爷。

0: 老伯，我带进程去，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龙城的李先生呢？
2: 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
1: 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
2: 哎。
3: 李湘阳还在城里吗？不敢说。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
2: 你要秘密的在每一条小巷里踱捕这些人，要真金。是。
1: 李向阳，抓住他！

0: 太监，里边请，里边请。
1: 进。
2: 爹，怎么回事？哪打枪？啊？
1: 别动，
3: 不许动。
2: 啊？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1: 你放我？
2: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
1: 走，跟我走一趟。
2: 上哪儿？
1: 出城。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太君，太君，什么事儿？
1: 里庄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啊。他们要往山里运呢。
0: 哎，那么李向阳呢？
1: 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呢。太君，有事马上去。
0: 哎，太君，我看马上出发了。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我无有贵，要有半句假话愿受千刀万剐。
0: 李章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2: 是。
1: 你要带路？
2: 好，我带路。
1: 快走，
0: 集合队伍出发。

0: 妈妈，给你老侯吃吧。
1: 也没能住两天，又走了。
2: 不了，妈妈，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1: 好。

0: 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

0: 须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
4: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7: 哎，这个我会啊！
6: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8: 可以讲绘本故事
6: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掌型，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贵阳，冬季平均气温保持在50摄氏度上下，一场难得的降雪带来整座城市的狂欢。杨永贤顾不得参与，根据过往的经验，今天的生意会更加火爆。长至3斤的本地三黄鸡，仔细拆解，每个部分都别具风味。但这些还不是老杨的重点。鸡腿肉厚紧实，难以入味，需要特殊处理。锋利的剪刀是老杨的得力助手。顺鸡里分层划开，关键处精准几刀，筋肉分离。贵阳的夜晚是绝不能被辜负的，食色相伴，唇齿留香。临近10点，老杨迎来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
1: 拿两个鸡腿。
0: 鸡腿无需提前腌制，几块炭火，一张铁网，简单的工具，藏起一串本地烧烤的风味密码。油脂微微溢出，这是可以开始调味的讯号。在贵阳，烧烤调味的主动权大都掌握在食客手中。不过，对于炭火烤鸡，酱汁的调配则完全交由后厨拿捏。

0: 三桥，贵阳最大的调味品市场，每天都会迎来一批民间高手。
1: 中医的证有的。
2: 你是要老抽吗？还是要那种？
1: 我不要老抽。
0: 多种香料做基底，搭配盐度更低的本地酱油，这是杨永贤多年不变的选择。

酱油的鲜味与香料相辅相成，呈现咸甜的复合口味。为了让鸡腿入味，老杨需要灵活把控细节，剪刀再次登场。

涂抹菜籽油，猛火急攻。鸡腿外皮如同保护层，将汁水牢牢封锁，鲜味不断富集。持续炙烤15分钟，直到鸡腿外皮酥脆，内里肉汁丰盈。这就是让贵阳人难以抗拒的酱油烤鸡。在老杨的店里，除了鸡腿，其他部位也被料理得活色生香。鸡皮外脆内软，鸡肾口感柔嫩，还有食客钟情滑糯的鸡

酱汁的甘鲜浓郁，炭火的微微木香，只需再有少许辛辣刺激，就能在寒冷冬夜带来温暖慰藉。作为省会城市的贵阳，汇聚各路烧烤流派，他们在此相遇，大展拳脚。起源水城的特制烙锅，传热均匀，可以网罗各种食材。毕节酸汤小豆腐，依托铁板带来的温和热量凝聚豆香。蒸熟的洋芋按压成泥，正反交。

黔东南的芒巴受热软化，散发天然植物香气，以甜蜜出挑。新鲜鸡蛋中加入折耳根辣椒水，刚好凝固时风味最佳，这是源自凯里的味道。相比于来自周边的美味，贵阳人无法割舍的还是一种更传统的烧烤形式。上煎又称梅子肉，肉质细嫩不失嚼劲。切成指甲大小的薄块，肥瘦相间成串。这种看似貌不惊人的烧烤，秘密藏在直径不足一毫米的铁签之中。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吕厚超开始推着小车在文昌路上摆摊，如今他已经拥有属于自己的一间店面。

0: 儿子小吕刚刚退伍，手艺还在学习之中。猪肉纤维较粗，烧烤并不是最佳烹饪方式，但铁签可以快速导热，内外同时炙烤，尽量保留最佳口感。
1: 我打那边爬嘛，你爬了够了嘛？
2: 这烫到啊！
1: 在这河边烤的咋回事？我来。
0: 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加热效率过高，肉质容易失水变柴。对此，贵阳人有绝妙的解决方案。凉开水中加入菜籽油，两者共同作用，带走热量的同时增加湿度，避免烤肉因猛火焦干。肉串烤至三分熟，是调味开始的最佳时机。距离贵阳50公里的惠水县，建有贵州最大的制酱工厂，紧邻连江的湿润环境，微生物丰富，为自然发酵提供合适的场所。贵州冬季日照较短，酱需要更长时间的晾晒，风味也更加浓郁。惠水甜面酱与酱油混合，叠加出谷物发酵的双重酱香，盐度、水分和甜度达到适口平衡。独特的酱爆口味，正是贵阳铁签小肉串的标志性风味。水油与酱汁轮番涂抹，不断翻转，保证每根肉串火候一致，酱汁均匀渗透。

0: 分钟之后，肉串表面微焦，内部依然香嫩弹牙。依靠一抹复合调味，肉串到达酱爆巅峰。
1: 哪里讲的都来的吗？
2: 这边有没有？
1: 没有酒的了。好久没看到你了。
0: 烤好的肉串按把计价，也可以用蘸水二次调味，更具贵阳本土气质。调味技巧高超的贵阳人，赋予最原始的烹饪方式以全新的味觉体验。在每一条香味交错的街巷中，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始终炽烈深沉。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哪个买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2: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3: 戏剧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嘣嘣
2: 嘣嘣，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2: 嗯。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6: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7: 直接打败了我的票！
3: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8: Let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旅游。

0: 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任务。
1: 盛平，我们俩生同亲，
2: 死同穴。
1: 子弹都代表着我们俩生死相依。
3: 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
4: 我们这里没一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5: 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吧？

0: 是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应急管理局呢，是无事实不像一个部门，有事实所有部门都找你。与其在事故后面流泪，不如跑到风险前面流汗。我叫方毅，我是贵州西峰本地人。2014年6月大学毕业后呢，就回到了西峰，在西峰检察院工作了近6年。检察机关的工作经历让我养成了严谨细致的工作习惯，积累了一定的法律知识和经验。2020年3月，我被派到西峰县应急管理局工作。
1: 刚到应急管理局的方毅面临着不小的压力。西峰是贵阳的工业重镇，化工园区则是西峰经济发展的命脉。园区内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就有13种，危险化学品具有易燃、易爆、有毒、腐蚀等危险特性，对人体和环境有极大危害。
0: 当时刚来啊，业务不熟，心里也没底，特别担心辖区内出事故，那个忐忑啊，半夜手机一响，心里都咯噔一下。
1: 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天然气、液化气、汽油，包括一些工业用的液氮、强酸、强碱，都属于危险化学品。这些物质一旦泄漏或者失控，可能造成爆炸、火灾、中毒等严重后果。化工园区的安全管理要求远高于一般工业园区，需要专业的风险识别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
0: 有人说，进了应急管理部门就变成了守夜人，意味着365天不能关机，24小时随时待命，责任重，压力大。我先是用1个月左右的时间，几乎啃完了安全生产领域的法律法规，心里稍微有了底。然后又跟着老同志一家企业一家企业的跑，了解生产工艺，排查风险，治理隐患。那段时间的生活可以说都是在企业度过的。老同事跟我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与其在事故后面流泪，不如跑到风险前面流汗。这句话也成了我以后工作的座右铭，把工作做在前面，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比任何事后处置都重要。

把工作做在前面，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比任何事后处置都重要。我们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县级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实施意见，从制度上让会反馈。我们现在所在的呢是西风化工园区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贵州磷化队，这支队伍成立于2023年9月，拥有2000余台套的先进救援设备，大大的增强了我们化工园区应急救援能力。这也让我们西风化工园区的安全

0: 提高安全生产的工作能力。同时呢，发现企业有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我们也会依法依规进行严肃处理。应急管理涉及面广，有安全生产、防汛抗旱、森林防火、防灾减灾。应急管理局呢，是无事时不像一个部门，有事时所有部门都找你。特别是夏季暴雨多的时候，山洪、滑坡这些自然灾害非常频繁。就是这儿，2025年夏天的那场雨，我印象太深刻了。辖区突发滑坡泥石流，我们连夜就往村里赶。那晚雨下得特别大，手电筒的光在雨雾里看得并不远，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拼了命，也必须要把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地带。
1: 那一夜，我们全线上下先后转移安置了800多名。

拔掉电源，千万不能在雨中赶路。尽量到地势高的地方进行避雨。开车遇到漫水桥等积水路段呢，千万不要贸然驶入。走路呢，要远离路灯杆、配电箱这些电力设施，防止积水漏电。大家平时可以留意几件事：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极端天气尽量少出门，了解自己所在区域的安全出口和应急避难场所在哪儿。家里可以备一个应急包。 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及时向村、社区及相关部门进行反映。应急管理需要我们每个人都参与进来，主动的学习安全知识，主动的掌握一些应急技能，从“要我安全”变成“我要安全”，我会安全。在应急管理系统啊，我们没有什么8小时工作制，这些概念。 只有24小时待命的这种使命，凌晨2、3点接到电话，二话不说就必须要往现场赶。说句实话，谁不愿意半夜在暖和的被窝里睡觉呢？但这就是我们的职责。既然干了这一行，就必须要有随时冲锋的这个准备。我也想说几句心里话，每个人呢都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只有人人讲安全。 个个会应急，才能筑牢我们共同的安全防线。大家平平安安的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这比啥都强。

0: 欢迎收看《影响力》，我是主持人杨璇，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本期对话影响力，关注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听专家带来深度解读。贵州原创民族歌舞剧《锦兰》入选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即将赴京展演。走进黎平县赵兴洞寨唐安村，探访当地文化与生态村落建设，深挖民族文化传承脉络。影响力正在播出。
0: 宫颈癌主要由高危型 HPV 持续感染引发，当前女性 HPV 感染风险上升，发病呈年轻化趋势。为推动预防关口前移，国家出台 HPV 疫苗惠民举措。本期在线访谈，一同解读宫颈癌防控相关政策与健康知识。
1: 自2025年11月10日起，我国将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的具体行动，是降低人群疾病负担、保障群众身体健康的惠民利民措施，受到全社会高度关注与广泛好评。贵州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将适龄女孩 HPV 疫苗免费接种项目作为重大民生实事来抓，全力推动 HPV 疫苗免费接种政策在我省规范有序落地。那么这项政策有何重要意义？ HPV 疫苗效果如何？今天我们邀请到贵州省疾病预防控制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胡周来到演播室，请他为我们详细解读。
2: 欢迎继续收看《影响力》，我是主持人老郝。胡副局长将围绕相关情况和我们做一个交流。胡副局长你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去年十月，国家宣布把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女生免费接种。那么从 HPV 相关疾病防控的角度来看，您认为将小年龄段女孩接种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工作的考量和意义是什么呢？
3: 将小年龄段的女孩接种 HPV 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是落实健康中国2030战略，实现

0: 速消除宫颈癌目标的关键举措。从流行病学角度看， HPV 感染主要通过性接触传播，疫苗在发生性行为前接种效果最佳。相关研究表明，9到14岁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仅需接种2剂即可获得长期保护。将这个人群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体现了预防为主、关口前移的公共卫生理念。一个方面能显著降低宫颈癌及其癌前病变的发病率，另一方面通过政府主导免费提供国产二价疫苗，可以有效缩小城乡、区域和群体间的健康差距。
1: 我省在推进 HPV 疫苗接种过程中有哪些举措呢？
0: 为切实推进我省 HPV 疫苗接种，解决好群众关心的问题，在国家方案印发后，我省系统谋划，加强部门统筹协作，明确疾控、卫健、教育、妇联等各部门的职责，建立信息共享、协调联动机制，全面落实属地责任，确保接种工作安全有序开展。一是各级疾控部门会同有关部门，通过官方媒体及时发布前卫信息，利用图文、短视频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地宣传 HPV 感染的疾病危害、接种疫苗的保护作用等科普知识。二是为方便群众接种，我省推出了定点加入校加流动的多元服务模式，接种单位设置 HPV 疫苗专属时段及夜间周末门诊，针对偏远地区配备流动接种车，为学生群体集中的学校协调设置临时接种点。各地也同步开通了线上 APP、 公众号预约与线下电话、现场登记通道，兼顾不同群体的需求。但是全省教育系统以健康进校园的活动为抓手，联合妇联、疾控机构开展专题的科普讲座，邀请医疗卫生专家为学生和家长答疑解惑，发放接种知情同意书以科普择业，消除家长对疫苗安全性、有效性的顾虑。部分学校还将 HPV 疫苗接种工作与学生健康档案建设、校园健康教育课程有机结合，引导青少年树立自我健康保护意识，形成主动接种的良好氛围。
1: 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是几价疫苗，需要打几针，效果如何呢？
0: 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 HPV 疫苗是国产双价 HPV 疫苗，共接种2剂次，间隔6个月。研究数据显示，接种 HPV 疫苗可以有效预防约70%的宫颈癌的发生，同时也可以降低因感染 HPV 导致的其他疾病的发生，而且保护效果可持续至少10年以上。
1: 那接种 HPV 疫苗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的接种对象主要是未成年人，接种疫苗通常需要监护人，包括父亲、母亲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的陪同。接种前建议孩子和家长提前了解 HPV 疫苗相关知识、其针对的疾病以及接种流程。接种时需携带孩子的预防接种证或者是身份证件，比如说我们的身份证、户口本，仔细阅读并签署知情同意书，配合现场工作人员的询问，详细提供孩子的健康状况、既往病史、过敏史及接种禁忌等相关信息，由接种医生判断是否可以接种。如在学校设立的临时接种点接种疫苗，学生要提供监护人签署的

知情同意书，再进行疫苗接种。接种疫苗后需要留观30分钟，若出现不适症状，要及时告知接种单位的工作人员，以便他们能够及

0: 痛、红肿等局部反应，或者是低热、乏力、食欲减退的情况，一般不需要特殊的进行处理，会自行缓解。如果出现严重的不适，请监护人一定要带着孩子及时的就医。
1: 那疫苗的价是什么意思？ HPV 疫苗除了双价，它还有其他价型吗？
0: 价是指疫苗覆盖的 HPV 型别数量。目前我国批准上市的 HPV 疫苗有三种，分别是双价疫苗，覆盖 HPV 16、18型别，可预防约70%的宫颈癌。四价疫苗在16、18型别的基础上增加覆盖6、11型别，可预防约70%的宫颈癌和90%的生殖器疣。还有九价疫苗覆盖除了上面四种型别以外的31、33、45、52、58共九种型别，可预防约92%的宫颈癌和90%的生殖器疣。
1: 那如果不想接种免费的双价 HPV 疫苗，那能否选择其他 HPV 疫苗呢？
0: 可以的，监护人可以根据意愿自主地选择任何一种自费的 HPV 疫苗进行替代接种，比如可以选择进口的双价 HPV 疫苗，也可以选择价数更高的四价、九价 HPV 疫苗进行接种。为了让更多的市民享受到健康福利，贵州省70多个区县对自费的 HPV 疫苗进行了减免惠民政策，各地开展惠民政策的时间和疫苗接种的种类各有不同，具体以当地出台的政策为准。
1: 选择 HPV 疫苗时，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来考虑呢？还想请您再简单介绍一下。
0: 选择 HPV 疫苗时，我建议大家重点考虑一个原则，早接种比晚接种好。无论哪种型别，在首次性行为前完成全程接种效果最佳，早接种早保护。此外，适龄男性也应积极的接种 HPV 疫苗，可以有效的预防生殖器疣和肛门癌。目前男性可以选择的 HPV 疫苗有两种，进口的四价和进口的九价。还需要提醒，所有 HPV 疫苗均不能治疗已有的感染或病变，也不能替代宫颈癌的筛查，接种疫苗后仍需定期筛查。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接种疫苗是预防疾病最重要的措施，让我们一起为实现消除宫颈癌的目标共同努力。
1: 谢谢胡副局长的详细解读，让我们对 HPV 疫苗的政策意义、接种选择和注意事项有了全面了解。疫苗接种带来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健康，更是一个家庭的安心，一个群体的免疫屏障，甚至是全社会宫颈癌消除的进程。早接种早受益，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好，再次感谢胡副局长，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2: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4: 贵州原创民族歌舞剧《锦兰》入选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即将赴京展演。剧目以花江峡谷大桥建设为时代背景，讲述各族绣娘携手协作共绣锦图、献礼大桥通车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贵州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奋进的动人图景。眼下排练进入关键期，全体演职人员精益求精，全力备战国家级舞台。
5: 好，你们几个追，往前追，追到这个位置，
6: 自然一点，自然一点。
7: 距离赴京演出不足一月，排练厅成为了全员实战练兵场。主演之一的韦凤菊正跟随舞蹈不断练习台词，打磨音色韵律。
8: 早上9点，然后到12点，然后下午3点继续。晚上我还得跟舞蹈演员一起在喝，所以一天都是排满的。唱的同时兼顾跳，跳的同时兼顾演，演的同时兼顾唱跳。那我可能会起得比较早一点，然后进行跑步，气息。

0: 训练，体能训练，然后晚上回去我还要继续巩固一下戏份的，然后还要巩固一下舞蹈的。
1: 作为全剧核心亮点，群舞《共绣济南图》人数最多，场面宏大，是剧组重点打磨的段落。
2: 其实我们压力挺大的，
3: 马上转过去，马上就推休假。
4: 五秒七八，
2: 就是害怕不整齐，或者是表现不出他们的那种情绪啊，就怕他们忘了动作，然后呈现不出来，就想让他们呈现出最好的一面给大家看嘛。
4: 他们一委员，等一下来。
5: 我们是从6月30号才开始排练的，今天是第一次的这种到舞台上来合成连排，就是演员的状态拿出来。对，我们虽然是老剧目，但我们改了很多东西。
1: 锦兰采用绣影之情，高桥连心双线叙事结构，明线以民族刺绣为纽带，展现布衣、苗、彝三族青年绣娘在驻村书记的带动下同心聚力共创锦兰图，致敬花江峡谷大桥建设成果。暗线以高桥为时代意象，生动展现贵州逢山开路、跨越山海的发展巨变，诠释各民族交融共生、携手共进的时代风貌。全剧由旭、彩春、织锦、连心、桥通共景五大篇章组成，巧妙融入红军长征过境黔西南的红色历史元素，让质朴的乡土故事兼具温情底色与厚重情怀。
6: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嘛，当年红军长征在黔西南策勘受伤的时候，阿妈给他绑在这个头上，然后他又传给他的儿子，儿子跟他们一起去当红军，把这条连心锦带走了，所以他的故事性呢就更强了。
5: 但是因为要搞刺绣大赛，就想到了一点，我说要不我们各个民族共绣一幅图，就叫锦兰图，送给修好的花江峡谷大桥，通过绣图这个各个民族就紧紧地融在了一起。我们不仅讲花江峡谷这么一个世界第一高桥和跨度最强的桥梁，还要讲贵州60000多座大桥，连接着贵州126万多座大山，它连接的是各个民族的情感，连接的是各个民族走向外界的一个纽带，就更能体现出各民族团结共荣、共同奋进的走向美好生活的一个愿景。
1: 花江峡谷大桥不仅是连接峡谷两岸的交通枢纽，更是激活区域发展的强劲引擎。大桥通车后，两岸车程从2小时缩至2分钟，桥旅融合服务区累计接待游客超130万人次，汇集沿线50000群众，提供400多个长期岗位，吸引大桥下的花江村30多名青年返乡创业，成为各民族携手发展的致富路、连心路。

0: 群众，提供400多个长期岗位，吸引大桥下的花江村30多名青年返乡创业，成为各民族携手发展的致富路、连心路。
1: 确实很难，排了有30多遍才最后确定用哪一版。
0: 整部剧目扎根乡土，源自生活，主创团队和全体演员均来自黔西南基层各行各业，真正实现群众演演群众。针对演员基础参差不齐的情况，剧组开展1对1专项帮扶，加练打磨，大家不惧高强度排练，咬牙坚持，全力以赴，只为呈现最佳舞台效果。
2: 基本上我们大家都是本地人，大家都比较了解这些民族风俗，我们技巧没有别人好，但是我们情感得表现得非常好。
0: 凭借扎实的内容与精良的制作，2025年锦兰斩获贵州省第8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剧目银奖、最佳舞台美术奖2项大奖。自首演以来，累计观影群众超9万人次，收获了群众的广泛认可与好评。为适配国家级展演舞台，让全国观众读懂贵州故事，看懂民族情怀，剧组多次研讨打磨，对剧目台词、表达细节进行全面优化。
3: 能参与这部剧，能到北京去代表贵州省，这些也是个动力之一。首先我饰演的那个角色给我带来很大的收获，要在这个工作当中去协调各个民族的绣娘，跟我们现在那个驻村干部，他也是一个姓，都是为了老百姓，为当地的发展，展示我们贵州少数民族的一个精神风貌，还有我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个主题，为这个主题去加油。
4: 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们原来是方言嘛，想着进京演出，要让更多的观众能够听得懂、看得懂这部剧，所以我们现在采取的是老的阿爹阿妈是用方言，年轻的书记、阿木和三姐妹我们用的是普通话，
5: 能够带起我们这帮学生到北京去更大的舞台，传播我们当地的民族文化。我非常非常的高兴，非常非常的幸福，而且非常非常的感谢他们，他们在对这部剧的这种付出真的是太值得了。
6: 我们其实是要让更多的观众看到我们的山水之美、人文之美、劳动之美和民族之美。少数民族地区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美的东西，外界人很少知道，那我们肯定是要把这种真挚的情感要带到北京去跟大家见面。

0: 贵州传统村落底蕴深厚，是民族文化活态传承的重要载体。贵州村史村事文化传播活动近日走进黎平县赵兴洞寨唐安村，举办专题讲座，探访当地文化与生态村落建设，深挖民族文化传承脉络，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1: 一首歌为什么能在一座村寨里面唱几百年？今天我们跟着贵州村史村事文化传播活动的探访队伍，走进黎平县赵兴洞寨和唐安村，去找一找民族文化传承的答案。
2: 咕噜大哥是口口相传，在贵州这样一个多彩文化的地方，体现了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对生活的这种期待。依托在有限的土地上，我们能创造出田园诗一样的生活。
0: 蓝靛染是侗族千年非遗技艺，目前黎平县蓝靛染相关从业人数超千人，非遗文旅产业年产值稳步突破千万元，形成乡村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3: 现在呢，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学习，也有更多的游客认识蓝靛染，我们的产品还能通过网络卖到全国各地。非遗不仅是文化，也是产业。
0: 赵兴洞寨古楼始建于明代，是侗族千年村寨治理民俗传承的核心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
4: 赵兴洞寨既有传统智慧，又有这种现代化的商业化的发展的版图，我们自己的传统的智慧和价值正在被外界在不断的看到和重视，
5: 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一个典型的建筑符号和这个文化符号，同时呢，也是我们整个贵州多彩文化的这么一个展示，还是一个新兴文旅产业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资源。
0: 唐安洞寨始建于清代，完整保留洞家依山造屋、傍田而居的传统格局。作为省级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村寨年均承接省内外研学采风团队超百批次，成为展示贵州少数民族生态宜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窗口。
6: 我们从深圳过来的，主要是来写生，因为贵州的山水很漂亮，对贵州的民族文化很向往。
7: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8: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7: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0: 一起关注一周影响力。
9: 8月4号，2026年沪同前行润心向未来暑期研学营在贵州开营，300名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和困境儿童参加。活动由省民政厅牵头，联合省委、政法委、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等多家单位共同组织，旨在为孩子们打造集素质拓展、科普学习、心理关怀和红色教育于一体的成长平台。孩子们将参与安全实训、心理辅导、美育课程和高校体验等多元化活动，在集体生活中学习互助，在研学实践中增长见识。
10: 本周六盘水野芋海彝族火把节万人篝火狂欢在海平彝族文化小镇火把广场火热开启，当篝火点燃，各地游客与彝族群众手拉手共跳打体舞，在19摄氏度的清凉夏夜，感受浓郁彝族民族魅力，
11: 非常的热情的表演呢，也是非常精彩的，超级推荐。
10: 本次活动为2026贵州野芋海海平彝族火把季系列活动之一，于7月中旬开启，将持续到8月16号。
9: 喜百年2026新品一口价超级放心装日前正式发布，新品实现产品研发、交付体系、居住体验全方位升级，售价保持不变。发布会现场，企业与2家家居达成签约，丰富居家配套。贵州广播电视台卫视中心向其授予官方指定家装合作伙伴称号。
12: 这次新品主要是在产品上升级力度非常大，但是对于居住环境的功能提升，在空气、光源、净水、智能配套这方面呢，我们都做了免费的升级。同时在居住空间里面了嘛，我们也给予了很多免费升级的内容。我们认为产品要不断的迭代才能够满足消费者需求，只有了嘛花更少的钱买到更好的东西，这个才考验一个企业真正的运营能力。

0: 长三角、珠三角企业家贵州产业招商高质量发展大会日前在贵阳举行。大会围绕阳明文化创新转化、富矿经开、文旅康养、乡村振兴等核心赛道开展深度对接，精准招商、落地洽谈。现场精选20余个优质项目集中路演，成功签约落地企业13家。
1: 以上就是本期影响力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看。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影响力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 i 影响力。我们下周日18点不见不散。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2: U Meet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 Mee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gal！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中国茅台，为你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9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贵州省第十二届运动会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隆重开幕。
1: 文体展演精彩亮相省十二运会开幕式，进展新时代奋进之姿。
0: 这段时间，毕节大方大地指纹梯田音乐会成为备受瞩目的文旅新亮点。跟随记者一起到现场，感受贵州独特的浪漫。
1: 我省首套浸没式液冷算力方舱建成投用，与传统算力机房相比，散热效率提升30%，建设投资成本降低40%到50%。
0: 推动多学科诊疗，促进医疗技术管理水平综合提升。北京协和医院嵌入式帮扶贵州省人民医院解决群众就医难题。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缆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8月8号，在第18个全民健身日之际，

0: 起对招新风采。
1: 八月八号，在第十八个全民健身日之际，贵州
2: 胡存志、肖永安、唐世礼、何永康、黄家培等参加。当晚，黔南州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体育场座无虚席，氛围热烈。20时许，开幕式开始，在全场观众注目下，仪仗队员簇拥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健步迈进体育场。紧随入场的是省运会会旗、省十二运会会旗。随后，裁判员、各参赛代表团依次入场，全场观众用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表示欢迎。入场式后，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李秉钧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向出席开幕式的各位领导和嘉宾表示欢迎，向关心支持贵州体育事业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等协调发展，山地民族特色体育强省建设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体育是重要的社会事业，也是前景广阔的朝阳产业。我们要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让热爱体育、崇尚运动在贵州大地蔚然成风，让贵州人民在运动中强健体魄，享受快乐。省运会是全省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也是全面展现贵州儿女精神风采的舞台。希望全体运动员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超越自我，争创佳绩。各位裁判员严谨细致，公正执裁，组委会和全体工作人员各尽其职，热忱服务，为全省人民奉献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全省上下要从本届赛事中汲取积极向上力量，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随后，省运会会旗、省十二运会会旗缓缓升起，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分别郑重宣誓。宣誓完毕后，多彩贵州奋进黔南文体展演拉开序幕。21时许，开幕式在歌曲《山海之上》的动人旋律和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省有关部门和黔南州负责人、各代表团团部人员、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志愿者代表及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幕式。据悉，本届省运会分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两个组别，共57个大项、826个小项，参赛规模近万人，创历届省运会之最。开幕式前，徐林、李秉钧、赵永清等共同看望了全省体育工作者代表。
1: 省十二运会开幕当天，恰逢黔南州成立70周年，双节欢庆，近万人相聚。东道主黔南州捧出了一份走心的礼物，以马为核心，春夏秋冬为脉络，将黔南420万各族群众70载奋斗历程融入文体展演，进展贵州新时代奋进之姿。
2: 今天现场特别燃，气氛非常好。
0: 贵州村马表演队骑着20匹骏马，一出场就赢得了全场欢呼。三都水族赛马文化历史悠久，由此发端而来的村马已经成为贵州的代表性群众体育名片之一。
3: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幸运，以一个游客的身份来到了黔南三都旅游，留在了这边创业。欢迎全国各地比较喜欢马匹的这朋友们来到三都。
0: 与雄壮的骏马队伍相得益彰，现场用裸眼 3D 激光动画以及 AR 技术

0: 以千年岩画神马意象为线索，串联起村超、村鳖、村马等贵州体育 IP 故事线，展现全省群众体育、竞技体育等多重活力。
1: 我们万福岛运动会准备了将近一个星期，辛苦归辛苦，但是一切都值得，体验感非常好，希望所有的运动员晒出风采。
0: 展演上，贵州山水、林田湖等自然意象穿插其中，在一曲好花红调伴随下，非遗绣娘指尖纷飞，马尾绣惊艳亮相，56个民族同台，各族群众一家亲的热烈氛围感染全场。今年以来，黔南州正以村马和荔波小七孔、平塘天眼为主线，串联起小天马全域文旅品牌。在展演的第四篇章《逐梦》中，具象化的小天马与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先生的 AI 影像同框，让观众感悟追赶、领先、跨越的创新力量。
2: 和南仁东老师的这种时空对话，一是有温暖，二是让现在所有的孩子们不能磨灭的这种文化历史要牢牢记在心里。
3: 节目比较新颖，结合黔南的一些风土人情、地理文化，体现出我们这个运动的氛围。
4: 我们跟全家人一起来看，很高兴、很骄傲。节目很有创新、很有科技的。
5: 借助省运会平台，放大小天马、村马品牌的影响力，以特色 IP 带动全域发展，壮大文旅支柱产业，带动群众就业增收。
6: 在昨天的庆祝黔南州成立70周年民族团结大巡游中，独山老百姓组成的花灯方阵是舞蹈动作最多、最复杂的队伍。他们用传承300年的非遗艺术，跳出了对家乡的祝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手上彩扇翻飞，脚下舞步生花，这支业余花灯队是整个巡游中规模最大的起舞队，成员来自各行各业，有医生、教师、银行职员，他们有的是师生同台，有的是母子夫妻齐上阵。
7: 在独山，我们有这样一句话：人人会唱花灯调，人人会拿花灯扇。我是他的高中老师，第一届花灯艺术节的时候我就在参加，那个时候我还上小学。
8: 非常激动，也特别荣幸能参与到70周年庆里面来，也特别开心能和我老师一起去参加这种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9: 花灯比较热闹，比较喜庆嘛，希望我们就是黔南越来越繁荣富强吧，发展得更好嘛。
10: 第一次看了独山花，独山真的很漂亮，它也很有特色。
11: 独山的舞蹈队伍鲜艳夺目。
0: 独山的花灯方阵从最初筹备到正式登场只用了半个多月，这样的高效率靠的就是当地人人皆会的群众基础。独山人有多擅长花灯艺术呢？
12: 独山县被称为中国花灯艺术之乡，据说啊，在独山每个人都会唱花灯，只要给他一把扇子他就能跳起来，我们去看看是不是真的。
13: 娘娘你好，听说你们独山每个人都会跳花灯，能给我来一段吗？
10: 啊，

0: 独山花灯有近300年的历史，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1: 每年也会举办花灯合唱大赛、花灯舞蹈大赛等多元的花灯比赛，让独山老少中青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花灯传承和体验花灯过程当中。
2: 从十几岁你唱花灯，我现在40多岁啊，我还在唱，肯定是放不下的。
0: 随着资讯网络越来越发达，交通硬件越来越完善，花灯艺术作为独山的全民文化 IP 也迎来了更广阔的传播空间，更优质的传承基础。
3: 因为我们是贵州南大门，出广西的话也会受欢迎嘛。那我做了6年了，就想来干这个，就好玩，还能够挣到一个月3-4千块钱。我们去到任何地方演出都会报我们是独山花灯的，把我们的独山花灯带到各个地方。
4: 这段时间，毕节市大方县畲乡古镇的梯田音乐会在全网火爆出圈，层层叠叠的花海梯田宛如大地指纹，被网友称赞为将音乐美学融进土地的大地艺术。一起去现场感受这份独特的浪漫。
5: 这辈子没有见过这么有乡土气息又这么浪漫的音乐会，梯田既是观众席也是舞台。有人说贵州是浪漫的天花板，错，贵州人已经把天花板给拆了，整个天空都是幕布，民族乐曲、流行歌曲、侗族大歌轮番登场，让所有的游客都能够感受到大地指纹上的艺术之美。
0: 晚上8点，由贵州省歌舞

0: 剧院带来的舞剧《王阳明选段彼岸花》开启了这场山水之间的音乐盛宴，随后《光辉岁月》等耳熟能详的流行音乐接连唱响，引来万人合唱。贵州省民族乐团带来了芦笙、木叶独奏、乡音恋歌和侗族大歌《八月金秋好风光》，上万名观众摇曳的手机灯光，现场仿佛落下万千星辰。
1: 下午4点钟左右就一开园就直接进来了，小红书、抖音上面看到新华网、人民日报都有在宣传咱们大方，我就觉得作为贵州人也很自豪也很骄傲，也想亲自来感受一下这个现场的氛围。
2: 大家在一起很自由啊，很快乐，感觉是我们自己的舞台，特别想融入到这个环境里面去释放自我，传递快乐。
0: 整场演出既有脍炙人口的流行音乐，也有专业音乐人线上的表演，观众们在田野间尽情感受艺术的魅力，
3: 大家非常开心，整个现场的观众也非常给力啊！这种感觉就是投入到了从小在土地上的那种怀抱的感觉，我跟自然很好的融合在了一起。
4: 这样的音乐会对于我们来说冲击感是非常大的，和这种热烈的民众距离这么近，那份真情和音乐厅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凉爽的天气，热情的人民，我觉得这对任何一个表演者来说，我觉得是一块宝地。
5: 看过梯田音乐会，但你看过音乐会上的火把节吗？现在上千名的群众还有工作人员是举起了火把，一起来祈祷来年的风调雨顺。当音乐节叠加火把节再叠加烟花秀，我们还是不能不感慨贵州你太会玩了。
0: 随着这段时间梯田音乐会的火爆，大方县的餐饮和住宿业也迎来客流高峰，仅8月7号、8号两天就有超过10万人来到畲乡古镇，县城200多家酒店民宿的入住率超过95%。
6: 是他的那个烙锅、转汤鱼、豆米火锅、路边的那个小豆干也是非常棒的。天气比较好嘛，避暑。
7: 我们要丰富我们的业态，提升服务，在我们的梯田呢增设卫生间，增加一些咖啡呀、精酿啊，受到现在大众喜好的这些业态，把我们的这个梯田音乐会呢这个 IP 固化下来，把大流量呢变成经济的。
0: 8月7号，由贵州电网公司自主研发的全省首套浸没式液冷数据中心装置算力方舱在贵安新区建成投用。该项目创新采用集装箱替代固定建筑，以及浸没式液冷技术取代风冷技术。算力机房中不再安装电扇和风冷空调进行散热，而是将算力设备浸泡在液冷机柜中，将散热效率提升30%以上。
8: 集装箱内包含配电、冷却、消防、机柜、监控等模块，相当于一个小型的算力中心，可以独立承担计算任务。在集装箱旁边配备了冷却塔，浸没在液冷柜中的冷却液温度升高后，与冷却塔送来的冷却水进行高效的热交换，将热量释放至外界环境。
0: 这套算力方舱在工厂内即可完成预制组装，相较传统数据中心，选址更灵活，安装更便捷，建设工期缩短80%以上，建设投资节约40%到50%。
9: 它和大型算力中心赛道不同，我们这个液冷算力方舱可以作为一个边缘的算力节点，灵活部署到比方说我们的变电站以及我们银泰园区等的这些空地上面，现场提供一些个性化的算力服务。液冷算力方舱可以无缝的接入我们城市算力网调度体系，助力构建中心加边缘的多级算力网络。
0: 8月8号，文润前山多彩贵州四大文化工程学术委员会第8期名家讲座在贵阳孔学堂举行。多彩贵州阳明文化转化运用工程学术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马伊浮书院暨哲学学院教授吴根友，立足王阳明贵州龙场悟道的历史渊源及致良知学说，结合 AI 时代知识获取便捷却不走心的现象，深入阐释阳明心学在当代的意义与独特价值。
10: AI 是我们现在工作和生活的帮手，但不能作为枪手，不要用 AI 的碎片化的学习来取代对经典的深度阅读和理性思考。每一次的这个知识的求索、问题的解答过程中间，变成我们的人格的成长结合在一起，所以致良知它不断的要反省，要回到自己内心。
0: 本次讲座也是孔学堂讲坛第1200场公益讲座，讲坛自2012年开讲以来，现场听众超40万人次， 线上传播覆盖超千。

0: 近日，来自美国、巴西、泰国等十个国家的青年代表深入贵州多地，开展走进全球前沿2026机遇中国青年说活动，以国际视角探寻多彩贵州故事。
1: 富集的矿产资源是贵州突出的比较优势。活动首站，探访团来到贵州省地质博物馆，详细了解贵州矿产储量、种类分布、开发利用。
2: 我一直很想来贵州，这次终于成型了。以前只在书本上了解过这些矿物，今天第一次亲眼看到实物，特别激动。在这里还看到了贵州在相关产业的技术变革。
1: 从地下矿藏到现代车间，贵州的新型工业化路径给探访团留下深刻印象。在铜仁，青年们走进贵茶集团，参观全自动抹茶加工生产线，体验点茶技艺。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2500吨，产品远销美国、日本、德国等54个国家和地区。探访团还实地参观了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这座全国轮胎行业首家灯塔工厂，依托 5G 实现了全流程智能制造。
2: 工厂给我的印象非常震撼，在这里能看到自动化投入和科技驱动型发展的真实成果。人工智能、机器人、工业自动化，这些技术正在被实际应用，而且他们在环保方面也做得非常出色。比如利用机器运转时自然产生的余热来进一步发电。
3: 没想到在贵州有这么好的原味抹茶，非常细腻和地道，这是我尝过的最好的抹茶之一。
4: 这个茶厂非常壮观，抹茶产品味道特别好，点茶的体验环节也让我对抹茶有了更多的了解，觉得是一个非常精细的工艺，今天的体验让我觉得特别好。
1: 贵州的山地风光与人文底蕴同样引人入胜。在黔南州平塘县，探访团参观了中国天眼和平塘特大桥，感受中国基建与科技的魅力，体验桥旅融合新业态。
5: 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个桥云雾围绕它，风景特别美。
1: 在活动最后的交流分享会上，中外青年代表围绕贵州制造、山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议题，结合实地走访的所见所思展开深度交流，从多元视角解读贵州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6: 自去年11月起，北京协和医院开始派出专家进驻贵州省人民医院，展开系统性帮扶，将多学科诊疗模式、微创新技术和人才培养体系嵌入省医日常运行中，切实解决群众看病就医中的突出难题。
7: 在省医复发性流产 MDT 门诊，怀孕36周的黄女士正在接受联合会诊。患有合并风湿免疫病的孕妇，过去要在生殖科、产科、免疫科之间来回辗转，如今一个诊室解决了所有问题。
8: 这三个科室的一个联合门诊还是挺省心的，就不用来回跑，医生都很专业，他们是互相都有沟通，他们都知道我的情况，用药也不是特别的复杂，在家门口有这样的一些权威的医生，还是很安心的。
7: 协和专家入住后，把过去分散的科室捏成了一个团队，患者挂一个号，背后是多科室专家在共同决策。
9: 以往的呢，不同的内科外科合并症就要分别去挂号啊，去就诊，有些时候可能挂不上号，可能就是漏掉了一些关键的一些检查。多学科的 MDT 门诊，我们协和的这些专家入驻，把一些诊疗的理念方案更标准化、精准的去针对他的用药治疗。
7: MDT 门诊整合外科、影像、病理等多学科专家团队，通过联合会诊为患者量身定制连续性综合治疗方案。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孙帅主任遇到过一个两难病例，一位通过试管怀上双胞胎的孕妇，孕晚期查出宫颈癌，按传统思路，保大人还是保孩子，似乎是一道单选题。
10: 对于一个孕晚期的这样病人，我们不做那个选择题，在我们控制肿瘤的前提下，能够保胎，还能够兼顾后续病人的一个根治性的这样一个治疗，孩子很好，妈妈很好，肿瘤控制的也很好，特别符合协和的这种理念，就是各个团队的配合。
7: 为把协和的标准管理的基因人才的梯队留在贵州，北京协和医院选派管理技术双一流团队赴秦开启嵌入式长效帮扶，推行技术加管理双下沉。协和医院首批援遣专家分别担任副院长及学科带头人，推动常态化输出机制。
11: 如果说只是个单纯技术端引进某个仪器，我们相信远远是不够的。我们说的带不走的队伍呢，是把我们的协和的理念

0: 协和的技术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省医的重症医学科的医学专业的这些从业人员，更多的是思维模式的形成。
1: 截至目前，在省医的协和派驻专家已增至五位，复发性流产 MDT 门诊累计接诊500余名患者。
2: 我们把先进的技术带过来，第二是理念带过来，管理病人的理念，多学科管理的理念，再有就是协和的一个精神，百年协和一切为民。假如有一天我不在这儿了，但多学科诊疗模式大家都很认可，病人就会来，就会留下，而且技术是一样的。
3: 贵州省卫健委与广东省卫健委昨天下午签署2026至2030年月前医疗卫生协作框架协议，两地将常态化推行组团式帮扶，持续培育贵州本土医疗人才，并推进月前检查检验结果互通互认，同时加快县域急诊急救五大中心和跨区域专科联盟建设。依托帮扶协作，贵州全省66个协作县已建成涵盖胸痛、卒中、创伤、危重孕产妇救治和危重新生儿救治五大重要功能的急诊急救五大中心324个，其中2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人民医院急诊急救五大中心从帮扶前的40个增至100个。目前已有317家广东医疗机构与我省325家医院建立帮扶关系，4100多名广东专家派驻贵州，4800多名贵州专家骨干赴粤进修。
4: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工人日报头条报道，暑期贵州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全省多地工会精准对接景区一线劳动者需求，开展清凉到岗关爱行动，通过赠送清凉物资、提供疗养服务等举措，用工会温度护航暑期文旅热度。央视多档栏目关注黔南州成立70周年民族团结大巡游，黔南州各行各业各市州组成20个方阵，集中展示独特的地域底蕴与民族风情，生动呈现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
5: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陆地冰壶比赛在黔南州瓮安县开赛，全省各市州的9支队伍、183名队员将在8天赛期内展开比拼。2026年中国攀岩联赛贵阳站近日举行，来自全国20个省区市的143名运动员参赛，决出多枚奖牌。其中，贵州选手王春优璇获得女子速度赛银牌。
6: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4: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0: 我是主播毛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3、2、1。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
4: 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绝不做，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 大家好，欢迎关注贵州天气。先来看一下气温，今天下午的三点，像凯里和铜仁的气温都来到了30度以上。午后的紫外线较强，大家要及时的补水防晒。未来两天，我省仍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天气。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省的西部和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暴雨。

0: 其余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在省的南部边缘个别市县午后有35度以上高温。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在省的西部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多云。在省的东部和南部边缘部分市县午后有35度以上高温。洞察风云变幻，志享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贵阳阴转多云，21到29摄氏度；遵义阵雨转多云，21到32度；六盘水阵雨，17到26度；安顺阵雨转多云，19到26度；七星关阴转多云，18到27度；洪仁多云，25到35度；凯里晴转多云，22到32度；多云转阵雨，21到31度；兴义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
1: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多余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0: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
1: 台风白海豚已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0: 伊朗称，在美国接受其条件之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称，美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

0: 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儿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十五五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气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2: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1: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这张图是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为期22天的大规模积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但当我们把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着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治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自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30%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这张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1至7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1倍多，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
4: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1: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1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
5: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1: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

0: 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
1: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流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0: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2: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0: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

0: 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1: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
2: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次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1: 进入“十五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六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这样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四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
3: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年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1: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八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百个应用场景。
4: 十五时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5: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1: 前不久，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拟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科研人员周晓霞进入了拟立项名单。此前他牵头的水稻重金属污染阻隔研究因缺乏成熟的研究先例，难以通过常规评审立项。
6: 如果没有这个非共识项目，我们提出的这个想法是立不了项的，给我们青年科学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能够天马行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
1: 从原来立不了项到现在能够拿到科研经费，这背后是今年国家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撬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江苏一家医药企业按照1:10的比例，设立7700万元联合基金，专项赋能医学基础研究。今年以来，江苏已有8家龙头企业参与科研联合资助项目，撬动社会资本投入1.24亿元。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0: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风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 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

0: 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
1: 登陆时，台风中心最大风力达14级，为强台风级。浙江玉环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昨晚开始，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截至今天下午15时，浙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在宁波樟树下村，党员干部连夜开展隐患排查，加固老旧房屋及附属设施，同时守好避灾安置点。台州三门县花桥镇舒淇村避灾安置点，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将一道道家常菜送到每位群众手中。今天，福建中北部沿海出现10级以上大风。福建宁德有37个有人海岛，共有常住居民近3万人。为保障海岛居民的生活物资，当地政府赶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饮用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以及冲锋舟、抽水泵等防汛物资。上海从今天早晨开始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险情，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排涝抢险工作。同时，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各安置点已落实物资储备、人员配备及后勤保障工作。铁路部门今天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等部分列车停运。截至今天下午17时，长三角多地机场已取消航班超1700架次。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于8月8号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7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2: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3: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1: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4: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1: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市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0: 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92%，
1: 他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能接到地下水了，主动找到这个水沾上渣。
0: 科技赋能的同时，生态修复工程也在同步推进。在海南，热带雨林生态廊道已初现规模，工人们在闲置地块种植土沉香、青梅等乡土树种，打通了碎片化的雨林生态环境。
2: 按照6种差异化的修复模式呢，将栽种13种苗木，预计呢今年9月底呢完工。修复后呢，将会弥合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缝隙，把空间呢让给雨林。
0: 今年，国家将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长江等重点区域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此外，中央财政将继续优化山水工程资金奖补政策，首次明确支持跨省域联合申报立项，协同治理，全面筑牢美丽中国生态安全屏障。
3: 作为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先河的平遥古城，历经2800余年岁月洗礼，至今烟火不息。多年来，当地守护好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根脉，因地制宜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让这座活着的古城在新时代重焕光彩。
4: 平遥古城在这个暑期全新上线了一境千年寻梦平遥虚拟空间体验馆，游客沉浸其中，了解古城起源和历史变迁，感受晋商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
5: 很真实，然后很沉浸，是吧？感觉不仅是看到了历史，仿佛就是穿越回了历史。
4: 平遥古城始建于2800多年前的周宣王时期，是现今我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古城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不可移动文物1075处，完整呈现出在明清时期这里作为全国贸易和货币中转中心的鼎盛风貌。1997年，古城与城外的双林寺和镇国寺以一城双寺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古城里仍有10000多常住居民，年均接待游客1000多万人次。古城的规划保护和修复建设面临挑战。2020年，在确保古城遗产安全、历史风貌和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前提下，历时4年的平遥古城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全面启动。改造工程覆盖城内121条街巷，统一升级了电力、通信、雨污排放、燃气、消防等6大地下管网。
6: 过去咱们这个院子里头的脏水啊、污水，反正是都是往院子里头倒，啊，蚊子多，苍蝇多，孙子们就回来不想住，啊。自从咱们盖完以后，洗脸、洗澡都方便，又有下水啊，全能排掉，所以说老百姓也很高兴。
4: 民居修缮是古城活态保护的关键一环。平遥设立专项资金，鼓励历史民居修旧如旧，进行活化展示。晋商老宅七凤楼已经有670多年历史，是古城一级保护院落。经过修缮，目前作为活态文化遗产免费开放。位于古城外的双林寺保存有元代至明代2000余尊彩塑造像，作为国风游戏《黑神话：悟空》场景原型，近年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前来感受这座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魅力。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与浙江大学合作，对双林寺进行为期2年的现场勘测与数字化重建。
7: 文物的这个复制文创的产品呢，直接作为一个数据或者作为底模进行这个 3D 打印输出，或者是像博物馆的这个交互性的这个展出啊。
4: 如今一城双寺中的镇国寺和古城市楼等保护建筑历史文物也正在建立新的数字分身，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利用，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数字化方式换新，拥抱新的可能和未来。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

0: 有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的三大夏秋蔬菜产区迎来集中采收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七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 1.06 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天，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今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两个月，全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2026中国 AI 盛典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伊朗8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向美国提出多项条件。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当天发文列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佐勒加德尔称，在美国纠正其行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没有结束，美国正在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与伊朗进行博弈。另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有证据显示美军在此前对伊朗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含磷弹药，美方对此暂未回应。含磷弹药燃烧会产生极高温火焰，并释放出具有化学毒性的烟雾。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已要求美军工企业提高关键武器的产能，加快交付进度。受炎热干燥的天气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地的林火日前迅速蔓延。该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已有超过2万人被迫撤离，多栋房屋被烧毁。当地媒体报道称，该省目前有100多处火点，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今年加拿大全国林火过火面积已达4万平方公里。在美国犹他州，2处大型林火仍处于失控状态。7号，当地一架消防直升机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美国消防部门消息，全美目前有近100处大型林火正在燃烧。今年美国林火过火面积超过25000平方公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长崎市致辞时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共同社报道说，高市的发言仅提及现状，反映出其一贯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意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说，爆炸地点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仅约1000米。保加利亚国防部称，该无人机极有可能来自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

0: 回应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乌方正与保加利亚保持联系，以查明情况。台风白海豚八号影响日本冲绳县和鹿儿岛县沿美地区等地，给当地带来大风和强降雨，超50,000用户停电。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公司取消往返冲绳的航班。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称，受台风白海豚和台风鲸鱼影响，菲律宾有超38万人受灾，6人死亡。首都马尼拉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警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八号持续喷发，飞往岛上卡塔尼亚机场的航班运行受到影响，进出港航班均出现取消或延误的情况。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惠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0: 这里，搏击万里海疆，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桂镇上未过捐躯。

0: 八千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2: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大王庄的房子地，
1: 闺女家家的，说卖就能卖，不行。
2: 闺女连做铺都上不去，咋卖财产？
3: 你们都是封建的老一套，现在抗日政府能支持我，我去找刘祖光会长。
2: 回来找谁也没用，这是老规矩了。
4: 俺能说了算。
2: 你算啥？你不就是个小吗？你现在连后都没有了。
5: 俺有后。
4: 王相府有后。俺是王相府儿子的娘。俺怀孕了。
0: 你被土匪接上山，谁知道谁的种啊？土匪崽子吧。男女授受不亲干什么？
4: 这都六个月了，你说是谁的种？土匪没来，老爷就让请吕家寨的杜神医，好不卖，是男孩儿。俺不会写字儿，俺手印成吗？
2: 你成成，俺个手印就成。
0: 老叔，听听理，讲不讲王法了？
3: 我能爱。
6: 等一下，土华，你怎么一直都没跟我说呀？不行，这个不能签，我要赶紧远。
0: 娘们儿大义灭亲，管不了了。
6: 土华，我母弟跟我们娘俩吃饭去了。土华。

0: 太好了，看着就带劲儿。白松，哎，这回你可是立了汗马功劳了。哎
1: 呦，爸，首先还是得有钱，还是人家蒙玉的功劳的。
0: 是啊，秦家浪产支援抗战，高风亮节，锤弹一方，抗救总会要大力的表彰和宣扬。
2: 嗯，那这个，哎，总指挥啊，啊，你看到了吗？啊，嗯，现在咱们挺新支队的装备，绝对不会输给鲁南任何一支抗日队伍。
1: 是，只可惜啊，没有买到国产的八二迫击炮，太紧俏，没货。
0: 已经很好了。
3: 白松哥，你回来了。哎呀，这么多新武器啊！嗯，白松哥，你可太能干了。
2: 挺进支队，全体注意，听我口令，面向王一同志，立正，这里。
4: 我代表挺进支队全体官兵，向王一同志对我们的巨大贡献表示感谢。
0: 我代表五千人民，代表抗救总会，感谢王玉同志做出的巨大贡献。
5: 王玉，谢谢。

0: 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人，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
1: 别别，大家去忙吧，请王玉同志检视我们所购武器弹药。
2: 王爷，我可没浪费你给我的一分钱啊，更没有吃回扣。你看看这个，80元一支，连步枪带子弹，我压到了67块。看看。哎呀，白松哥，谢谢你。但是。
3: 我有一个要求，
1: 你说，
2: 我想调进挺进支队参加对日寇的作战。
1: 这个我决定不了，你得问刘总指挥和方支队长。这个我不能答应，王家就你这点血脉，不能再让你出生入死的冒险。
2: 可是我都有弟弟了，刚才你们也说我立了功，那这个要求不能答应吗？
1: 王爷，王爷。 你还没有经过训练啊，射击、骑马、投弹、拼刺，你都不会。我来教你，等你学会了，咱们再聊这个问题，好不好？
2: 好，那我保证很快就学会。
1: 我还给你一个小惊喜，我在战区的军械官那儿特意给你要了一个小礼物，来。

0: 这也是我的。真漂亮。那你明天就能叫我使用吗？
1: 你让我休息两天，把这些武器弹药给挺直的分配完，好吧？
0: 好，那你分配完就叫我。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哎，王玉。
0: 哎，转兵叔，赶紧放下你这手里的工作，跟我走一趟。
2: 我给你上哪去啊？你跟我开玩笑？
0: 我没跟你开玩笑。这周书记、刘会长那边假都给你请好了，他们也说你必须得去。
2: 这么重要的事啊？
0: 嗯。
2: 好好好。
0: 赶紧去了就知道了。
2: 好好，走走走。
0: 哎，这小心腿啊！
2: 没事没事没事，走。
0: 走。
2: 王玉，你要带我上哪去呀？上大街上来谈工作吗？
0: 哎呀，你别着急，你跟着我走。
2: 上哪去呀？到底啊？
0: 马上到了。
2: 哎哎，这是解脱地点啊？
0: 对，就是这儿了。哎，菜市顾客给你看腿。
2: 我不用看腿，我腿挺好的，现在也不疼了，就是走路有点不平而已，我不用看。
0: 怎么不用看？你想你这腿，你想当一辈子瘸子呀？你再说了，就你这腿，我跟你说，你这个打起仗来你都跑不快。
2: 我可以学骑马，我不看。
0: 就你这腿还骑马？我跟你说，你夹不住马，你都得掉下来。哎呀，我跟你说实话吧，是刘竹梅让我来的，我是有使命的。他这妇救会有点事，忙完了就过来。哎，行了，我不跟你废话了，快走，跟我进去。
2: 啊，竹梅也过来吗？
0: 哦，来，你快带他。
2: 不是我这个腿啊，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你要怎么看呀？
0: 啊，快！
3: 谢谢大夫啊。
4: 你的腿啊，多次受伤都没有解好，要想彻底解决啊，必须断开重新解呀。
2: 断开重解？
4: 是的呀。
3: 哎呦我娘啊，大夫，我这个腿断了两回了，那每次都疼得死去活来的，这算刚好养好，讲解讲解就行了，可别断开再重解了。这遭罪不说，这得花多少钱呀？我
0: 哎呀，这钱的事不用你管。
2: 那谁管呀？我不能要别人钱呀。
4: 你这腿据说是抗日受的伤，我肯定没给你治疗啊。
0: 你看。
3: 哎呦。
4: 啊，
3: 这，谢谢大夫啊，我回家好好考虑考虑。
4: 哎，这还没治呢。
0: 你得先治疗呀，
4: 这咋弄的？
0: 你快走啊，妹，你快来，你治，管管他，管管他，他不治他怕疼。
2: 我，你看你王玉，你谁说怕疼了？我不是怕疼，我是怕这花钱，
4: 不要钱，

0: 在为止，
1: 你看，嗯，行了，别嘴硬了，坐，你先坐，
0: 坐坐坐啊，坐，
1: 小心一点。哎，谁都怕疼，但有时候该忍就得忍着。你之前两次受伤都拖腿伤忍下来了，怎么这次就胆怯了呢？
2: 哎呀，那之前那急的都忘了疼了，没事。你看朱哥，你怎么老跟我这条腿较劲呢？哎呀，就这样吧，咱就别添麻烦了，啊。朱梅，你别生气，我知道你是好意啊。我这条腿就这样吧，不影响工作。
1: 人能够忍受痛苦，肯定是有原因的，有的是为了尊严，为了信仰，为了承诺，或者是为了更高追求，再或者是为了……
2: 为了什么？
3: 为了爱情，为了刘竹梅。要在平时，我非得拧着小妮子的嘴，不过今天就算了。干脆的说，我不喜欢看到你一瘸一拐的样子。你可以因为这个理由忍受一时的疼痛吗？
4: 那肯定能啊，肯定能吧。
3: 你让他自己说。
4: 哦，那你自己说。
5: 给我重新接骨，一定给我接好了。
0: 好嘞，马上哈。
5: 多大麻药？
0: 好嘞。
1: 怎么样，够还合适吗？
6: 合适合适。来，哎，
5: 周书记回来了。哎呀，我们都在这等着你，给我们带好消息呢。哎呀，
7: 我这一回来啊，就让小刘把你们召集过来开县委会。我这么急啊，那一定是有振奋人心的好事。哎呀，
5: 我们都等着呢。
3: 你别卖关子，你快说。哎啊，
7: 林玉同志回来了。啊，他在延安啊，跟毛泽东同志汇报说，咱们山东呢，地域广阔，物质丰富，人口众多，十分有利于根据地的建设和抗日武装的发展呢。毛泽东同志当时就表态说了，好啊，大水养大鱼嘛。于是啊，就仔细地研究了咱们山东的情况，并且召开了高层会议专门讨论，现在已经决定给我们山东派战啊。另外啊，还派来了正规的老红军部队啊。
6: 太好了，太好了。
7: 中央来的张经武还有其他的领导同志和李毅同志已经回到咱们山东啊。
6: 好啊，
7: 这部著作是毛泽东同志根据抗日战争做出的最新的经典论述，一经发表影响力极大，就连蒋介石和他们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都在研读，赞不绝口啊。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很可惜我只抢到了三本啊，这有一本呢是上级指示给刘祖光同志的。朱梅，你拿回去给你父亲。
1: 谢老朱同志啊。
7: 一本呢我来保管，另一本呢就给齐峰同志。
8: 啊，慢点慢点。哎，
7: 谢谢大家伙啊，都相互传阅一下啊。
5: 哎呀，谢谢朱县长，
9: 对不起了大伙，
5: 我就先睹为快了啊。

0: 中日战争这持久战，具体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和我之战略防御的事情。第二个阶段可以明确于战略相持阶段，尤其战争在第一阶段，乘着敌后空虚。 将有一个普遍的发展，建立虚德根据地。
1: 太好了，中国必胜。虽然不会是速胜。

0: 吉峰，
1: 周书记啊，
0: 看得怎么样了？哎
1: 呀，我看得太激动了，我这一肚子话，我就是想找你说一说啊，周书记。
0: 好，好，好，
1: 你说这说的不就是咱们这
0: 慢点
1: 护城现在这个情况吗？
0: 啊，
1: 而且他告诫我们，下一个阶段，战斗会更加残酷啊。
0: 哎，这时候也不早了，你呀，简单说说。
1: 你看啊，他里面写到这个，兵民是胜利之本啊。
0: 对，
1: 这就是这么回事啊。因为只有我们跟老百姓是同甘苦、共命运的呀，我们只有把全国的老百姓都动员起来，才能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之中啊！
0: 是
1: 我们这些与人民群众、鱼水相融的政党和军队，在这个汪洋大海里边，就能发展成无敌的鲲鹏啊！
0: 嗯，说得好。哎，等大家伙都看完，咱们开次研讨会。到时候你重点发言。
1: 好，好，好，好啊，好啊。
0: 我刚刚看祖皇先生那屋灯还亮着
1: 啊，
0: 咱们去看看他
1: 啊，
0: 早点休息。
1: 哎，好，好，好，
0: 你慢点啊。
1: 哎，
0: 喂，哎呦，这时候可是不早了
2: 啊，
0: 您还不回家休息啊？
2: 是你们不让我休息啊？
0: 啊，这话怎么讲？
2: 我正要回家呢，朱明就给我送来毛先生的大作
0: 啊，
2: 我只读了两页就收不住了。必须通读而后快，哎，这不，刚刚看完，还在亢奋之中呢，哎，正好，来来来，坐，
0: 哎，好，
2: 正好聊几句，
0: 哎，哎，好，好，
2: 小壮你慢点，
3: 哎，没事没事，啊，
0: 刘总指挥啊，
2: 哎，
0: 那您看完之后，啥感受啊？
2: 感受良多，
0: 啊，
2: 过去我主张抗战，更多的是基于民族的尊严。一个中国人的爱国热血，但是对抗战的前途并不明确，经常想，大不了以死相拼，抗争到底，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可毛先生的大作改变了我，周书记，我现在坚信，中国必胜，虽然不会是速胜。但每一场战斗，每一次牺牲，都是在向着最后的胜利前进，绝不是惶恐滩头说惶恐，林丁洋里看林丁。我们是在创造中国战胜强大侵略者、重振河山、光复中华的历史啊！

天亮了。啊，红日一出，黑暗被地消退。

0: 我们走了第一步，山下聪开始走第二步了，好事儿啊。
1: 好，这个办法不错，既不伤害咱们的名声，事情给咱们办了。
0: 你要是觉得没问题的话，那我明天就开始行动了。
2: 行动。啊，叮嘱大家不要有任何疏漏啊。
3: 刘总、刘飞、
2: 周书记。哎，行，你先去吧。
4: 好。
5: 啊，这位是蒙水县县大队的吴参谋。啊，他有紧急的情况向你汇报。
2: 什么情况？
6: 今天孙玉林突然出动部队，说是奉了您的命令，要进入蒙水县城，然后就抢占了县政府，包围了县大队。我们县委书记为了避免冲突，经过谈判，把县大队撤到了城外，同时县政府的工作人员也暂时撤出了城里。这刚安排好，书记就紧急派我骑马赶过来，问问刘总指挥到底有没有这命令。
7: 我根本没有给救国军下过任何命令，更不可能让亲孙子去占领蒙水城。
6: 这个孙玉林一口咬定说是奉了您的命令，所以我们出去只好先缓和急事，撤出了城外。啊，
7: 好。孙玉林觊觎蒙水已久，居然假传命令，实不可恕。
2: 走，我跟你去看看。
5: 孙指挥，安全起见，还是派个人带着守兵过去吧。根据情报，宜州的日军要对蒙水宜山动手。
7: 那正好，如果孙玉林真心抗日，那就让他跟日本鬼子打一仗。
5: 那您就多带着部队过去，以防万一。
7: 现在带部队过去速度太慢，如果孙玉林有二心，
2: 那就让百松新成立的骑兵连跟着你一起去。
7: 嗯，好。啊，
0: 好。哎呀，共产党的县政府就俩字儿，穷酸。哎，想拿点啥都没得拿。
8: 司令，啊，刘祖光他们来了，就在院子。
0: 好，太好了。哎呦。哎呦，我这屁股啊都坐疼了。回兵，备马回营。
9: 是。
0: 哎呦，刘总指挥大驾光临，卑职有失远迎，得罪了。
7: 孙玉林，孙司令，哎，搞什么名堂？你假传我的命令，你把蒙水县的政府和部队挤到城外，你现在又要撤？
0: 不是，假传命令，哪有的事儿啊？我带部队进城啊，是因为兄弟们在乡下都待烦了，就想进城逛逛，洗个澡，修个脸，剃个头，买点东西啥的。哎，谁知道这共产党的政府和部队不知道想啥呢，躲着我不见我。您可不能偏听偏信啊。
7: 别东拉西扯的，我现在问你，你给部队下达的命令是什么？
0: 回吴店营房啊，该干啥干啥呗。
7: 孙玉玲啊，你到底想干什么？我，你不通知县大队回防，二不留部队交接，让蒙水县城处于不设防状态。你不知道这里距离日军只有40里地吗？
10: 日军的快速部队到这儿，只缺半个小时。
0: 哎呀，我现在是来也不是，走也不是，是吧？那，劳烦您费心通知了啊，孙某告辞。
7: 白松，让他走。

0: 这个兵痞，不尊重上司，不服从上级的命令，就应该撤了他的职吧。
1: 战乱时期，这种现象很普遍。他们的武器装备，大部分都是自筹的，手上的武装几乎就是私人的。撤了这也没用。白松，你现在马上派人去联络蒙水县的抗救会和县大队。

0: 中指挥，日军用重炮轰开了南城门，现已冲入城内。宪达队被一股日军拦截在北城门外，无法进入。蒙水守不住了，你需要立即撤离。我留下了掩护。
1: 白松，敌军是冲着我来的，我走到哪里都会被摩托化日军追击。这有两个指令，一封是给蒙水宪大队的，一封是给周梅同志的。你现在马上带着骑兵连打开北城门冲出去，与宪大队会合，要他们遵照我的指令来执行。
0: 总指挥，那你呢？
1: 我对这儿很熟，你放心，我会找个地方隐蔽起来，等你带着部队过来救援。爹，刘百松，执行命令。
0: 骑兵连，跟我走。
2: 是。

0: 有异能量！
1: 指挥官，
2: 谁是指挥官？
3: 杨警长，
4: 指挥官，
5: 俺是孟顺抗救会长兼县大队长统领，
6: 这是总指挥的首令。你现在马上带人跟我一块去城里解救总指挥。
7: 干什么？
4: 赶紧下命令啊！

0: 抗日战争艰苦的相持阶段已经开始，我命令蒙顺县大队立即撤离，到乡村去，到山区去，按照毛先生的战略，组织全民抗战。我命令刘百松副支队长立即返回故城，听从周密同志的指挥，不得有误。
1: 司令，刘总光，爹，爹，爹，刘先生，不必如此，我们还可以合作。
2: 合作无成，我也可以答应您赋闲养老，过平静的日子。

我要告诉你，李明京、孙一林和李少当这样的汉奸，改变不了抗战的大事。最终，你们这些侵略者一定会被赶出中国，或者被消灭埋葬在这里。这里的河山是我们的，是中国人的。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0: 你怎么还流泪了？
1: 我们相识多年，他是个好人，他提携过我。
0: 你倒是有情有义，但这在战争时期会害人。刘祖邦是个好人，但他是敌人的好人，明白吗？
1: 明白。
0: 既然你这么有情义，他的后事就交给你来处理，把他送到故城去，让他们知道与皇军对抗就是这样的下场。
1: 是，我去找个棺材把它装殓起来。
0: 不，尸体我来处理，你只负责送回去。

0: 至此关头，别无所求。唯将二子托付，即送二人赴延安抗大学习，亲临毛先生教诲，成就革命之才，一为曼秋一生未竟之志，祖光拜上。
1: 祖光先生，牺牲的太可惜了，是我们抗战斗也展现的巨大损失。没想到，今日一别。

等白松平静了以后，把这封信给他和诸位看看。

0: 停下！你们几个停下！
1: 这是，
2: 嗯，
1: 团长，你怎么来了？

0: 知道为什么我选你们几个？护送苏黄先生回故城吗？
1: 不知道。
0: 因为你们几个还有中国人的良心。
1: 可顾城恩拿我们当汉奸啊。
0: 别废话，过来帮忙。
1: 是。
2: 我是德胜，

0: 你们几个送完祖光先生就别回来了，留在那里参加抗日的部队。可是，那边的人会不会把我们党汉奸打死啊？
1: 那就把你们的帽徽、领花都摘下来，和原来那些狗屁的标语放到一起。快到过场的时候，你们要朝天鸣枪，为刘总指挥送行，然后。 坚强敬礼，齐步走护送灵车。你们就说这些改变是你们做的，只要不提我，那边的人就会原谅接纳你们。

0: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军民将面临更加残酷和严峻的局面。
1: 陈哲远，恭贺陈专员守正荣升！
2: 恭贺陈专员守正荣升！
3: 第一份任命书，兹委任陈守正为故城、宜山、蒙水、宜州、宜阳五县专属省政府特派员，此令国民政府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第二份任命书，兹委任孙玉林为故城、宜山、蒙水、宜州、宜阳五县保安司令部司令，此令国民政府山东省保安司令部司令沈鸿烈。
4: 孙司令，
1: 哎呀，我说陈专员，你可真有点能耐啊，五县保安司令。我以为你给我画了个饼，没想到还真吃上了啊。
4: 兄弟，这是名，名正言顺才能拿到利。
1: 请。
4: 现在虚的拿到了，咱们得来点实的了。明天咱们就去接收顾城。
1: 好，
4: 我要亲自兼任顾城县长，动作要快，让他们来不及准备。
5: 志士，
6: 进来。
5: 志士，张团长来了。
6: 哎呀，志平来了。
7: 志士，我来看看你。
6: 来来来来来。哎呀，你瞧，你来就来，还带什么礼物啊？
7: 您是我的上司，看您怎么能空着手呢？
6: 吃饭了没有？
7: 刚在团里跟兄弟们吃过了。
6: 你总是跟我这么客气。坐。

0: 下回来一定要在我这儿吃饭，陪我好好的喝两杯。
1: 李执事啊，我真不是跟您客气。咱们现在身处异乡，诸多不便，我呀还是不要上门给您添麻烦了。
0: 这破地方还真是诸多不便，连我顾城院子的两层都不到。我那一大家子老小，现在就勉强的天天挤在这儿了。
1: 确实，您顾城的家呀，我是见识过，雕梁画栋，亭台水榭，别说是在顾城，就算是在省城，那也是顶级豪宅。
0: 哎呀，不值一提，不值一提。
1: 李执事，我这次来啊，是想问问您，咱什么时候可以回顾城？
2: 敌人派红兵炸开了动脉，冲进来了。二中队长牺牲，一排长正在指挥战斗。三四中队正在和二中队一起反击敌人。

0: 敌人派工兵炸开了东门，冲进来了。炮城队长牺牲，一排长知道指挥战斗。三四中队正在和二中队一起反击敌人。
1: 门炮布置到其他地方了，东门、六门炮都没有炸塌，中将还在靠国民兵力炸我，咱们出击一定能把东门的敌人赶出去。
2: 下命令吧，
3: 刘副司令长。

0: 赢了。
1: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

0: 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
1: 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5: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6: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7: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未果捐躯。
6: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8: 拉紧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9: 打出我们经济支队的胃口来。
10: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6: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11: 人生无怨无悔。
6: 致敬潜伏暗处
11: 不断
6: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11: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6: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12: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李志山，我这次来啊，是想问问您，咱什么时候可以回故城？我那帮兄弟们想家都想疯了，一直逼问我什么时候回故城，什么时候回故城，我哪知道啊？
1: 我也想，但既来之则安之啊！你一定要告诉兄弟们，不能着急。
0: 李志山，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1: 山下先生自有他的一番考虑。
0: 什么考虑啊？
1: 难不成山下先生就是这么着把故城留给敌人？
0: 那也许有人比我们还着急呢。
1: 谁呀？谁还比我们还着急？孙玉玲。孙玉林，老哥，山下先生是不是把这故城给了孙玉林了？ 这样的话，山下先生就可以利用矛盾，让他们自己打起来。哎，那他们要是不打呢？
0: 以皇军现在的实力，那打与不打

0: 都不会等太久。你说呢？
1: 哎，
0: 我听说你跟王翻译学日语
1: 啊，这日本人一发布命令就得说日文，我也听不懂啊，还得让王翻译给我翻译一遍，我还不如自己来。
0: 这就对了，那听日本人的指挥，不会说日语怎么行呢？学会了日语，那日本人一直高看。民国17年，日本人进济南，要不是你哥我会日语啊，一个误会，我这脑袋差不多就让日本人给崩了。嘿嘿，
2: 陈转员，陈转员，恭喜您荣升啊！
3: 哎，别急着恭喜，还有另一份呢，给他看看。
2: 哎，谢谢。陈转员，你任命自己为古城县的县长？
3: 怎么了？
2: 这有点麻烦了，这事。
3: 有什么麻烦？我是五县专属特派员，有权任命县长。
2: 不是，陈川，你别急，是这样，县议会和村镇代表开会决定，我们成立了古城抗日民族政府了，大家投票选出了周密同志啊，作为县长，周县长已经上任了，这个有点遗憾了，这。
3: 这么说，你们是不认可我这份任命了？
2: 陈专员，不是我呀，不是我们，这是县议会和村镇代表选出来的，这是民意呀。
3: 县议会的议长是谁呀？
2: 靳开明，靳老先生，您认识啊？
3: 靳开明
2: 啊，
3: 他开着全城最大的绸缎行，乡下有千亩的田产，选共产党的人当县长。简直是匪夷所思。
2: 对不起。
3: 也好，既然是靳开明的议长，他会不同意我当县长吗？
2: 陈专员，哎，可能是我没说清楚。靳开明老先生啊，他是个组织者，他是召集人。这个议员是投票的人，这村镇代表、县议会是投票选出来的。
4: 有议员名单吗？
2: 陈主任，这个议员的这个名单这是公开的呀，要不把这个名单拿来你翻一翻。

0: 老李啊，
1: 嗯，
0: 这兴修水利啊，有利于子孙万代，
1: 哎，
0: 咱们得好好规划规划啊。这过，
1: 这个同志啊，以前没见过你，你脚上
2: 哎，退后退后。
3: 哎，伯伯，
1: 哎，
3: 这位是新上任的陈专员。
1: 哦，哎，是李家庄李副院。
2: 我和你们周会长有要事相谈，你回避一下。
1: 回避啊？
0: 哎，你歇一会儿，歇一会儿。
3: 哎，老李，
1: 哎。
0: 你啊，先到伙房啊，弄口水喝，这完事儿，我再跟你说水利的事儿。
3: 周先生
0: 啊，
3: 陈专员带来了任命书。
0: 哦。
3: 哎，一个是任命他为无线专员，
0: 哦。
3: 还有一份任命书呢，是陈专员自己任命自己为古城县长。
0: 哦。
3: 啊。
0: 陈专员。这真是有失远迎啊！这个，哎呦，我这一身这又脏又臭的，我换个衣服啊！
2: 哎，不必了。你干什么去了？哪有个县长的样啊？成何体统？
0: 这不是李家庄去年遭了旱灾了吗？我领着这县城的中学生啊，还有咱政府的工作人员去给他们修渠打井去了。哎，我还从城里给他弄了好几大车的那个粪肥，给他们运过去了。
4: 在上者，只需以礼仪服人。你有你该做的事儿，你何必亲自去忙活这些事儿啊？
0: 我们共产党从不认为在老百姓面前是在上者，我们就和老百姓站在一起，我们是服务于人民的。准确地说，人民是我们共产党的在上者，为他们干点农活，那不是正常不过的事儿吗？
2: 行了行了，废话少说，我是来接受县政府的，伟人庄。

0: 我这手太脏了，不看不看不看了啊！你自己任命自己，不用怀疑。哎，主儿，
1: 哎，
0: 这县里的情况你说了吗？
1: 哎，这我都讲了，周县长。陈软员想看一看议长和议员的名单。
0: 啊，
1: 哎，陈软员，你看。
2: 这上面的闲杂人是不少啊，这些社会闲杂都是我以前在故城的好友。轻点，轻点，轻点。
0: 对不住，对不住。
2: 靳开明议长更是我的莫逆之交，我当县长，他们岂有不同意的道理？好，既然你们口口声声说要遵从民意，那我就让你们心服口服。县议会的人多久能召集起来啊？
1: 哎，不用着急，都在这块了。今天他们来开例会。
0: 哎，对对对，你赶快领他去，直接去议会啊。
1: 哦，那
0: 我这避嫌，我就不去。
1: 周书记
0: 啊，
1: 周书记，有提醒。
0: 啊，那行，师妹啊，师妹，
1: 那咱看看去。这边。
3: 下一个议题，周县长提出的。
4: 陈专员让大家鼓掌。
3: 哎
4: 呦。
3: 谢谢，靳议长。哎呦呦呦呦呦呦呦！陈主委，陈主委，
1: 稀客，稀客。
2: 龚秘书，把我的专员任命书给靳先生看看。
3: 啊。
4: 山东省政府委任状，自委任陈守正为故城、宜山、蒙水、宜州、宜阳五县专属省政府特派员，此令沈主席、沈宏烈。哎，大家鼓掌，祝贺陈专员荣升。
2: 今天兄弟我来到故城县议会，是有一事相求于议长和诸位议员先生。我这儿啊，还
1: 陈专员，你看你在这儿讲话，我是不是回避呀？
2: 你不能走啊，你得留下来给我做个见证，免得到时候说我是一面之词。
1: 好好好好好，
2: 我这儿还有一份任命，请靳议长向大家宣读。
4: 委任状，自委任陈专员守正，兼任故城县县长，此令五县专属特派员陈守正。
5: 不是都任命总秘当县长了吗？这怎么又改了？
6: 总秘是经过我们自选选举的，他的回答大家都满意啊，也都落实了。
5: 陈守正来了，能比总秘干得好吗？
4: 请大家安静，有什么意见请各位议员向议会陈述。
7: 我想请问陈专员，
2: 请讲。
7: 周密上任经过了议会和村镇代表的质询，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故城民生凋敝，财政收入锐减，政府入不敷出，问他有什么措施，他第一条就答应将所有政府工作人员的薪资取消，实行供给制，只拿少量的津贴。请问您上任会不会改变这个做法，加重故城的负担呢？
1: 陈专员，你别干瞪眼啊，你大伙儿等着你回答问题呢，是不是？
2: 我知道。所有工作人员都有家眷，没有薪水怎么行呢？
8: 可是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已经做到了，家属也是政府供给，除了少数因此离职的工作人员，现在国家政府的工作人员一切工作正常啊。
7: 共产党当政的政府田赋每亩只有不到20斤，您的故城临时政府曾经征收过每亩80斤的田赋，你想让我们支持您当县长，也得把田赋减下来，最好比现在的更低呀。
9: 是啊，
6: 共产党提倡一夫一妻禁止。

0: 公证人员找小老婆，你们能做到吗？你陈守正能做到吗？
1: 就是。
2: 哎，我那是费了繁衍子嗣才娶的小夫人呐。
3: 龚尚东也不反对如此放养，
0: 但要先离婚再结婚，一夫一妻。
4: 对，大家别嚷，就那个问题啊，陈专员一条一条逐个回答。
5: 我回答什么？
2: 我不回答。你们这都是什么议会？简直是胡闹！
4: 陈专员，您慢慢。
6: 根据刚才通告的情报，我们得马上制定出下一步的部署和对策。啊，大家伙都发表一下意见。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啊！
2: 哎，你不能信！
7: 哎呦，陈专员，你，好，我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啊，这位是省政府新任命的五线专员。
8: 我不管什么专员，我们现在正在开军事会议，五个人员请示。小六。
9: 刘公子年轻气盛啊，军事会议。周会长在这干什么？他都能参加，我这个专员就不能参加了吗？
7: 陈专员，是这样，我们步城抗日挺进支队呢，现在已经纳入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的编制序列，我是挺进支队的政委。
9: 政委？
7: 对。
9: 这你还是不是固城县的县长啊？我要跟你谈话。
7: 好。啊，大家伙接着讨论。哎，咱们进一步谈。

0: 哎，请请请啊！哎，哎，来来来，请坐。哎，
1: 陈卓远，我得给你通报一个情报啊！这个日军占领宜山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工厂，这也是我们召开军事紧急会议的原因呢。
2: 情报可靠吗？
1: 可靠啊，经过多方面渠道的证实啊，这个山下聪啊，要不是因为他主张暂缓，恐怕我们的县城早就丢了，日军早就攻占城里了。

0: 考虑到顾城的现状，我尊重县议会的选举，撤销对自己的任命。这个县长，你就当下去吧。
1: 哎，不是，
0: 但是，如果你擅自撤离，把顾城拱手让给日寇，我是要兴师问罪的。
1: 我是顾城县的老百姓选出来的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我定会履行我的职责。
0: 化此为证，告辞。
1: 这陈守正还挺敏感啊，我这一暗示，马上就悟出来了。山下聪是要挑动党的和我们打起来。
2: 是啊，他心里面就是想着让鬼子把我给灭了。
3: 老周啊，经过大家伙的讨论，现在呢，基本上形成了两种意见。那么第一种意见呢，是以刘副支队长为代表的，主张坚决抵抗，然后利用目前的间歇，抓紧进行对于顾城的堡垒化改造。那第二种意见呢，就是以我为首，主张避敌锋芒，撤退到农村，打游击战。现在大家伙啊，还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4: 还是先听听大家的意见吧。
5: 继续讨论，我们要把所有的利弊啊都分析清楚，
4: 毕竟这是军事问题，生死攸关的大事，要做决定呢，必须要谨慎的。
6: 那我接着说，顾城和蒙水、宜山完全不同，这儿城防坚固，而且还有之前日本人留下来的防御工事体系。再加上我们的粮草、兵马、弹药、武器都很充足，我们挺进支队是正规部队，天天让我们打这种小范围的游击战，我们的官兵心里都憋着火，要跟日本人大干。

0: 对不对？
1: 对呀、啊。
2: 对。
1: 刘副指导说的对呀、啊，咱们七兵连天天都想着给日本鬼子大干一场的。
0: 对，
3: 俺们这几个纵队的同志们，那战斗夜程都憋得嗷嗷叫了。
4: 大家伙呢，先别冲动啊。自从武汉会战结束以后，日本人呢，调集了大量的兵力，到了华北，村田联队又回到了宜州，他们有重炮战车，而且还有航空兵的支援。就以我们目前的武装力量，很难能够坚守住不成啊。与其到时候遭受到重大的损失再突围，不如现在就主动撤离，占领广大农村地区，开展持久战。
5: 周政委，啊，我觉着彭指挥长说的有道理。哎，在这个时候，咱避一避敌人的锋芒，到农村去，坚持持久战。
6: 论持久战，我也看过啊。毛先生在结尾也说了，嗯，要打出几个中国的马德里。要我看，有我们挺进支队在这儿，我们顾城就是鲁南的马德里。
4: 祖光同志在牺牲以前啊，也跟我们说过，要让我们避开日寇的锋芒，让我们到农村。
6: 你说到我父亲，我更要向日本人讨还血债。我在中央军校跟德国教员专门学过现代城市防御作战，这就是我们应该超越父辈的地方。
5: 我们不能把兵力分散到乡村去，
6: 而是应该在乡村组织起民团，支援顾城，然后向五战区和山纵等其他兄弟部队寻求支援。各位，我们要在这儿，在顾城，打一场中国的马德里保卫战。就算最后失败了，我们必须放弃顾城，我们挺进支队，也让日本人在这儿
7: 血债血偿，闻风丧胆，
6: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7: 对
1: 对，打出威风来。
6: 彭队长，你是怕了村田联队了吗？
4: 我怕，我们那不到十条枪的时候就跟村田干过，而且还打胜了。
6: 那是什么？那是日本人的收容队，200几个打30几个。
4: 你懂什么呀？
6: 我懂什么？
4: 胜仗就是这么打的。我们共产党的军队从来都是以弱胜强，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要知进退，要形成实际战斗中的以强击弱，确保胜利。
5: 哎呀，彭指挥长讲的好啊。
6: 我不懂，一个县政府秘书在那儿插上话了。
5: 不，
6: 你来吧，你去跟彭指挥长一起去打日本人。
5: 俺走。
8: 我也不是插话，这不
5: 好了，坐。白松，你喝口水。
9: 这样吧，上级通知我和彭支队长去开会，研究日寇增加兵力，准备执行所谓的治安作战的对策。我们准备在开会期间就是否坚守顾城跟山纵做一次专门的汇报，求得指示和支持。我认为啊，现在我们要着手两件事。第一，由民政科的张科长牵头，带领财税科的李科长、张其峰、刘竹梅、王玉，制定出顾城内的老百姓和政府机关人员撤离的计划安排，并且在必要时能够分头组织实施。
5: 好，
9: 无论是战还是撤，这都是要事先做好的安排准备。第二，
10: 由刘副支队长牵头，
9: 制定顾城的防御保卫计划。还好，根据情报，敌人不会很快进攻顾城，所以最后到底是战还是撤，就等我和彭支队长开会回来，再结合上级的指示，我们再做最后的决定。朋友，白松，你们觉得合适吗？
4: 我同意。
6: 我会制定出一个完善的计划，并且完成具体部署。
9: 好。
11: 顾城内线情报，顾城共产党没有和程守正打起来，程守正反而把顾城留给了周密。
12: 这个程守正还挺狡猾。
11: 是啊，先生，以目前皇军的力量，顾城的国共两方加起来不够皇军打的，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内讧来削弱他们？倒不如早点攻下顾城啊。共产党一年在那里没少征收钱粮扩大队伍，我这个顾城之事，哎呀， 干瞪眼，着急。
12: 不要只看眼前，国共两党矛盾由来已久，不可弥合。为了暂时扛住皇军的压力，选择合作。但只要我们稍微缓一些，制造一个理由，他们就会打起来。如果他们真的为争夺顾城发生战斗，那么影响到的不仅是顾城，而是整个山东，乃至全中国，影响到两党的信任和合作。这才是我策划这个事件的价值。但是很可惜，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上钩，之后这类的行动还要不断的策划。
0: 是。
12: 现在我只好把给孙玉林的骨头收回来了。我马上去找孙田连队长，让他出兵占领顾城。
0: 好，
12: 要让敌人措手不及。
0: 你回首啊，自己发财，八匹马呀！何兄，
2: 是的，何兄，好我是的，这批军你太狡猾了。
8: 干了，干了！
13: 小姐，你觉得蒙水好还是顾城？
14: 打败，打败。
2: 要我说，还是我的家乡，北海道。
13: 北海道好。小爷，你在这儿跟我扯什么蛋？北海道好，你回得去吗？你要是觉得蒙水好，你就在蒙水待着。
8: 我想回顾城。
2: 金平君，你也在那给我下起什么蛋呢？顾城，你回得去吗？
13: 我回得去。
0: 皇军调来那么多的队伍，我还回不去顾城了？
2: 金平君，你很想知道什么时候回顾城？
13: 我当然想知道，我想回家乡。
2: 金平君，攻占顾城那是春田部队的作战，我只是跟着警备。至于作战计划嘛，我什么都不知道。
0: 我问你了吗？你个小小中尉，你知道个啥呀你？
2: 金平君，我老兵，我能确定我们什么时候回顾城
13: 啊？行行行行，你知道你知道啊！喝酒喝酒喝酒，喝点酒就喜欢吹牛。来来来，
2: 金平君，咱俩赌一局怎么样？
13: 赌什么？
2: 我赌三天之内我们回顾城，要是我赢了，你在顾城安享了请我娱乐；要是我输了，我在这里天天请你喝酒。
0: 没问题，小野，只要能回顾城，你在蓝翔楼所有的花销我包了。
2: 金平君，全快。
0: 但先说清楚啊，
13: 我不去，我订婚了。
2: 金平君，你得不是军人，军人随时都会死掉，我们要享受活着的时候。订婚哦。金平君，你看看，我的老婆、孩子的统统都有，胜利了，回日本。我继续爱他们，但是现在我在战场上，我是男人，我需要慰安。
13: 小野，你拿着老婆孩子的照片去妓院，
2: 很正常。
13: 我做不来，我做不来。
0: 这跟男人不男人，他没关系，他这个是，算，不说这个了。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2: 你不懂。
15: 刘副支队长，刘副支队长，
16: 城里面来了情报，说孙田连队啊要进攻古城，现在朱书记和彭师长都不。

0: 在，你看这事怎么弄？好啊，终于把日寇给等来了。古城的防御体系已经基本完善，无人撤走，我来指挥，我们干个痛快的。通知县政府和挺进之类的干部开会，布置战斗任务，安排民众和政府撤离。
1: 哎，刘副指挥长是这样的，到底是打呀，还在撤？是不是等大家回来，好好商议一下再决定啊？
2: 商议什么？跟谁商议？反对接种顾城的不就是彭勇吗？上次开会大家态度很明确了。现在我是这里的最高指挥，军事行动由我决定。
3: 刘副指挥长，
4: 但是你，
3: 那啥，过来。
4: すぐ工事を開始でやろう。工事の一番の意味せで、ご招待いたします。
3: マジ、それは俺が待ち遠しいな。<笑>と大佐、
4: 前方に敵兵警部成功発見しました。私たちは追いつけられず、相手に逃げられました。
3: そうか、息すでに警戒したが。
4: おい、全速前進すね。工事を保持してくれ。切り中隊、戦闘で構え、敵入れば片付けよ。
5: はい。はあ、加速前進。はあ、
4: いや。
5: 快点啊！
6: 一中队和骑兵连跟着我，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对于突入城内的敌人进行反击，把他们压出去。
7: 是，好了。
8: 三中队在这个位置啊，四中队的位置在这儿。
9: 这个从目前，
10: 讲，
11: 刘副指挥长，我去各个方去看了，
12: 都按照你的命令准备好了。今室内第二、第三道方向的截雷也已经固住完成了。
7: 好，陈参谋长，你在这儿配合我指挥吧。
13: 是。
7: 刘副支队长，政府和民众的疏散工作已经完成，我们几个要设参加战斗，请给我们分配任务。你们三个都不能参加战斗，立即跟随张科长撤离。
14: 啊，你叫我替马说姐，就是为了让我撤离？
7: 想要参加战斗，你回这些远远不够。如果我同意你们参加战斗，就是在给部队增加伤亡名额。
15: 报告刘副支队长。
7: 城东一众方向发现日军，距离大约六七里，人数约有2000多人，有骡马牵引的92师步兵炮4门，汽车牵引的41师野炮4门，还有一个骑兵中队。你是看见的时候距离六七里，还是现在的距离？
14: 这是看见的时候。
7: 我知道了，通知你们侦察兵马上归队。
14: 是。
6: 敌人来的不少啊！
7: 敌人这次来的是两个步兵大队，还有连队配属的野炮中队也出动了。
6: 我还以为村田联队会倾巢出动了，没想到就这么点兵，还想打下我们顾城，简直是痴心妄想。
16: 那既然敌人来了这么多，就让我们留下吧，我们肯定不会添麻烦。
7: 我说了，马上执行我的命令，马上撤离，拒不执行命令，你们知道后果的。
16: 楚梅，你说说。
17: 他不会改口的。
16: 楚梅，王爷，我觉得北松说了有道理，咱们走吧。
7: 再晚了走不了了，啊！王宇，
6: 我可以留下了。
7: 这个小包给你，打完仗之后还给我。
6: 你怎么不让楚梅给你拿着呀？
7: 马上收场。
18: Take the guy! Action! Take the guy! Action!

0: 别写了，别写了，可别可低下点低了，拿耳朵听。
1: 走了吧。
0: 太悬了，我差点就让鬼子发现。
1: 还有这么多大块，
2: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说好的一起战斗的。
1: 白松是我哥，我知道他那脾气，话说死了他不会改的。
2: 传达秘书，你呢？
0: 我什么呀？我这个样站什么动啊？那不给人家添乱吗？咱们战斗是三个不合格的兵，留在那什么作用也没有。咱们出去发挥更大的作用。咱们现在最重要就是找到周正威，还有彭支队长，把古城的情况给他们汇报。我看了一下哈，北边啊，就是他们从山总回来的必经之路，咱们抓紧跟他们汇合，走。
1: 嗯，走吧，
2: 走。
1: 哎，来，副长。
3: 注意安全，小心敌情。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小心啊！
4: 四门就20步兵炮，两门40式野炮。还有两门炮去哪儿了？
5: 二中队长，
6: 哦，
5: 留几个观察哨，让其余所有人带着武器躲进城墙下的防炮洞，待敌人炮击延伸或停止之后再上城墙。
6: 对，
5: 东门，你这里应该是敌人炮击的重点和进攻的重点。
6: 是。
5: 你不用紧张，等我到了34中队的防区，我会通知他们主动支援你的。
6: 真的？那太好了。
5: 没有远程武器，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敌人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地布置炮阵地，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6: 坚持到天黑，安排人去多拉在炮阵地。
5: 可以进行，但是计划要周全，敌人也不是傻子。
7: 刘副支队长，请放心，
6: 保证安全。
5: 好，我再去别的地方看。
6: 是。通知所有排长，到这里集合。
8: 撤！
9: 撤！
8: 撤！
9: 撤！
8: 撤！
9: 撤！
8: 撤！
9: 撤！哎，撤！
10: 哎，来了来了，
9: 撤！
11: 周少爷！
12: 周少爷！
6: 何振队长！
1: 哎，小小心！
8: 起风！
6: 你们怎么打仗啊？
0: 我们就是在这等着和你们会合啊。
13: 敌人攻击古城了啊！
0: 这早上呀，就接到了个情报，村田联队要攻打古城，下午就给围起来了。
13: 哎呀，没想到敌人来得这么快，政府机关和老百姓都撤。

0: 就是我们怎么咋仗呀？哎，我们就是在这等着和你们会合啊！敌人攻击孤城了啊！
1: 是早上呀，就接到了个情报，存天联队要攻打古城，下午就给围起来了。哎呀，没想到敌人来的这么快！政府机关和老百姓都撤，
0: 四门九二炮，四门四一式野炮，还有一个骑兵中队啊！
2: 老婆，你怎么看？孤城的城墙还算是坚固，而且敌人火炮口径也不大。
3: 按照百松的部署的话，挺进支队应该能顶住2000日军，坚持2天。那上级，对我们什么指示啊？
1: 上级让我们尽快的撤到农村，建立根据地。就是坚守古城的话，也要尽快的转移，不要和鬼子打消耗着。
3: 那接下来怎么办啊？敌人已经包围了古城，我们也没有办法跟百松取得联系，传达上级的指示。
2: 鬼子来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呀？打！ 这样，老钟，你带着他们三个去联系各村抗拒会自卫队，我去找兄弟部队来支援。咱们啊，分头行动，等到了天黑，还是在这儿集合，统一指挥，里应外合，把挺进支队带出来。
1: 好，就这么干，走了啊。

0: 情况怎么样？
1: 敌人进入桃花荒地洞外，城门被轰开了，但弹道物阻碍还能通过。董城墙虽然被压住，而中队还能守得住，其他方向都有敌人截攻，但敌不蒙眼。刘副司队长，该我们了吧？
2: 等着，别问了，问去的。
0: 是。
3: 还没有发现敌人另外两名 C 师野炮吧？
2: 我安排了各方面指挥员注意观察，已经没发现那两枚炮。
3: 我现在担心的是，敌人还有另外两门野炮位置不明，不知道敌人会不会还有另外一个主攻方向，连部电话都没有，指挥起来真困难。
4: 百招，带领远汉，指挥。

0: 米田社殿、水川の部隊が城内に侵入しました。
1: 東門の攻撃を再び開始とれ。
2: はい。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人，踏步。
2: 今天太狡猾了，他们怎么知道西边这段城墙不结实？
3: 狡猾，我看还是我们太马虎了。一会儿我要当面质问这个武宗贵长，为什么当时修筑工事的时候没有告诉西周娘这个问题，导致破坏了我们整个防御计划？
4: 咱们现在要马上组织部队突围，
5: 我和高连长带队向东打，吸引敌人。十分钟以后，你带着挺进支队从西面突围，外面部队接应你们。
3: 那你们怎么办？
5: 放心吧，孤军突围，我朋友经历的多了。所有人听令，马上行动！
6: 是。
7: 准备战斗。
8: 是。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8: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9: 欢迎欢迎！
10: 三二一，
8: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2: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0: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大家好，欢迎收看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我是杨璇，在茅台酒的故乡贵州向您问好。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与您一起关注产业资讯，分析行业信息，掌握产经动态，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一粒红缨子酿就酱香初心，茅台红缨子高粱节如约而至。走进粮农代表，看他们在赤水河畔种出美好生活。茅台红缨子高粱丰收季的 IP 背后，赋能乡村振兴的价值有哪些？听听专家怎么说。本期酒典里的故事，一同探寻典籍中意蕴丰富的各类酒名。酱香原产地正在播出。本周我们迎来立秋，秋风拂过赤水河畔，万亩良田碎浪翻滚，粮香漫溢。一年一度的茅台红缨子高粱节如约而至，以丰收致敬耕耘，以节气礼赞沃土。一粒小小的红缨子粮种，汇聚山水禀赋，凝结科研匠心，承载富民希望，续写着黔北大地生生不息的酱香传奇。
1: 华夏高粱酿酒文脉绵延五千年，其耐旱、耐贫瘠、淀粉含量高的特性，使其成为古法酿酒的绝佳原料。遵义府志记载，茅台佳酿纯以本地高粱酿制，旧时酒房云集，耗粮巨大，佐证了高粱与仁怀酱酒绵延百年的深厚羁绊。而专属茅台的红缨子，便是在岁月的沉淀上历经数十年深耕选育的科研成果。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科研人员踏遍黔北山野，寻访优质酿酒种源。1999年，他们筛选出优良原生植株，历经十年系统选育改良，2008年红缨子高粱正式定名，成为茅台酒唯一指定酿酒原料。其支链淀粉含量超90%，可耐受九次蒸煮不糊化，种皮单宁配比恰到好处，能够衍生出数百种复合酱香风味，完美适配茅台独特的酿造工艺。种业振兴贵在迭代创新。2025年，第七代改良品种红缨子519成功培育问世，株高优化，抗倒伏能力更强，生育期缩短，适配机械化收割，亩产稳步提升。截至2026年，当地已累计保存409份地方高粱种质资源，188份异地高粱种质资源，为酱酒种业创新与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一粒两种，富民一方。如今红缨子高粱已推广至全国11个省区，累计种植超3500万亩，带动850万人次农户增收，增收总额突破100亿元。茅台推行订单农业保价收购模式，提升收购底价，持续惠及粮农，稳住收益。茅台同步深耕绿色发展，构建酒糟

0: 有机肥、高量种植、酿酒循环产业链，年资源化处置33万吨酿酒副产物，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循环发展。从田间耕耘到匠心酿酒，从科研突破到助农振兴，一粒红缨子承载着纯粹酱香初心，续写着赤水河畔种业振兴、产业兴旺、民生富足的崭新画卷。
1: 红缨出沃土，丰壤酿醇香。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仁怀特色会场丙午年茅台红缨子高粱丰收季活动在鲁班街道龙堡社区举办。活动现场，茅台为酿农授予荣誉勋章。今天我们走进酿农代表，看他们深耕红缨子高粱产业，带动邻里增收致富，见证工业反哺农业、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0: 立秋时节，仁怀市鲁班街道龙堡社区的2900亩红缨子高粱迎来丰收，红彤彤的高粱穗挂满枝头，颗粒饱满。趁着秋收关键期，社区居委会副主任薛开华每天扎根田间地头，挨家挨户查看高粱长势，了解收成情况。
2: 那有好多亩嘛，那高粱种了。
3: 我种了5亩。
2: 今年的天气的干旱没有受影响。
3: 干旱没有威胁的，我是肥田肥土。
0: 扎根社区工作10年，薛开华早就把田间地头当成了自己的主战场。群众种粮遇到难题，管户出现问题，他都会第一时间上门沟通，现场指导。
2: 社区工作就是为群众办实事，走乡串户，跟他们开群众会，产生了干群之间的这种关系。
0: 2012年，在外务工多年的薛开华看准家乡酱酒配套高粱产业的发展机遇，毅然返乡创业，成为龙堡社区首批规模化订单种粮农户。
2: 种高粱这些年来呢，彻底改变了我们一家人的生活。以前粗犷的种地收入不稳定，也不敢规划生活。从2012年签订高粱订单，跟着茅台做订单种植了以后呢，价格有了保障，销路也不用愁了，家里面收入呢也就很稳定了。
0: 今年薛开华自家种了22亩高粱，预计亩产可达到600斤以上。稳定的产业收益让他彻底告别外出务工与顾家两难的日子。
2: 既能够照顾老人孩子，又能够安稳的养家，种地有了保障，生活呢也有了奔头，是高粱产业让我们农户过上了踏实稳定的好日子。
0: 一人致富不算富，全村增收才是乡村真振兴。日子稳步向好后，薛开华主动担当，化身产业宣传员、农技指导员，带动邻里乡亲抱团发展高粱产业。
2: 以前我们都是粗野的种植模式，要靠农田撑得起这个饭碗，种高粱，高粱又不能当饭吃。经过农技人员来普适来培训，一年跟比一年的这个价格也有高，收入也比较稳定了，慢慢的群众就认可了，现在都想种高粱了。我们龙堡社区参加茅台红缨子种植的有568户，总共种了2900亩订单。
0: 依托茅台集团订单种植加保护价收购的惠农模式，在薛开华的示范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村民选择返乡留乡，深耕高粱产业，彻底改变传统种植观念，靠着种植红缨子高粱稳稳增收，改善生活。
3: 种高粱季节短，收入比较可观，政策又好，我就选择回来了。种高粱照顾家庭，跟儿子啊媳妇这减轻点负担，对我们农村老百姓这个是一个主要的产业，主要的经济来源，经济效益比较好嘛，生活呢改善了很大部分。我们觉得是小康生活嘛，小康水平。
4: 感谢那个种子，那个培育，大家知道，跟不懂的地方大家学出来的。我的话一个人种5亩的，今年我应该是在5000斤左右。5个月的时间，一个月捞了几千块钱噻。
0: 岁岁耕耘，终得丰收。薛开华的逐梦之路，正是仁怀万千种粮农户的真实缩影。此次茅台红缨子高粱丰收季表彰的红缨之星荣誉，不仅是对薛开华实干富民的个人褒奖，更是对一代代扎根田间精耕细作的粮农群体的集体致敬。从零散种植到标准化规模化发展，从靠天吃饭到稳收致富，一代代粮农扎根赤水河畔守护酱。

0: 酒核心原料根基，依托茅台工业反哺农业的惠农举措，广大农户依托特色产业安居乐业，增收致富，绘就了乡村振兴的鲜活图景。
1: 这个对我也是一种鞭策，以后我要保持农业之心，坚持标准化种质，守住高粱品质，同时也要带动邻里一起发展红缨子高粱种子，增收致富。盼望高粱产业稳步发展，惠农政策呢持续的落地，让广大粮农持续增收，在这片土地上收获更多的希望。
2: 茅台红缨子高粱丰收季连续三年从赤水河畔走进大众视野，这样的 IP 背后有哪些品牌深意？让我们连线搜狐酒业发展研究院专家欧阳千里，听听他的看法。欧阳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茅台举行红缨子高粱丰收季活动，实质是把第一生产车间从幕后搬到台前。世人皆知酱酒好，但好酱酒的起点不是车间，而是田间。茅台把种植基地视为第一生产车间，红缨子高粱就是茅台的酱酒芯片。以前消费者只看得见酒瓶，却看不见粮农，只喝得出酒香，却不知道这里高粱历经了怎样的生命蜕变。丰收季这个 IP 让原料溯源从企业内控变成品牌叙事，我觉得深意至少有三层。顺天敬人，重阳下沙，端午之区，这是顺应天时向种高粱的父老乡亲致敬，这是敬人。再往深一层是质量是生命之魂，从田间到车间，茅台对红缨子高粱进行全生命周期的质量管控。第三层是乡村振兴，丰收季让红缨子高粱成了农户致富的代名词，也让茅台从酿酒企业变成了乡村振兴的参与者。红缨子高粱丰收季这个 IP 已经从活动变成制度，从事件变成文化，它和茅台酒节、茅友嘉年华一起构成了茅台文化 IP 矩阵，把商业品牌升华为文化品牌，把企业行为沉淀为文明仪式。茅台的丰收季丰收的不只是高粱，更是消费者对品质的信任，粮农对品牌的认同，行业对标杆的敬意。我想说到底，一粒高粱里藏着茅台的规矩。
2: 一起来关注贵州白酒产区消息。
0: 今年以来，仁怀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推动服务下沉项目一线，当地自然资源局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对在建项目开展全周期跟踪服务，审批工作提前介入，落实上门指导、全程代办、绿色通道等举措，加快项目手续办理，保障工程项目按期投产。
4: 我们一期主体工程已部分完工，正推进分坨竣工验收，接着呢，即将办理相关手续，工作人员下层上门靠前服务，提前梳理报批难点，全程代办跟进，规划许可申报，到户要说办事周期，以让我们项目能如期投产。
5: 我们针对我市各在建项目实施全周期跟踪服务，同步开通审批绿色通道，保障项目手续高效办结，建设稳步推进。
6: 针对酒企在报关、海外准入、出口成本测算等方面遇到的外贸难题，仁怀市今年六月设立外贸服务中心，推行一企一策精准帮扶模式，可为出口酒企代办进出口备案、原产地证办理、上门解读出口退税、海外准入相关政策、对接物流及海外渠道等各类问题，以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助力酱酒扬帆出海。
7: 我们在柬埔寨开了自己的首家专卖店，但是我们在外贸的工作过程中啊，对于一些报关、物流一些手续等等还有不清楚的地方，那今天呢，工作人员给我们进行了详细的指导和解答，那相信对我们今后的海外工作、对我们的市场拓展会有非常好的帮助。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项目审批流程，延伸服务企业链条，布局外贸配套服务，助力酱酒出口外销，不断优化仁怀营商环境，推动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0: 遵义市2026年酒类火灾处置综合实战演练日前在仁怀市茅台镇云峰酒业举行，演练模拟企业二号储酒罐区500吨基酒罐突发火灾，泄漏基酒形成大面积流淌火，火势向四周快速蔓延的危急场景。 模拟火情发生后，企业专职消防队迅速开展先期控火、隔离管控和人员疏散工作。遵义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即刻调派九类火灾专业队赶赴现场增援，同步联动公安、应急、生态环境、医疗、供电等部门协同处置。现场利用无人机、热成像仪开展空地一体侦查，实操展示泡沫同步补液、膨胀沙袋快速筑堤两项创新处置技术。消防人员运用三梯次、三叠加泡沫战法压制火势，模拟灌体高温预警人员紧急撤离流程，完成灌底堵漏作业，最终成功扑灭明火，完成冷却管控，演练圆满结束。
9: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精灵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6: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10: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中华酒文化源远流长，古人饮酒讲究礼仪规制，还为不同品类、不同场景的酒创制了诸多古雅称谓。本期酒典礼的故事，一同探寻典籍之中意蕴丰富的各类酒名。
3: 北宋酒文化典籍《酒谱》系统梳理酒之源、酒之名、饮器、酒令等内容，其中篇目《酒之名》引述《说文解字》《周礼》等古籍，整理古代各类酒名与酒式称谓，相关内容被收录进《酒典》第二册，完整呈现流传千年的传统酿酒礼制。典籍依据酿造工艺、风味差别区分酒品，礼指发酵一宿酿成的甜酒，醪是带有酒糟的浊酒，

0: 即依据酿造工艺、风味差别区分酒品。旅指发酵一宿酿成的甜酒，醪是带有酒糟的浊酒，它甘美的滋味与饮酒作乐，依托酿酒、宴饮各类场景，衍生出一系列专用文字称谓。酿酒称作酿，亦可写作运；售卖酒水称沽，卖酒的店铺为炉；滤除酒糟叫做湿；斟满酒杯劝人饮酒称福；举杯一饮而尽是教；借着酒意任性使气为酗；饮酒之后面色泛红叫驼；酒后头昏不适称作成；主人向宾客敬酒为酬；宾客向主人回敬叫做坐；众人凑钱一同饮酒称聚；古代帝王下诏准许百姓聚众宴饮称为仆；周礼天官九人记载，周代掌管酿酒的官员将酒划分为五旗与三酒两大类别，五旗依照酒液清浊厚薄区分等级，主要用于祭祀，分别为范旗、礼旗、盎旗、提旗、审旗。三酒是完成过滤的成熟酒品，多用于日常宴饮待客，分为试酒、稀酒、清酒。
1: 扫描酒业资讯，把握行业重点，下面让我们一起进入本周的资讯速览。
2: 宁夏固原单家堡墓地考古发掘取得重大突破，科研团队在2024年出土的战国青铜蒜头壶中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的粮食酒残留物，这是目前国内保存状况最好的战国时期液态酒精样本。仁怀市酒文化研究会近日取得香港知识产权署颁发的仁怀酱香酒商标注册证书，商标类别为33类。仁怀酱香酒是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由仁怀市酒文化研究会于2013年注册，目前有授权用标企业32家。2026中国围棋甲级联赛仁怀酱香酒专场在茅台天酿景区举行，贵州仁怀酱香队主场2-2战平成都队，积一分稳居积分榜第7。赛事九大平台同步直播，收视超100万人次。赛后棋手走进酱香酒直播间复盘对局，分享围棋加酱酒文旅融合新路径。
1: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酱香原产地，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酱香原产地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有讲究 VOL。 我们下周日21:10不见不散。

0: 转型，国际形势风云变幻。
1: 不确定性呢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
2: 但是这些干扰变量啊，并没有真正能够阻止中国的崛起和发展。
0: 大发展推进全球治理变革，
1: 所以这种传统的大国呀，的确有一个如何的去认识理解一个正在兴起的大国的影响，
2: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需要，就是你这个国家不断的在发展下去，
0: 保持战略定力，激发增长活力。
3: 中国在全球的制造业体系当中建立的一个非常完整的供应链和产业链的网络体系，
2: 保持发展的确定性、创新的确定性、开放的确定性，
0: 进一步扩大开放，贡献稳定力量。
3: 投资中国就是为了成为全球经济最有活力的一部分。
1: 中国就是一个世界的巨大的稳定力量。
0: 论道如何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即将播出。

续变革加速推进，变化和不确定性已经成为常态，确定性日益成为稀缺资源。在此背景下，如何看待这种不确定性？它将给我们带来哪些影响？中国又如何坚定不移以自身的确定性，努力为世界经济

当今世界，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转型，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治理

0: 员，在此背景下，如何看待这种不确定性？它将给我们带来哪些影响？中国又如何坚定不移以自身的确定性，努力为世界
1: 影响力的国家？这种影响力当然一定意义上说对过去很长时间，特别是二战以来所形成的美国对全球事务的主导性，应该说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啊，因为在全球事务中，中国的影响力正在越来越大，所以这种传统的大国呀，的确有一个如何的去认识理解一个正在兴起的大国的影响。我想二十一世纪给中国提供了巨大的机会，特别是如何去理解中国这个国家它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它在全球所发挥的重要影响力。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呢，中国它的确是为世界注入了相对的确定性啊，因为中国它不介入任何战争，而且都是以维护国际秩序，以维护国际的公平正义，同时呢重点放在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上，所以中国就是一个这个世界的巨大的稳定力量。
0: 国家发展规划提供稳定的制度框架
1: 啊，让市场、让投资者、让消费者更有预期、更有信心。
0: 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产业竞争力。
2: 中国发展面临着新的战略机遇。
1: 对待未来产业，实际上是为2030到2035来做好充分的准备。
0: 论道如何为世界注入确定性，精彩仍将继续。
3: 那能否请您帮我们回顾一下中国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取得了哪些成就，以及您如何看待2035年我们未来的战略的定力以及发展的途径？
1: 中国的整个的产业的竞争力以及它的市场化的能力、国际化的影响，有了重大的提升啊，这点是毋庸置疑。我们现在有很多小的高科技领域都有一些小冠军，高精特新啊，科创新企业呀、等等，都有一些重要的突破，包括我们的芯片，现在也有重大的突破。也许再过十年，2035年，中国会出现一些领域是属于领跑的领域哈。我们中国确定了未来的六大未来产业，六大未来产业实际上是为2030到2035来做好充分的准备，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规划。现在我们就是要着力的改善环境，去让这些目标可以顺利的实现。
3: 嗯，
1: 中国的一些确定性，第一个，它的发展是有目标的，是有规划的，同时呢，它侧重于推动产业的结构调整，它注重产业的技术进步，这个是我们能看得到的。从我们15规划里面所确立的六大未来产业可以看得到啊，它一切都放在高科技新兴产业上啊，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当然是一个经济发展的很重要的稳定器。
2: 你看这个世界啊，绝大多数的国家它的经济发展不确定，政治发展不确定啊，社会治理不确定，更不知道说5年以后啊，或者2035年会有什么。而相比之下呢，中国却有巨大的确定性，我们的政策确定，我们的经济增长确定，我们的社会的治理确定。我们大的这个规划目标是2050年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2035年要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未来的1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确定的，大概能够4.5%到5%左右平均增长，这样才能保证到2035年人均 GDP 能够实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第二，因为经济增长确定，那么就意味着大量的投资、贸易啊、创新啊等等，那么就意味着我们的创新也要确定。为了实现这个4.5%到5%啊，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创新啊，制度性的创新啊，这个技术的创新、社会治理的创新，所以创新也是确定的。第三，就是我们的规划里面讲述的开放。高水平的开放，说明我们对外开放，推动下一轮的经济全球化，这也是确定的。所以经济增长确定，创新确定，对外开放政策确定，这就意味着我们啊，这个整个发展面临着

0: 新的战略机遇啊，带来了更多的增长的机遇、开放的机遇、创新的机遇。中国发展面临着新的战略机遇，而这个新的战略机遇的最大的机遇来源就是我们的确定性。
1: 和平与发展，中国发挥重要作用。
2: 中国当然都是希望以和平的方式、以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国内这些是中国稳定的一部分。
1: 投资中国，共享时代红利，
3: 也欢迎外资成为中国经济的一部分，同时成为中国经济联系世界的桥梁和一个大的合作平台。
1: 论道如何为世界注入确定性，精彩仍将继续。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在地缘局势波动、供应链安全持续受到冲击的当下，寻找确定性成为全球发展共识。当前，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存在较多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景是确定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和行动是确定的。放眼全球，中国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自由贸易体制，营造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环境，同各国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机遇。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
1: 您认为中国到底如何为当前全球的这种不确定性注入确定性呢？这些确定性又具体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首先，我认为在国际的地缘政治方面，中国还是会发挥积极的作用。中国政府特别强调，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啊，只能是在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来解决，就是尊重各国的主权，尊重各国的领土完整啊，这个是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基本准则啊，这是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可以进行和平谈判，所以国与国之间都是平等的。所以中国当然都是希望以和平的方式，以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中国呢，这就是注入稳定力量一部分。还有个第二个呢，中国的经济规模也越来越大，中国也在着力的拓展内部需求啊，就是以平衡国际贸易的一些赤字啊或者顺差啊，这个呢也是对国际经济也是一种平衡的力量啊。当然我希望我们要采取有效的政策，要扩大内需，扩大内需对于全球经济的平衡

0: 是至关重要的。第三个呢，我们还是坚守啊，就是 WTO 的规则啊，而且我们还是推动投资的自由化啊，投资的便利化，贸易的自由化，以及经济的全球化，我们还是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样符合分工基础上的国际的分工和合作的基本原则。所以这三点我认为都是全球很重要的稳定力量。
1: 大家知道，在过去那么多年，自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通过吸引外资可以说取得了巨大的利益，当然外国投资在这中国也得到了很丰厚的回报，可以说投资中国是一个双赢的事情。那么面对新的时代，中国政府已经下了决心还要继续扩大啊，吸引外资。那么在新的时代里面啊，现在全世界很多国家也在实行吸引外资的政策，所以竞争是很激烈的。那么在这个方面，中国靠什么来吸引更多的外资？中国怎么样来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啊？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我们是中国政府和特别是各地方政府都在考虑的问题。我觉得当前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有两个啊重大的优势。第一个就是外资可以通过进入中国，立足中国，布局全球。大家知道中国的最大的比较优势是什么？就是中国有一个庞大的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而且通过那么多年的走出去引进来，中国在全球的制造业体系当中建立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供应链和产业链的网络体系。因为中国的制造业的这个门类最齐全，所以我觉得外资进入中国一下子就可以进入到全球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当中来。如果我们的外资足够强大，它可能成为这个产业链的一个头部企业或者是龙头企业。所以这对于外资来说，进入全球产业链和网络链，通过投资中国是一个非常便捷的一种方式，因为中国已经打上了一个大的框架。在这方面的话，我就觉得有很多成功的经验我看到一个报道，在上海被认定为跨国公司区域总部的外资企业就有1084家他们进入中国以后，通过建立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一下子把自己的业务扩展到全世界很多地方去。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捷径希望我们的外资能够投资中国能够不仅在中国获得巨大的利益，而且可以在全球产业链当中进行布局这对于外资来讲是一件非常事半功倍的事情。那么中国的第二个比较大的比较优势，我认为就是中国的人力资源非常丰富。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进入到一个创新的时代，一个科技创新日益快速变化的时代。这个时代核心是什么？最大的竞争力是什么？人才。而中国的话，通过自己的充分调动自己的人才资源，过去几年来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所以投资中国，我认为第二个比较大的优势就是充分利用中国的人才优势，充分发挥中国人才丰富的这样的红利，人才资源红利。在这方面，很多跨国公司利用中国的人才建立了很多研发中心，就在上海跨国公司就建立了647个研发中心。大家知道中国的人才资源是非常丰富的，中国大学毕业生其中很多人可以成

0: 为工程师。所以我觉得我希望我们的外资企业能够充分利用中国这两点啊比较优势，迅速进入中国，在中国发展啊，推动中国的发展，同时取得自己最大的利益，而且能够通过投资中国扩大自己在全球的影响力。
1: 实际上中国是全球最好的合作伙伴。
2: 您认为是最好的合作伙伴？
1: 对，因为它第一个呢，是中国还是遵守二战以来的国际经济贸易的规则啊，我们认为这是现代社会文明社会所形成的规则，中国应该说非常忠实的履行了这些规则的义务啊。第一个，第二个呢，中国呢是一个正在兴起的国家，它的市场非常大啊，而且它处在上升的阶段啊，所以对这样一个国家从经济上看，它的市场的容量也很大呀啊。第三个呢，中国不是一个扩张的国家，不是一个以武力相威胁的国家，所以从这意义上说，这三条啊就决定了我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伙伴。
0: 投资中国就是为了成为全球经济最有活力的一部分。我觉得我们中国政府也欢迎外资成为中国经济的一部分。为了使外资成为我们中国经济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多次承诺要给外资企业完全平等的非歧视待遇，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完全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就是 WTO 的最根本的原则，就是国民待遇原则。根据国民待遇原则，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讲，外资企业它在中国政府那儿注册，它为中国老百姓提供就业岗位，它为中国政府交税，外资企业实际上就是中国企业。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外资企业能够真正成为中国经济的一部分，同时成为中国经济联系世界的桥梁和一个大的合作平台。
3: 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变革，
1: 高科技企业的力量非常的非常大啊，它的劳动生产力要比传统的产业以极快的速度在增加。
4: 任何一轮这个工业革命啊，产业革命的这个出现啊，恰恰是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确定性。
3: 智能化时代推动转型升级，
1: AI 正在重构这个世界，它可能会带给人类社会的另一种文明。
4: 而升级和转型的过程，就是在任何不确定前提下寻找到新一轮增长的确定性。
3: 论道如何为世界注入确定性，精彩仍将继续。当前以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为主要特点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这场科技革命中， AI 的发展不仅是一场技术突破，更是对全球产业体系发展路径、治理架构的系统性重构，深刻改变着全球发展的既有逻辑和格局。世界经济处在动能转换期，各国需要共同推进科技创新，培育新的增长点。如何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带动作用？如何守正创新，穿越周期，激发内生动力，推动转型升级，把握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
2: 那您也谈到了 AI 时代的产业变革和全球新规则这个主题。 AI 时代您感觉到底会发生哪些巨大的变化呢？
1: 我越来越深度地感到 AI 正在重构这个世界，它可能会带给人类社会的另一种文明，我们要高度地要深刻地认识到这个趋势。也许人们对这种工业革命、机械化、工业化的到来有种恐惧感，比如说对就业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等等哈，也有一些，如何去适应这个趋

0: 趋势哈。我个人认为呢，这个技术进步只要符合伦理的原则，我们都应该去欢迎它。第一次工业革命实际上最重大的变化就是这样，的确解除了就复杂劳动、各种沉重劳动，由机器的慢慢来替代。现在我们 AI 时代已经不是简单的复杂繁重的劳动的替代了，而且可能涉及到一些非常复杂的智力劳动，它都慢慢都会起重要的辅助甚至替代的作用，慢慢它要进入到人们的生活。同时呢，它也可能进入到经济的运行啊，它可能替代很多的产业功能。更重要的是，未来它可能要进入科学研究的阶段啊，这些我认为都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应该去顺应它，因为未来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呢，一个很重要的竞争支点就是人工智能的竞争啊，这个可能未来是很重要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转换思维。我们一定要加强对 AI 的研究啊，不要去害怕它，更不能阻止它。
1: 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任何一轮这个工业革命啊、产业革命的这个出现啊，文明的程度会进一步的提升，这恰恰不就是确定吗？啊，四轮工业革命，第一轮啊机械化革命淘汰了马车啊，蒸汽机的出现；第二轮的电力化革命，我们这个人类彻底告别了黑暗时代，有了电灯啊，有了电话，有了电报。第三轮计算机革命同样给我们带来了进步发展，我们有了计算机，有了电脑，有了手机，对吧？那么第四轮，我们过去的一二十年演进到现在的智能化革命，那你看看我们是不是生活变得更方便了，我们是不是仍然工作中要让我们更好的去用这些新产生的技术。所以我觉得要克服不确定性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拥抱技术，学习技术，提升技能，这样就会让自己继续往前发展，我们人生变得更好，就会变得更加有确定性。
0: 为什么说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力量是非常强大？它主要是基于两个，一个是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带来的产业的全方位的调整这个高科技企业的力量非常的非常大它的劳动生产力要比传统的产业以极快的速度在增加，我们要看到这一条第二个是还有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它的经济还处在一个非常年轻的阶段，因为它的人均 GDP 还在14000美元所以它没有老化，它在年轻阶段，所以它的内需，人们的需求还在持续的扩张之中所以需求的扩张人们对未来的很好的向往实际上也是经济内生动力的所以有需求就有经济的增长，有高科技企业有产业的升级迭代就有经济的快速的增长所以我为什么说就是说外部的短期的环境的变化或者冲击是短期的，它改变不了那个未来的趋势。
2: 可能对于一些传统企业来说摸不到方向，大家都在说如何能够穿越周期
1: 对，
2: 穿越周期是否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发展当中的确定性吗？在这里您可以给他们带来一些建议。
1: 企业有困惑是正常的，企业面临问题也是正常的，解决问题的过程恰恰是企业发展的过程嘛。任何周期的时代，任何某个节点上都能产生成功者，所以周期是一方面，但在寻找周期里面的微观机遇是另外一方面即使你在衰退期下行期，仍然能够在下行期中寻找到机遇，实际上是告诉我们传统意义上的 GDP 的增长可能正在放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让我们去从大形势中判断微观层面上的我们能够切入的时点，比如说我们现在看的传统的制造业是在衰退，你可不可以到海外去发展？再比如说我们现在说机器人的出现AI 的出现会有产生了更多的替代，但是 AI 出现了大量的其他的服务和策划行业又在出现， 那康养行业同样有机遇，对吧？那所以从种种条件下呢，出现了某些不确定性或者衰退也好，

0: 是提醒我们要开始转型升级，而升级和转型的过程就是在任何不确定前提下寻找到新一轮增长的确定性。
1: 平衡、开放与安全，加快建设金融强国。
2: 人民币一定要成为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力的货币。
3: 外资可以通过进入中国，立足中国，布局全球。
1: 勇毅前行，坚定发展信心。
2: 实际上，中国是全球最好的合作伙伴。现在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那当然是要一批又一批的勇敢者。
1: 论道如何为世界注入确定性，精彩仍将继续。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我干不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6: 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在世界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如何平衡开放与安全，既扩大金融开放，又通过自身确定性防范外部风险，实现高质量开放。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一个坚持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中国，如何日益成为动荡世界中确定性的绿洲？面对复杂变化的国际环境，如何把合作共赢从价值主张转化为现实成果，为全球发展持续贡献稳定力量、合作力量、进步力量？面对未来，如何不断坚定信心、勇敢前行？
7: 金融强国是中央提出来的一个宏伟的目标是我们过未来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金融改革发展的一个核心目标。一个国家是一个金融强国，它有很多最基础的标志这些标志你是必须达到的，我们要做好改革至少有两个基础标志这个第一个就是人民币一定是国际化的货币，也就是说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它应该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作为财富储备的工具，不是说你说让人家持有它就持有，它是对你的高度的信任。他信任你什么呀？当然他信任你的经济增长是非常好的他信任你的经济是有竞争力的他更信任你这个国家的信用货币是一个国家信用的一个象征呢国家的信用来自于哪里最核心是来自于软实力、法治和契约精神，这两点是构成了国家信用的核心元素它是需要让全世界都相信你这个货币，相信的货币就相信你这个国家，相信你这个国家的履约能力，相信你国家的信用水平，相信你这个国家的

0: 个很重要的标志。第二个就是你的金融市场必须是高度发达的，也就是说呢，的一个支柱就是国际金融中心，这个是它的愿景目标。它的近期目标就是没雷，你先把雷要排掉，我们才谈其他的。
1: 最基础的，
0: 这是最基础的。那它的叫功能性目标，就是这个市场要成为一个财富管理的市场，是个投资的市场。社会会把越来越多的投资资金啊，会投到这方面来，也就是这个市场成为社会的重要的财富的配置的地方啊，所以就形成了三个目标。第一是基本目标，就是没有雷的市场。第二是我们叫功能性目标，就是一个财富管理的市场，是个投资的市场。第三个是愿景目标，就成了全球都喜欢来的市场，我们说叫国际金融中心。
1: 你曾经谈到过这三个目标如果实现的话，这是您一生的梦想。
0: 当然，所以当时研究资本市场，后来研究金融强国，所以为什么把金融的创新放在首位，因为金融要高质量的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什么？这里面指的实体经济指什么？一个是企业部门多样化的融资需求，这是高质量的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二方面必须高质量的满足居民部门的多样化的财富管理需求。所以我们不能够停止金融的创新啊，科技创新呢，科技进步带来的产业结构的调整，慢慢的高科技企业、科创新企业为主体，那么这类结构的形态的变化，再加上和资本市场相结合，你会发现财富一方面在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也有集中的趋势，但同时啊，让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不能越来越大啊。所以我们对中低收入阶层、贫困阶层要给予一个极大的一个帮助，这是政府的职能。所以在现代这个时代，政府的职能对社会公平的实现变得特别的重要。当然我们要正确处理好财富的创造和分配的关系，财富的创造永远是第一位的。有了财富的创造，我再去积极通过二次分配、转移支付、救济等制度去实现社会的公平，社会就进入到一个相对良性的循环。
1: 那在世界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如何平衡这种开放与安全，即扩大金融开放，又通过自身确定性防范外部的风险，实现这个高质量的开放？
0: 对，这个开放和国家的金融安全呢是统筹的，我们不能够偏废任何一方。这里面呢，我想呢，安全一个很重要的是有很好的风险的配置能力。金融的安全不是被动的，不是静态的，我不出去就不安全，没有效率也是另外一种不安全啊。你资产没有配置好，没有流动性，没有效率，浪费，没有推动经济的增长，没有推动科技创新，没有推动产业的结构的升级，那同样是不安全的啊。所以我们要有正确的安全观啊，安全观。所以发展是最大的安全啊。那么改革和开放又是发展的重要的路径啊，路径。中国金融要慢慢要适应国际社会、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些大的变化。所以为什么我们培养人才很重要，一定要培养那些能够经得起大风大浪的人才。这么个大国，你肯定要开放的。

0: 啊，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所以您提到说勇敢是这个是时代最稀缺的一个精神，能不能给我们展望一下，面向未来我们应该如何勇敢地向前走？
0: 一个社会啊，要往前走，创新者引领者背后都是有勇气的。在一个14亿的人口的大国，在一个市场经济发展历史非常短的国家，要变成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那当然是要一批又一批的勇敢者。他知道未来有不确定性，有风险，但是他也要挺身而出。我们希望中国的社会要有一批又一批这些人。中国改革开放过去啊，像以深圳为代表的沿海特区之所以能有今天，是由一大批勇敢者啊，那么这就造就了深圳嘛。我们现在呢，中央给了目标，给了方向了，实际上你就是在那目标下，你要做各种制度的设计，这就是需要勇敢者。
1: 好，那今天的对话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2: 创立，我们确立高端访谈的品位；起步，我们立足胸怀天下的理想；观天下风云，与勇图论道。我们一直在路上。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忘记我们当初结婚时候的誓言了吗？无论贫穷富贵、生老病死，我们两个人要相互扶持，不离不弃。哪怕是国破家亡，只要你还在，我就在。
1: 当时为了孩子呢。
0: 你是做大事的人，家人应该成为你的助力，而不是你的负担。我相信等小婴儿长大了，懂事了，他也一定会做出和我一样的选择。
1: 我们不辜负这个国家，希望我们的国家也不辜负我们。
2: 做空军人，
3: 做空军人，
2: 最大恶极，
3: 最大恶极，
2: 严查幕后黑手，
3: 严查幕后黑手，
2: 做空军人，
3: 做空军人，
2: 最大恶极，
3: 最大恶极，
2: 严查幕后黑手，
3: 严查幕后黑手，
2: 做空军人，
3: 做空。
4: 我也要去卢湾，是去卢湾吗？对，
5: 卢湾房子是法国人造的。
4: 啊，姑妈。
5: 卢湾房子是法国人造的，煤气、卫生间，我儿子呢？我儿子在哪里？
4: 爸爸，爸爸，
6: 我儿子在这里呀！你爸爸，
7: 我儿子在那个客房。爸爸，他们是谁呀？
4: 我妈你呀！我妈，我不要去，我不要去，我是去卢湾的，我不要去。
6: 去卢湾，
4: 去卢湾呀！卢湾，你们去卢湾啊！
7: 卢湾，
4: 你听我爸说了，
6: 我们坐汽车出发去。
4: 叫你自去卢湾看房子，
6: 姑妈，
8: 麻烦你把这个
4: 辛苦了，
8: 辛苦了，大哥，
6: 儿子在卢湾等你。啊啊，
7: 让他去卢湾，
6: 儿子啊，
4: 卢湾等你。
9: 是魏若来的家人吗？
6: 算是吧。
9: 我姑妈疯了，
6: 魏若来她是有一定责任的，她人在哪儿？
4: 你想怎么样？

0: 我们的民众会对我们这个国家彻底的失望，国际上也会对我们失去信心。前几天，你亲身经历的那个事件，是不是足以证明你跟我哥的坚持有些可笑？
1: 眼睁睁看着，看着他们把我们辛辛苦苦赚的钱都骗光，这些畜生，他们就没打算给我们留活路吗？

0: 周一住院费，你打算出多少？需要多少？应该不是个小数目。行吧，那先出3个月的，之后看情况再说吧。
1: 好，先帮我垫上吧，之后再还给你。

0: 你不是都辞职了吗？你哪有钱还我？嗯？说话！你能不能清醒点儿？我问你拿什么还我？
1: 工作没了，住处没了，这儿的人也都没了。上海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你给我起来，走，给我回老家，起来，走，咱们回老家去。你跟我走，
2: 我不能走，
1: 你走，
2: 不能走。这些人都是被我害的，我不能什么都不做，否则我会很内疚的。
1: 你能做什么？现在连你的上司都已经怂了，你能做什么？你拿什么战斗啊？
2: 沈先生是因为拖家带口没办法，但是我没有啊。
1: 你有我呀，狗狗仔！我答应过你爹要把你带回去，走。你待在上一点命都没有，
2: 不走，
1: 回家，
2: 不走，我不走，我
1: 回家，
2: 不能走。上次我已经忍了，我这次不能再忍了。我就算豁出去了，是别人跟他们干，要走你走吧。

0: 你怎么在这儿？你来干嘛？我来找焦一清丹的，你呢？我哥知道你来吗？
1: 不知道。拿到清单，赶紧走。好。这么多档案，怎么找啊？
0: 央行建设估计一个月之内呢，三百亿日期。
2: 你这次赔了多少？
0: 也没多少吧，就倾家荡产。但是我好几个弟兄都死了，周围也疯了，所以我必须要跟他们死磕到底。
2: 匹夫之勇要不得，对付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愤怒，而是智慧、毅力。
0: 不管怎么样，那些幕后黑手必须要接受惩罚。
2: 那边有吗？
0: 没有。

0: 你觉得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韦园长并不知情，都是被家人蒙骗了。目前来看，并没有证据显示韦园长知情。
1: 这个是不是？
0: 对，是的，这些都是。

0: 弟兄们，就说，死那些赌徒，他们愿赌不服输，放火泄愤，等火烧起来以后，阿拉钱难报的，
1: 孙明明先起来救，到时候阿拉肯定会得到奖励。
2: 局长高明，电话。
0: 上海警察局高官亲自带人纵火销毁证据，你说，这是不是确凿的证据？

0: 找到了，算出来了，铁证如山，这回他们跑不掉了。真的吗？太好了，若来，你把这份结算清单交给我，我们会用自己的方式让他公之于众。我想再给先生一个机会。
1: 你可以选择交给他，但是我希望你慎重。本来他都已经准备递交辞呈了，可是上头派人给他送了一把中正剑，斩断了他所有的后路。他毕竟是我师父，我想再给他一个赎罪的机会，也给我自己一个机会。
0: 好，我尊重你的决定。
2: 这次建设库券的事情，我和大家是一样痛心的。我知道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因此，我再次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国府高层没有参与其中。
3: 作为阴谋说，那就更是无稽之谈了。幸好我们及时行动，已经从交易所
2: 调出了大量的交易清单，经分析。 这次库券风潮的罪魁祸首就是日本炒家，福田信一。稍后呢，各大报刊也会发文予以声讨。我们一定要统一口径，把民众的注意力引到外部去，绝不能让这次库券风潮对我们已经形成的非常稳定的金融大局造成不好的影响。至于说大家在劝募会上认购所造成的损失，我们央行会出资予以赔偿。 大家看看还有什么疑问吗？

0: 沈顾问处理得十分妥帖，我特别赞同。大家意见呢？我也赞同。
1: 既然没别的事情，那就散会吧。谢谢大家理解。
2: 我去处理吧，
3: 有劳了，总部长。

0: 从远，没事。来干什么，
1: 先生？我不知道您什么时候调起的交易清单，因为在昨天晚上，存放清单的档案室已经被于军烧毁了，而我手里这份，就是从火场里救出来的。罪魁祸首根本就不是什么日本抄家，而是财政部高官的夫人，她才是最大的庄家。

0: 这件事情，康少杰、张明权、黄道五等，他们共同坐庄，恶意充当央行的对手办，谋取暴利达1500万银元。这是所有的交易清单和记录，罪证都在这里了。
1: 这些是谣言，
2: 先生，我们已经拿到了有力的证据，只要将这份报告公之于众的话，民众会相信我们的。
1: 若兰，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2: 我只是觉得不公平，想求一个公道。
3: 公道，
2: 这件事过后会给你一个公道。现在够乱的了，你这样一意孤行的话，受损的还是国家，你明不明白这个道理啊？
3: 不明白，我也不想明白。
2: 您这么做是掩耳盗铃、助纣为虐啊，先生。
3: 我之前跟你说过，政治是妥协的艺术，我不想妥协。他们作恶就一定要接受惩罚，我魏尔兰就算豁出这条性命，也要跟他们拼死。
1: 魏若兰，你这么一意孤行的话，别怪我狠心了。从这一刻开始，我沈图南不再是你的老师，你我恩断义绝。

0: 把所有的责任推到一个日本炒家身上，亏他们想得出来。哎，正当民心最齐的时候，他们搞这套，老蒋想钱想疯了是吗？一个独裁的军阀，他需要的是钱和枪，老百姓的性命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可以随时牺牲的棋子罢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魏若来的调查报告赶紧发给各大报纸。
1: 我去办。上海有不少左派报纸，他们都会配合。 这次啊，一定要让人民看清楚，老蒋和南京政府的真面目。

0: 是啊，这让我怎么敢登呀？你放心，这些记录绝对保真。背景资料也是经过了严密的调查和取证的。
1: 上海老百姓被这个库件整苦了，多少人家破人亡啊！这事儿可以的。
0: 但我担心南京方面会恼羞成怒，封报社，甚至于抓捕记者。
2: 能不能私下印？
0: 用报纸的发行渠道向外分发。
2: 老徐啊，公信力不够啊，私营小报看着就像是谣言，没人会相信的。那有没有什么更方便快捷的办法，让老百姓知道？

0: 南京做了什么？
1: 倒也不是没有，但你可能会冒点险。
0: 小魏，你怎么来了？啊，
2: 缺衣服。
3: 算是吧，方便私下聊两句吗？
0: 请进。
2: 薛老板，我想找您帮我个忙。
0: 不用客气，需要我做什么？
2: 我想让您帮我找媒体登一份报告，南京政府与上海富商联合做局炒股权，先坑银行再坑百姓，获利1500万银元。
0: 我只是个裁缝，哎，也不是记者。
2: 我记得您的声音，那天晚上您在我背后让我把印信交给李胜达，虽然您压低了声音，可是我细听还是你啊。
0: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2: 徐老板，这件事情只有共产党能够帮我。
0: 魏先生啊，你真的认错人了。
4: 沈小姐她说了，她可以把报告登在报纸上。
0: 那你不找她去啊？
4: 因为她的身份太特殊了，所以我只能来找您。您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共产党。
0: 我不是。你说了多少遍了？你耳朵背是不是？
2: 所以您是怕了对吗？好，那我自己想办法。我就不信上海这么多家媒体，没有一家敢为老百姓出头的。
0: 别冲动，这件事儿啊，水太深，已经超出了报社的承受能力。
2: 那我就上街写大字报。
0: 那你就迅速被捕，而且这次没人能把你捞住。我知道你不怕死，但是你被毙了，消息没传出去啊，你觉得死值吗？之前呢，我找了家报社，主编不敢登，俺他给我出了个主意。
2: 什么主意？
0: 法不责众，一家报上登了被封了，但是如果大家都登了，南京政府他封不过来，先开新闻发布会，要让上百家的媒体当场爆料。
2: 那如果爆料之后他们还不登了？
0: 不会，媒体记者也是有风骨的，他们私底下怯懦，但在同行面前这么大的新闻再装傻，那就还能混。
5: 他怎么会知道？
0: 他一直都知道，只是没说。之前他听过我的声音。
5: 这家伙藏得够深的。
0: 他很愤怒，国民党的黑暗与腐败。他也看清啊，这个国家必须要做出改变。所以啊，我想让他参与下一步行动。
5: 不可以，他还不是党员呢。
0: 我跟他说，要开个新闻发布会，但是呢，怕走漏风声，直接对过来搞破坏。他想了3分钟，草拟了一个方案。

0: 他怎么可能会想出这样的方案啊？
1: 我也很惊讶。你说这孩子啊，天生就是个革命者。

0: 若兰，好了没？
1: 你这印的什么呀？
2: 周四中午12点，明星大戏院门前十字路口，将发布建设库卷黑幕的重大新闻，诚邀光临。
0: 若兰，你这样做是会被抓起来的。
3: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我之前觉得国家大事跟我们这些草民有什么关系，但是我现在觉得，如果我再不出手的话，真的对不起我的良心，更对不起那些受害的亲朋好友。

0: 这封信是谁寄给你的？今天上午一个记者，我喝酒认识的酒友，收到信觉得要出事儿，就赶紧跟我说了。他还打听过了，好多记者都收到了。
1: 好多记者？啊，那查清楚寄信的人了吗？
2: 信封上没写，但是看邮戳在闸北，我已经派人去查了。
0: 周四中午12点，这么大张旗鼓，就不怕被我们抓吗？
2: 我估计，他们请很多记者，所以觉得咱们会不敢抓。对呀，有很多记者在，我们当场抓人确实会显得我们很心虚。大哥，如果不方便当众出手的话，我去找斧头帮，到时候就说他们欠债不还，上去就砍呗。完了事儿按恶性治安事件结案，走个过程，关联点房人。
0: 有长进，
3: 就这么办，直接找钱上任，让他多派点弟兄，钱就从司令部出。
2: 是。

0: 老板给你托梦了吗？昨天晚上我梦见他，他让我跟你说一声抱歉，说借了你一双皮鞋，本来想穿两天就还给你，结果鞋底掉了，一直没来得及修，说让魏哥再买双新的吧，下辈子他再找机会还。
1: 艾文是我最好的兄弟，想赚了钱吧，到黄埔租间好房子，让他一起住过去。那里的有钱人多，拉车的也能赚到不少。可惜。

阿文，你跟周瑜的仇我一定会报的。这个仇不报，我这辈子都不能安心。

0: 不说十二点砍什么？这名单都拿过没有？
1: 这还差三分钟呢，成就气得去。
2: 就算有猛料，你敢报吗？你敢？我就敢。上次杜先生的情变事件，就是我报的。就怕是南京啊，这次影响太恶劣了，报了会动摇军心。
3: 一会儿砍谁呀？
2: 谁公开说话就砍谁，你们记住啊，只砍手脚，不要闹出人命，只要保证他不说话就行了，明白了吧？
3: 各位记者朋友们，欢迎光临建设股份黑幕新闻发布会。今天在这里，我们如实向大家阐述有关此建设股份事件的一切。如诸位所知，此前央行总裁政府委托，只发行建设股份，金额为800万亿元，其本意是从民间募集资金发展实业，复兴上海。原本应该利国利民的举动，却被有心人利用。
4: 先跑不了，是现场。
5: 是。

0: 我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你怎么知道他们会往那里送？
1: 思维惯性。那个喇叭下面有很多明显的电线，正常人会觉得那些电线是连接话筒的，所以沿着电线就能找到人。但是谁又会去找藏在地下的暗线？
2: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儿呢。
3: 人刚走，我往上，你俩往下，让他裸兵人跑了。

0: 让斧头帮准备有任何突发情况，直接动手。
1: 好。

0: 是直接撒尘埃吗？用喇叭会不会多此一举？
1: 这条路上只有记者、侦缉队还有黑帮，如果只是撒传单的话，记者很有可能会被收买和威胁，回到报社也可以撞上。但如果用喇叭喊的话，附近的民众能听到，就会造成公共事件，记者不发稿就会遭到同行的鄙视和民众的质疑。嗯，
0: 接下来只要有一半的媒体发文，这事儿就成了。
2: 能有个两三家我就知足了。
0: 放心吧，这年头有担当的记者不在少数，你要有信心。
1: 希望吧。

0: 姓为富不仁，金融过国天理难容呀。
1: 什么东西啊，这些政府官员
2: 整整27家报纸都大幅报道，基本都是头条，这一仗干得漂亮啊。
3: 没想到这个魏若来真有两下子，要不是他的话，咱们都不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我想帮他连打个下手的机会都没有。
2: 若来和你啊都是行动派，这次行动你都能看出他的潜力。
3: 是，他都没有经过特训就能把计划安排得这么周密，滴水不漏。
2: 你和若来啊性格不同，能力不同，所以未来的道路也各有不同。
3: 未来您以后还打算继续用它？
2: 苏旭需要它，它的金融系统为党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3: 还真想看看那家伙在党旗下宣誓的样子。
4: 顾副座，人仇也报完了，该回家了吧？
5: 还早呢，这才刚开始。
4: 报纸都登了呀，你还想怎样？
5: 幕后黑手还在逍遥法外呢，还没有受到真正的惩罚。
4: 会有的吧？那报纸都登了，老百姓现在很生气，会组织上街游行的。
5: 游行？怎么游行？
0: 金融祸国！
6: 金融祸国！
0: 监守自盗！
6: 监守自盗！
0: 严惩国贼！
7: 警察局就够了，能等我来凑个门？
8: 我是靠了康爷的口令给于老板打打下手。
7: 子干好做，但是你林老板有勇有谋的。
8: 哎，来都来了，能不能搞两句闲话啊？行。
9: 我先奉劝你们一句，

0: 把这份报告发给更多的媒体，让更多的血案动身。
1: 快停下来！

0: 我真觉得是派啥用了。侬是不是不想要订乌纱了？
1: 余老，我们已经封了十几家报馆，可是人手不够，实在是分不过来。这样的报馆上还有上百家呀！
2: 家老上气的，
0: 那街上还居然还有介许多做派的报纸，整日连上侪清空。
2: 搿勿是自毁长城吗？
1: 余老，你放心，所有的清空报馆一律查封，报纸统统回收，销毁。
0: 规矩是交易清单，是啥人漏出去的，一定要查清爽。只要查出来，不管是啥人，直接枪毙。
1: 是。

0: 回来了，
1: 徐老板，您怎么来？
2: 你谁啊？
1: 朋友，朋友，好，不都说了朋友吗？你没听到吗？啊，去吧，去吧。
3: 不好意思啊。
0: 这是你写的吧？
3: 啊，对。啊。
0: 你对苏局未来怎么看？
3: 我没事。
0: 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经过新闻发布会之后，咱们也算朋友了。
3: 上次新闻发布会还要谢谢你啊。这个政治上我不是特别懂，但是从经济上来说的话，共产党比想象中的更加稳健。
0: 真的？嗯，
3: 就拿这份报告来说吧，
4: 中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都是农民，
3: 而共产党在根据地建设了农民行，迅速增长了当地农户的支持和信用。银行的基础是信用，而信用的基础是人心向背。别看这些银行现在规模不大，但随着它不断的壮大，国共两党在金融战线上的战争也将愈演愈烈。
0: 可是农业产值远远比不上工商业。
3: 可是你们有钨砂矿，这是硬通货。而且江西的资源非常的丰富，水路运输也很发达，从长期上来看很适合工商业，可以说你们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根据地。
0: 那你有兴趣

0: 来赎妻房斩吗？啊，希望王主会好，真替你们问责。交易清单泄露之时，一定要追查的严好。沈图南呢，迫于政治压力，未必会保护你。
1: 他不会的，我跟先生已经不是使徒关系了。对你来说，上海已经不再安全了。
0: 苏区才是你的未来。经历过假币和建设库券事件之后，我相信你已经看到了国民党的黑暗与腐朽。在这样的政权下做事，就是唯我所长。国民党确实坏，但是我对贵党也不是特别的了解。 所以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做决定。没关系，我会给你时间。不管你回不回江西，上海你肯定不能待了，所以要尽快离开。明天，我想把这份报告给先生，就当是最后一次告别了。
1: 嗯，那能拜托你帮个忙吗？
0: 什么忙？
1: 把我们写得更弱一些，随时都会破产。为了让他们掉以轻心，可以吗？修改报告会给我们冲击更多的发展时间，我们毕竟才刚刚起步。恳请你给我们一个机会，也给你家乡一个机会。多谢了。
0: 我尽管安排专线把你送走。我衷心的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和你并肩作战。
2: 昨天我说的报告准备的怎么样了？
3: 啊，都弄好了，
2: 一起交给王宪兵，送到办公室吧。
3: 好，没问题。
0: 你回来干什么？
3: 王秘书，这是先生让我做的报告。
2: 我已经做完了，报告给先生吧。
4: 你已经不是央行的职员了，今后央行也不会再欢迎你，请你立刻离开。
5: 先生，
2: 嗯，
4: 先生。 不是央行的职员就不能进入央行？哪条规定是这么写？什么呀？
6: 供需功能银行调查报告，
7: 论据详细。结论是什么？
3: 不足为惧。
7: 本来就是一群饭都吃不饱的人，大字都不识几个。
3: 也舔着脸学咱们开银行，共产党弱，不代表国民党就强吧。
8: 魏如来，你够了啊！你让他说。
3: 先生，我对共产党不了解，不知道他们的经济状况会走到哪一步。但是我确定，他们不会残民，不会给真心做事的人拖后腿，更不会为了家族私利和个人的权益，把老百姓推到对立面上。
8: 所以呢？你要加入共产党吗？我不会，但我更不会加入国民党。
7: 你倒是想加入，谁会要你呢？
8: 黄秘书，我在来的路上看到了很多的血迹，他们说有人游行，抗议库券的黑幕。 警察就残酷镇压，他们在镇压的时候，难道你们就不心虚吗？

0: 变了。如果是以前，你不会让我们去镇压游行。
1: 我会，他们不是老百姓，起码带头喊口号的那些不是，他们是一群有预谋、有组织、给社会制造动荡的暴徒。
2: 是，必须是。
1: 否则你心里那份愧疚迟早会击垮你。
3: 妈，我知道你心里委屈，我和你一样，但是我比你多了大局观。
4: 是啊，先生，您忍辱负重，与虎谋皮。
2: 你敢对沈先生冷嘲热讽？你以为你是谁呀、啊？要不是先生，你他妈就是街上一混子。
5: 从人，从人，从人，放开他。

0: 你心里边有一团火，让这火熄了，也别活成自己最讨厌的那个。站！站一队一班，闪开！
1: 少
2: 队。
0: 沈先生，我们有个案子需要您配合调查，请吧。
1: 新队长。
0: 请问我是犯罪嫌疑人呢，还是知情人？
1: 有区别，有区别。如果我是犯罪嫌疑人的话，需要抓捕证。如果你没有，只是希望我配合调查问话的话，那你应该问一下我的秘书，我有没有时间方不方便？
0: 那您现在放不方便？
1: 我最近公务繁忙，没空配合调查。
0: 我抓紧时间在这儿问。
1: 问。建设库券的调查是您主持的吧？是啊。调查的结果不是已经发布了吗？
0: 这次库券风潮，所有的损失都是日本炒家造成的。至于报纸上说什么跟孔家呀，或是于世清有关系，这是他们的推论，与我何干呢？那交易清单是怎么流出的？
1: 去问交易所，这是中央银行。
0: 看来是换不着急啊，沈先生。
3: 非常抱歉，我有警备司令部的命令，
0: 带相关人员回去协助调查。董曹，你不要。
4: 林队长，这件事情都是我做的，跟先生没关系。
5: 你已经辞职了，这没你的事儿。
4: 交易记录也是我从交易所拿的，
5: 我让他去拿的，他就是个跑腿的，
4: 我负全责。那两位就一起吧，
0: 走。
6: 林乔松，这件事情就是我做的。 在央行的会议上，是我拿着交易清单给的先生，先生没有采信，交易记录的备案也是我交出去的，
4: 跟先生没有关系。
6: 魏若来，
4: 这就是我做的。先生，若来已经不是您的学生了，种种恩情，若来铭记于心，往后望先生保重。
7: 先生，您没事吧？
8: 我走了，
9: 回去，
8: 林哥。
9: 刘勇，这次谁也救不了你，一会儿到了刑场，老将军毙了。

0: 怎么了？
1: 狗狗才被侦缉队抓走了。
2: 什么时候的事？
1: 刚刚明桥纵带的队。
2: 你先别着急，慢慢说。
1: 这是什么？
2: 我身上就这么多钱了，你哥是个大官，你让他想个办法救人。
1: 钱不够。

0: 现在不是钱的事儿，我先问你，
1: 他们离开的时候，车是往哪个方向开的？
2: 我不知道，我跟上海不熟啊。
1: 他们走的时候是左拐还是右拐？
2: 左拐。
1: 确定？左拐，那就是直接去了刑场。

0: 玉老，
1: 孙棍，今朝上有空来了，来走。
2: 不错，玉老，我长话短说，林娇松呢，跑到我们央行抓了我的助理魏若兰。
0: 搿事体侬去寻康爷爷，侬寻我做啥？跟我有啥关系啊？
2: 他是因为泄露了交易清单被抓的。
1: 啊？
0: 哟，搿小鬼头抢我了！搿事体寻啥人也没用啊！搿是要杀头枪毙啊！没商量。
2: 我知道，所以我今天来呢，就是想劳烦于老。你跟大姐说个情。哎，搿忙
0: 我真的不好帮啊！搿段辰光上海闹了多乱啊！家好几天没好好困觉。
2: 你给大姐打个电话，您问问。 这个人情，什么以后一定还。
0: 先不要急，坐下，
1: 很急，拜托了，玉老。哎呀，搿事体真的我老为难啊。要么搿能介，侬等我一下。

0: 怎么样，于老？
1: 杜队啊，我刚刚问过了，
2: 杜家企业没消，
1: 但是呢，既然讲了，愿意多交朋友。申哥，侬懂我意思吧？
3: 懂。以后有用得着沈某的地方，大姐尽管吩咐。
4: 先生，
3: 你闭嘴。这个交情，
4: 我认了。
1: 搿份情啊，搿只小拳头一辈子也还不上啊！

0: 喂，那是不是那韦洛来做起来了？
1: 我让林乔送去央行，是抓沈同南的。
0: 做韦洛来是一场误会，我已经亲自过独家了，难不让放人吗？
1: 那你上。

0: 于老啊，确实是有这么回事。魏如来呢是当场认罪，直接拉到刑场上去了。
1: 怎么？我跟我讲，侬莫通知伊拉，七月份要行刑，听到吧？
2: 谢了，于老。
3: 恐怕来不及吧？这样，我派一个人过去。

0: 有疑言吗？魏若来，你只要止住背后的主谋，可以减刑，我可以保你的命。
1: 你又想坑我还是先生？难道这次不是他让你干的吗？
0: 你别费心了，赶紧开枪吧。魏若来，你没钱没背景，能够走到今天，你知道有多少人羡慕你？
2: 本来可以在央行前途似锦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3: 那你在牢里不也吃得好好的，很安全吗？你为什么要去当敢死队呢？
2: 我是为了国家。
4: 我也是。
2: 放屁！扰乱社会秩序，损坏政府声誉。
4: 你为的哪门子国家？
2: 社会声誉真的是我损坏的吗？你身在局中说这些话不亏心吗？
4: 国府从民间吸纳资金，再用这笔钱去剿共，最后受益的还是老百姓。

0: 我要是真的信这些，就是蠢。
1: 太危险了！
2: 贝如来死不死跟风云没关系，您的性命最重要。
1: 从云，
2: 把贝如来就地正法。

0: 谢谢。
1: 不客气。
2: 在夜里挥洒。
3: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4: 欢迎欢迎。
5: 三二一。
3: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谢谢，不客气。不是，你应该先感谢我吧？是我去找沈小姐求援的，要不是我，你今天就被那车撞死了。哦，
1: 知道了。
0: 你知道个屁呀！你说人谢贤会死啊？
1: 谢谢谢谢。
2: 你们两个先别吵了，现在的当务之急，你们必须马上离开上海。
1: 不行，我还不能走，那些罪犯还在逍遥法外呢。
0: 对付那些人。
2: 是漫长而艰巨的斗争，仅凭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的。林乔松今天任务失败，那接下来他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抓捕你和春苗，你不为你自己着想，也得为春苗着想啊。
3: 那这样吧，你先回去，你回去之后你跟我爹说一声。
2: 啊，比如来，
4: 走。
2: 我知道，阿文死了，周一疯了，你内疚自责，你不想活了，你的心情我都能理解。
0: 可你总得将这账法吧？
1: 你将这账法行不行？
0: 那至少我们要笨到被别人抓，我得找人救你。魏若来，如果你继续留在上海，我保证你活不过一个月。这一次救你，我已经冒了很大的风险了。下一次就不一定这么走运了。那些人还在逍遥法外，就算是你死了也是白死。你应该也知道，现在苏区已经有了自己开办的银行。
1: 最缺的就是像你这样子的金融人才。
0: 你家还管饭，还发统一制服呢。不要再婆婆妈妈的了，人家沈小姐救了你一命，你现在这条小命就归共产党了。那明天上午9点。 我把路线和接头人的情况带过来，让你们两个撤离。谢谢。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啊？我暂时还没有暴露，可以再扛一段时间。若来，别担心，是金子在哪里都可以发光。我相信苏区，一定可以成为你事业的第二个起点。
5: 又擅自行动，你可是如果我不出手的话，魏若来就牺牲了，他就死了。这次救下他，对苏区来说也算是件好事啊。什么？他愿去苏区了？
0: 嗯。
5: 好，好啊。这是路线图，按照明天火速离开上海。
0: 其实这次行动，我还带了一个人，牛春苗。你，哎呀，别生气，那个姑娘人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
5: 毕竟是生人，
0: 不是？你还有没有点组织纪律性啊？哎呀，您听我说，之前你不是让我去发展魏若来，有一次我去他家，魏若来没在，就撞见牛春苗了。当时他还要花50块大洋把魏若来卖给我呢。
2: 所以，你是因为嫌弃魏若来，才来上海找他退婚的。嗯，那你喜欢什么样的人？我喜欢廖四哥那样的，他是铁骨铮铮、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
0: 廖四哥是谁呀？
2: 他以前是采药的，他是我邻居，但现在啊。 你们城里的女人或许会喜欢像魏若来那样白白净净的文弱书生，可在我们家乡呢，差远了。我娘特别稀罕她，但我不答应啊。我这次来上海，我就是想挣钱，攒够我的嫁妆，然后我就进山找廖四哥去。
0: 那要是廖四哥不喜欢你怎么办？

0: 那我就当红军，再找个红军。一个想当红军、想嫁红军的姑娘，我怎么好拒绝呢？
1: 谢谢小老弟。
2: 秦，
3: 哎，好，
2: 王龙，
3: 走吧。

0: 说，等咱回了老家，咱俩是不是都能入党？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咱们干了这么多活，肯定能叫咱入党。
1: 哦。
0: 什么反应啊？你不喜欢共产党啊？
1: 不是，我只是现在对共产党还不是很了解。
0: 我了解啊，你不懂你就问我。我认识好多红军，个顶个都是好汉。哎呀，放心吧，狗狗仔，等回了老家你就知道为什么咱全村青壮都欢天喜地的加入红军了。早点睡吧，啊，明天就出发了。

0: 竞争。
1: 哥，还没睡啊？
0: 等你呢。
1: 等我？
0: 坐，陪我喝点。
1: 好端端的喝什么酒啊？

0: 大半夜怎么喝酒呢？心情不好？
1: 白天去哪儿了？
0: 兵工厂上班，没去哪儿，怎么了？

0: 这枚带壳是我在刑场附近的狙击点找到的，没猜错的话，枪在琴盒里吧？你走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背影，我不确定是你，但是我记得琴盒长什么样子，跟这个一模一样。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救了薇若莱一命，谢谢。这事儿跟我没关系，那是他自己命大。还有事儿吗？没有别的事儿，我累了。
0: 你也早点休息。以后做事情呢，仔细一点。这些弹壳全都是证据，非常容易查。现在若来走了，他们一定会到家里边来搜。一旦发现枪的存在，你就完蛋了。
1: 我实在听不懂你在说。
0: 枪赶快处理掉，不要放在家里边，不要给家里添麻烦。你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你嫂子、为小鱼儿考虑一下。

0: 你是说沈图南也在场？沈图南是开车过来的，当时我们正在枪战，但他没有受伤，所以我怀疑狙击手和他有关系。
1: 他妹妹是共党，已经确定了。沈图南，
2: 康爷，
1: 不管他是不是，他杀了咱们那么多弟兄，必须复仇代价。
2: 做事要学会轻重缓急，现在舆论已经压不住了，高层震怒。
1: 要想让上头消气，唯一的办法就是抓捕共党，多多益善。我这儿唯一的线索就是沈金真，之前不能抓他，但我派了一些人去盯了他一段时间，但后来都跟丢了。跟不住就换思路嘛。从人际关系入手，经常和沈金真打交道的人，还有他常去的地方，通通查一遍。另外，再多派出缉毒人盯防沈金真。 人手不够的话，就去找黑帮，经费由司令部出。
3: 是，我们是受上峰的指令，还请放心。
4: 军事重地，不准进。
5: 放下。

0: 这大清早的，你这是抽的什么风啊？我们是受上峰指令来搜查沈进珍的办公室，还请您配合。
1: 他的办公室里啊，全都是重要的军事机密。
0: 没有南京点头，任何人无权搜查。
2: 那就请你们先进去，把有关军事的东西先搬出来，
0: 我们再见。
3: 我还是那句话，你们没有这个权利。昨天下午3点钟，有人在刑场用狙击枪击杀了几名军警，我们强烈怀疑此事与沈进珍有关系。
4: 昨天下午3点钟，
3: 我相信当时他一定不在场边。
5: 这是机密，这也是机密，那也是机密啊！别紧张，我只是看后面有没有藏东西。
0: 那一间是军事重地，任何外人不许入内。
5: 轻点啊！别弄得太乱了，谁负责不了？大哥，刚问了他的几个同事，他经常去的地方有这么几个：一家洋文书店，一家法租界的咖啡馆，还有山中路的甜品店、永安百货、跑马总会、大世界。这些地方挨个搜一遍。
6: 还有这个红方时装店。
7: 10点了，沈小姐还没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0: 咱自己走，
1: 。要不这样吧，我先去找老徐问情况。
2: 行，那我也去，我保护你。
1: 你就别去了，我自己去就行了。
3: 哎，那我一个人待着，他们回头抓我咋办呢？
1: 行，你可以去，但说好了，把嘴给我闭上。

0: 找谁啊？
1: 之前住在这里的客人不在吗？
0: 不知道，可能退房了吧。
1: 谢谢啊。

0: 我去里面看看情况，你去那边吃碗面等我。
1: 好，你别磨蹭，你快去快回啊！
0: 啊。
2: 徐老板，
3: 你怎么来了？锦珍呢？
4: 不知道，本来说好九点的。啊！
3: 不出意外，他已经出事了。你和陈苗必须马上走，这是路线图，外面会有人接应你们，走水路。
4: 您不走吧？
3: 看情况吧。如果没暴露，我继续留守上海。

0: 都来，赶紧走。
1: 那您怎么办？
2: 放心，我这很干净，他们既然来了也查不到什么。
1: 不行，您一起走吧。
3: 没事，我这干净，他们拿我没办法。走啊！
2: 之前我请你给家乡一个机会，现在请你给你自己一个机会。苏旭需要你去找到叶凡事业，我相信你很快就能知道，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走。
0: 一起走，徐老板。
4: 徐老板，我们一起走。
2: 走，
4: 你怎么办？
2: 你快，
4: 我们一起走。
0: 徐老板，
4: 走。上人，
2: 太早了，
4: 您注意安全，徐老板。
0: 走，
4: 徐老板，
0: 走，
4: 徐老板，
0: 徐老板。

0: 你是沈金珍的采访，我们之前见过，不止一次。孔唐，
1: 没错。
0: 徐讷，江苏南京人，1924年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愿意此生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
2: 停停停，到这就行。

0: 队长，大连湾发现这个
1: 神经针，后面还有。
2: 大哥，你能算是证据了。
3: 还不能算证据，但是你看这个日期，我们每次有行动，沈明真都来这儿做一趟医生。沈明真，这次你得给我好好解释解释。去沈公馆，
4: 兄弟们，沈公馆出发。
5: 是。

0: 什么时候加入的共党？我问你话了，你不用在这跟我装了，我现在可以亲手把你交给林乔松。你可以啊，单霁晨啊！我今天跟了你一早晨，你居然可以甩掉两组侦缉队，跟谁学的？共产党吗？ 我跟你说话呢，我跟你说话呢，什么时候加入的共产党？什么时候啊？刚刚不是我把你财产冲动了，你就被人抓了，要不被炸死了，你知不知道？知道害怕了，现在是吗？我问你，是不是共产党？是不是？
1: 我是共产党。
0: 再说一遍，
1: 我沈静真是上海交通站的一名地下党。

0: 你满意了吗？为什么？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跟你一样，因为信仰，因为要救国救民。
1: 你骗我！你一直都在骗我！这么多年我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0: 你对得起我吗？对得起你嫂子，对得起小雨儿吗？你骗我！你放心吧，一人做事一人当，我绝对不会连累你的，更不会连累你的仕途。你现在就可以把我交给林乔松。 把我交给甄姬队，或者你现在就可以处决我。你开枪啊！你枪毙我呀！你现在就开枪啊！你杀了我呀！你打死我呀！你打呀！你开枪啊！

0: 林真，你是我的妹妹，我是你哥，你做什么决定我都可以支持你。我理解你，但这件事真的不行。加入共产党太危险了，你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对不起，我对不起咱爸妈，对不起。
1: 我相信爸妈一样会支持我的，因为我坚信，只有共产党才可以救中国。
0: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可以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希望。屁话！你就是个工程师，你懂什么政治啊？你知道在西方人眼里，他们怎么看待马克思吗？当然知道，当权者对马克思主义充满了恐惧，因为他们深知共产党是站在人民这一边的。只要我们掌握了政权，那些黑暗、腐败、堕落的权贵阶级都将被扫除、被打垮。 我们机会的是民众身上的镣铐和枷锁，我们建立的是一个美好自由的新世界。
1: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哥？你每天自诩爱国，可是假币案、酷炫风潮，你又做了些什么？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人坑害百姓，你什么都不能做，无能为力，你还要被他们收拾残局。
1: 你所热爱的国民党和一直信奉的三民主义，还是你心中原来的那个样子吗？
2: 是。
1: 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只要扛过这一段，把所有的共党全都缴光了，一切都要紧。回头，剿不光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产党是为创造新世界而生的。 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不合理，都应该有人站起来去改变、去打破、去重造。为此，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可以牺牲生命。
0: 哥，我得走了。如果你想抓我，
1: 就趁现在，否则就只能等革命成功，我们再相见了。

0: 什么？
1: ！
2: 彪哥，美人。
3: 彪哥，没有。
2: 彪哥，连个人影都没有。
3: 大哥，家里没人，家里就老妈子一个。
4: 那就是跑了。速报康爷，
5: 是。
4: 你多带点弟兄，拿着沈金镇的照片去车站码头给我钉死了。
5: 是。
4: 就算死，都不能让沈金珍离开上海。
5: 是，
6: 不能好死，你们不能好死，沈先生饶不了你们的。

0: 去哪儿？
1: 魏若来还在等我，我得把他们送出去。
0: 路上到处都是侦缉队，你这么走很容易被捕。跟我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7: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6: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8: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9: 打出我们挺进之路的威风来！
10: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6: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11: 人生无量无边。
6: 致敬潜伏暗处
11: 不断
6: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11: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6: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8: 欢迎欢迎，三二一，
7: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9: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9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贵州省第十二届运动会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隆重开幕，
1: 文体展演精彩亮相省十二运会开幕式，进展新时代奋进之姿。
0: 这段时间，毕节大方大地指纹梯田音乐会成为备受瞩目的文旅新亮点。跟随记者一起到现场，感受贵州独特的浪漫。
1: 我省首套浸没式液冷算力方舱建成投用，与传统算力机房相比，散热效率提升30%，建设投资成本降低40%到50%。
0: 推动多学科诊疗，促进医疗技术管理水平综合提升。北京协和医院嵌入式帮扶贵州省人民医院解决群众就医难题。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8月8号，在第18个全民健身日之际，贵州省第十二届运动会在黔南。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致辞，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领导郭强、李玉贵、李健出席开幕式，张晋平主持，老同志王培安、胡存志、肖永安、唐世礼、何永康、黄家培等参加。当晚，黔南州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体育场座无虚席，氛围热烈。20时许，开幕式开始，在全场观众注目下，仪仗队员簇拥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健步迈进体育场。紧随入场的是省运会会旗、省十二运会会旗。随后，裁判员、各参赛代表团依次入场，全场观众用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表示欢迎。入场式后，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李炳钧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向出席开幕式的各位领导和嘉宾表示欢迎，向关心支持贵州体育事业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等协调发展，山地民族特色体育强省建设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体育是重要的社会事业，也是前景广阔的朝阳产业。我们要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让热爱体育、崇尚运动在贵州大地蔚然成风，让贵州人民在运动中强健体魄，享受快乐。省运会是全省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也是全面展现贵州儿女精神风采的舞台。希望全体运动员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超越自我，争创佳绩。各位裁判员严谨细致，公正执裁，组委会和全体工作人员各尽其职，热忱服务，为全省人民奉献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全省上下要从本届赛事中汲取积极向上力量，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随后，省运会会旗、省十二运会会旗缓缓升起，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分别郑重宣誓。宣誓完毕后，多彩贵州奋进黔南文体展演拉开序幕。21时许，开幕式在歌曲《山海之上》的动人旋律和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省有关部门和黔南州负责人、各代表团团部人员、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志愿者代表及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幕式。据悉，本届省运会分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两个组别，共57个大项、826个小项，参赛规模近万人，创历届省运会之最。开幕式前，徐凌、李炳钧、赵永清等共同看望了全省体育工作者代表。
1: 省十二运会开幕当天，恰逢黔南州成立70周年，双节欢庆，近万人相聚。东道主黔南州捧出了一份走心的礼物，以马为核心，春夏秋冬为脉络，将黔南420万各族群众70载奋斗历程融入文体展演，进展贵州新时代奋进之姿。
2: 视觉大屏上的骏马的意象，还有马美秀的展示，小骏马无人
0: 而来的村马已经成为贵州的代表性群众体育名片之一。
3: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幸运，以一个游客的身份来到了黔南三都旅游，留在了这边创业。欢迎全国各地比较喜欢马匹的这朋友们来到三都，
0: 与雄壮的骏马队伍相得益彰。现场用裸眼 3D、激光动画以及 AR 技术，以千年岩画神马意象为线索，串联起村超、村鳖、村马等贵州体育 IP 故事线，展现全省群众体育

0: 竞技体育等多重活力。
1: 我们万德运动会准备了将近一个星期，辛苦归辛苦，但是一切都值得，体验感非常好，希望所有的运动员赛出风采。
0: 展演上，贵州山水、林田湖等自然意象穿插其中，在一曲《好花红调》伴随下，非遗绣娘指尖纷飞，马尾绣惊艳亮相，56个民族同台，各族群众一家亲的热烈氛围感染全场。今年以来，黔南州正以村马和荔波小七孔、平塘天眼为主线，串联起小天马全域文旅品牌。在展演的第四篇章《逐梦》中，具象化的小天马与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先生的 AI 影像同框，让观众感悟追赶、领先、跨越的创新力量。
2: 和南仁东老师的这种时空对话，一是有温暖，二是让现在所有的孩子们不能磨灭的这种文化历史要牢牢记在心里。
3: 节目比较新颖，结合黔南的一些风土人情、地理文化，体现出我们这个运动的氛围。
4: 我们跟全家人一起来看，很高兴、很骄傲。节目很有创新、很有科技的，
5: 借助省运会平台放大小天马、春马品牌的影响力，以特色 IP 带动全域发展，壮大文旅支柱产业，带动群众就业增收。
6: 在昨天的庆祝黔南州成立70周年民族团结大巡游中，独山老百姓组成的花灯方阵是舞蹈动作最多、最复杂的队伍。他们用传承300年的非遗艺术，跳出了对家乡的祝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手上彩扇翻飞，脚下舞步生花，这支业余花灯队是整个巡游中规模最大的起舞队，成员来自各行各业，有医生、教师、银行职员，他们有的是师生同台，有的是母子夫妻齐上阵。
7: 在独山，我们有这样一句话：人人会唱花灯调，人人会拿花灯扇。我是他的高中老师，第一届花灯艺术节的时候我就在参加，那个时候我还上小学。
8: 非常激动，也特别荣幸能参与到70周年庆里面来，也特别开心能和我老师一起去参加这种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9: 花灯比较热闹，比较喜庆嘛，希望我们就是黔南越来越繁荣富强吧，发展得更好呢。
10: 第一次看了独山花，独山真的很漂亮，它也很有特色。
11: 独山的舞蹈队伍鲜艳夺目。
0: 独山的花灯方阵从最初筹备到正式登场只用了半个多月，这样的高效率靠的就是当地人人皆会的群众基础。独山人有多擅长花灯艺术呢？
12: 独山县被称为中国花灯艺术之乡，据说啊，在独山每个人都会唱花灯，只要给他一把扇子他就能跳起来。我们去看看是不是真的。
13: 娘娘你好，听说你们独山每个人都会跳花灯，能给我来一段吗？

0: 独山花灯有近300年的历史，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1: 每年也会举办花灯合唱大赛、花灯舞蹈大赛等多元的花灯比赛，让独山老少中青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花灯传承和体验花灯过程当中。
2: 从十几岁唱花灯，我现在40多岁啊，我还在唱，肯定是放不下的。
0: 随着资讯网络越来越发达，交通硬件越来越完善，花灯艺术作为独山的全民文化 IP 也迎来了更广阔的传播空间，更优质的传承基础。
3: 因为我们是贵州南大门，出广西的话也会受欢迎嘛。那我做了6年了，就想来干这个，就好玩，还能够挣到一个月3-4千块钱。我们去到任何地方演出都会报我们是独山花灯的，把我们的独山花灯带到各个地方。
0: 这段时间，毕节市大方县畲乡古镇的梯田音乐会在全网火爆。

0: 步，民族乐曲、流行歌曲、侗族大歌轮番登场，让所有的游客都能够感受到大地史纹上的艺术之美。
1: 晚上八点，由贵州省歌舞剧院带来的舞剧《王阳明选段·彼岸花》开启了这场山水之间的音乐盛宴。随后，《光辉岁月》等耳熟能详的流行音乐接连唱响，引来万人合唱。贵州省民族乐团带来了芦笙、木叶独奏、乡音恋歌和侗族大歌《八月金秋好风光》，上万名观众摇曳的手机灯光，现场仿佛落下万千星辰。
2: 下午4点钟左右就一开园就直接进来了，小红书、抖音上面看到新华网、人民日报都有在宣传咱们大方，我就觉得作为贵州人也很自豪也很骄傲，也想亲自来感受一下这个现场的氛围。
3: 大家在一起很自由啊，很快乐，感觉是我们自己的舞台，特别想融入到这个环境里面去释放自我，传递快乐。
1: 整场演出既有脍炙人口的流行音乐，也有专业音乐人线上的表演，观众们在田野间尽情感受艺术的魅力，
4: 大家非常开心，整个现场的观众也非常给力啊！这种感觉就是投入到了从小在土地上的那种怀抱的感觉，我跟自然很好的融合在了一起。
5: 这样的音乐会对于我们来说冲击感是非常大的，和这种热烈的民众距离这么近，那份真情和音乐厅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凉爽的天气，热情的人民，我觉得这对任何一个表演者来说，我觉得是一块宝地。
0: 看过梯田音乐会，但你看过音乐会上的火把节吗？现在上千名的群众还有工作人员是举起了火把，一起来祈祷来年的风调雨顺。当音乐节叠加火把节再叠加烟花秀，我们还是不能不感慨，贵州你太会玩了。
1: 随着这段时间梯田音乐会的火爆，大方县的餐饮和住宿业也迎来客流高峰，仅8月7号、8号两天就有超过10万人来到畲乡古镇，县城200多家酒店民宿的入住率超过95%。
6: 是他的那个烙锅、涮汤鱼、豆米火锅，路边的那个小豆干也是非常棒的。天气比较好嘛，避暑。
7: 我们要丰富我们的业态，提升服务，在我们的梯田呢增设卫生间，增加一些咖啡呀、精酿啊，受到现在大众喜好的这些业态，把我们的这个梯田音乐会呢这个 IP 固化下来，把大流量呢变成经济的增量。
1: 8月7号，由贵州电网公司自主研发的全省首套浸没式液冷数据中心装置算力方舱在贵安新区建成投用。该项目创新采用集装箱替代固定建筑，以及浸没式液冷技术取代风冷技术。算力机房中不再安装电扇和风冷空调进行散热，而是将算力设备浸泡在液冷机柜中，将散热效率提升30%以上。
8: 集装箱内包含配电、冷却、消防、机柜、监控等模块，相当于一个小型的算力中心，可以独立承担计算任务。在集装箱旁边配备了冷却塔，浸没在液冷柜中的冷却液温度升高后，与冷却塔送来的冷却水进行高效的热交换，将热量释放至外界环境。
1: 这套算力方舱在工厂内即可完成预制组装，相较传统数据中心，选址更灵活，安装更便捷，建设工期缩短80%以上，建设投资节约40%到50%。
9: 它和大型算力中心赛道不同，我们这个液冷算力方舱可以作为一个边缘的算力节点，灵活部署到比方说我们的变电站以及我们银泰园区等的这些空地上面，现场提供一些个性化的算力服务。液冷算力方舱可以无缝地接入我们城市算力网调度体系，助力构建中心加边缘的多级算力网络。
1: 8月8号，文润前山多彩贵州四大文化工程学术委员会第8期名家讲座在贵阳孔学堂举行。多彩贵州阳明文化转化运用工程学术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马伊浮书院暨哲学学院教授吴根友，立足王阳明贵州龙场悟道的历史渊源及致良知学说，结合 AI 时代知识获取便捷却不走心的现象，深入阐释阳明心学在当代的意义与独特价值。
10: AI 是我们现在工作和生活的帮手，但不能作为枪手，不要用 AI 的碎片化的学习来取代对经典的深度阅读和理性思考。每一次的这个知识的求索、问题的解答过程中间，变成我们的人格的成长结合在一起， 所以自良知它不断的要反省，要回。

0: 到自己内心。
1: 本次讲座也是孔学堂讲坛第1200场公益讲座，讲坛自2012年开讲以来，现场听众超40万人次，线上传播覆盖超1000万。
2: 近日，来自美国、巴西、泰国等10个国家的青年代表深入贵州多地，开展走进全球前沿2026机遇中国青年说活动，以国际视角探寻多彩贵州故事。
1: 富集的矿产资源是贵州突出的比较优势。活动首站，探访团来到贵州省地质博物馆，详细了解贵州矿产储量、种类分布、开发利用。
3: 我一直很想来贵州，这次终于成型了。以前只在书本上了解过这些矿物，今天第一次亲眼看到实物，特别激动。在这里还看到了贵州在相关产业的技术变革。
1: 从地下矿藏到现代车间，贵州的新型工业化路径给探访团留下深刻印象。在铜仁，青年们走进贵茶集团，参观全自动抹茶加工生产线，体验点茶技艺。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2500吨，产品远销美国、日本、德国等54个国家和地区。探访团还实地参观了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这座全国轮胎行业首家灯塔工厂，依托 5G 实现了全流程智能制造。
3: 工厂给我的印象非常震撼，在这里能看到自动化投入和科技驱动型发展的真实成果。人工智能、机器人、工业自动化，这些技术正在被实际应用，而且他们在环保方面也做得非常出色。比如利用机器运转时自然产生的余热来进一步发电。
4: 没想到在贵州有这么好的原味抹茶，非常细腻和地道，这是我尝过的最好的抹茶之一。
5: 这个茶厂非常壮观，抹茶产品味道特别好，点茶的体验环节也让我对抹茶有了更多的了解，觉得是一个非常精细的工艺，今天的体验让我觉得特别好。
1: 贵州的山地风光与人文底蕴同样引人入胜。在黔南州平塘县，探访团参观了中国天眼和平塘特大桥，感受中国基建与科技的魅力，体验桥旅融合新业态。
6: 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个桥云雾围绕它，风景特别美。
1: 在活动最后的交流分享会上，中外青年代表围绕贵州制造、山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议题，结合实地走访的所见所思展开深度交流，从多元视角解读贵州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7: 自去年11月起，北京协和医院开始派出专家进驻贵州省人民医院，展开系统性帮扶，将多学科诊疗模式、微创新技术和人才培养体系嵌入省医日常运行中，切实解决群众看病就医中的突出难题。
8: 在省医复发性流产 MDT 门诊，怀孕36周的黄女士正在接受联合会诊。患有合并风湿免疫病的孕妇，过去要在生殖科、产科、免疫科之间来回辗转，如今一个诊室解决了所有问题。
9: 这三个科室的一个联合门诊还是挺省心的，就不用来回跑，医生都很专业，他们是互相都有沟通，他们都知道我的情况，用药也不是特别的复杂，在家门口有这样的一些权威的医生，还是很安心的。
8: 协和专家入住后，把过去分散的科室捏成了一个团队，患者挂一个号，背后是多科室专家在共同决策。
10: 以往的呢，不同的内科外科合并症就要分别去挂号啊，去就诊，有些时候可能挂不上号，可能就是漏掉了一些关键的一些检查。多学科的 MDT 门诊，我们协和的这些专家入住，把一些诊疗的理念方案更标准化、精准的去针对他的用药治疗。
8: MDT 门诊整合外科、影像、病理等多学科专家团队，通过联合会诊为患者量身定制连续性综合治疗方案。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孙帅主任遇到过一个两难病例，一位通过试管怀上双胞胎的孕妇，孕晚期查出宫颈癌，按传统思路，保大人还是保孩子，似乎是一道单选题。
11: 对于一个孕晚期的这样病人，我们不做那个选择题，在我们控制肿瘤的前提下能够保胎，还能够兼顾后续病人的一个根治性的这样一个治疗，孩子很好，妈妈很好，肿瘤控制的也很好，特别符合协和的这种理念，就是各个团队的配合。
8: 为把协和的标准管理的基因、人才的梯队留在贵州，北京协和医院选派管理技术双一流团队赴秦开启嵌入式长效帮扶，推行技术加管理双下沉。协和医院首批援遣专家分别担任

0: 副院长及学科带头人，推动常态化输出机制。
1: 如果说只是个单纯技术，单纯引进某个仪器，我们相信远远是不够的。我们说的带不走的队伍呢，是把我们的协和的理念、协和的技术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省医的重症医学科的医学专业的这些从业人员，更多的是思维模式的形成。
0: 截至目前，在省医的协和派驻专家已增至5位，复发性流产 MDT 门诊累计接诊500余名患者。
2: 我们把先进的技术带过来，第二是理念带过来，管理病人的理念，多学科管理的理念，再有就是协和的一个精神，百年协和一切为民。假如有一天我不在这儿了，但多学科诊疗模式大家都很认可，病人就会来，就会留下，而且技术是一样的。
3: 贵州省卫健委与广东省卫健委昨天下午签署2026至2030年月前医疗卫生协作框架协议，两地将常态化推行组团式帮扶，持续培育贵州本土医疗人才，并推进月前检查检验结果互通互认，同时加快县域急诊急救5大中心和跨区域专科联盟建设。依托帮扶协作，贵州全省66个协作县已建成涵盖胸痛、卒中、创伤、危重孕产妇救治和危重新生儿救治5大重要功能的急诊急救5大中心324个，其中2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人民医院急诊急救5大中心从帮扶前的40个增至100个。目前已有317家广东医疗机构与我省325家医院建立帮扶关系，4100多名广东专家派驻贵州，4800多名贵州专家骨干赴粤进修。
4: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工人日报头条报道，暑期贵州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全省多地工会精准对接景区一线劳动者需求，开展清凉到岗关爱行动，通过赠送清凉物资、提供疗养服务等举措，用工会温度护航暑期文旅热度。央视多档栏目关注黔南州成立70周年民族团结大巡游，黔南州各行各业各市州组成20个方阵，集中展示独特的地域底蕴与民族风情，生动呈现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
5: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陆地冰壶比赛在黔南州瓮安县开赛，全省各市州的9支队伍、183名队员将在8天赛期内展开比拼。2026年中国攀岩联赛贵阳站近日举行，来自全国20个省区市的143名运动员参赛，决出多枚奖牌，其中贵州选手王春优选获得女子速度赛银牌。
6: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4: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大家好，今天向您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位于贵州旅游北线的遵义市。遵义市南临贵阳市，北倚重庆市，西接四川泸州市，是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遵义市还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国家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走进遵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孕育出了遵义俊秀壮丽的山水传奇。看万亩竹海碧波荡漾，在浮光岩上领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赤水丹霞的地质奇观。这里也是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繁盛交融的地方，丙安古镇习水土城带您领略古代商路的繁华，体验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的沧桑变化。提起遵义，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遵义会议，这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位于遵义老城中的遵义会议会址是遵义的一张响亮名片，更是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其实红色旅游也是遵义旅游的一大亮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娄山关，习水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以及狗坝会议会址，都是遵义这片土地上值得重温的红色印记。此外，遵义值得称道的还有这里的美酒，国酒茅台在这里诞生。走进茅台国酒文化城，品一口国酒茅台的源远流长，让您感受最美遵义。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这才有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红梅，怎么样？有发现吗？接着搜。是。去那边看看。
1: 这砸的再重一点，就要伤筋动骨了。
2: 这也太危险了。没事儿，出任务哪有不受伤的？
1: 还没事儿，你看的只是淤青。
0: 真消下去也得10天半个月的，要真留下病根儿，你哭都来不及。
1: 行，以后我注意还不行吗？那你答应我了啊，以后多注意点啊。那拿着这个。什么呀？啊？哪儿来的？哎哎，谁让你吃了？这是给你消淤青用的，雏鸡蛋可以让你快速消肿。
0: 啊？那这多浪费啊！啊，还有一个，嗯。<笑>
3: 香啊！来，把信顺出去。
4: 贝阳，你可够警惕的，能发现喇叭有问题。
3: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到的，我只是觉得在开关没开的情况下，不应该发出任何响声。
4: 哎，这是什么技术原理啊？
3: 这是利用止喷式扬声器进行的反向窃听。 扬声器和话筒的功能是可逆的，原理也是一样的。施沃德左看不一样，所以二者对于声音的还原程度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最关键的是要有一个拾音放大器。这样，咱们做个测试吧。测试？这什么声音？
5: 这样就行了吗？他们能听见吗？应该是差不多吧。你们这干什么呢？
6: 反向窃听，让专家组找出问题。
1: 那不是红梅的工作吗？
7: 庞红梅啊，侦查和行动能力确实出类拔萃。但是生活自理能力上嘛。
5: 差点儿。开始测试，呼叫陈队长。
8: 呼叫陈队长。

0: 这个季丹阳，说我生活不能自理，我什么时候不能自理了？人家季丹阳可没这么说啊，即便说了，也不是那个意思。不是，你怎么还向着他呀？我跟你讲啊，这关乎到我们专项组的荣誉，知道吗？
1: 哎，人家说的可是你，你可别提到专项组啊。
0: 队长，
1: 嗯，
0: 你这个怎么还胳膊肘往外拐，跟他是一伙的？
1: 你也不能这么小气，毕竟人家季丹阳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线索，而且人季丹阳也说了，说你这个破案能力啊非常强，而且非常有天赋。也该到你表现的时候了，你来给我分析分析，在我们这个厂里谁有这个便利，能在广播线上做收教？
0: 肯定还是内鬼啊！
1: 内鬼，哎呦，你还别说，这特务的字儿，他写的还挺漂亮。
0: 队长。
2: 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假周俊？毕竟，说话不分家。哼，想到一块了。报告，队长。
3: 啊，有什么收获？
2: 队长又拉了一遍网，没发现特务，又让他们在掩蔽自己要跑了。
3: 那个楼里一半住的都是咱厂的职工，特务窃听的那个房子是前任保卫科刘科长的，自从他调到省城之后，房子一直空着。要不要调查？ 刘科长离开卢门快一年了，一年前的水滴工程还没确定在卢门，应该不是他。现在水管线路后勤谁负责，这件事情必须得查清楚。同志们，至今发生的种种事情，更加证明了我们厂内有隐藏特务，一定要把他挖出来。
4: 是。
5: 谢谢。
4: 你可真行，让我瞎编。当时我都懵了，完全不知道说什么好。好好的一场会，全被咱俩给搅和了。
5: 你知道吗？今天还好有你几位，不然啊，我就露馅了。你别说，你今天还真是上了一堂特别生动的基础物理课，还没收他们学费呢。
4: 你就这么信任我？万一我也接不下去怎么办？
5: 那就把这字条接着传给楚工呗。
6: 可以啊，天天跟专项组的同志在一起，都学会临危不乱了。哎，队长，你们都在呢。
0: 李科长，报的什么呀？这么多？
1: 这是咱们厂新来的员工档案，你说巧不巧？正好108个，快赶上水泊梁山108位好汉了。
0: 行了，你放那儿吧。
1: 这些啊，我们专项组都得好好筛筛。
7: 怎么这事儿还没结束，又来一堆事儿啊？
0: 什么事儿？
5: 还能有什么事儿啊？不就是特务刺杀张阿水的事儿呗？
4: 这事儿还没有进展吗？
1: 哎呀，光明啊，你看我们现在这忙的焦头烂额的，能有进展吗？这些档案我们一定要仔仔细细查，千万不能让特务把钉子打到我们厂里。
7: 是。
8: 可以，再往下点，别那么使劲儿。啊，好嘞，师傅。哎，可以，可以。行，就这么接着焊吧啊。哎呦，哎，看什么看？啊，你眼睛不要了？不知道电焊不打眼啊？
4: 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吧？我告诉你，再多看一会儿，你这眼睛都得瞎了。
9: 现在知道了，谢谢啊。
10: 师傅，渴了吧？给您拿点水。
4: 我说位问一下，车间哪位是牛沛仙牛师傅呀？
9: 巧了，你面前这位就是八级焊工、八级大工匠，我师傅牛沛仙。
4: 什么八级八级八级？
9: 老母猪吃屎了！
10: 八级，牛师傅，车间的赵主任让我来找您，说整个车间啊，就是您的手艺最好。
9: 这话不假，我师傅车前铆钉焊样样精通，没有他不会的。
4: 你不说话，能叫焊憋死？
9: 牛师傅，您帮我看看，我想设计一个部件。
4: 看着顶复杂，干什么呢？
9: 有打钉。
4: 进厂的时候，咱们那个保密条令你没学呀？闷头干活少打听。你刚才焊的还有一个砂眼，给我补上去，快！
9: 好，不。
4: 哎，
9: 您这走，看往那边。
4: 哎，好。
9: 哎，我看看。
0: 这图纸是你设计的？啊，对，您看设计的行吗？这图纸画的好啊，小伙子，你将来肯定得是个专家，
1: 是吧？嘿嘿，我要在大连造船厂干了一辈子，你这图纸我打眼一看就知道，这是飞机上的暖壶，
2: 高水平啊！
3: 牛师傅，您太客气了，您看看这能做吗？
1: 哎呀，厂子里派我们来，不就是解决问题了吗？你这个图纸啊，给我一个月时间，我一定给你弄出个像模像样的
3: 来。一个月啊？能再快点吗？
1: 你想多快？明天肯定是不行了。哎呀，就你这个图啊，怎么也得十天半个月的。
3: 行，那就麻烦您了，牛师傅。我这图纸啊，如果做的哪个地方有不对的，您就跟我说，咱们一起改进改进，
1: 挺好的。
3: 半个月，真的行。
1: 小伙子，

0: 我姓刘可不吹牛，给我半个月时间，我一定给你弄出来。
1: 行，那也太麻烦你了。
2: 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啊？
1: 我姓季，叫季丹阳。
2: 我这话搁这儿，将来你肯定得是个专家。
1: 行，承蒙吉言。
3: 东升啊，现在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你帮我想想辙啊。
4: 我看看啊。
1: 我不管啊，你必须得帮我想办法。
4: 行，这个事情我想想看。啊。
5: 什么事儿啊？想办法，说说，我跟队长帮你一块儿想。
6: 没什么，我跟陈队长聊一点私事。
4: 嗯，对，我们聊点私事。
5: 私事？
6: 啊，
5: 嗯，跟我有关吗？
6: 没关。
5: 真的？
6: 真的。
3: 贺喜文都告诉你了，
5: 我用他告诉我吗？我是干什么的呀？拿出来。
6: 你别生气啊，

0: 你就是这么对待我跟白慧的友情，
1: 红梅啊，你可千万别小看这堆粉末。通过这个手串啊，我们精确的算出，哎，就这几颗珠子里面含的二氧化钛的含量高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金红石啊，又是提炼钛金属最重要的矿物原石。红梅，真的，这手串帮了我们大忙，帮我们水滴工程大忙。谢谢你啊。
2: 真的，谢谢你，千万别生气。哎，你看看他都这么说了，我能说什么呀？哎呀，吉丹阳同志，我早就知道这个手串跟钛金属有关，对水滴工程非常重要。那能做点贡献，我不高兴吗？我高兴啊，我肯定高兴啊，是不是？
3: 真的？
2: 我生气的是什么？
1: 这个事情，为什么你跟一个局外人先说？你不问问我？红梅啊，我怎么成了一个局外人啊？这件事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是我们三个人的事情。
2: 哎，手串这件事情上，你就是局外人。红梅，
1: 你放心，早晚有一天我一定会还给你一串一模一样的金红石手串。
2: 丹阳，没必要做这个证儿。有必要，你的手串，我的手串。行，姬丹阳同志。
3: 既然你这话已经说出来了，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我等着这一点，一言为定。
1: 好，我说到做到。
2: 慢点，慢点。你看他这轻快的步伐都快飞起来了，我就知道这段时间呀压抑他压抑的太久了。
3: 哎，红梅，这手串呢碎都碎了，你还让他做串新的干嘛？
2: 我说东升同志，你有时候这脑子真是跟不上。
4: 你想想，如果他给我拿了一串金红石手串，说明什么？说明他找到太空石，这不好事吗？啊，
2: 哎，没必要这样。你了解他，我了解他呀。只要他心里还装着这个事儿，他就一定会尽全力去寻找太空石。
5: 这几天不见，红梅同志成熟了。
2: 你不知道的事儿还多着呢。
5: 队长，
6: 队长，红梅，
5: 坐下说。
3: 咱们广州的同志来消息了，他们对这个碾陀舵的身份进行了查明，他这个人啊，经常往返于龙门和广州之间，制作采购生意的。采购？采购什么？主要是辣椒。辣椒？这广东人也喜欢吃辣椒？
2: 咱们的乘务员同志啊，对他的行李也进行了搜查，但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3: 跑得这么频繁，一定有问题。你特务之间交流用的是电台，物品上必须得通过人，所以这就是个线索。 我想这个碾陀舵肯定还会再来路曼，丁姐，你要盯紧点。
5: 是。

光明，你过得好吗？我在香港很好。每次香港下雨的时候，我就会格外想你。

香港的天气和没有你的日子一样糟，我开心不起来，我会想起我们的初识，我们的曾经，一切美好的日子。我知道你一定会完成磐石行动，而我会在维多利亚港第二个渡口等候带着胜利霞光而来的你。光明，我想做你最爱的女人，你使我的心里充满光明。

0: 白慧，
1: 你听话。谁呀？机转家的，快接。
2: 喂，丹瑶，有事吗？
3: 喂，白慧，明天周末你有空吗？
2: 啊，我应该有时间吧？怎么了？
3: 是这样，
4: 明天正好周末，我想再去一趟犀牛角。你要是有空的话，明天下午我们一起去。
2: 啊，好啊，我陪你去。
3: 这次啊，我保证一定不会被落下。
4: 那我们说好了，明天下午一点半，厂里一起出发。
2: 啊，好，那明天见。
3: 再见。
0: 季振家约你出去玩啊？
2: 他让我陪他去东山找石头。哦。
5: 东西拿到了，有公安盯着。你觉得那个会议记录会是真的吗？
6: 看来你是真拿到了。
5: 什么意思？考验我还是试探我，把我当什么了？
6: 不是我，雪狼，他就是想看看鬼鞘有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神。
5: 该帮你们做的事情我都做过了，从此以后咱们最好井水不犯河水。我说过的，我不想再改变我现在的生活。
6: 你想当好人啊？我也想啊，抹掉过去，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哪有那么容易啊？鬼鞘的名声一辈子你都抹不掉。
5: 鬼鞘死了？
6: 怎么死了呢？东西谁拿的？我拿的呀。从你拿到东西那一刻起，鬼鞘就活了。
5: 鬼鞘是死是活，我说了算。一会儿卸完针赶快走吧。
6: 你这个不像医生说的话啊，治病救人医者本分，我这病还真得靠你。
5: 怕我把你扎死？
6: 看来鬼鞘真的是变了。我说啊，你别总为自己着想，你替小慧想想，要是别人都知道你是鬼鞘，他以后怎么办呢？

0: 哎，小慧。
1: 哎，回来了。
0: 嗯，
1: 赖师傅好。
2: 哎，下班了，小慧。
1: 哎，对了吧？
0: 嗯，
1: 我跟你说一声，我明天下午要去趟东山。大杨说想让我陪他去犀牛角再找金光石。
3: 星期天也不休息啊？
1: 爬山嘛，就当锻炼身体了。
0: 好。
1: 赖叔，我先上去了啊。
2: 哎哎。
4: 犀牛角，那地方我熟。
3: 敢打我女儿的主意，我饶不了你。
5: 你看，我觉得这块儿咱们得这样，看这个线索查下去。
4: 好的。
6: 喂。哎，老师。哦，好，我马上过去。你替我完成个任务呗。
7: 行，什么任务？
6: 下午呢，季丹阳要去东山考察，你替我负责一下他的安保工作。
7: 不是你陪他去吗？
6: 这不是老师临时找我有事儿吗？我得过去一趟。提醒你点，这季丹阳的体力你也知道，爬山的时候你得悠着点，别让他跟不上。
7: 行，放心吧。
6: 行，那我去了。
7: 嗯。

0: 爸，我走了。嗯。
1: 哎，小慧啊，爬山就穿这身衣服吗？
2: 这怎么了？
0: 犀牛角，我闭着眼睛就能上去，没事儿。
3: 难得有个星期天，你又去瞎跑。
1: 你看看，这都是老主顾啊，急需的药。
3: 这个名字呢，我都写到纸包上了。你替爸爸跑一趟吧。
0: 爸，我昨天不是都跟你说今天有事儿了吗？
4: 哎呦，
0: 你这三包药都是城西的，离东山太远了。而且我跟大娘都说好了，一点半厂里集合的。
3: 哎呀，行了行了，别磨磨蹭蹭了，找理由就不想给爸爸跑这一趟呗？啊，爸爸一会儿出个急诊，你就帮他送一下嘛，好不好？
0: 那我晚上回来送。
3: 你看，我跟你说过的吧，行医的人不管到什么时候，那都是患者为大的，啊。来吧来吧，帮爸爸个忙。
0: 爸，你看你这……
3: 哎呀，你看看你这孩子，
0: 你真是，你非得今天。
1: 受累了，受累了。哎，注意安全。

0: 季专家。
1: 哎，丁姐，怎么是你啊？红梅呢？
2: 啊，红梅啊，临时有任务，她走的时候特意嘱咐我了，让我上山的时候悠着点，怕你跟不上。
1: 还想跟她比试比试呢，都一点半了，白鹤怎么还没来啊？
2: 哎呦，季专家，咱就别等了，咱们现在出发啊，天黑之前都不一定能赶回来，安全起见，咱们还是现在出发吧。啊，
1: 是，找监控室重要吗？这样，一会儿跟文伟说一声，要是白慧来了，直接东山跟我们集合。
2: 行，上车吧，
3: 走。

0: 这东山真能找到金红石吗？
1: 能不能找到，就看我们功夫下的深不深了。哎，丁姐，这都没人，你不用总跟着我。
0: 那不行，季专家，这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有一门课叫山野搜寻，就这种环境啊，特别适合敌人隐藏，这就跟那大海底下那潜艇一样，行踪不定。哎，
1: 放心吧，咱们这趟出来也没人知道，他们总不至于在这数个歹徒吧？放心吧，
0: 小心点好。

0: 快到了吧？
1: 快到了，前面就是。徐队长，小心！在这别动。
2: 怎么了？
3: 一惊一乍，像彭红梅似的。
1: 小心，我大错了。

0: 果然在这儿。
1: 我都等你很久了，怎么着，不放心你的宝贝女儿啊？
0: 明白就好。
1: 我当然明白，我就怕你不明白。你要是不跟我们合作，徐文正你看见没有，那也就是你的下场。
0: 说大话会压寒气的。
1: 你应该了解雪狼，你不为自己着想，你得为小慧想想。
2: 傅伯，

0: 小慧来了，
1: 傅伯伯，
0: 哎，这是我爸让我给您送的药，那个他说您着急要，
1: 我也不急啊，上批的药还有两天的量呢。啊，他可能是担心就让我提前给您送来了，那我先不说了，我还得去送药呢。
0: 这是稻香广的老唐和粮户的小好，哎呀，这两户我帮你送，前后街的事儿。
1: 您认识他们？
2: 你忘了，解放前你傅伯伯我是做什么的？忘了，您是老警察，那我先走了，谢谢傅伯。
3: 慢走啊！伯伯，雪狼干嘛非要拿我出山啊？因为你是鬼枭啊！寇老板对于磐石行动极为重视，这么重要的任务，当然得需要你鬼枭出手。雪狼躲了这么多年。 连个人影都不见，你让我怎么信任他呀？行吧，想拉我出山也可以，除非他亲自来找我。你，哼哼，还不够格。看来是同意跟我们合作了。不同意。 还能怎么办呢？这就对了，终于上道了。说吧，怎么见到雪狼？你现在连一件值得雪狼信任的事情都没做，他怎么可能见你？那我怎么能让他信任我呢？
2: 专家来了。

0: 金专家，来喝点水。
1: 哎，
0: 我说金专家，你这个体能啊，跟红梅可是不能比的。
1: 不是，我就纳闷了，你说她一个女孩子体力怎么这么好啊？
0: 这还得多久才能到犀牛角啊？
1: 前面大概再走个二三十分钟吧。

0: 这还得多久才能到犀牛角啊？前面大概再走个二三十分钟吧。
1: 周围一定还有公安，
2: 保护他。你要是放过他，雪狼可就放不过你了。
1: 别用这么低级的手段啊，做事情要不露声色，给自己留条后路吧。
2: 行啊，那我今天就见识一下鬼桥的手段，什么叫高级。
0: 要不这样，吉隆家，咱们先进去休息两分钟，再继续赶路。也行，反正有点时间，先歇会儿。
3: 哎，这不是老白家的幺妹吗？上山找你爸去啊？
4: 不是，我爸今天没上东山。
3: 哎，刚才我在山上看见你爸采药了。
4: 什么时候？
3: 哎，上去好一会儿了。
4: 哦。
3: 哎，
4: 说再见。
3: 哎。
0: 哎，这块金红石。哎，你看这有一块金红石。要是有一大片才好呢，再找找。等一下，季专家。哎，丁姐，你看那边，那个有点像西红柿。

0: 怎么样了，丁姐？我还好，小心点啊！你小心点啊！怎么样了，丁姐？
1: 我没事，我再下去探探。

0: 刘大官，你来还是我来啊？
1: 你要干什么？疯了你！
0: 干掉他呀！
1: 进
0: 来的，给自己留个后路吧。这活不是这么干的。
1: 白明涵，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换过他。我现在严重怀疑你对党国的忠诚。

0: 站住！回来干正事儿。
1: 进来的，要杀了我吗？来呀！现在寇老板严重怀疑你对党国的忠诚，干了这票啊，关系到你跟小慧今后的日子。 不许你提我的女儿！这一趟必须要制造一个意外的死亡，意外的现场，懂吗？否则的话，你我，我们两个谁也跑不了。
2: 我快到底了，季专家！

你这俘虏留的有点意思啊，活干得漂亮。我代表雪狼，欢迎鬼枭归队。

0: 你这俘虏留的有点意思啊，活干得漂亮！我代表雪狼，欢迎鬼枭归队。
1: 大杨，你别吓我，大杨。大杨。

0: 师傅，师傅，师傅，求求你帮帮我，把我这个一个人从石上掉下来了。
1: 快去
0: 找肖院长，
2: 快去！是。豌豆黄。哎，你洗完手再吃啊？到现在还不拘小节的，将来怎么嫁人啊？
3: 嫁不出去就跟着老师一辈子抓特务呗。
2: 我告诉你，我可一直把你当成我的亲生女儿，哪有长辈不为自己女儿的终身大事担心的呀？啊，你说你都多大了啊？
3: 哎呀，你就别操心了。哎，这个真的好好吃，你吃一个，老师。
2: 我不吃。
3: 不是，你吃这个，真的好吃。
2: 哎，老姜来了。
4: 是啊，
2: 哎，
3: 听说有进展了。
4: 美术老师的事儿有线索了，现在符合我们推断的一共就两个人，一个叫赖长青，一个叫郝东阳。
2: 嗯，
4: 这是他们的资料，不过可惜的是，他们资料是建国前的，没有照片。
2: 那就从学校找，从他们的老熟人当中找。
4: 好。
2: 喂，
3: 来吃一个。哎，

0: 趣中国慢年俗。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1: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2: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

0: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大家好，欢迎收看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
1: 酒典里的故事，一同探寻典籍中意蕴丰富的各类酒名。酱香原产地正在播出。
0: 本周我们迎来立秋，秋风拂过赤水河畔，万亩良田碎浪翻滚，良香漫溢。一年一度的茅台红缨子高粱节如约而至，以丰收致敬耕耘，以节气礼赞沃土。一粒小小的红缨子良种，汇聚山水禀赋，凝结科研匠心，承载富民希望，续写着黔北大地生生不息的酱香传奇。
2: 华夏高粱酿酒文脉绵延五千年，其耐旱、耐贫瘠、淀粉含量高的特性，使其成为古法酿酒的绝佳原料。遵义府志记载，茅台佳酿纯以本地高粱酿制，旧时酒房云集，耗粮巨大，佐证了高粱与仁怀酱酒绵延百年的深厚羁绊。而专属茅台的红缨子，便是在岁月的沉淀上历经数十年深耕选育的科研成果。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科研人员踏遍黔北山野，寻访优质酿酒种源。1999年，他们筛选出优良原生植株，历经十年系统选育改良，2008年红缨子高粱正式定名，成为茅台酒唯一指定酿酒原料。其支链淀粉含量超90%，可耐受九次蒸煮不糊化，种皮单宁配比恰到好处，能够衍生出数百种复合酱香风味，完美适配茅台独特的酿造工艺。种业振兴贵在迭代创新。2025年，第七代改良品种红缨子519成功培育问世。株高优化，抗倒伏能力更强，生育期缩短，适配机械化收割，亩产稳步提升。截至2026年，当地已累计保存409份地方高粱种质资源，188份异地高粱种质资源，为酱酒种业创新与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一粒良种，富民一方。如今红缨子高粱已推广至全国11个省区，累计种植超3500万亩，带动850万人次农户增收，增收总额突破100亿元。茅台推行订单农业保价收购模式，提升收购底价，持续惠及粮农，稳住收益。茅台同步深耕绿色发展，构建酒糟、有机肥、高粱种植、酿酒循环产业链，年资源化处置33万吨酿酒副产物，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循环发展。从田间耕耘到匠心酿酒，从科研突破到助农振兴，一粒红缨子承载着纯粹酱香初心，续写着赤水河畔种业振兴、产业兴旺、民生富足的崭新画卷。
0: 红缨出沃土，丰壤酿醇香。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仁怀特色会场丙午年茅台红缨子高粱丰收季活动在鲁班街道龙堡社区举办。活动现场，茅台为酿农授予荣誉勋章。今天我们走进酿农代表，看他们深耕红缨子高粱产业，带动邻里增收致富，见证工业反哺农业、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2: 立秋时节，仁怀市鲁班街道龙堡社区的2900亩红缨子高粱迎来丰收，红彤彤的高粱穗挂满枝头，颗粒饱满。趁着秋收关键期，社区居委会副主任薛开华每天扎根田间地头，挨家挨户查看高粱长势，了解收成情况。
3: 没有，有好多亩茅台高粱种了。
4: 我种了5亩。
3: 今年的前期的干旱没有受影响，
4: 干旱没有威胁到，我是肥田肥土。
2: 扎根社区工作10年，薛开华早就把田间地头当成了自己的主战场。群众种粮遇到难题，管户出现问题，他都会第一时间上门沟通，现场指导。
3: 社区工作就是为群众办实事，走乡串户，跟他们开群众会，产生了干群之间的这种关系。
2: 2012年，在外务工多年的薛

0: 开华，看准家乡酱酒配套高粱产业的发展机遇，毅然返乡创业，成为龙宝社区首批规模化订单种粮农户。
1: 种高粱这些年来呢，彻底改变了我们一家人的生活。以前粗犷的种地收入不稳定，也不敢规划生活。从2012年签订高粱订单，跟着茅台做订单种植了以后呢，价格有了保障，销路也不用愁了，家里面收入呢也就很稳定了。
0: 今年薛开华自家种了22亩高粱，预计亩产可达到600斤以上，稳定的产业收益让他彻底告别外出务工与顾家两难的日子。
1: 既能够照顾老人孩子，又能够安稳的养家，种地有了保障，生活呢也有了奔头，是高粱产业让我们农户过上了踏实稳定的好日子。
0: 一人致富不算富，全村增收才是乡村真振兴。日子稳步向好后，薛开华主动担当，化身产业宣传员、农技指导员，带动邻里乡亲抱团发展高粱产业。
1: 以前我们都是粗野的种植模式，要靠农田撑得起这个饭碗，种高粱，高粱又不能当饭吃。经过农技人员来普设来培训，一年更比一年的这个价格也高，收入也比较稳定了，慢慢的群众就认可了，现在都想种高粱了。我们龙宝社区参加茅台红叶子种植的有568户，总共种了2900亩订单。
0: 依托茅台集团订单种植加保护价收购的惠农模式，在薛开华的示范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村民选择返乡留乡，深耕高粱产业，彻底改变传统种植观念，靠着种植红缨子高粱稳稳增收，改善生活。
2: 种高粱哎，季节短，收入比较可观，政策又好，我就选择回来了。种高粱照顾家庭，给儿子啊媳妇这减轻点负担，对我们农村老百姓这个是一个主要的产业，主要的经济来源，经济效益比较好嘛，整合呢改善了很大部分。我们觉得是小康生活嘛，小康水平。
3: 感谢那个种子，那个培育，大家知道，不懂的地方大家学出来的。我的话一个人种5亩地，今年我应该是在5000斤左右。五个月的时间，一个月拿了几千块钱噻。
0: 岁岁耕耘，终得丰收。薛开华的逐梦之路，正是人怀万千种粮农户的真实缩影。此次茅台红缨子高粱丰收季表彰的红缨之星荣誉，不仅是对薛开华实干富民的个人褒奖，更是对一代代扎根田间精耕细作的粮农群体的集体致敬。从零散种植到标准化规模化发展，从靠天吃饭到稳收致富，一代代粮农扎根赤水河畔，守护酱酒核心原料根基，依托茅台工业反哺农业的惠农举措，广大农户依托特色产业安居乐业，增收致富，绘就了乡村振兴的鲜活图景。
1: 这个对我也是一种鞭策，以后我要保持红缨之心，坚持标准化种植，守住高粱品质，同时也要带动邻里一起发展红缨子高粱种植，增收致富。盼望高粱产业稳步发展，惠农政策呢持续的落地，让广大粮农持续增收，在这片土地上收获更多的希望。
4: 茅台红缨子高粱丰收季连续3年从赤水河畔走进大众视野，这样的 IP 背后有哪些品牌深意？让我们连线搜狐酒业发展研究院专家欧阳千里，听听他的看法。欧阳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茅台举行红缨子高粱丰收季活动，实质是把第一生产车间从幕后搬到台前。世人皆知酱酒好，但好酱酒的起点不是车间，而是田间。茅台把种植基地视为第一生产车间，红缨子高粱就是茅台的酱酒芯片。以前消费者只看得见酒瓶，却看不见粮农，只喝得出酒香，却不知道这粒高粱历经了怎样的生命蜕变。丰收季这个 IP 让原料溯源从企业内控变成品牌叙事，我觉得深意至少有3层。顺天敬人，重阳下沙，端午之区，这是顺应天时，向种高粱的父老乡亲致敬，这是敬人。再往深一层是质量是生命之魂，从田间到车间，茅台对红缨子高粱进行全生命周期的质量管控。第3层是乡村振兴，

0: 丰收季让红缨的高粱成了农户致富的代名词，也让茅台从酿酒企业变成了乡村振兴的参与者。红缨子高粱丰收季这个 IP 已经从活动变成制度，从事件变成文化，它和茅台酒节、茅友嘉年华一起构成了茅台文化 IP 矩阵，把商业品牌升华为文化品牌，把企业行为沉淀为文明仪式。茅台的丰收季丰收的不只是高粱，更是消费者对品质的信任，粮农对品牌的认同，行业对标杆的敬意。我想说到底，一粒高粱里藏着茅台的规矩。
1: 一起来关注贵州白酒产区消息。
2: 今年以来，仁怀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推动服务下沉项目一线。当地自然资源局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对在建项目开展全周期跟踪服务，审批工作提前介入，落实上门指导、全程代办、绿色通道等举措，加快项目手续办理，保障工程项目按期投产。
3: 我们一期主题工程已部分完工，正推进分拨竣工验收，接着呢，即将办理相关手续，工作人员下层上门靠前服务，提前梳理报批难点，全程代办跟进，规划许可申报，到户要说办事周期，以让我们项目能如期投产。
4: 我们针对我市各在建项目实施全周期跟踪服务，同步开通审批绿色通道，保障项目手续高效办结，建设稳步推进。
5: 针对酒企在报关、海外准入、出口成本测算等方面遇到的外贸难题，仁怀市今年六月设立外贸服务中心，推行一企一策精准帮扶模式，可为出口酒企代办进出口备案、原产地证办理、上门解读出口退税、海外准入相关政策、对接物流及海外渠道等各类问题，以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助力酱酒扬帆出海。
6: 我们在柬埔寨开了自己的首家专卖店，但是我们在外贸的工作过程中啊，对于一些报关、物流啊、一些手续等等，还有不清楚的地方。那今天呢，工作人员给我们进行了详细的指导和解答。那相信对我们今后的海外工作，对我们的市场拓展会有非常好的帮助。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项目审批流程，延伸服务企业链条，布局外贸配套服务，助力酱酒出口外销，不断优化仁怀营商环境，推动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2: 遵义市2026年酒类火灾处置综合实战演练日前在仁怀市茅台镇云峰酒业举行，演练模拟企业二号储酒罐区500吨基酒罐突发火灾，泄漏基酒形成大面积流淌火，火势向四周快速蔓延的危急场景。模拟火情发生后，企业专职消防队迅速开展先期控火、隔离管控和人员疏散工作。遵义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即刻调派酒类火灾专业队赶赴现场增援，同步联动公安、应急、生态环境、医疗、供电等部门协同处置。现场利用无人机、热成像仪开展空地一体侦查，实操展示泡沫同步补液、膨胀沙袋快速筑堤两项创新处置技术。消防人员运用三梯次、三叠加泡沫战法压制火势，模拟罐体高温预警人员紧急撤离流程，完成罐底堵漏作业，最终成功扑灭明火，完成冷却管控，演练圆满结束。
8: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精灵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5: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中华酒文化源远流长，古人饮酒讲究礼仪规制，还为不同品类、不同场景的酒创制了诸多古雅称谓。本期酒典礼的故事，一同探寻典籍之中意蕴丰富的各类酒名。
2: 北宋酒文化典籍《酒谱》系统梳理酒之源、酒之名、饮器、酒令等内容，其中篇目《酒之名》引述《说文解字》《周礼》等古籍，整理古代各类酒名与酒事。

称谓，相关内容被收录进酒典第二册，完整呈现流传千年的传统酿酒礼制。典籍依据酿造工艺、风味差别区分酒品。礼指发酵一宿酿成的甜酒，醪是带有酒糟的浊酒。

0: 千年的传统酿酒礼制，典籍依据酿造工艺、风味差别区分酒品。礼指发酵一宿酿成的甜酒，醪是带有酒糟的浊酒，它甘美的滋味，以饮酒作乐，依托酿酒、宴饮各类场景，衍生出一系列专用文字称谓。酿酒称作酿，亦可写作运，售卖酒水称沽，卖酒的店铺为炉，滤除酒糟叫做湿，斟满酒杯劝人饮酒称福，举杯一饮而尽是教，借着酒意任性使气为续，饮酒之后面色泛红叫驼，酒后头昏不适称作成，主人向宾客敬酒为酬，宾客向主人回敬叫做坐，众人凑钱一同饮酒称聚，古代帝王下诏准许百姓聚众宴饮称为仆。周礼天官九人记载，周代掌管酿酒的官员将酒划分为五旗与三酒两大类别，五旗依照酒液清浊厚薄区分等级，主要用于祭祀，分别为范旗、礼旗、盎旗、提旗、审旗。三酒是完成过滤的成熟酒品，多用于日常宴饮待客，分为试酒、稀酒、清酒。
1: 扫描酒业资讯，把握行业重点，下面让我们一起进入本周的资讯速览。
2: 宁夏固原单家堡墓地考古发掘取得重大突破，科研团队在2024年出土的战国青铜蒜头壶中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的粮食酒残留物，这是目前国内保存状况最好的战国时期液态酒精样本。仁怀市酒文化研究会近日取得香港知识产权署颁发的仁怀酱香酒商标注册证书，商标类别为33类，仁怀酱香酒是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由仁怀市酒文化研究会于2013年注册，目前有授权用标企业32家。2026中国围棋甲级联赛仁怀酱香酒专场在茅台天酿景区举行，贵州仁怀酱香队主场2-2战平成都队，积一分稳居积分榜第7。赛事九大平台同步直播，收视超100万人次。赛后，棋手走进酱香酒直播间复盘对局，分享围棋加酱酒文旅融合新路径。
1: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酱香原产地。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酱香原产地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有讲究 VOL。 我们下周日21:10不见不散。

0: 欢迎收看《影响力》，我是主持人杨泉，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本期对话影响力，关注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听专家带来深度解读。贵州原创民族歌舞剧《锦兰》入选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即将赴京展演。走进黎平县赵兴洞寨唐安村，探访当地文化与生态村落建设，深挖民族文化传承脉络。影响力正在播出。
0: 宫颈癌主要由高危型 HPV 持续感染引发，当前女性 HPV 感染风险上升，发病呈年轻化趋势。为推动预防关口前移，国家出台 HPV 疫苗惠民举措。本期在线访谈，一同解读宫颈癌防控相关政策与健康知识。
1: 自2025年11月10日起，我国将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的具体行动，是降低人群疾病负担、保障群众身体健康的惠民利民措施，受到全社会高度关注与广泛好评。

0: 贵州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将适龄女孩 HPV 疫苗免费接种项目作为重大民生实事来抓，全力推动 HPV 疫苗免费接种政策在我省规范有序落地。那么这项政策有何重要意义？ HPV 疫苗效果如何？今天我们邀请到贵州省疾病预防控制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胡周来到演播室，请他为我们详细解读。
1: 欢迎继续收看《影响力》，我是主持人老好。胡副局长将围绕相关情况和我们做一个交流。胡副局长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去年十月，国家宣布把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女生免费接种。那么从 HPV 相关疾病防控的角度来看，您认为将小年龄段女孩接种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工作的考量和意义是什么呢？
2: 将小年龄段的女孩接种 HPV 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是落实健康中国2030战略，实现加速消除宫颈癌目标的关键举措。从流行病学角度看， HPV 感染主要通过性接触传播，疫苗在发生性行为前接种效果最佳。相关研究表明，9到14岁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仅需接种2剂即可获得长期保护。将这个人群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体现了预防为主、关口前移的公共卫生理念。一个方面能显著降低宫颈癌及其癌前病变的发病率，另一方面通过政府主导免费提供国产2价疫苗，可以有效缩小城乡、区域和群体间的健康差距。
1: 我省在推进 HPV 疫苗接种过程中有哪些举措呢？
2: 为切实推进我省 HPV 疫苗接种，解决好群众关心的问题，在国家方案印发后，我省系统谋划，加强部门统筹协作，明确疾控、卫健、教育、妇联等各部门的职责，建立信息共享、协调联动机制，全面落实属地责任，确保接种工作安全有序开展。一是各级疾控部门会同有关部门，通过官方媒体及时发布前卫信息，利用图文、短视频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地宣传 HPV 感染的疾病危害、接种疫苗的保护作用等科普知识。二是为方便群众接种，我省推出了定点加入校加流动的多元服务模式，接种单位设置 HPV 疫苗专属时段及夜间周末门诊，针对偏远地区配备流动接种车，为学生群体集中的学校协调设置临时接种点。各地也同步开通了线上 APP、 公众号预约与线下电话、现场登记通道，兼顾不同群体的需求。三是全省教育系统以健康进校园的活动为抓手，联合妇联、疾控机构开展专题的科普讲座，邀请医疗卫生专家为学生和家长答疑解惑，发放接种知情同意书以科普择业，消除家长对疫苗安全性、有效性的顾虑。部分学校还将 HPV 疫苗接种工作与学生健康档案建设、校园健康教育课程有机结合，引导青少年树立自我健康保护意识，形成主动接种的良好氛围。
1: 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是几价疫苗，需要打几针，效果如何呢？
2: 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 HPV 疫苗是国产双价 HPV 疫苗，共接种2剂次，间隔6个月。研究数据显示，接种 HPV 疫苗可以有效预防约70%的宫颈癌的发生，同时也可以降低

0: 因感染 HPV 导致的其他疾病的发生，而且保护效果可持续至少10年以上。
1: 那接种 HPV 疫苗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的接种对象主要是未成年人，接种疫苗通常需要监护人，包括父亲、母亲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的陪同。接种前建议孩子和家长提前了解 HPV 疫苗相关知识，其针对的疾病以及接种流程。接种时需携带孩子的预防接种证或者是身份证件，比如说我们的身份证、户口本，仔细阅读并签署知情同意书，配合现场工作人员的询问，详细提供孩子的健康状况、既往病史、过敏史及接种禁忌等相关信息，由接种医生判断是否可以接种。如在学校设立的临时接种点接种疫苗，学生要提供监护人签署的知情同意书，再进行疫苗接种。接种疫苗后需要留观30分钟，若出现不适症状，要及时告知接种单位的工作人员，以便他们能够及时处理。回家后要适当的休息，保持接种部位的清洁，同时多喝水。若出现注射部位的疼痛、红肿等局部反应，或者是低热、乏力、食欲减退等情况，一般不需要特殊的进行处理，会自行缓解。如果出现严重的不适，请监护人一定要带着孩子及时的就医。
1: 那疫苗的价是什么意思？ HPV 疫苗除了双价，它还有其他价型吗？
0: 价是指疫苗覆盖的 HPV 型别数量。目前我国批准上市的 HPV 疫苗有3种，分别是双价疫苗，覆盖 HPV 16、18型别，可预防约70%的宫颈癌。四价疫苗在16、18型别的基础上增加覆盖6、11型别，可预防约70%的宫颈癌和90%的生殖器疣。还有九价疫苗覆盖除了上面4种型别以外的31、33、45、52、58共9种型别，可预防约92%的宫颈癌和90%的生殖器疣。
1: 那如果不想接种免费的双价 HPV 疫苗，那能否选择其他 HPV 疫苗呢？
0: 可以的，监护人可以根据意愿自主的选择任何一种自费的 HPV 疫苗进行替代接种，比如可以选择进口的双价 HPV 疫苗，也可以选择价数更高的四价、九价 HPV 疫苗进行接种。为了让更多的市民享受到健康福利，贵州省70多个区县对自费的 HPV 疫苗进行了减免惠民政策，各地开展惠民政策的时间和疫苗接种的种类各有不同，具体以当地出台的政策为准。
1: 选择 HPV 疫苗时，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来考虑呢？还想请您再简单介绍一下。
0: 选择 HPV 疫苗时，我建议大家重点考虑一个原则，早接种比晚接种好。无论哪种型别，在首次性行为前完成全程接种效果最佳，早接种早保护。此外，适龄男性也应积极的接种 HPV 疫苗，可以有效的预防生殖器疣和肛门癌。目前男性可以选择的 HPV 疫苗有2种，进口的四价和进口的九价。还需要提醒，所有 HPV 疫苗均不能治疗已有的感染或病变，也不能替代宫颈癌的筛查，接种疫苗后仍需定期筛查。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接种疫苗是预防疾病最重要的措施，让我们一起为实现消除宫颈癌的目标共同努力。
1: 谢谢胡副局长的详细解读，让我们对 HPV 疫苗的政策意义、接种选择和注意事项有了全面了解。疫苗接种带来的不只是一个人的

0: 健康更是一个家庭的安心，一个群体的免疫屏障，甚至是全社会宫颈癌消除的进程。早接种早受益，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好，再次感谢胡副局长，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3: 贵州原创民族歌舞剧《锦兰》入选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即将赴京展演。剧目以花江峡谷大桥建设为时代背景，讲述各族绣娘携手协作，共绣锦图、献礼大桥通车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贵州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奋进的动人图景。眼下排练进入关键期，全体演职人员精益求精，全力备战国家级舞台。
4: 好，有几个追往前追，追到这个位置，自然一点。
5: 距离赴京演出不足一月，排练厅成为了全员实战练兵场。主演之一的韦凤菊正跟随舞蹈不断练习台词，打磨音色韵律。
6: 早上9点，然后到12点，然后下午3点继续。晚上我还得跟舞蹈演员一起再喝，所以一天都是排满的。唱的同时兼顾跳，跳的同时兼顾演，演的同时兼顾唱跳。那我可能会起得比较早一点，然后进行跑步，气息训练、体能训练。然后晚上回去，我还要继续巩固一下戏份的，然后还要巩固一下舞蹈的。
5: 作为全剧核心亮点，群舞共绣锦兰图人数最多，场面宏大，是剧组重点打磨的段落。
7: 其实我们压力挺大的，
8: 马上转过去，马上就退休去了。
9: 5、6、7、8，
7: 就是害怕不整齐，或者是表现不出他们的那种情绪啊，就怕他们忘了动作，然后呈现不出来，就想让他们呈现出最好的一面给大家看嘛。
9: 他们一委员，我们等一下来。
10: 我们是从6月30号才开始排练的，今天是第一次的这种到舞台上来合成连排，就是演员的状态拿出来。对，我们虽然是老剧目，但我们改了很多东西。
5: 锦兰采用绣影之情、高桥连心双线叙事结构，明线以民族刺绣为纽带，展现布依、苗、彝三族青年绣娘在驻村书记的带动下同心聚力共创锦兰图，致敬花江峡谷大桥建设成果。暗线以高桥为时代意象，生动展现贵州逢山开路、跨越山海的发展巨变，诠释各民族交融共生、携手共进的时代风貌。全剧由序、采春、织锦、连心、桥通、共锦五大篇章组成，巧妙融入红军长征过境黔西南的红色历史元素，让质朴的乡土故事兼具温情底色与厚重情怀。
1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嘛，当年红军长征在黔西南策勘受伤的时候，阿妈给他绑在这个头上，然后他又传给他的儿子，儿子跟他们一起去当红军，把这条连心锦带走了，所以他的故事性呢就更强了。
10: 但是因为要搞刺绣大赛，就想到了一点，我说要不我们各个民族共绣一幅图，就叫锦兰图，送给修好的花江峡谷大桥。通过绣图，这个各个民族就紧紧地融在了一起。我们不仅讲花江峡谷这么一个世界第一高桥和跨度最强的桥梁，还要讲贵州60000多座大桥，连接着贵州126万多座大山，它连接的是各个民族的情感，连接的是各个民族走向外界的一个纽带，就更能体现出各民族团结共荣、共同奋进的走向美好生活的一个愿景。
5: 花江峡谷大桥不仅是连接峡谷两岸的交通枢纽，更是激活区域发展的强劲引擎。大桥通车后，两岸车程从2小时缩至2分钟，桥旅融合服务区累计接待游客超130万人次，汇集沿线50000群众，提供400多个长期岗位，吸引大桥下的花江村30多名青年返乡创业，成为各民族携手发展的致富路、连心路。以此为创作材料，民族歌舞剧《锦兰》深度融合当地布依族、苗族、彝族特色民族文化，将板凳舞、阿妹契托舞、康包舞以及贵州村舞巧妙融入剧情，同时吸纳八音作唱等10多项非遗艺术元素，全方位展现

0: 黔西南浓郁独特的民族文艺魅力。
1: 融合这一块就很难，因为我们这部剧到后面有三个民族，还有加我们汉族，各自拿各民族的道具，然后在一起跳一支舞。那我们要找到各个民族共通的舞蹈语汇，这个点确实很难，排了有30多遍才最后确定用哪一版。
0: 整部剧目扎根乡土，源自生活，主创团队和全体演员均来自黔西南基层各行各业，真正实现群众演演群众。针对演员基础参差不齐的情况，剧组开展1对1专项帮扶，加练打磨，大家不惧高强度排练，咬牙坚持，全力以赴，只为呈现最佳舞台效果。
2: 基本上我们大家都是本地人，大家都比较了解这些民族风俗，我们技巧没有别人好，但是我们情感得表现得非常好。
0: 凭借扎实的内容与精良的制作，2025年锦兰斩获贵州省第8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剧目银奖、最佳舞台美术奖2项大奖。自首演以来，累计观影群众超9万人次，收获了群众的广泛认可与好评。为适配国家级展演舞台，让全国观众读懂贵州故事，看懂民族情怀，剧组多次研讨打磨，对剧目台词、表达细节进行全面优化。
3: 能参与这部剧，能到北京去代表贵州省，这些也是个动力之一。首先我饰演的那个角色给我带来很大的收获，要在这个工作当中去协调各个民族的绣娘，跟我们现在那个驻村干部，他也是一个姓，都是为了老百姓，为当地的发展，展示我们贵州少数民族的一个精神风貌，还有我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个主题，为这个主题去加油。
4: 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们原来是方言嘛，想着进京演出，要让更多的观众能够听得懂、看得懂这部剧，所以我们现在采取的是老的阿爹阿妈是用方言，年轻的书记、阿木和三姐妹我们用的是普通话，
5: 能够带起我们这帮学生到北京去更大的舞台，传播我们当地的民族文化，我非常非常的高兴，非常非常的幸福，而且非常非常的感谢他们，他们在对这部剧的这种付出真的是太值得了。
6: 我们其实是要让更多的观众看到我们的山水之美、人文之美、劳动之美和民族之美。少数民族地区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美的东西，外界人很少知道，那我们肯定是要把这种真挚的情感要带到北京去跟大家见面。
0: 作为全省入选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剧目，锦兰踏歌赴京，再遇出征，以文艺为桥梁，向全国生动讲述贵州各民族交融共生、聚力发展的生动实践。该剧是贵州乡土文艺赋能民族团结的鲜活缩影，当地持续深耕民族文化沃土，打磨优质文艺精品，以光影舞台传扬同心力量，绘就各民族携手奋进、共筑美好生活的新时代贵州民族团结画卷。
7: 贵州传统村落底蕴深厚，是民族文化活态传承的重要载体。贵州村史村事文化传播活动近日走进黎平县赵兴洞寨
8: 唐安村，举办专题讲座，探访当地文化与生态村落建设，深挖民族文化传承脉络，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9: 一首歌为什么能在一座村寨里面唱几百年？今天我们跟着贵州村史村事文化传播活动的探访队伍，走进黎平县赵兴洞寨和唐安村，去找一找民族文化传承的答案。
10: 葫芦大歌是口口相传，在贵州这样一个多彩文化的地方，体现了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对生活的这种期待。依托在有限的土地上，我们能创造出田园诗一样的生活。
8: 蓝靛染是侗族千年非遗技艺，目前黎平县蓝靛染相关从业人数超1000人，非遗文旅产业年产值稳步突破1000万元，形成乡村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11: 现在呢，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学习， 也有更多的游客认识蓝靛染。我们的产品还能通过网络卖到全国各地。非遗不仅是文化，也是

0: 产业。
1: 肇兴侗寨鼓楼始建于明代，是侗族千年村寨治理民俗传承的核心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
2: 肇兴侗寨既有传统智慧，又有这种现代化的商业化的发展的版图。我们自己的传统的智慧和价值正在被外界在不断的看到和重视，
3: 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一个典型的建筑符号和这个文化符号，同时呢，也是我们整个贵州多彩文化的这么一个展示，还是一个新兴文旅产业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资源。
1: 唐安侗寨始建于清代，完整保留侗家依山造屋、傍田而居的传统格局。作为省级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村寨年均承接省内外研学采风团队超百批次，成为展示贵州少数民族生态宜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窗口。
4: 我们从深圳过来的，主要是来写生，因为贵州的山水很漂亮，对贵州的民族文化很向往。
5: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1: 一起关注一周影响力。
6: 8月4号，2026年沪同前行润心向未来暑期研学营在贵州开营，300名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和困境儿童参加。活动由省民政厅牵头，联合省委、政法委、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等多家单位共同组织。旨在为孩子们打造集素质拓展、科普学习、心理关怀和红色教育于一体的成长平台。孩子们将参与安全实训、心理辅导、美育课程和高校体验等多元化活动，在集体生活中学习互助，在研学实践中增长见识。
7: 本周六盘水野芋海彝族火把节万人篝火狂欢在海平彝族文化小镇火把广场火热开启。当篝火点燃，各地游客与彝族群众手拉手共跳打体舞，在19摄氏度的清凉夏夜，感受浓郁彝族民族魅力，
8: 非常的热情的表演呢，也是非常精彩的，超级推荐。
7: 本次活动为2026贵州野芋海海平彝族火把季系列活动之一，于7月中旬开启，将持续到8月16号。
6: 喜百年2026新品一口价超级放心装日前正式发布，新品实现产品研发、交付体系、居住体验全方位升级，售价保持不变。发布会现场，企业与两家家居达成签约，丰富居家配套。贵州广播电视台卫视中心向其授予官方指定家装合作伙伴称号。
9: 这次新品主要是在产品上升级力度非常大，但是对于居住环境的功能提升，在空气、光源、净水、智能配套这方面呢，我们都做了免费的升级。同时在居住空间里面了嘛，我们也给予了很多免费升级的内容。我们认为产品要不断的迭代才能够满足消费者需求，只有了嘛花更少的钱买到更好的东西，这个才考验一个企业真正的运营能力。
6: 长三角、珠三角企业家贵州产业招商高质量发展大会日前在贵阳举行。大会围绕阳明文化创新转化、富矿经开、文旅康养、乡村振兴等核心赛道开展深度对接，精准招商落地洽谈。现场精选20余个优质项目集中路演，成功签约落地企业13家。
1: 以上就是本期影响力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看。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影响力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 i 影响力。我们下周日18点不见不散。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快来看，这比我画册上

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转型，国际形势风云变幻。
1: 不确定性呢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
2: 但是这些干扰变量啊，并没有真正能够阻止中国的崛起和发展。
0: 大发展推进全球治理变革，
1: 所以这种传统的大国呀，的确有一个如何的去认识理解一个正在兴起的大国的影响，
2: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需要，就是你这个国家不断的在发展下去，
0: 保持战略定力，激发增长活力。
3: 中国在全球的制造业体系当中建立的一个非常完整的供应链和产业链的网络体系，
2: 保持发展的确定性、创新的确定性、开放的确定性，
0: 进一步扩大开放，贡献稳定力量。
3: 投资中国就是为了成为全球经济最有活力的一部分。
1: 中国就是一个世界的巨大的稳定力量。
0: 论道如何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即将播出。

当今世界，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转型，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变化和不确定性已经成为常态，确定性日益成为稀缺资源。在此背景下，如何看待这种不确定性？它将给我们带来哪些影响？中国又如何坚定不移以自身的确定性，努力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稳定锚？

0: 这种不确定性呢，有点超出人们的预料，经常是突然就来了。这个呢，很重要的当然还是世界格局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如何正确认识中国的发展，或者说中国的崛起啊，因为中国的确现在是在全球是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这种影响力当然一定意义上说对过去很长时期，特别是二战以来所形成的美国对全球事务的主导性，应该说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啊，因为在全球事务中中国的影响力正在越来越大，所以这种传统的大国呀的确有一个如何的去认识理解一个正在兴起的大国的影响。我想二十一世纪给中国提供了巨大的机会，特别是如何去理解中国这个国家它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它在全球所发挥的重要影响力。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呢，中国它的确是为世界注入了相对的确定性啊，因为中国它不介入任何战争，而且都是以维护国际秩序，以维护国际的公平正义，同时呢重点放在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上，所以中国就是一个这个世界的巨大的稳定力量。
1: 国家发展规划提供稳定的制度框架
0: 啊，让市场、让投资者、让消费者更有预期、更有信心。
1: 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产业竞争力。
2: 中国发展面临着新的战略机遇。
0: 对待未来产业，实际上是为2030到2035来做好充分的准备。
1: 论道如何为世界注入确定性，精彩仍将继续。
3: 那能否请您帮我们回顾一下中国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取得了哪些成就，以及您如何看待2035年我们未来的战略的定力以及发展的途径？
0: 中国的整个的产业的竞争力以及它的市场化的能力、国际化的影响，有了重大的提升啊，这点是毋庸置疑。我们现在有很多小的高科技领域都有一些小冠军，高精特新啊，科创新企业呀、等等，都有一些重要的突破，包括我们的芯片现在也有重大的突破。也许再过10年，2035年，中国会出现一些领域是属于领跑的领域哈。我们中国确定了未来的六大未来产业，实际上是为2030到2035来做好充分的准备，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规划。现在我们就是要着力的改善环境，去让这些目标可以顺利的实现。中国的一些确定性，第一个，它的发展是有目标的，是有规划的，同时呢，它侧重于推动产业的结构调整，它注重产业的技术进步，这个是我们能看得到的。从我们15规划里面所确立的6大未来产业可以看得到啊，它一切都放在高科技新兴产业上啊，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当然是一个经济发展的很重要的稳定器。
2: 你看这个世界啊，绝大多数的国家它的经济发展不确定，政治发展不确定啊，社会治理不确定，更不知道说5年以后啊，或者2035年会有什么。而相比之下呢，中国却有巨大的确定性，我们的政策确定，我们的经济增长确定，我们的社会的治理确定。我们大的这个规划目标是2050年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2035年要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未来的1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确定的，大概能够4.5%到5%左右平均增长，这样才能保证到2035年人均 GDP 能够实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第二，因为经济增长确定，那么就意味着大量的投资、贸易啊、创新啊等等，那么就意味着我们的创新也要确定。为了实现这个4.5%到5%啊，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创新 啊，制度性的创新啊，这个技术的创新，社会治理的创新，所以创新也是确定的。第三，就是我们的规划里面讲述的开放，高水平的开放，说明我们对外开放，推动下一轮的经济全球化，这也是确定的。所以经济增长确定，创新确定，对外开放。

0: 犯政策确定，这就意味着我们啊这个整个发展面临着新的战略机遇啊，带来了更多的增长的机遇、开放的机遇、创新的机遇。中国发展面临着新的战略机遇，而这个新的战略机遇的最大的机遇来源就是我们的确定性。
1: 和平与发展，中国发挥重要作用。
2: 中国当然都是希望以和平的方式、以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中国的这些是注入稳定力量一部分。
1: 投资中国，共享时代红利。
3: 也欢迎外资成为中国经济的一部分，同时成为中国经济联系世界的桥梁和一个大的合作平台。
1: 论道如何为世界注入确定性，精彩仍将继续。在地缘局势波动、供应链安全持续受到冲击的当下，寻找确定性成为全球发展共识。当前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存在较多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景是确定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和行动是确定的。放眼全球，中国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自由贸易体制，营造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环境，同各国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机遇。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
4: 您认为中国到底如何为当前全球的这种不确定性注入确定性呢？这些确定性又具体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首先，我认为在国际的地缘政治方面，中国还是会发挥积极的作用。中国政府特别强调，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啊，只能是在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来解决，就是尊重各国的主权，尊重各国的领土完整啊，这个是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基本准则啊，这是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可以进行和平谈判，所以国与国之间都是平等的。所以中国当然都是希望以和平的方式、以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中国的这些是注入稳定力量一部分。还有第二个呢，中国的经济规模也越来越大，中国也在着力的拓展内部需求啊，就是以平衡国际贸易的一些赤字啊或者顺差啊，这个呢也是对国际经济也是一种平衡的力量啊。当然我希望我们要采取有效的政策，要扩大内需。
4: 嗯，
2: 扩大内需对于全球经济的平衡是至关重要的。第三个呢，我们还是坚守啊就是 WTO 的规则啊，而且我们还是推动投资的自由化啊，投资的便利化、贸易的自由化以及经济的全球化，我们还是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也符合分工基础上的国际的分工和合作的基本原则。所以这三点我认为就是全球很重要的稳定力量。
4: 嗯，
3: 要知道在过去那么多年，自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通过吸引外资可以说取得了巨大的利益，当然外国投资在这中国也得到了很丰厚的回报，可以说投资中国是一个双赢的事情。那么面对新的时代，中国政府已经下了决心还要继续扩大啊吸引外资。那么在新的时代里面啊，现在全世界很多国家也在实行吸引外资的政策，所以竞争是很激烈的。那么在这个方面，中国靠什么来吸引更多的外资？中国怎么样来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啊？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我们是中国政府和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都在考虑的问题。我觉得当前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有两个 重大的优势。第一个就是外资可以通过进入中国，立足中国，布局全球。大家知道中国的最大的比较优势是什么？就是中国有一个庞大的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而且通过那么多年的走出去引进来，中国在全球的制造业体系当中建立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供应链和产业链的网络体系。因为中国的制造业的这个门类最齐全，所以我觉得外资进入中国一下子就可以进入到全球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当中来。如果我们的外资足够强大，它可能成为这个产业链的一个头部企业或者是龙头企业。所以这对于外资来说，进入全球产业链和网络链，通过投资中国是一个非常便捷的一种方式，因为中国已经达成了一个大的框架。在这方面的话，我就觉得有很多成功的经验。我看到一个报道，在上海被认定为跨国公司区域总部的外资企业就有1084家。他们进入中国以后，通过建立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一下子把自己的业务扩展到全世界很多地方去。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捷径希望我们的外资能够投资中国能够不仅在中国获得巨大的利益，而且可以在全球产业链当中进行布局这对于外资来讲是一件非常事半功倍的事情。那么中国的第二个比较大的比较优势，我认为就是中国的人力资源非常丰富。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进入到一个创新的时代，一个科技创新日益快速变化的时代。这个时代核心是什么？最大的竞争力是什么？人才。而中国的话，通过自己的充分调动自己的人才资源，过去几年来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所以投资中国，我认为第二个比较大的优势就是充分利用中国的人才优势，充分发挥中国人才丰富的这样的红利，人才资源红利。在这方面，很多跨国公司利用中国的人才建立了很多研发中心，就在上海跨国公司就建立了647个研发中心。大家知道中国的人才资源是非常丰富的，中国大学毕业生其中很多人可以成为工程师。所以我觉得，我希望我们的外资企业能够充分利用中国这两点比较优势，迅速进入中国，在中国发展推动中国的发展，同时取得自己最大的利益，而且能够通过投资中国扩大自己在全球的影响力。
2: 实际上中国是全球最好的合作伙伴。
4: 您认为是最好的合作伙伴？
2: 对，因为它第一个呢，是中国还是遵守二战以来的国际经济贸易的规则我们认为这是现代社会文明社会所形成的规则，中国应该说非常忠实的履行了这些规则的义务第一个。第二个呢，中国呢是一个正在兴起的国家，它的市场非常大而且它处在上升的阶段所以对这样一个国家从经济上看，它的市场的容量也很大呀第三个呢，中国不是一个扩张的国家，不是一个以武力相威胁的国家，所以从这意义上说，这三条就决定了我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伙伴。
3: 投资中国就是为了成为全球经济最有活力的一部分。我觉得我们中国政府也欢迎外资成为中国经济的一部分。为了使外资成为我们中国经济的一部分，中国政府 多次承诺要给外资企业完全平等的非歧视待遇，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完全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就是 WTO 的最根本的原则，就是国民待遇原则。根据国民待遇原则，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讲，外资企业它在中国政府那儿注册，它为中国老百姓提供就业岗位，它为中国政府交税，外资企业实际上就是中国企业。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外资企业能够真正成为中国经济的一部分，同时成为中国经济联系世界的桥梁和一个大的合作平台。
1: 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变革，
2: 高科技企业的力量非常的非常大啊，它的劳动生产力要比传统的产业以极快的速度在增加。
0: 任何一轮这个工业革命啊，产业革命的这个出现啊，恰恰是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确定性。
1: 智能化时代推动转型升级，
2: AI 正在重构这个世界，它可能会带给人类社会的另一种文明。
0: 而升级和转型的过程，就是在任何不确定前提下寻找到新一轮增长的确定性。
1: 问道如何为世界注入确定性，精彩仍将继续。当前以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为主要特点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这场科技革命中， AI 的发展不仅是一场技术突破，更是对全球产业体系发展路径、治理架构的系统性重构，深刻改变着全球发展的既有逻辑和格局。世界经济处在动能转换期，各国需要共同推进科技创新，培育新的增长点。如何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带动作用？如何守正创新，穿越周期，激发内生动力，推动转型升级，把握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
4: 那您也谈到了 AI 时代的产业变革和全球新规则这个主题。 AI 时代您感觉到底会发生哪些巨大的变化呢？
2: 我越来越深度地感到 AI 正在重构这个世界，它可能会带给人类社会的另一种文明。我们要高度的要深刻地认识到这个趋势。也许人们对这种工业革命、机械化、工业化的到来有种恐惧感，比如说对就业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等等哈，也有一些，如何去适应这个趋势哈，我个人认为呢，这个技术，进步只要符合伦理的原则，我们都应该去欢迎它。第一次工业革命实际上最重大的变化就是这样，的确，解除了就复杂劳动、各种沉重劳动由机器的慢慢来替代。现在我们 AI 时代已经不是简单的复杂繁重的劳动的替代了，而且可能涉及到一些非常复杂的智力劳动，它都慢慢都会起重要的辅助甚至替代的作用，慢慢它要进入到人们的生活。同时呢，它也可能进入到经济的运行它可能替代很多的产业功能。更重要的是，未来它可能要进入科学研究的阶段这些我认为都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应该去适应它因为未来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呢，一个很重要的竞争支点就是人工智能的竞争这个可能未来是很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转换思维我们一定要加强对 AI 的研究不要去害怕它，更不能阻止它。
0: 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任何一轮这个工业革命产业革命的这个出现文明的程度会进一步的提升，这恰恰不就是确定吗四轮工业革命，第一轮机械化革命淘汰了马车蒸汽机的出现，第二轮的电力化革命，我们这个人类彻底告别了 黑暗时代，有了电灯，啊，有了电话，有了电报。第三呢，计算机革命，同样给我们带来了进步发展。我们有了计算机，有了电脑，有了手机，对吧？那么第四轮，我们过去的一二十年演进到现在的智能化革命，那你看看我们是不是生活变得更方便了？我们是不是仍然工作中要让我们更好的去用这些新产生的技术？所以我觉得，要克服不确定性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拥抱技术，学习技术，提升技能，这样就会让自己继续往前发展，我们人生变得更好，就会变得更加有确定性。
2: 为什么说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力量是非常强大？它主要是基于两个，一个是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带来的产业的全方位的调整，这个高科技企业的力量非常的非常大，它的劳动生产力要比传统的产业以极快的速度在增加，我们要看到这一条，第二个是，还有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它的经济还处在一个非常年轻的阶段，因为它的人均 GDP 还在14000美元，所以它没有老化，它在年轻阶段，所以它的内需，人们的需求还在，持续的扩张之中，所以需求的扩张啊，人们对未来的很好的向往啊，虽然也是经济内生动力的，所以有需求就有经济的增长，有高科技企业，有产业的升级迭代，就有经济的快速的增长，所以我为什么说就是说外部的短期的环境的变化或者冲击，是短期的，它改变不了那个未来的趋势。
4: 可能对于一些传统企业来说摸不到方向，大家都在说如何能够穿越周期，
0: 对，
4: 穿越周期是否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发展当中的确定性吗？在这里您能会给他们带来一些建议？
0: 企业有困惑是正常的，企业面临问题也是正常的，解决问题的过程恰恰是企业发展的过程嘛。任何周期的时代，任何某个节点上都能产生成功者，所以周期是一方面，但在寻找周期里面的微观机遇是另外一方面，即使你在衰退期，下行期，仍然能够在下行期中寻找到机遇，实际上是告诉我们传统意义上的 GDP 的增长可能正在放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让我们去从大形势中判断微观层面上的我们能够切入的时点，比如说我们现在看的传统的制造业是在衰退，你可不可以到海外去发展？再比如说我们现在说机器人的出现AI 的出现会有产生了更多的替代，但是 AI 出现了大量的其他的服务和策划行业又在出现，那看养行业同样有机遇，对吧？那所以从种种条件讲呢，出现的某些不确定性或者衰退也好，是提醒我们要开始转型升级，而升级和转型的过程就是在任何不确定前提下寻找到新一轮增长的确定性。
1: 平衡、开放与安全，加快建设金融强国。
2: 人民币一定要成为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力的货币。
3: 外资可以通过进入中国，立足中国，布局全球。
1: 勇毅前行，坚定发展信心。
2: 实际上，中国是全球最好的合作伙伴。要建设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那当然是要一批又一批的勇敢者。
1: 论道如何为世界注入确定性，精彩仍将继续。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在世界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如何平衡开放与安全，既扩大金融开放，又通过自身确定性防范外部风险，实现高质量开放。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一个坚持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中国，如何日益成为动荡世界中确定性的绿洲？面对复杂变化的国际环境，如何把合作共赢从价值主张转化为现实成果？ 为全球发展持续贡献稳定力量、合作力量、进步力量。

0: 量、合作力量、进步力量。面对未来，如何不断坚定信心，勇敢前行？
1: 啊，金融强国是中央提出来的一个对工具，不是说你说让人家持有他就持有，他是对你的高度的信任。他信任你什么呀？当然他信任你的经济增长是非常好的，他信任你的经济是有竞争力的，他更信任你这个国家的信用。货币是一个国家信用的一个象征呢、啊。国家的信用来自于哪里啊？最核心是来自于软实力、法治和契约精神，这两点是构成了国家信用的核心元素。它是需要让全世界都相信你这个货币，相信的货币就相信你这个国家，相信你这个国家的履约能力，相信你国家的信用水平，相信你这个国家的法治水平，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第二个就是你的金融市场必须是高度发达的，也就是说呢。

0: 相信你这个国家的法治水平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第二个就是你的金融市场必须是高度发达的啊，也就是说呢，这个是它的愿景目标。它的近期目标就是没雷啊，你先把雷要排掉，我们才谈其他的。这是最基础的。它的叫功能性目标，就是这个市场要成为一个财富管理的市场，是个投资的市场。社会会把越来越多的投资资金啊，会投到这方面来，也就是这个市场成为社会的重要的财富的配置的地方啊，所以就形成了三个目标。第一是基本目标啊，就是没有雷的市场。第二是我们叫功能性目标，就是一个财富管理的市场，是个投资的市场。第三个是愿景目标，就成了全球都喜欢来的市场，我们说叫国际金融中心。
1: 你曾经谈到过这三个目标如果实现的话，这是您一生的梦想
0: 啊。当然，所以当时研究资本市场，后来研究金融强国，所以为什么把金融的创新放在首位，因为金融要高质量的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什么？这里面指的实体经济指什么？一个是企业部门多样化的融资需求，这是高质量的服务实体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二方面，必须高质量的满足居民部门的多样化的财富管理需求。所以，我们不能够停止金融的创新啊，科技创新呢、科技进步带来的产业结构的调整，慢慢的高科技企业、科创新企业为主体。那么这类结构的形态的变化，再加上和资本市场相结合，你会发现，财富一方面在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也有集中的趋势。但同时啊，让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不能越来越大啊，所以我们对中低收入阶层、贫困阶层，要给予一个极大的一个帮助，这是政府的职能。所以在现代这个时代，政府的职能对社会公平的实现变得特别的重要。当然，我们要正确处理好财富的创造和分配的关系。财富的创造永远是第一位的。有了财富的创造，我再去积极通过二次分配、转移支付、救济等制度去实现社会的公平，社会就进入到一个相对良性的循环。
1: 那在世界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如何平衡这种开放与安全，即扩大金融开放，又通过自身确定性防范外部的风险，实现这个高质量的开放？
0: 对，这个开放和国家的金融安全呢是统筹的，我们不能够偏废任何一方。这里面呢，我想呢，安全，一个很重要的是有很好的风险的配置能力。金融的安全不是被动的，不是静态的，我不出去就不安全，没有效率也是另外一种不安全，你资产没有配置好，没有流动性，没有效率，浪费，没有推动经济的增长，没有推动科技创新，没有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那同样是不安全的。所以我们要有正确的安全观啊，安全观。所以发展是最大的安全啊，那么改革和开放又是发展的重要的路径啊，路径。中国金融要慢慢要适应国际社会、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些大的变化。所以为什么我们培养人才很重要，一定要培养那些能够经得起大风大浪的人才。这么个大国，你肯定要开放的，金融是要开放，所以我们要学会在这种波乱中啊，我们去来保护好自己，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所以您提到说，勇敢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一个精神，能不能给我们展望一下，面向未来，我们应该如何勇敢地向前走？
0: 一个社会啊，要往前走，创新者、引领者背后都是有勇气的。在一个14亿的人口的大国，在一个市场经济发展历史非常短的国家，要变成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那当然是要一批又一批的勇敢者。他知道未来有不确定性、有风险，但是他也要挺身而出。 我们希望中

0: 中国的社会要有一批又一批这些人。中国改革开放过去啊，像以深圳为代表的沿海特区之所以能有今天，是由于一大批勇敢智慧啊，那么就这就造就了深圳嘛。我们现在呢，中央给了目标，给了方向了，实际上你是在那目标下你要做各种制度的设计，这就是需要勇敢者。
1: 好，那今天的对话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2: 创立，我们确立高端访谈的品位；起步，我们立足胸怀天下的理想。观天下风云，与庸途论道，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困难。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世界大观了，我看不见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6: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8: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9: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0: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9: 对，
11: 还要施肥，
12: 还要收割，
13: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9: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4: 这个少来点，
15: 对，多余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躺平，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我们从他们的老熟人当中找。
1: 好。
0: 喂，
2: 来吃一个。
0: 什么？契丹阳出事了。

0: 丁姐啊，你就不应该让季专家离开你的视线。
1: 我就不该下悬崖。
2: 队长，怎么回事？
0: 季专家坠崖，白慧把他救回来的，现在正在抢救。
2: 红梅，对不起，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我就不该自己下悬崖。
1: 我就不该让你去，怎么能犯这种错误？
0: 行了，
2: 张俊。
3: 情况怎么样？头部受伤，正在抢救，我们都在等消息。夏院长，情况怎么样？
4: 幸亏送来的及时，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只是头部受了重伤，现在还在昏迷中。至于以后会怎么样，现在不好判断。
2: 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救治丹阳。
3: 我已经向领导汇报了，召集省城的专家和本市的专家一起会诊。
2: 丹阳，
0: 季专家，
2: 季专家，
5: 请不要动他，刚做完手术。
2: 丹阳。

0: 出了那么大的事情，你们专项组的安保工作是怎么做的啊？丁杰，记大过一次，停止检查。
1: 是。
0: 庞红梅，暂停专项组的工作，做深刻检查。
2: 是。
0: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立刻执行！
3: 事发现场还有谁？
2: 是白慧发现季丹阳的，现在具体情况正在调查。
3: 白慧，是你最早发现季丹阳摔伤的？是。你去东山做什么？是季专家，他今天约我一起去东山，本来说好一起从厂里出发的，后来我家里有点事，耽误了。 后去的东山，
2: 你又是怎么碰上了季丹阳同志呢？
3: 犀牛角的位置是我告诉他的，我知道他要去那儿，没想到我刚到犀牛角崖底，我就看见他。

0: 我看见他从山崖上掉下来。那你去东山的时候，路上有没有碰到什么人？哎，
1: 刚才我看你爸在山上采药呢。
2: 什么时候？
1: 上去好一会儿了。
2: 没有看见什么人。那你们去东山的这个消息，有谁知道吗？当时我是在护士站接到的急转家电话，约我去东山，身边有陆珊珊、张琳、杜芳，再没有别人吗？
3: 那他们知道这个消息吗？
4: 我想，他们应该知道吧。

0: 季正家应该是在这儿，挨了一下。
1: 季专家挨了这么重的重击，应该倒下才对，怎么会滚落山崖呢？
0: 队长，要是我，我也会先下。这事儿吧，不能全怪丁姐。
2: 再找找看有没有其他线索。

0: 谢谢。他当时就是躺在这里，头在这边，脚在那边。
1: 这旁边不是石头就是树木，唯有这儿是一片厚厚的草堆，依我看人是从上面跌落下来，崖壁上面的小树作为缓冲，然后再跌落到这片草堆上面，这中间最起码缓冲了两次。

0: 人是从上面跌落下来，崖壁上面的小树作为缓冲，然后再跌落到这片草堆上面。这中间最起码缓冲了两次。
1: 我觉得这个数值可能会有点偏差，咱们需要重新。
2: 希文，这是丹阳出事前采到的监控石。
3: 就为了这么点金红石，差点把命都给丢了。丹阳太冲动了。
4: 他也是为了水利工程。
3: 裴正，这些够用吗？做实验的话足够了。
4: 那这个，我替丹阳保管。

0: 真没想到，这昨天还活蹦乱跳的，今天人就躺着了。
1: 珊珊，以后你离白慧远一点，你没发现吗？他就是个祸头，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脱不了干系。
2: 你胡说什么呢？白慧是救他的人。
1: 救他？那他为什么被专案组审查呀？
2: 你看见他被审查了？那是问询好不好？
1: 行，我不跟你说了。
3: 不听好人言，吃亏在眼前，早晚吃亏。
4: 红梅，红梅，等一下，你现在被停职，你要想见他，这得队长批准，别让我为难。
5: 不是，啊，我知道，我知道。那我就见他一眼，我就站在这儿，我不进去行。

0: 白大夫，白慧正在配合我们调查，您真的不能进去。调查？我不管，让我进去。哎，你不能进去。
1: 我怎么不能进去？
0: 这么长时间不让出来，我当爸爸的，给送饭，怎么不行呢？
2: 白大夫，我们会给他打饭的，这是规定，还请您配合。
1: 你们给他打饭，你们给他打饭，我不放心，他吃我的，吃惯了。你让我进去。
0: 哎，你干什么？
1: 干什么？怎么能这样对待白大夫？注意态度。
0: 白大夫，对不起，他们态度不好，我呢向您道歉。
1: 陈队长，我们家小慧到底犯什么错误了？
0: 没完没了的接受你们调查，什么时候能出来？我想知道。
1: 白慧呢？现在正在接受调查，等我们了解完情况之后呢，我会亲自送她回去。
0: 用不着，我在这等她，你们快调查吧。
1: 啊，好，那您稍等，我进去看看情况。
3: 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白慧并没有想伤害季丹阳的理由，而且白慧救了季丹阳，这样吧，你先让他回家吧。是。
4: 队长，这是记录。好。哎呀，这一天这累了吧？
5: 先歇会儿吧，爸，先去做饭啊。爸，嗯，
4: 大辉，怎么了？你是不是上东山了？嘿，东山，东山，一整天在公安局折腾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啊？啊，爸爸不是跟你说了吗？出诊了。
5: 你为什么要骗我？你让我给傅伯伯送药。 实际上就是不想让我上东山，然后你自己上去。我说的没错吧？哼，
4: 小辉，你说爸爸欺骗你，啊？爸爸为什么要骗你啊？
5: 砍柴的货叔叔看见你上东山了，就在犀牛角，是他亲口告诉我的。
4: 是，
5: 爸爸是先出诊，这我一看的时间还早啊，上山去采点药吧。家里的草药不够了，我不采怎么办呢？
4: 那你。

0: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呀？
1: 爸爸过去采药，什么时候你问过爸爸？什么时候爸爸必须给你汇报一下呀？
0: 可是爸，你知道吗？今天公安他一直问我，他们一直问我上山遇到了谁，还怀疑我一直在替谁隐瞒。我不敢说呀，就是因为你呀，爸。
1: 因为我什么呢？
0: 如果我说我看到霍叔了，霍叔会说他遇见你了，然后你那个时候就是在东山的犀牛角，你逃脱不了干系的。
1: 我又没干什么坏事，我逃什么呀？公安来问我好了，我怎么了？有一点你给清楚，
2: 爸爸是行医的，是救人的，不是害人的。
0: 那爸，那你看见姬丹阳了吗？
1: 为什么姬丹阳就给我看到啊？你们两个在一起，我没见到你见到他了。
0: 有这个逻辑吗？
2: 是你让我去送药，我没来得及跟姬丹阳会合，然后他自己上去了，我就在山下看见他掉下来了。
1: 那你的意思是什么呢？是爸爸把他从山上推下来了？
0: 我不是这个意思，爸，我就是没有办法理解。
1: 你把爸爸送监狱去吧。
2: 不是爸，不是这个意思，你没让我上去，然后你自己在上面好好的，弹药怎么就掉下来了？
1: 你这个问题，只有公安局能给你解答。我告诉你，孩子，现在公安这不也都确认了吗？
3: 姬丹阳是你救的，别再捣乱了，好不好？
1: 哎呀，我做饭去。
3: 这个孩子真是，跟爸爸较上劲儿了。

0: 小慧，爸爸，爸爸，
1: 爸爸，对不起你，
0: 爸，
1: 以后一个人要照顾好自己。
0: 爸，
2: 爸，
1: 小慧。

0: 爸，嗯，
1: 小慧，
2: 立即搞啊！我养活你，或者去海边当渔民，反正走得越远越好。
1: 小慧，做噩梦了吧？靠力气吃饭，你连自己都养不了，还养爸爸呀？爸爸不会拖累你。
2: 我不怕你拖累，我就是想离开这儿。爸，
1: 嗯，
2: 你不会骗我的，对不对？
1: 当然，爸爸怎么能骗你呢？
2: 你真的没有上东山看见鸡蛋呀？
1: 哎呀，小慧，爸爸说多少次了，没有，爸爸确实没有看到他呀。
2: 可是我就是害怕呀。
1: 你怕什么呢？你看看我们家，爸爸是行医的，你是护士，我们两个干的都是好事，没做过坏事，你怕什么呀？
2: 我怕你有事瞒着我。
1: 你跟爸爸生活这么多年，别人不了解爸爸，你还不了解吗？啊？ 爸爸对你是不会说谎话的，你相信爸爸吗？好了好了，别折磨自己了，小慧。爸爸去热饭，赶快下楼去吃饭，好吗？哎。

0: 柳妈。柳妈。
1: 白大夫回来了，老沈呢？
0: 老沈牺牲了，别让孩子知道，把他叫进来吧。
1: 小慧，小慧，快醒醒，看看谁来了。
2: 白叔叔。哎
0: 呦，小慧，想叔叔了吗？
2: 白叔叔，我爸爸呢？
0: 你爸爸出远门了，要很长时间才回来。你爸爸呢？让叔叔带你走。来看看，你爸爸让我给你带什么了？嗯，保存好了。
2: 嗯。
0: 愿不愿意跟叔叔走啊？
2: 愿意。
0: 现在。走。又长高了。刘妈，那我们走了，再见。
1: 慢走啊。

0: 从未远行，
1: 不用来了，来吃饭吧。来，给我吃菜啊。怎么样？妈，我给你买这个喜欢吗？
2: 喜欢，
1: 还行吧。
3: 大口吃。
0: 木兰花，你的开在哪？
4: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
2: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
4: 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
2: 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林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

0: 你在香港都没事，在龙门你也一定可以挺过来。爸，我上班去了。小慧啊。
1: 你现在去上班，人家也不会给你安排什么工作的。要我说啊，你还不如在家休息，请两天假。我不想请假，丹阳还等着我照顾呢。
0: 哎呀，现在这个状况，你以为你去了，他们能让你照顾季丹阳吗？再说了，你们医院那么多护士，就差你一个了。
1: 差，我如果不去，我心里会难受。丹阳也一定会怪我，怪我为什么没陪他去通山。如果我去。
0: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哎，怪爸爸，不应该让你去给人家送药。爸。嗯。丹阳还在昏迷，你能不能治好他？哎呀，丫头，别把你爸往火坑里推了，行不行？这个事情可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啊。
2: 可是那特务你都能救醒，为什么丹阳不行啊？这不是一回事儿啊！
1: 都是救人啊！
2: 是你治病还是爸爸治病？我给特务怎么治都行，治活了就行。将来能不能下地我不管他，那技专家行吗？技专家是咱们随便能治的，治好了大家皆大欢喜，治不好呢？后果你想过吗？
0: 那还能比现在差吗？
2: 好了好了，孩子，人家会找全国最有名的医生给他治的，不操心了，行吗？
3: 啊！哎，真是。这是履历表，
4: 嗯，
3: 还有革命后的简历，你看一下。

0: 队长。
1: 嗯。
0: 队长，给我派个任务吧。我知道我现在被暂停工作了，但我不想闲着。什么任务都行。
1: 专家组现在需要24小时保护季专家的安全。现在人手不够，我跟张局请示过了，你可以去陪护季丹阳。
0: 什么？陪护季专家？
1: 怎么？不想去啊？那就
0: 是。坚决完成任务。
2: 白慧啊，厂领导的意思是让你暂时休息一段时间。
0: 我不需要休息，我想工作，丹阳还需要我照顾呢。
2: 我知道你一直很优秀也很努力，这次也多亏了你才救了季专家。
0: 葛云姐，我没有做错任何事，调查我也全力配合了，你就让我回来照顾丹阳吧。
3: 哎呀，我理解你的心情。哎，你昨天晚上是不是没睡好啊？你看你眼睛都红了。白慧，其实我跟领导争取过了，我也替你说过话了，但是领导说呢，如果你不想休息想继续工作，那你最近只能在一楼工作，不能去季专家所在的二楼。
0: 为什么？
3: 哎呀，领导嘛，肯定是想谨慎一些，你理解一下啊。
4: 我不理解，葛云姐，该说的我都说了，该做的我也都做了，

0: 他们是怀疑我要害戴阳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意思。这样，最近呢，季专家那边我会让张琳跟珊珊多照顾一点，你别多想。嗯，你说说你怎么总赶上这些事儿啊？
2: 肖院长，
3: 张局长，
2: 楚工，
3: 肖院长，
2: 刚刚跟专家们开了一个会，专家们也是刚走。那。
3: 有治疗方案了吗？
2: 有两个治疗方案，但是都具有风险。季专家头部受了损伤，压迫了中枢神经，即便是醒过来的话，也很有可能会瘫痪，未来会怎么样，不好判断。
4: 这么严重啊？
2: 如果省城专家也没有办法的话，就从北京、上海请吧，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救治丹阳。
5: 我已经跟北京的专家说了一下，关键是。
6: 北京离鲁门有7天的路程，这7天对季专家来说有太多的不确定。不确定，这意味着什么？会恶化。
2: 一旦病情发生变化，危险会很大。
6: 辛苦了。没事。
7: 他怎么样？老样子，真让人担心啊！你也别太难过了，我看夏院长他们都在想办法呢。
6: 好，你回吧，这里交给我。
8: 行，辛苦了。

0: 安同志，季专家为什么会摔成这样？这事儿是不是真跟白慧有关？
1: 什么意思？
0: 那为什么让白慧停止在二楼的工作呢？
1: 现在调查结果还没出来，别听风就是雨的，这说明不了什么。
0: 我先走了，
1: 辛苦。

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季丹阳，你能不能快点好起来？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醒？现在科研小组任务那么多，你好意思在这儿一直躺着吗？行，我都答应你，只要你醒过来，我什么都听你的，我再也不跟你较劲了，还不行吗？你听见没有？

0: 有嫌疑应该彻底停职吧？怎么还能来上班啊？或许就是没问题呗。没问题为啥不上人了？这种事儿说不清楚很麻烦的，谁知道是季专家先约的白慧，还是白慧先约的季专家？
1: 你们两个议论什么呢？
2: 发生这么大事儿还不让我们议论一下？
0: 就是，
2: 东一叔，
0: 您比我们更清楚这件事儿，白慧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别瞎打听，白慧是季专家的女英雄。
3: 他什么事儿都没有，在专项组没有出示正式的调查结果之前，不准你们瞎议论。
4: 那谁知道？这不自信。
1: 我刚才说什么了？啊？

0: 白鹤同志，我来帮你。
1: 哎，我自己来就行。我跟你说，
0: 季专家在东山出了意外。
2: 我知道你受委屈了，哎，不过我是相信你的，你一直心那么优秀。
1: 谢谢陆秘书。
2: 哎呀，你有些时候啊就太老实了。你说你跟季专家走那么近干什么？明明是他自己要去东山找石头，那害得你受牵连。
0: 找时间啊，我得跟那个夏院长好好说说，
2: 不能总冤枉好人啊，是不是？
0: 你说是不是？
1: 我明白岳领导想谨慎一点，但是我问心无愧。
2: 是，那是肯定的。不过我就一句话，不能委屈了自己。
3: 哎，葛仁姐，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4: 不好意思，陆秘书。
2: 哎。
4: 葛云姐，
3: 你看看啊，你这稍微有点风吹草动，陆秘书闻着风就来。
1: 葛云姐，每次都是你帮我解围，谢谢啊。
3: 干嘛一天板个脸啊？
5: 这还是我认识的百惠吗？
3: 来，我跟你说一下护士办公室卫生的事。

0: 白慧，
1: 红梅姐，
0: 这两天都没睡好吧？
2: 你不也是一样吗？
1: 我听说你被停职了，
0: 是我那天没跟去保护好他。组织有任何处罚，我都接受。
2: 焦局长不是你的老师吗？也许等他气消了，你就能复职了。
0: 这件事情上对我严厉是应该的，是我的问题。
2: 红梅姐，我真的好内疚，也许我当初就不应该跟他说起牛角的事，怪我迟到。我应该跟他们在一起的。
0: 小辉，你知道吗？我和季丹阳在香港出生入死，他都没有倒下。我没想到他在龙门躺在这儿了。我那天一直在想，到底是谁会对他在犀牛角下手。我听东升他们说，你那天在犀牛角没有看到任何人，是真的吗？小慧，你知道这对我很重要，这对季丹阳也很重要。我希望你能仔细的想一想，认真想一想，那天在那儿到底有没有看到其他的人。
2: 我想过无数次，我也跟无数个人说过，我没有看到过他，我没有见过任何人。难道连你都不相信我吗？

0: 百惠，你看到现在姬丹阳的状况了，这个时候能救他的人，可能只有你爸爸了。你去求求他好不好？去求求你爸爸救救姬丹阳，好吗？
1: 我问过他了，他说他心里没底。
2: 就照这个去抓药，啊，完了按时服用，5天以后到我这儿来复诊，啊。好的。
0: 回
2: 去好好吃药，你这咳嗽还真的挺厉害。嗯，谢谢白大夫。嗯，这是饭后还是？饭后。
0: 白大夫，请您一定要治好季丹阳。您现在是他唯一的希望。嗯。
3: 唐公啊。

0: 方公安，过来有事儿啊？你也没病，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哎，
1: 白大夫，
0: 我确实是来请您治病的。治病？你有什么病？你不会跟我们家小慧一样，得的是心病吧？
1: 我相信，您之前能治好张阿水，就一定能治好季丹阳。
0: 张阿水是特务，我给他治病，那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能保证他开口说话、交代问题就行了。季专家能跟他一样，季专家那是专家，他不是治醒了这么简单的事情。万一我要是给人治坏了，小慧这不现在还不清不楚的呢，我再来这么一出，行了。所以啊，方公安，你们呢，还是应该把季专家送到省城医院去。
1: 白大夫，省城的专家都已经会诊过了，根本没有更好的办法。哎呀，那就去更大的医院呐，送到北京、上海、武汉这些大城市，反正不能耽误。现在最不耽误治疗的就是请您出马。我是见过您治好了他的嗓子，又治好了重伤的张阿水，我相信您的本事。
0: 不是什么医生都可以包治百病的。 很多疑难杂症是我是治不了的，可是但凡有一丝的希望，你也得试试啊！方公安，之前张阿水这个事情，我被怀疑了，现在这不小慧还在接受调查吗？现在在这种情况下，你再让我去给一个大专家治病，我这种压力我不敢吃。
1: 白大夫，您之前说过医者仁心。
0: 我相信您一定不会看着季丹阳见死不救的。我不是见死不救，我这是一个被人怀疑过的医生，还有人信我吗？
1: 我信，我和白慧都相信，您一定能治好他。

0: 小辉，进。哎呦，哎，闷在屋里，饭也不吃了，啊？快吃吧。怎么的？不理爸爸？哼哼。忙什么呢？哟，好药方呢？这么用功啊？
1: 丹阳一定能好起来。
0: 一定能找到治疗他的办法。小辉，跟爸爸说说，你是不是很在意那个季专家呀？
1: 是，我在意，他是我最好的朋友，跟珊珊和何明姐一样。爸爸知道。
2: 季专家嘛，是好人，可是小辉，他跟咱们可是不一样的，他是专家，那是受国家保护的专家呀。专家也是人，是人就要救，这是爸爸您教我的。
1: 那现在爸爸再告诉你，从现在开始，啊，离这个人远点。为什么？
2: 为你好。
1: 我不。
2: 会跟爸爸说不了，啊？你长大了，爸爸的话多余的了。
1: 爸，葛韵姐说，她这两天如果不醒过来，她可能这辈子就废了。跟你有关系吗？有关系啊！有什么关系？
2: 希望他不仅能醒过来，他还能像以前一样的生活，做替考研究。我不想他终身瘫痪，一辈子瘫。

在床上。我求求你，你救救他，只有你能救好他，救救他吧。

0: 损彼益己，物情同患，况于人乎？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良有此也。
1: 哎，哎，
2: 难怪人们说呀，这世上啊，最难做的就是拒绝自己的孩子。
3: 你想让白明翰给季丹阳做治疗？
4: 是。
3: 你不是在怀疑白明翰吗？
4: 是，我是怀疑他。
3: 那你还想让他给季丹阳治疗吗？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多余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0: 躺平，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2: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这就是贵州。在这里，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建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八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3: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
4: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2: 这一站贵州第二届，发现贵州，理解中国。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5: 本集我们将沿古代高速公路滇湖大道横穿贵州，见证贵州如何因路而建省，并形成一条多元文化的苗疆走廊。我们将去到202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大松山墓群。
6: 大松山墓群它是平民墓，
7: 这个碑的话肯定是来自于热带海洋。
5: 明清古道遗珠之上塘古驿道，
3: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
5: 茶马古道见证者之普安白沙古驿道，
8: 公路底下是不是还是古驿道啊？
5: 以及云贵高原东缘的堡垒、水路交通枢纽镇远古城。
8: 那缅人也往这边来是吧？
7: 对。
5: 如果你想理解多民族贵州为何如此多元与包容，滇湖大道是不可替代的路线。

数千万年来的地质运动，造成贵州境内群山连绵，地貌崎岖，这里的山脉走势张扬，河流四散奔流，缺少盆地和平原，长期以来被视为是阻隔交通的一道屏障。难道真的是这样吗？距贵阳不远的大松山墓地，地处贵州交通枢纽位置。

0: 贵州已发掘墓群中，它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从两晋一直到明清，延续1400年，却从不见于文献记载。2022年7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对该墓群开展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出2192座墓葬。出土的4000多件文物，大都是日常生活用品，他们的主人也都是默默无闻的平民。然而，大松山却入选202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的，经历时间长河沉积的日常，自有不凡之处。平平无奇的生命，也能熠熠生辉。
1: 这个宾馆现在还在用吗？
2: 在用啊，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把它租下来之后，就做我们的临时库房。
3: 大松山墓群的临时库房。
2: 对，我们所有的那个出土文物啊，这些都是放到这个地方，包括资料这些。
0: 前期挖掘工作已接近收尾，接下来考古工作者们要对出土文物进行整理、修复，并进行研究和解读，这也是最考验定力和功夫的地方。
1: 啊，您修复的这是什么呀？
2: 啊，这个陶土，
1: 这是破损的相当严重了，然后人工把它给补出来。嗯，哎，胡老师，我一直特别好奇，就是像这些片儿。碎成这个样子，彼此之间已经看不出该怎么拼接的一个逻辑关系了，是怎么把它们给组在一块儿，以及怎么判断出这些应该是一个罐上的呢？
2: 这个就是我们在那个墓葬里面把它提取的时候，它出的一个位置。最开始的时候我们采用的方法就是一片一片的取回来，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方法难度非常大，因为你取了之后的话，你就不知道是哪个位置的。后来我们就把整体用那个塑料薄膜把它包了之后，
1: 把整个
2: 打回来，
1: 那块土给包出来，
2: 对
1: 吧？
0: 参与考古工作的还有马场镇一带的村民。贵州有很多地方都叫马场，因过去每逢马日赶场而得名。他们一般都在交通便利的地方，便于南来北往的人们聚集，交换生活物资。出土文物按一定的组合方式随墓主安葬，反映了古人视死如视生的观念，是墓主生前生活的客观写照。
1: 咱们那个大松山墓地已经都发掘完毕了吗？
2: 大松山墓地已经发掘完毕了。
1: 总共出土了多少东西？
2: 总共出土了应该有4500-5600件吧。
1: 这边挖掘出的器物主要都是什么类型的？
2: 瓷器、铜器，然后还有一些金银器以及玻璃珠之类的。
1: 这是本地产的还是从外面进来的？
2: 两晋、隋唐，甚至宋代瓷器都是外来的瓷器。像来自于
1: 外来主要从哪儿来呢？
2: 长江中下游的也有，广东、广西的也有，湖南的洪州窑的可能也有，江西的景德镇窑的也有。现在看到明代的青瓷八方包的话，可能来自于浙江那边的龙泉窑。
1: 东面跟南面的都有。
2: 对，更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的大松山的话，整体的那个商贸性质比较那个浓厚。这个是一个方剂。方是那个我们汉字的方，记的话88文的记字，它就是汉巴合体的印章。元代应该是比较流行这种印章的，它作为商队的合同章，它可能在我们这边有一个商队，比如说什么方记啊，或者什么刘记啊、李记啊之类的，类似于这种的。然后这是大松山的唯一一件能够跟我们儒家文化有关系的东西，上面有圣人两个字，还有就是这个贝类吧。
1: 这个是什么年代的呢？
2: 明代。
1: 明代是吧？这种贝好像主要是在马尔代夫那边产是吧？
2: 这个贝的话肯定是来自于热带海洋，我们这边是没有的，贵州肯定没有。这种黑色的桶形珠在我们中国古代的话，我们就没有这个制造工艺，它就是在东南亚一带，应该是就是走我们所谓的南方丝绸之路啊之类的过来的东西。这种纺锤状的跟那个今天的山东淄博那边有关系，这个的话可能是云南那边过来的。这种玻璃珠可能是我们本地烧的，还有像这个，
1: 这是簪子吗？
2: 铜发簪
1: 啊，这么长。
2: 尾部的话一般会垂一串珠子下来，我们可以想象像是那个女性用这个铜发簪，再加上这种银质的梳背，本身是木梳，然后有一个银的包边。我们想象这个人的话，他对着玻璃珠的发钗，然后插着木梳，然后身上再

0: 追着各种各样的饰品，然后再加上那个手上戴着一些串珠啊之类的，整体上就显得那个人民族味道是非常浓的。
1: 墓葬中的大量装饰品显示出多民族文化的融汇。
0: 我很有意思，我把它称作和平之地吧，我觉得，因为我们整个那个几千座墓葬里面没有发现一件铁饼体。
1: 大松山一带曾经发现多座汉到明代的古墓，在20公里以外清镇的宋墓就曾出土过兵器。
0: 这是铁器修复。
2: 铁器。
0: 大松山大概有170-180件铁器吧，大多的应该就是这种铁锅，还有这种铁剪刀。
2: 剪刀。
0: 我们这个大松山比较有意思的是，铁制农具也少。我们现在目前可以出了3件铁制农具，这有一个铁叉，还有一件铁的镰刀。
2: 铁镰刀。
0: 像我们现在镰刀不是刃口都向里面吗？
2: 对，它是朝外的。
0: 它是朝外的，应该是那种挥出去那种感觉。最后这一件铁锄，总共只有这3件，没有发现第4件。
2: 生产工具一共只发现这么
0: 3件。只有这3件，大多数剪刀是出在明墓里面。
2: 啊。
0: 明代的时候呢，这个地方人口呢应该是大量的增加了，商队要运了这个工具进来，剪刀获得比较容易。
1: 持续1400年富足安宁的生活，是史书中所不曾记载的。挖掘工作完成后，考古队在不同时期的墓室种植了不同种类的花草，多彩的生活生生不息。
2: 那这个地方怎么会汇聚这么多墓葬？
3: 大松山墓群它是平民墓，从两晋到明每个时代的墓葬都有，没有断代。
2: 从两晋到明，它不同朝代的这些墓地同一个朝代是挨着的吗？还是散落分布的？
3: 它很有规律的。我们这块墓地的上面的边缘到松林那里了。它两晋的墓在上面，隋唐的墓也在上面，宋元的墓在中间。从两晋、隋唐、宋元、明，我们现在站的下面这一块，
2: 这片都是明的，
3: 都是明代的
2: 明墓。
3: 到那边上甚至有清代的墓。
2: 这片住了这么多人，当年应该是有一个政治的设置的吧？
3: 就是我们黔中地区处于一个交通枢纽的一个位置所在。汉代汉文化进入贵州有3条通道，一个南夷道，一个茅台酒所在的治水河，另外还有一个通道就是乌江。
2: 这3条基本上都是南北向的。
3: 南北向的。就是从汉代的时候，汉文化是从北面进入，
2: 从
3: 往南
2: 四川方面，由北向南进入到贵州地区。
3: 进入贵州。但是随着中央的政治中心南移到江浙一带，往我们贵州这边的交通的枢纽的方向，主干道就变了，变成东西向。
2: 东西向。
3: 贵州有一条滇湖大道，就是从云南到贵州到湖广，所以政治中心的南移导致了我们交通的东西向的发展。那么黔中地区就是这种南北和东西交通的一个交汇点。
1: 大松山的考古发现贡献了一部埋藏在地下的贵州通史，来自四面八方的物产汇聚在这里，显示了大松山作为古代交通枢纽的繁华。通过对墓葬中出土的人骨进行 DNA 鉴定，结果显示他们与南方汉族和现代苗族在血缘上有着紧密的关联。而充满异域色彩的纹饰和特别来自海内外的精美珠子，透露出古人对美的热爱与追求。
2: 我觉得在大松山墓地，我们看到这些都是

0: 光将相之外的话，真正的普通人生活的就是这个样子。
1: 对，过去的印象，对于古代的贵州，这是一个交通极其困难、极其艰涩、没有路的地方。
0: 对，
1: 但实际上你通过这些文物是可以看到贵州它始终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交通脉络存在的，只不过这些交通脉络它未必进入到公共知识层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哈，我感受到一种特殊的价值。就任何一个政权或者一个帝国来说，它真正的活力一定来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方面，是不可偏废的。
0: 嗯，
1: 没有自上而下的这样一个整体的建制的话，它的秩序很难扩展，但没有一个自下而上的活力来支撑的话，它整个这套秩序会僵死掉，变成僵尸。
0: 对，
1: 那么我们过去所有的公共叙述，所有的公共表达，他们都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视角，可是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片土地，它的活力不是仅仅能靠这样一个视角就产生的。在内地因为有很多王侯将相，于是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力都被那边给吸引走了，反倒在贵州类似于大松山这样，它可以让我们真正的看到一个自下而上的，是被这种公共叙述给遮蔽掉的真正带来活力的一层。
0: 对，
2: 大松山墓地颠覆了过去人们对贵州的认识。贵州并非是长期游离于中原的化外之地，相反，潜在的路网四通八达，并且早在两晋南朝就已经与海外有了密切接触。贵阳以西的普安地区，位于汉文化最早进入贵州的通道上。贵州游侠，原名国栋，贵州的二代移民，50岁以后游遍贵州，留下大量游记。
3: 这是我自己绘制的旅游景点图。
4: 哦，您自绘的是吧？
3: 每个县一张，所有的古驿道、古建筑、自然风光都标记为有。
4: 平时您是做什么工作呀？
3: 原来是制药厂的干部，从2007年开始就没有干什么工作了。
4: 啊，专门从事这个旅游，
3: 这已经走了16年了，
4: 十几年了。
3: 所以省内很多地方我都走过。在1926年以前，贵州是没有一条公路的。
4: 啊，
3: 从此以后才陆陆续续修了很多条公路，也正是修这些公路，才逐渐的把古驿道蚕食掉了。
4: 啊，
3: 把古驿道变成一段一段的。
4: 那您走这些古驿道里面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地方呢？
3: 我认为最漂亮最有意义的是白沙古驿道。
2: 白沙驿道是滇湖大道西段进入云南的交通要道，古称夜郎驿道，又是汉代南驿道和宋元茶马古道的组成部分。它可以北上四川，南下两广，与南方丝绸之路连接。徐霞客游历贵州时也经过这里，贵州游侠读过他的书，但途中的山光水色、风物人情，还是要亲力亲为才有所得。
5: 秦始皇修万里长城，隋炀帝修阴河，朱元璋就是修我们这古路嘛。
3: 对对，你小时候看见那马帮过吗？
5: 哎，白天夜晚过啊。
3: 你看见马帮最多的时候有多少马？
5: 30-40个。
2: 历史上，白沙驿道一直起到区域枢纽的作用，连接着川、滇、黔、桂。和徐霞客一样，贵州游侠坚持用双脚丈量土地，实地勘察奇峰险道，用汗水和欣喜装点平凡的生活。
4: 哎，这个驿道走到这儿，这就被公路给截断了。
3: 驿道一般是沿古道的走向走
4: 啊，
3: 现在要从这走的话，这个坡度对于公路来说就太陡峭了，
4: 对，
3: 所以它就少部分地从这儿绕了。
4: 然后前面这个公路底下是不是还是古驿道啊？
3: 对，按照这个走向，应该这个公路就完全覆盖了古驿道，很多古道就是这样完全被淹没了。
2: 随着交通方式的更替，古道渐渐被遗忘、被淹没。今天，在贵阳以东的黄坪还保留着当年的古驿道。
4: 杨老师，你小时候长大的地方离这有多远啊？
6: 离这个大概还有点距离，几十公里远。这个驿道是现在保留的比较完整的，这个古驿道大概有12公里。
4: 那这个古驿道是一直在用是吧？
6: 一直在用，所以说它没有消失。
4: 那这个驿道上

0: 我看它总得这么穿山嘛，这种桥是不是就会比较多啊？
1: 贵州嘛，山多，水多，那么桥自然也多了。这个桥是什么年代的？至少到明代就肯定这个桥是有，它也是在经过不停的修复啊、修缮啊，像这种过程。
0: 这个驿道，这儿看着就不宽了，那边很宽。
1: 实际上整个路基将近2米。
0: 那么当初我们来的时候，在崇明经常走这个路就很宽，现在不太走了。我估计再过几年就看不见路了。
1: 这条驿道往东走，从黄平就到石饼，从石饼到镇远，从镇远经过玉屏，就到湖南省了。再往西走就到凯里，到贵阳，通到云南去了。
0: 所以这是一个东西向的走法。
1: 对，它就和这个贵州境内的东西走向的庙的山脉有关系。 这条山脉呢，就是全长大概是200公里左右，最大的特点呢，它没有主脉，山与群山之间呢，它会形成一些有通透性的一些小路，
0: 嗯，
1: 所以相对来说，这个驿道啊就比较容易通过去。那么这条道路修通以后，很快就取代。

0: 触摸的。
1: 贵州全境皆山，西山阻绝，四塞重组。别看这些山道只有2米来宽，在过去它们可算是高速公路了。马帮川流不息，小小马蹄竟能踏石成穴。
2: 这房子好像时间也很长了，是吧？
3: 大概是300来年
2: 啊，300多年了这房子。
3: 来嘛，尝一下嘛。
2: 行，好。
4: 你们这个宅子全部都是汉族？
3: 哎，我们下个月通通是汉族。
4: 你们好久来了？
3: 明朝时候来的。
2: 明朝的时候。
4: 有好多代了？
3: 17代。
4: 哦，17代。
2: 最初是从什么地方过来的？
3: 我就是江西人。嗯嗯。
1: 随着明王朝在滇湖大道沿线设置卫所，驻军屯守，大批逃避战乱与寻求机遇的汉人寻路进入贵州。他们大多来自安徽、江西、湖南等地，经过数百年的屯垦，艰难地生存下来。
2: 我就是这个古驿道走完就有个感觉啊，这种山里面实际上仍然有各种各样的通道，只是有可能历史里面没有记录下来。
4: 贵州不是没路，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路。
2: 对，
4: 贵州开通苗疆走廊以前，不能说它封闭的，但是呢，因为它这个地形结构不太适合于农耕民族在这个地方生存，有路，但是呢，这个路呢没有上升到国家层面而已。
1: 作为本地出生的苗族人，杨志强在1993年赴日本留学，开阔的眼界使他能跨越历史、地理和人类学的壁垒，以不同于传统学术思维的模式看待问题。
4: 这条线上，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汉文化构成了底层逻辑，然后少数民族就像石榴子一样的，既有它的个体差异，但是呢，又有一个共同的底层逻辑，把它们就像胶水一样的，粘连在一起，你比如说你来到贵州，你就会发现，民族之间的边界并不明显，就苗族见到其他民族，他的那种族系的那种感觉并不强烈，它更多的是一个地域共同体的一个概念，
2: 对。而且这种地域的共同体实际上是自然形成的，民族的身份它反倒是建构的一个结果。
4: 很多人见面的时候，他第一感他绝对不会想到他是什么民族。你家是哪里呢？我家是黄陂人，我家是石碑人。
2: 它是基于各种各样日常的微观的互动过程而行。此时你是什么族并不重要
4: 的。费孝通实际上早就对这个已经说得很足，叫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我们要关注同一个地域下不同文化的人生活在同一个地域空间中，他们产生的这种包容性、相互认同，不同的民族在一起跳舞，他们丝毫没有说你是苗族我是侗族，因为你根本就感受不出来日常生活中间我苗族

0: 怎么样，我汉族又怎么样，也就是说见怪不怪就是常态。实际上汉文化是东亚文明体系的基层逻辑，
1: 对，
0: 它是跨越民族和国家存在，
1: 对，就汉文化它实际上是一个远大于汉族的东西。
0: 你把汉文化只理解为汉族的东西，那真的是太狭隘了。
1: 汉文化是跨族群跨地域的，
0: 它是一个价值观体系或者是一个叫做世界体系的东西，就告诉你们文化多样性它正是一个文化繁荣必须的条件。
2: 无论是原生的花草还是吹来的种子，都在贵州落地生根，形成多民族的交融。为保障军粮运输，明王朝在滇湖大道路沿线增设驿站，负责人员接待、马匹调度。飞云崖就是这样一处驿站，位于黄平县城东北12公里的圣果桥畔。
3: 这里面跟刚才那外面完全俩世界，就是你在外面你感受不到里面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这条一道沿线它都有官方的这个招待所嘛，沿线它都有这样的设施，但还不止这一点，包括就是我们说的南方丝绸之路，他们都碰到过这样的专门的接待官员。辽东走廊与南方丝绸之路共同组成了一个战略通道，它这个出口是南亚、东南亚，进而到波斯湾，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经有这个通道了。它的总人口量，中印加上周边各国，它是将近占了全球人口的一半。大家都知道有人才有生意可以做嘛，它作为一个经济走廊的现实性是非常高的。
2: 驿站既保障物资运输，也保障信息传递，使西南和中央王朝成为一体。
0: 云贵高原如果说从一个更大的格局上来看，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和整个中华帝国的这种格局来看，云贵高原实际上就相当于人身上的一个梗阻之地。它既是一块阻碍周边交往的一个地方，同时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枢纽，它可以又把周边连带起来。
3: 对，
0: 这个东西向的道路打开以后，明代中期费贝行钱基本上是中原的货币到了云南，然后又依托这条道路，它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经济走廊带。云贵高原就不再是一个很分散的一个地流的方位的概念了，它变成了一个有内在紧密文化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一个文化空间就出来了。它这个是把云南的这个整个经济从南亚、东南亚的那个阵营里面就拉入了中华帝国的经济圈，它带来的影响是绝对很深远的。
3: 首先贵州这个交通要道它从南北向转成东西向，贵州设省之后，它就带来了周边的地理空间格局的变化。云南内部的它从大理转向昆明，四川那边重庆兴起，所以就是贵州这个地方牵一发动全身，绝不仅仅是贵州本身。
0: 对，
3: 但是因为这个梗阻被打通了，使周边一下子整个格局就全变了。
0: 这个打不过比方嘛，云贵高原就相当于人体增长的臀部嘛，屁股这一带嘛，以前那个屁股是麻木的嘛，麻醉的嘛，动不了，然后就整体它就受影响。它就中枢这一带，你看它很不重要，但是呢，它又连接四方。
3: 那么中国的大西南作为一个稳定的大后方，真正的稳定下来是由贵州这儿。
0: 对，
2: 梗阻变为枢纽后，原本被视为蛮荒之地的贵州，迎来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从黄平再往东，经过施秉，就到了五羊河畔的镇远。物资在这里弃岸上船，沿沅水顺流而下，在洞庭湖进入长江，可东达大海，北抵京师。在前工业时代，水运是人类最经济的长途运输方式。作为水陆交通枢纽的镇远，由此成为黔东的堡垒，进而发展成为商贸重镇。
3: 镇远的历史上就有上百座码头，但是现在还剩多少座？
4: 现在还剩下12座码头，阜城这边呢有7座码头，在渭城这边呢就有5座码头。这个码头呢，它就是渭城码头，它就是一个军用码头。那两条线看到没有？那就是滚桶油用的。
3: 桶油桶有多大呀？
4: 400多斤吧。桐油是当时的是军需品嘛，
5: 船上还有射的那个弓箭，它上面那个盒，它也要用铜窑。

0: 这个大罐码头呢是有个收关税的码头，以前这个河中间它是有一块很大的礁石，所有的船舶都会停到这边来交税，你不交它这里就放狼烟，城墙上面就有那个滚石滚木，你不听话让你船毁人亡。
1: 繁荣的贸易创造大量商机，各类移民来到，或经商或从事服务业，几代之后便扎根下来，成了新的贵州人。
0: 我的爷爷是湖南人，湖南迁到这里来的，父亲也是搞船的，他们靠的是小船把这个东西拉到下面一个镇上去卖，那我呢也是搞这个。
2: 那您家三代都是做航运啊？
0: 哎，三代都是做航运的。这个就是祝圣桥，以前叫古西桥，这个桥它没有用的钢筋水泥，松木打底，竹子单钢筋，糯米石灰鸡蛋清桐油作为粘合剂，所以这座桥呢相应的坚固。
1: 祝圣桥始建于明洪武年间，迄今已有600多年历史。
3: 这个桥横跨在五羊河之上，连通武陵山脉跟苗岭山脉。这个楼阁叫魁星阁，俗称状元楼。在清代，它是滇黔的学子通往京师赶考的必经之路。上面的这几副对联，很能说明祝圣桥交通上的历史地位。
4: 辟开崇义路，免人骑象过桥来。这怎么还有免人是吧？
3: 朱元璋建都在南京以后，他就开通了京滇之间的这个轨道。那么通往云南以后，他就是继续通往这个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
4: 所以免人也往这边来是吧？
3: 对。
4: 就今天这么一个不那么处在交通中心的一个小镇，当年居然是这种国际共识往来的一个通道。
3: 它往东进入湖广地区了，就属于楚地了，往西就上了云贵高原了，也被称为湘黔咽喉。所以历史上凡是到过西南的一些官员名人都到过镇远，像明代的王阳明啊、林则徐。
4: 那像这边通航的话，到这儿再往上走，这个是水浅了，不大好走了是吧？
3: 对，大船就上不去
4: 啊。
3: 所以他的货物在镇远就是要弃舟登岸，梯航分道嘛，要走轨道，要上阶梯了。正因为它这个物资水路转运的一个口岸，然后它就逐步逐步就形成了一个商业都会。
4: 那么咱们才可以看到这么多的建筑风格呀，各种不同的文化在这儿融合的一个效果。
3: 对，最直观的就体现在这个建筑风格上。
1: 沿水而来的不仅有各式物资，也有带着各自文化属性的人，他们带来不同的宗教、生活方式，各自的行会、商会。
3: 中豪山呢，它正好处于这个府城的东边，属于青龙之位，所以在历史上建设了各种各样的古建筑群。在下边这一组湘赣风格的烽火三强就是万寿宫，万寿宫是江西会馆的。
4: 江西商人在这边影响力特别大是吧？
3: 对对对，江西过来的商人移民也非常多，一进来的第一个建筑就是这个戏楼。在后面正殿就是杨氏将军殿嘛，通常戏楼都是正对着正殿，它这戏楼不光是于人，它同时也是于神的。镇江王杨氏将军，江西人把他们供为保护神，他主要是跟洪患有关系嘛，老百姓希望能够镇住这种水患。那么万寿宫往北这一组叫中原禅院，最早叫中山寺，老百姓习惯把它叫中原洞，它就是利用一个天然的溶洞，招家开凿，就作为礼佛的一个殿堂。这个溶洞它的早期在里面有一些道教的活动。那么现在的中原禅院，这个佛事是在明代嘉靖年间才开始的。这个石床就是有一个传说，张三丰云游到这的时候，修炼十岁的石床。
4: 单台玉床，那真的跟玉似的。
3: 你看它这个磨的锃亮以后，有点像那个黄龙玉或者像那个琥珀的那种感觉。
4: 是，这真跟玉差不多。
3: 它这个交通系统也设计得特别巧妙，从山门到这平台， 到石拱桥，然后到木构的连廊，
5: 嗯，
3: 光是这一块就是四层的立体交叉，
4: 自然和人为完美的结合在一块儿。
5: 对，
3: 这一个建筑就是它的主体建筑大雄宝殿，它里边的玉佛就是从缅甸请来的，东南亚的一个风格。
4: 哦
3: 哦哦，上来供的财神庙
4: 啊，
3: 财神庙那个对联很有意思，颇有几文钱，你也求，他也求，给谁是好？
4: 啊，
3: 不做半点事儿，朝来拜，夕来拜，叫我如何？这个大门就是紫阳书院的大门，人们习惯上把紫阳书院叫紫阳洞。它最早建的时候是纪念朱熹嘛，然后道教的一些文化就逐步渗透过来。左边这个圣人殿，它是在几块石头上底部架空的，
4: 有点模仿苗寨那种建筑方式了吗？
3: 对，它就是西南三地少数民族建筑跟汉族地区这种平原建筑结合的典型建筑。中间最高的这一组，它骑在这块石头上，后边它又骑在里边的那个通道上，所以它又有岭南建筑里边的那种骑楼
4: 啊，骑楼似的
3: 啊。中间这个三角亭的右边这一组就是青龙洞，最高的那一栋建筑叫玉皇阁，它就是从洞里边悬挑出一个平台，然后在平台上又建了两个楼阁，洞中有楼，楼中有洞。
4: 这个地方真是特别少见的这种融合的程度。
5: 对，
4: 首先是三教的融合，儒释道。
5: 对对。
4: 接下来是地域的融合，就是像您刚才讲到的，有广东骑楼似的，
5: 对，
4: 有这种徽派的建筑，然后还有本土的这种建筑，
5: 对，
4: 有汉式的，然后还有苗式的、侗式的，就是地域、民族、宗教多重的融合呈现在这一个地方。这真的是非常少见的一组建筑奇观，可以说是
3: 它是三教并存，和谐共处在同一座山上，而且它的文化还互相影响，互相渗透。
4: 我猜想这边如此之多的融合，应该是跟镇远这个地方它特定的这种地理环境相关。
5: 对对对，
3: 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整个青龙洞古建筑群海拔最高的一栋建筑，从这儿看过去，古城就在这个群山环抱里边，五羊河就蜿蜒穿城而过，所以有九山抱一城，一水分府卫的这个说法。府城跟卫城正好像一个太极一样，一南一北，一文一武，一阴一阳，就形成了一个太极古镇的这么一个奇观。
4: 这个有意思啊，就是咱看整个青龙洞所有这些建筑，基本上都是人和自然找到了一种最完美的结合，全都是依托着山形地势把所有的势都给借起来了，
3: 对，
4: 然后又造出来一种曲径通幽的感觉。
3: 而且下边就有一块碑上说的特别好，罗结以穿曲其路，就像螺丝，螺丝打结一样，蚂蚁穿行一样，罗结以穿曲其路，勾心斗角量其功，这两句话是对整个青龙洞古建筑群和它的道路系统的特点的最好的总结。
4: 嗯，实际上要理解镇远如此之多元、如此之丰富、如此之多彩的融合，它跟这边的地理结构是分不开的。
3: 对， 对， 对，
4: 水陆所交嘛，整个贵州也基本上是被这种山和水所塑造出来。
3: 陆路交通不发达的时代就是靠水路。然后到了明代，就把原先荒野的古道又提升为国家的古驿道的干道，
4: 是吧？
3: 到了民国时期，又基本上沿着这条古驿道，又修建了金滇公路。解放以后又是湘黔公路，富昆高速、嘉荣高速、湘黔铁路，逐步逐步，陆路交通繁荣以后，水运才退到次要的地位。
4: 在今天我们看贵州有了不仅中国甚至可以说世界上最壮观的大桥，
3: 对，建了一个高速平原，
4: 把整个云贵高原开发出来之后，对整个中国而言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大后方。这么大几百年的时间，又是因为贵州这个被陆而定义的省份它的存在，贵州以陆定义了大半个中国。
5: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

0: 的味道冠名播出。
1: 对生活的渴望，对美的追求，让冒险者踏上旅程，连接大陆与海洋，互通有无，带来生活物资，也带回精美的瓷器与珠串。重山叠嶂之下，世人如浮萍飘荡，他们沉淀在时间的驿道上，混杂而居，从质朴的需求出发，追求生命的欣喜。人生各自归途，而情同此心。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收，公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我！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6: 快来看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停，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应急管理局呢，是无事实不像一个部门，有事实所有部门都找你。与其在事故后面流泪，不如跑到风险前面流汗。我叫方毅，我是贵州西峰本地人。2014年6月大学毕业后呢，就回到了西峰，在西峰检察院工作了近6年。检察机关的工作经历让我养成了严谨细致的工作习惯，积累了一定的法律知识和经验。2020年3月，我被派到西峰县应急管理局工作。
1: 刚到应急管理局的方毅面临着不小的压力。西峰是贵阳的工业重镇，化工园区则是西峰经济发展的命脉。园区内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就有13种，危险化学品具有易燃、易爆、有毒、腐蚀等危险特性，对人体和环境有极大危害。
0: 当时刚来啊，业务不熟，心里也没底，特别担心辖区内出事故，那个忐忑啊，半夜手机一响，心里都咯噔一下。
1: 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天然气、液化气、汽油，包括一些工业用的液氮、强酸、强碱，都属于危险化学品。这些物质一旦泄漏或者失控，可能造成爆炸、火灾、中毒等严重后果。化工园区的安全管理要求远高于一般工业园区，需要专业的风险识别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
0: 有人说，进了应急管理部门就变成了守夜人，意味着365天不能关机，24小时随时待命，责任重，压力大。我先是用1个月左右的时间，几乎啃完了安全生产领域的法律法规，心里稍微有了底。然后又跟着老同志一家企业一家企业的跑，了解生产工艺，排查风险，治理隐患。那段时间的生活可以说都是在企业度过的。老同事跟我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与其在事故后面流泪，不如跑到风险前面流汗。这句话也成了我以后工作的座右铭，把工作做在前面，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比任何事后处置都重要。我们在全国率先

0: 我们在全国率先
1: 的传感器是昼夜在线的，它会实时的把温度、压力和异味这些这个数据推送到我们指挥中心和我们手机，如果有数据异常的情况下，它会第一时间推送到我们这个手机上，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起义来进行处理。人老是记不住那么多数据的，但是这些机器不会犯错。
0: 我们现在所在的呢是西风化工园区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贵州磷化队。这支队伍成立于2023年9月，拥有2000余台套的先进救援设备，大大的增强了我们化工园区应急救援能力。这也让我们西风化工园区的安全风险等级降到

化工园区应急救援能力。这也让我们西峰化工园区的安全风险等级降到六企业，提高安全生产的工作能力。同时呢，发现企业有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我们也会依法依规进行严肃处理。应急管理涉及面广，有安全生产、防汛抗旱、森林防火、防灾减灾。应急管理局呢，是无事时不像一个部门，有事时所有部门都找你。特别是夏季暴雨多的时候，山洪、滑坡这些自然灾害非常频繁。就是这儿，2025年夏天的那场雨，我印象太深刻了。辖区突发滑坡泥石流，我们连夜就往村里赶。那晚雨下得特别大，手电筒的光在雨雾里看得并不远，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拼了命，也必须要把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地带。

核心原则就是九个字：早发现，快转移，不恋财。暴雨来临时呢，要关掉电器，拔掉电源，千万不能在雨中赶路，尽量到地势高的地方进行避雨。开车遇到漫水桥等积水路段呢，千万不要贸然使用。走路呢，要远离路灯杆、配电箱这些电力设施，防止积水漏电。大家平时可以留意几件事：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极端天气尽量少出门，了解自己所在区域的安全出口和应急避难场所在哪儿。家里可以备一个应急包，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及时向村、社区及相关部门进行反映。应急管理需要我们每个人都参与进来，主动的学习安全知识，主动的掌握一些应急技能，从要我安全变成我要安全，我会安全。在应急管理系统啊，我们没有什么八小时工作制这一些概念，只有24小时待命的这种使命。凌晨2、3点接到电话，二话不说就必须要往现场赶。说句实话，谁不愿意半夜在暖和的被窝里睡觉呢？但这就是我们的职责，既然干了这一行，就必须要有随时冲锋的这个准备。我也想说几句心里话，每个人呢都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只有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才能筑牢我们共同的安全防线。大家平平安安的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这比啥都强。

0: 今天做这个麻香冷面，
1: 现在是要做一个拌面酱，对吗？
2: 对，
0: 放一点辣椒粉进来。好，这边就把它冲进
1: 热油。哇，
0: 那这边把它搓一搓，让这个面的淀粉把它跑掉。
1: 冷面是用冰水洗过的面，
0: 你会涮肉吗？
1: 会，七上八下是吧？
0: 放一点水跟糖跟酱油，
1: 香哎。
0: 好，来油泼辣子，一点点，来试试看。
1: 好。
0: 好，我们今天做这个麻香冷面，那做法呢，其实跟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油泼面很像，但是是冷着吃的，
1: 用的是荞麦面。
0: 对，那这边我们先把葱切成葱花，
1: 麻是芝麻的麻吗？
0: 芝麻的麻，然后也有一点我们的，对，因为我们的油泼辣子有一点花椒味。我在广岛就吃了。啊？对。然后因为日本他其实不太吃辣，我也不懂为什么在日本他却有这道菜。然后他曾经在台湾有开过，然后我那时候因为在广岛吃，我觉得它非常好吃，我就很想说啊，我来吃吃看。就我发现，嗯，他
1: 关门了。
0: 对，而且我还特地哦，他开在那个师大附近，
1: 你还专门去找，结果发现关门了。
0: 对，那我就觉得很沮丧。
1: 你吃过，你记住它的味道，你还是可以尝试把它复刻出来啊。
0: 对，但是口味还是有一些不一样吧。对，然后香菜，
1: 香菜，
0: 对，
1: 这么多哎。
0: 嗯。然后白芝麻。
1: 现在是要做一个拌面酱，对吗？
0: 对。
1: 这些都要切碎。
0: 对，都把它切碎。因为这个刀我会用油去冲它，有点像油泼面的感觉。
1: 但是台湾也没有，早年也没有吃这么辣吧？
0: 台湾没有哎，台湾其实应该是
1: 一点点甜辣。
0: 这几年开始，台湾的年轻人开始吃辣。那甚至我们那时候在做我的产品的时候，也有我们有统计过，台湾真的吃辣只占大概30%的人口。那但现在越来越多，因为辣这个东西也是一样。你看，像川菜现在已经。
1: 全世界各地啊，
0: 全世界各地都开始有在吃。我们讲说不要单纯讲川菜，我们讲辣这件事情就好了，对不对？所以啊，所以辣是大家能够接受的。

0: 对不对？看湖北以前也不太吃辣，
1: 但现在小龙虾都有麻辣小龙虾呀。
0: 你说湖北不吃辣，我也觉得很奇怪啊。那油焖大虾呢？
1: 它也会辣了。
2: 对呀，
1: 只是说没有像四川或者湖南、贵州吃的这么辣，就嗜辣如命。哦，就没有到这个程度。
0: 但是我必须讲，我吃过的这个小龙虾里面做最好的就是
1: 什么？湖北吗？
0: 武汉就油焖大虾。好好吃，
1: 确实确实。
0: 对，我那时候吃的时候，整个吓了一跳。
1: 我们在湖北，就是光蒸虾，你就可以开一家店了。
0: 蒸虾子。
1: 蒸虾，某某某某蒸虾，它就可以那条街都是叫什么什么蒸虾。到夏天的时候很夸张，他吃的那个小龙虾，都是拿那种这么大的桶，好几桶，在那个路边放着。你走那个人行道都会被挡着，都得绕着道走。可能靠江边靠海的这些城市，它就比较幸运的是能吃到一些山里的野味，也能吃到水产。
0: 对啊。好，那我们现在把香菜，然后这个
1: 姜末
0: 啊，葱姜蒜就放进来了。好，那接下来放一点辣椒粉进来，给我汤匙好了。我放太多，我怕你顶不住。再直接冲进去，像油泼的感觉，然后再把它那个拿来做调味。加了点香油，
1: 因为油泼辣子它虽然香，但是它主要是菜籽油和辣椒的香味。
0: 我待会这个下去之后，我还会再点缀的放一些油泼进来。

0: 油热了，油热了。
1: 好，这边就把它冲进来。
0: 热油，哇，好香哦。
1: 这是有点像葱油的。嗯。好，那这边呢，我放一点水进来。
0: 放水干什么？
1: 我这边来调一个蘸酱。
0: 啊，还有酱啊？
1: 对，

0: 醋。
1: 当时在广岛吃到的这碗麻香冷面也是这么做的吗？
0: 嗯，不太一样，不太一样，但逻辑很像。
1: 但是这个蘸酱对于这个冷面是非常必要的，对吧？
0: 对。好，捞起来。
1: 捞起来吗？那我关火喽。

0: 好，第一个让它过冷水之后再把它放过来，
1: 放到冰水里来，
0: 对，
1: 让它再紧实一点，
0: 好，
1: 降温，喜欢。
0: 来，你去涮，你会涮肉吗？
1: 会，七上八下是吧？
0: 不是，直接拿这样涮，放进去，
1: 涮到熟就行，对吗？
0: 对，要熟不熟呀？
1: 将熟未熟？
0: 对，
1: 粉红色。
0: 可以了，太熟了，这可以说可以了。那这边把它搓一搓，让这个面的淀粉把它跑掉。
1: 把面粉搓掉之后，它
0: 小麦粉搓掉会比较
1: 顺滑是吗？
0: 不是顺滑，比较弹性。
1: 接下来呢？
0: 把它过滤过出来。

0: 冷面是用冷水洗过的，用冰水洗过的面，而不是热面放凉了之后变成了冷面。
1: 对，好，那这边我们就把刚刚的葱油，这个先把它倒过来。
0: 是我们的蘸酱。
1: 对。
0: 然后呢？牛肉，哇哦！
1: 然后这个葱，
0: 好香啊！
1: 香气，对，
0: 好香。香哎！
1: 好，来油泼辣子，
0: 一点点，
1: 一点点就好了，因为最主要是我们那个葱葱酱。好，这样就可以，到时候可以大快朵颐。来试试看。

0: 他妈的，是肉。对吧？
1: 嗯，虽然是冷，但是很香哎，
0: 它
1: 就油很香，
0: 油很香。嗯，跟有时候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刚把葱切一些，姜那些都弄完之后，你把油冲进去，它就吃起来就很方便，对不对？然后那个油，你可以拿，比如说你有那个鸡鸭，好比说葱油鸡，
1: 腌一下是不是？
0: 就是腌，你腌鸡烫好之后把它淋上去，就像葱油鸡。哦，对不对？
1: 蛮好吃的，
0: 可以哦，香啊！
1: 牛肉是冷的也好吃，因为我们这个香，这酱调的好。
0: 牛肉是热的，
1: 哦，是热的是吗？
0: 这酱汁调的不错吧？对，它的技法，刚刚跟大家提到就很简单，你把葱、香菜、
1: 蒜，
0: 然后蒜、姜、
1: 芝麻、
0: 芝麻，然后跟一点辣椒面，你就喜欢吃辣的多放一点。然后油滚了，姜油、有芝麻油、
1: 芝麻油、太子油、
0: 太子油，然后把它往加热的时候把它冲进去拌一拌，
1: 最后再加上一勺一点点油泼辣子。
0: 对，你如果因为油泼辣子是你有人会讲说，那你干嘛这样做？你为什么不把油泼辣子一开始就这样用？但是油泼辣子它就是已经做好了，
1: 对。
0: 那我们这样冲，油泼辣子没有办法这样做，所以最后补的话是讲，如果说你要油泼辣子的香气，你可以补上；但你如果说你不要，你可以在辣椒面的时候多放一点。冲的时候，那一样冲进去，它不但是只有不是只有油泼辣子的味道，
1: 它还有那些葱，
0: 对，葱、香菜、蒜那些味道，有点像油泼面，但有点不太像，只是我们冷着吃。好，做法不难，大家试试看啊。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刚把葱切一些。姜那些都弄完之后，你把油冲进去，它就吃起来就很方便，对不对？然后那个油，你可以拿，比如说你有那个鸡鸭，好比说葱油鸡，
1: 腌一下是不是？
0: 就是腌，你腌鸡烫好之后把它淋上去，就像葱油鸡。
2: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这大名，这才有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wow,
2: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2: 还要施肥，
3: 还要收割，
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我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0: 你想让白明翰给季丹阳做治疗？是。你不是在怀疑白明翰吗？是，我是怀疑他。那你还想让他给季丹阳治疗吗？老师，丹阳没有时间了。我听厂医院的专家说，他如果再醒不过来，很可能永远都醒不过来。我们现在只能冒这个险。
1: 至少我相信白明翰的技术，而且场地是在厂医院，我相信他一定不会动什么手脚。请老师批准。
0: 你是在拿季丹阳的生命做赌注，你的心乱了，就是因为躺在那儿的季丹阳吗？啊，
1: 老师，我
0: 好了。白明翰是怎么说的？
1: 我听得出来，白明翰不是不能，而是不敢。我猜，他心里。

0: 白大夫，啊，我有个请求啊。我现在需要的只是心静，你看看你们大家是不是能离开这个屋子？
1: 白大夫，我留下来帮你。你不懂针灸，搭不上手的。白大夫，请您理解一下，这次的治疗非常重要，有人留在这儿，万一出现什么问题，好有人为您作证。既然您跟红梅熟，就让她留下。 我们都出去，您看怎么样？
2: 好，
1: 那就拜托您了。我们走吧。
2: 走。

0: 八号床是这个药吗？
1: 是是。
2: 百惠，别担心了啊，你爸的遗书你还没信心啊？
3: 我爸说，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2: 这种病，谁能有十足的把握呢？没事儿啊。
0: 这都把老爹都请来了，
4: 谁让人家有个好爹呢？
5: 心机重了呢。

啊，中医的针具啊，分九针，这叫长针，也叫环跳针，可以取啊，身斜远臂。

0: 夏院长，您觉得这经过治疗以后，效果会怎么样？
1: 从白大夫上次给张阿水治疗的情况来看，我觉得此人医术深不可测，还是会有希望的。

0: 楚公，您怎么来了？
1: 老女啊，夏院长，我听媳妇说白大夫在给丹阳治疗。
0: 您别太担心了，我想肯定会好起来的。
1: 但愿如此吧。
2: 白大夫，您有把握吗？他什么时候能醒？
3: 很快。
2: 很快？太好了。
3: 但是醒过来以后啊，还得看看情况。
2: 能站起来吗？
3: 当然，只是需要调养一段时间。

0: 你醒了？你醒了？
1: 我没。

0: 白大夫，他需要安静。好，请白大夫，谢谢你。
1: 谢我干什么呀？我这也是为了小慧呀，帮公安。你们到底要查的什么呀？
0: 我们只是想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也想知道小慧究竟看到了什么。您了解情况？
1: 我不知道。我是真的挺佩服你的胆量啊，疑心重重，依然敢让我来救人。
2: 白大夫，谢谢您，是我佩服您，可以心无旁骛的救治丹阳。我是行医的，给患者治病，是得专心致志啊。
3: 爸爸，他怎么样了？
1: 很快就会醒的，只是现在呀。 有点虚弱，真的？嗯，那他什么时候能恢复正常？啊，他年轻，身体好，10天左右就差不多了。小薇啊，好好上班吧，爸爸回去了。
4: 爸爸，我送送您。
1: 哎呦，还送我？对了，记住，公安的同志如果问你什么呀，你就直接跟人家说，不要委屈自己啊。你就记住一点就行了，在咱们这个家里啊，没有坏人。 都是好人，安心上班吧。
2: 爸，您慢点啊。

0: 怎么样？他还没醒过来。
1: 队长，既然昨天白大夫治疗的时候醒了一次，我想他应该很快会醒过来。
0: 你在这儿也守了一天一夜了，赶紧回去休息休息吧。
1: 我不累，我想在他醒过来的第一时间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0: 他什么时候能张口说话，这些都是未知数。这样，他醒来的第一时间我通知你。记住，你现在是停职阶段，你这里的看护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命令你回去休息。
1: 队长，我
0: 这是命令。
1: 是。
0: 回去吧。

0: 阿慧，你爸爸真是神了，季专家真的醒过来了，真的，那给你开心的，你快去看看吧。啊，
1: 我现在还不能去看呢。哎，
0: 你说咱们院领导也真是的，你跟季专家关系那么好，偏偏你不能上二楼。哎，
1: 闪闪，你一定要替我照顾好丹阳，拜托了。
0: 知道了，陈队长正在跟季专家问话呢，等他问完了我就过去，放心吧啊。

0: 哎呀，你在山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会掉下悬崖？这些你还有没有印象？
1: 我听见我去采金木时要下山崖，他怕我有危险自己先下去，我刚要下听见后面有声音，
2: 刚转头
1: 后脑就被挨了一下。
0: 有见到人吗？
1: 没有，后脑

0: 来了之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我说，我是怎么回来的？
1: 是白慧救你回来的。
0: 白慧。
2: 跟我们判断的是一样，季专家是被人袭击之后再被扔下悬崖的。知道季专家行程的人都排查过了吗？
3: 调查过了，罗珊珊、杜芳、张玲三位护士都没有问题。
2: 敌人既然不知道季专家的行程，又怎么会在犀牛角打伏击呢？而且丁杰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听到。
4: 我看现在只能撒网了，全面排查所有上山的人，不管是砍柴的还是采药的。
2: 好，这件事情交给你。对了，主公他也证实了，那个地方真的会有惊鸿石。他们还想再去看看，今天下午我会亲自带队，顺便把案发现场再调查一遍。童斌，你负责在厂医院保护季丹阳的安全。
3: 是。
5: 对了，那个葛主任问白慧能不能回到二楼护理季丹阳，他觉得毕竟白慧了解季丹阳，您怎么看？
2: 白慧在季丹阳遇袭的这件事情上并没有问题，可以先让他回来。

0: 红梅啊，
1: 队长，不是让你回宿舍吗？怎么又过来拓地了？反正我也睡不着，拓地不会归吧。告诉你吧，季丹阳醒了。
0: 醒了？
1: 嗯。
0: 好，他现在状况怎么样？还算稳定吗？
1: 放心吧。 他没事。通过询问呢，丹阳也告诉了我们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跟丁杰说的完全吻合，丁杰没有问题；第二点呢，就是他后脑被袭击，但他并没有看到袭击的人。所以说，这又是个死结。关键是我们并不知道是谁泄露了季专家上山的消息。张局长呢，让我通知你和丁杰正式复职，打起精神，投入战斗。
0: 是。
1: 嗯，哎，对了，你和白慧关系不错。
0: 你觉得白慧这个人怎么样？白慧，怎么突然问起他？
1: 通过询问和调查，我总觉得他像是隐瞒了些什么。
0: 隐瞒？
1: 如果是隐瞒的话，谁是最值得他去保护的那个人？
0: 最亲近的人。队长，你怀疑这件事情跟白明翰有关？
1: 我现在呢，也只能往这个方向去考虑了。
0: 队长，我前两天听长生说，丹阳这次是不幸中的万幸。什么意思？他应该说的是季丹阳落下来的位置。来，我画下给你看。
2: 爸爸不缺钱，不要。买点点心，吃点好的，别让我担心啊。哎呀，你这孩子，买点心够了。嗯。哎，好了，谢谢你。
0: 等我换班就回来看你，走了。 谢谢您救了丹阳。
2: 小慧，跟爸爸说说，怎么想的？
0: 什么怎么想的？
2: 什么怎么想的？

0: 哎呀，这么求爸爸给季专家救命，还不承认自己心里有答。
1: 就像您说的，我和他不是一个层面的人，我能跟他做朋友就挺开心的了。
0: 话是这么说的，冰炭不同炉，爸爸是担心呐，你呀会越陷越深。
1: 不会的，上班去了。爸，
0: 嗯，
1: 我相信你绝对不是坏人。

0: 北辉，我都听说了，是你和你爸爸救了我，谢谢你，也替我谢谢你父亲。如果那天我能跟你一起的话，也许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事了。对不起，丹阳。说什么呢？世上哪有那么多如果？对了，你父亲说没说我大概多久能好？
1: 差不多10天吧，他说过几天来给你复查。10天，还好，我真怕耽误了实验水池的进度。都躺下了，还想着工作呢，你需要好好休息啊。
2: 珊珊，消毒时间到了，你去帮我拿个针头吧。好。
0: 吓坏了吗？
2: 北洋，你还记得那天你是怎么掉下去的吗？
0: 我不是跟陈队长说了吗？被人袭击，我应该是被袭击者扔下山崖的。
2: 到底是谁呀？为什么要袭击你？
0: 我也想知道。不过我相信。
2: 陈队长一定会抓到他的。哎，红梅呢？他因为你的这次事故被停职了。干嘛
0: 听他指啊？又不是他带我去的洞山。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不过你昏迷的这几天，他一直在陪护你，也好几天没合眼了。
3: 丁杰，
4: 红梅，你也在啊？队长让我过来报道，随时待命。你看你这两天都没休息好吧？
3: 哎，发生那种事儿，这哪能睡得着啊？
4: 说起来，这件事情因我们而起，现在我们都复职了，说什么也要查清楚。
3: 都是因我的疏忽大意，才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是我连累了你，对不起。
4: 战友之间不要这样讲。那天。
5: 我没控制好情绪，还冲你发了火，我向你道歉。
3: 对不起。
5: 不，你骂的对，是你点醒了我，让我以后做事更加小心谨慎。丹阳，你终于醒了，又吓死我了！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跟你父亲交代啊？
0: 让楚叔叔担心了。
5: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要安心的养伤啊！养好了才能赶工作。我还得赶紧设计实验水池呢。放
4: 心吧，还差最后一点，我帮你给补上了。下午我和裴章还有郭树去了一趟犀牛角，没想到那真有很多金红石。
5: 你看，太好了，这么多金红石。
4: 咱们有
5: 钛金属吗？陈队长说了，那就是出事的地方。没想到真被你给找到了。你的这个发现够我们做几十次材料实验了。丹阳，为了水滴工程，为了钛金属，你几次上东山，你这个干劲儿啊，让我很欣慰。
4: 丹阳，这个金红石你拿着，做个纪念。

0: 你醒了？什么时候醒的？真怕你就这么打瞌睡摔下去。你先担心担心你自己吧，喝点水啊。
1: 你们真不用这样守着我？
0: 用，知道心疼人了。起来啊，来，慢点啊。
1: 行吗？哎，这一下子算是彻底把我打清醒了。我终于知道，你之前为什么那样天天盯着我了。原来这敌人真的像鬼魅一样，说出现就出现。你知道就好。来，但是就算是鬼魅，它也有个声响。你再好好想想。
0: 那天有什么可疑的人、可疑的动静？
1: 真没听见，我也不像你，警觉性那么高。我只是没想到，原来在卢门也会发生和在香港一样的事情。怪我，那天。
0: 那天我应该跟你一块儿上山。我知道，你停职是因为我。
1: 谁跟你说的？白慧是吧？他怎么什么都跟你说？我跟你说啊，跟你没关系。再说了，我跟丁杰都已经复职了，没事了。
0: 早啊，白辉。早啊。
1: 你是不是没睡好啊？这黑眼圈，要不我跟各主任请示一下吧。我也下班，给你倒倒班呗。哎，我没事，赶紧换一个工作吧。
0: 行。
2: 你生病这段时间，白辉挺辛苦的。他你还不了解吗？容颜那么细致，认真，担心我的身体。当然了。
1: 也想知道，究竟是谁袭击的我？你们还聊这事儿呢？这
2: 又不是机密，人家也就是随口一问。他也想早点抓到凶手吗？嗯。
3: 胡梅姐，这么早就来了？
2: 啊，
3: 我只带了他一个人的早餐。
1: 啊，没事儿，我一会儿去食堂吃，我才看不上病号餐呢。
2: 白慧。
4: 我这住完院，恐怕要胖10斤了。你现在需要补充营养，当然要多吃一点。啊，对，
2: 我有手有脚。
4: 动嘴就行了，张嘴。烫吗？
3: 我要是以后生病了，你能这么照顾我吗？
4: 我当然会了。先不说你是我姐，任何病人我都会一视同仁的。
5: 我志愿献身护理事业，奉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向南宁格尔一样，用真心爱心、认真的对待每一位病人。
4: 行，别背了，看见了。哎，烫啊！
2: 白慧，我自己来吧，这样我真吃不下去。
4: 那你慢点啊。
5: 楚工，您觉得这些图纸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吗？
6: 按目前的监测能力啊，这已经是最高标准了。好了，这些个图纸可以送进筛图室了。
7: 哟，李科长，专家楼内还要检查，例行巡逻。

0: 保卫你们专家楼的安全。
1: 胡叔，我让大把手。哎，
2: 我放下都治我了。我来了啊！
3: 谁给你使劲的？
1: 你倒是使点劲儿！
3: 使劲的！
1: 我来，我来，慢点，慢点，走走走，早点，到底使点劲儿啊！
2: 使着劲！哎呦，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昨天啊，我们和专家组又去了一趟东山，长生在姬丹阳出事的地方呢，发现了这种草药，很明显，这草药是被人采摘之后留下来的。怪不得白慧会问丹阳是谁袭击了他。
1: 他问了。
0: 昨天丹阳跟我说，白慧就是随口一问，但是很明显，这是他在关心他想保护的人。
2: 看来我们判断的方向是对的。当时的情况，白慧在山底，他父亲在山顶，很可能他并没有亲眼的看到，只是我想他应该是知道某些我们还没有掌握的线索，也在怀疑白大夫。
0: 如果真的是白明汉所为，那他为什么还敢来救济丹阳？这从逻辑上很难说得通啊。
2: 是啊，这个白大夫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 但不管怎么说，这次是他救了丹阳，我们应该去感谢一下他。
1: 好。

0: 我说总兵同志，要么你就出去散散步，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你这么盯着我，咱俩都尴尬。
1: 季专家，这是规定，我必须寸步不离地看着你，保护你是我们的任务。
0: 要么你上门口待会儿也成。
2: 你离我这么近，真没办法好看书。
1: 季专家，你别为难我。
3: 聊着呢，
2: 拿来吧。
4: 这什么？
3: 齐文让我带来的一些演算纸和资料。
0: 同明同志，这总没问题吧？
1: 我只负责保护你的安全。
5: 哎，大英，这两个我替你给算算。
0: 有点难度，给我一个小时。
5: 一个小时？
0: 啊，足够了。
2: 你也别干看着。拿着救护室去找某汉车间刘师傅，
0: 让他帮我做一串手串，什么样子我跟他说过。
1: 交给我。
6: 哦，来了来了。
7: 哟，庞公安呐。
8: 白大夫。
6: 哎，来来来来，有什么事吗？
8: 我们今天是特地来感谢您的。
6: 对，
8: 谢谢您治好了季专家。
7: 哎呦，谢什么呀？要谢应该谢给那个季专家呀，年轻，体质好。
6: 来来来来来，白大夫，哎，我可得好好谢谢您。要不是您把这个季专家给治醒了，我现在还停职检查呢。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7: 哎，我这是医者本分，干嘛这么客气呢？
8: 我们给您放那儿。
6: 对对对，应该的应该的。
8: 您今天又去采药了？
7: 采药当年自己采，现在年纪大了，东山这也很少去了，
9: 现在就是靠这些采药的人把药采来再卖给我就行了，怎么刚收了一筐，
7: 还得赶快收拾出来，要不然就烂掉了。你们坐。
8: 正好白大夫，今天我们来了，您呀就歇会儿。
7: 哪能让你们公安同志受累呢？
6: 我来。
8: 别客气，来丁姐。
7: 那好吧。不，你来干这个，把那晾好的装到这里就行了。慢点，在上边有小刺儿。
6: 白大夫，这些草药为什么要晒干呀？
7: 晒干太好用啊，夏季呀，一天就能晒干。
10: 昨天我们和专家组又去了一趟东山，长生在姬丹阳出事的地方呢，发现了这种草药。
7: 阴雨天这就不好说了。好。
8: 白大夫，这采药是不是也有门道，也分时候啊？
7: 那当然了，一般都是上午啊早晨，这是最好，过了中午不好用了。
8: 这是什么药啊？
7: 细草啊，你不知道吗？也叫茜草，活血化瘀，一般跌打损伤用它是最合适的了。
8: 也是别人卖给您的？
7: 那怎么，这天上掉下来的啊？
6: 红梅，你真觉得是白明翰行凶吗？要真是他的话，他完全没有必要救季丹阳，他就是不治，咱们也拿他没办法呀。
8: 他院子里的草药跟队长那天在现场发现的一样，不光是种类一样，干尸程度也相似，我敢断定白明翰那天就在东山。
6: 明白了。

0: 咖啡都凉了吧？能提神就好。
1: 。
0: 你去找丹阳了？
2: 除了人工计算机，谁能算这么快？
3: 哎，你干什么去啊？
0: 我去找计算机聊聊。
4: 局长，这是您要的档案。
5: 红梅，这个档案肯定是你需要的。
4: 教会学校的事情我查过了，解放之前呢，那儿是一所孤儿院，有英文课，不过那栋建筑在解放前就毁于炮火了。
6: 不是，你们怎么知道我在查这个呀？
5: 零五所的任何疑点都不能放过。
6: 江老师，谢谢你。
4: 你父亲的事儿，我跟张局长一直没有调查清楚。这是解放前保密局里关于你父亲的资料。
5: 我跟老姜呢，都是你父亲的战友。我们这次来卢门，第一个是为了保护水滴工程，还有一个，就是要找到烈士们的遗骨。卢门解放前夕，你父亲潜伏在保密局，营救保密局的我党同志。但是在1949年12月20号，卢门解放前三天，你父亲遇害了。保密局的那帮刽子手杀害了被关押的同志，制造了卢门惨案。21位烈士的鲜血，解放已经多年了，我们还没有找到他们的遗骨。
4: 红梅，你父亲的事儿，张局一直是念念不忘。现在我们到了卢门，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6: 老师，凶手有线索吗？
4: 据说
7: 策划行动的人是雪狼，
4: 不过解放以后他就全无消息了。
5: 一个人不会凭空消失的。水滴工程是国字号的工程，这个潜伏的特务肯定会蠢蠢欲动。就算是雪狼死了，也要找到他，给烈士们一个交代。
8: 真希望能赶快好起来，这样我就能大干一场。
0: 水池要一次性浇筑成功，这对施工难度实在太大了。楚工现在跟韩厂长已经在管理规划各个部门，等你身体恢复好了，那边也就差不多了。再看一下这个，
9: 葛仁姐，他们聊多久了？季专家身体不能受风啊。
10: 放心，我看着时间呢。嗯。
11: 他那个面积的计算结果和之前设计的，
10: 你看人家两个人。
9: 怎么了？
10: 你怎么跟个木头人似的？他们俩都是专家组的，有聊不完的共同话题。白慧，你得抓紧了，要不然就没有机会了。
9: 可云姐，你别这么说，真是说了也白说。看着点时间啊。
10: 对。
0: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11: 还没聊完呢。
0: 可以了，说好了15分钟的，你要多休息。我已经跟郭叔说了，以后不准给你送题了。
11: 你们不给我提算，但是我算了另外一样东西。
0: 什么？
12: 从数学角度论证，我们的潜艇应该装不下一个60吨的大家伙。
0: 嗯，行，谢谢你，丹阳，我会再计算的。
13: 希文姐，聊好了。
0: 啊。

0: 丹阳，你们聊什么呢？怎么把新闻姐聊得那么沉重啊？
1: 哦，工程上的事，没什么有趣的，咱们回去吧。

0: 哎，媳妇儿，这实验室的水池图纸都已经通过论证了，你应该高兴点才是啊。
1: 丹阳说，从数学上来看，稳定器不可能安装在潜艇上。你接受吗？反正我是不接受。我也算过很多次，它可能是对的。我们得到的学术资料上确确实实有，我实在想不通外国人是怎么做到的。
2: 我们不能因为算不通，所以就放弃。这潜艇的稳定器是必须的，除非数学能够论证，没有稳定器，它不影响稳定性，对不对？所以我只是认为啊，我们还没有找到其中的关键而已。
3: 红梅姐，啊，到底什么事儿啊？还让我换便装，我还得护理丹阳呢。
4: 你这两天也辛苦了，所以今天我帮你请了假，谢谢，缓缓。啊，那丹阳他放心，跟阁主任已经交代好了，珊珊替你值班，这你放心了吧？啊，行，
3: 走，我带你去个地方。
2: 好，
4: 谢谢红梅姐。
3: 同志，这是您的酒。
4: 哦，谢谢。
3: 红梅姐，今天是什么日子呀？你这是发工资了吗？还请我吃饭，我觉得你要是想吃什么，你跟我说，我给你做多好啊。这段时间你父亲置请了丹阳，你又一直照顾他这么辛苦，我理应好好感谢你。
4: 谢谢就谢呗，还喝酒？
3: 如果不是你爸爸，丹阳要是醒不过来，我会自责一辈子的。
4: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管怎么样，丹阳醒了，而且还恢复得挺好的，是吧？
3: 姐敬你，
4: 祝愿丹阳早日康复。

0: 白大夫，
1: 有脚恢复得挺快啊。
0: 这是多亏白大夫治得好，恢复得好，
1: 以后多加小心吧，再伤可就残废了。
0: 白大夫今天怎么有兴趣开始钓鱼了？
1: 你是姜太公钓鱼，可惜呀，没有鱼上钩。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又是被碳水包围的幸福一天。自家楼下，路边街角，人们忘情地投入到米粉的世界里，加一筷子米粉，吸溜一口下肚，三餐吃什么的世纪难题在这一刻拥有了标准答案。浓缩就是精华，这句话的含义爱吃粉的人最有体会。嗦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粉，尝尽人间百味，这才是生活应该有的样子。如果你只对一种米粉情有独钟，未免有点可惜，保持好奇心，才不会在米粉的花花世界里错过些什么。看到这里，如果你觉得饿了，我们可要提前预警，因为下面这几碗粉有点怪。贵州凯里市的中国步行街不到500米长，遍布近200家饭馆，是干饭的好去处。这家罐罐香砂锅米粉店空间不大，人流不少，一口开胃酸汤吸引着众多嗦粉爱好者。
1: 把外的撒过来啊！
0: 而在夏天正午走进这样一家砂锅粉店，多少需要一些勇气。王荣，罐罐香砂锅米粉掌门人。
2: 哎，我说现在我总是呢心自己
3: 盖你盖过皮，从开前你怎么盖
4: 盖了盖
3: 好嘛，我搞摄像头来了，没干你都扣100块钱。
2: 我希望那个走的活路呢，要走得好，走得踏实，别跟我像在那唱红日子啊，老板。
5: 喂喂喂，多菜少饭。
0: 王哥的酸汤粉，食材就地取材。本地黑猪肉制作手工肉圆，再搭配土鹌鹑蛋、火腿肠，3小时前采摘的莲花白先后下锅，自制的酸汤在砂锅里均匀受热，细密的毛孔让汤水和米粉充分渗透，只需要十几秒的煎熬，这锅米粉就变得软糯酸甜，一阵清新的酸香为食客的嘴里填满了浓烈的味觉记忆。
6: 这酸汤好吃吗？
7: 就是它就酸这么好吃，所以说才会来的。要不然大热天谁也不想去吃火锅之前，对不对？或者是砂锅粉，对不对？
2: 在肯定买砂锅粉就酸，这个功能在。
0: 王荣的酸汤好吃，采购番茄是第一步。至于标准，似乎含了点大道至简的哲思。
2: 你给他加个红的红的嘞，软没有可以。

0: 番茄，但这要红，红就好嘛。它颜色要好看的，那种我也不晓得怎么品种，但是我摸在手上呢，软和的那种要好点，稍微有点盘的话，要握来酸度要好点。
1: 本地番茄的酸度更重，口感清爽。将它们洗净摘把，装桶撒盐。 用一年的时间窝成番茄酱，会吃的人一口就能品出时间的味道。发酵要一年以上，我做的时间长点就过了，酸的味道就正点了。伴随微生物的分解代谢。 番茄发酵的过程颇具艺术气息，外形不断坍塌，味道则越发浓郁。每桶30斤，每批100桶，一年腌制5次，才能满足食客们的胃。一碗地道的酸汤粉，如果只有酸，也不能称得上怪。凯里本地特色蘸水才是怪的最终体现。 用油爆香的胡辣椒面，与用火撩过的二荆调辣椒，红绿撞色的境界里，带来的是不同层次的辣味与焦香味的迭代。最后，混合鱼腥味满满的折耳根碎，蘸水需要的配料才算备齐。排队等待酸汤降临。
2: 有老弟。
3: 好，有哪有哪有要求吗？中午时分，酸汤狂欢开始了。用专属的小碗，盛上几根米粉，递上几滴木姜子油。蘸水的魅力在油与水的热烈中升华。马上做好，马上倒出来，还分什么来着？你必须拿蘸水蘸好吃。喂。
2: 店里坐满还不够，外卖也来凑热闹。身为老板的王蓉，也兼职当起了外卖冷王。没得时间性呢，必须要喊你送。反正他们工作辛苦，吃得热乎乎的嘛，他心都高兴嘛，我也高兴。
4: 坐在家中享受酸汤，多了一点自由和畅快，一口嗦到底的满足才是对生活最好的犒赏。
5: 他这几乎每天去都要排队，
4: 特别喜欢他这个木姜油的味道，特别是这个辣椒水，
6: 是，顶着汗都去吃。
4: 几个同事都比较喜欢他的这个粉，还有味道，就这个酸汤啊，特别好吃。要是打分的话，可以打10分。
2: 华灯初上，喧嚣散去。操了一天心的王蓉，终于摘下了臭脾气的面具。酸汤怪人是时候享受温情的一刻。你还花电视啥的？
7: 他们教师节的话。 再过那个算老师，俺们老师要搞好了，准时动教育嘛。今年晚饭，好的菜，提示花。是吧？我吃个水多了，你像我大仔，他们每月刚我睡起码睡三四个小时。
0: 或许经历了时间酿的酸。 才品得了生活洒下的甜。王蓉还是那个臭脾气的王哥，可他内心的温柔，谁又能视而不见呢？凯里的酸汤让人开胃，在气候同样湿热的广西柳州，人们也需要一碗能够刺激食欲的粉来打发炎炎夏日。
7: 野生的霓虹灯亮起，柳州市地表之上的平流层中会迅速生成厚度3米的螺蛳粉层。舍不下这一口臭香的男男女女，在黑夜中找到了统一的节奏。螺蛳粉是柳州人夏夜里解馋的快乐星球。
2: 必须每天都多吃一碗啊，爽爽的，
0: 吃完解腻然后可口，
3: 非常好吃。
4: 纠结了好久还是没忍住。
7: 这是一家以酸辣而回甘的汤头行走江湖30年的粉店。你看到的店面其实不是真身。每当夜幕降临，离店百米之外的路边才是杨记螺蛳粉的大型嗦粉现场。出摊时间请见杨记的朋友圈。粉店的经营者是两兄弟，哥哥侯林，人称大林。

0: 等大林把食材准备完毕，小林自然就出现了。大概是觉得深夜的街头，踩上拖鞋，推着小车，与自己的气质更般配。推车经过两个红绿灯路口，步行时间8分钟，一天的战斗开始了。夜色中，霸道的臭味总能穿透一众食物的香味，第一个到达你的鼻子。没办法，如果不是这洗脑般的臭味，螺蛳粉也不会火遍中国。而在柳州，臭香味只是入门级，没有点特别的味道，谁敢支起螺蛳粉的招牌？
1: 柳州这个螺蛳粉有上千种，我们走的是清新的路线，30年不变。
2: 他们不是粉冲的，他们先是用大骨来熬汤，然后把真正的螺蛳倒下去。
3: 汤很浓，感觉每一口都有螺蛳的味道。
0: 30年间，靠着这味厚重不腻、开胃清甜的螺蛳汤，杨记把柳州城区不起眼的路边街角都变成了螺蛳粉的战场。捞一把米粉入锅，烫出弹牙的口感和劲道的筋骨，再从十几种配菜中挑选出中意的，最后浇入灵魂螺蛳汤。开吃之前还要普及一下杨记螺蛳粉的正确打开方式。汤固然重要，但卤菜和豆腐泡更是绝配。各色卤菜香辣可口，让人越嚼越是滋味。而豆腐泡融入了螺蛳汤的味道，咬上一口，满满的汤汁布满整个口腔。
4: 他们家粉太好吃了，不好吃为什么要来呢？
5: 只是想在那种空调房里面吃的，怎么样吃不起，就是感觉就是吃的就是地道吧。
6: 其实这个粉就是，如果你不放酸笋，它的味道就没这么冲，但是你不放酸笋也少了灵魂。对，酸笋就是灵魂。
0: 螺蛳粉的灵魂来自大山，此时最适合腌制酸笋的毛竹笋已经出土。柳州人就地取材，只用凛冽的山泉便驯化了冒尖的山笋。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让鲜笋在潭中用2周的时间修炼成一味生化武器。远闻近嗅都散发着直冲云霄的臭味。等他加入螺蛳粉的时候，勇敢地尝一口，你就明白灵魂味道的美妙。等待鲜笋变坏的日子里，杨记螺蛳粉的故事还在继续。
4: 这个是你啊，这个是小林。
1: 是小林，就是我。
4: 表姐。
7: 他们两个出个名的在那个墙里头讲猴子，猴子哪个都晓得，从小到大小年都调皮的。
8: 以前都是我妈妈和我哥哥在粉摊上卖粉，8月中旬的时候我妈她不小心摔了一跤，现在这样搅的她那个脚有点受不了。
0: 曾经不靠谱的小林撑起了粉摊的半壁江山。100公里外的山顶梯田里，石螺将出土。它比常用的田螺多一份清甜。每天清晨，苗族人会赶在太阳出来之前出动，这是一件与时间赛跑的紧要事情。怕热的石螺一见太阳就会缩回泥里。石螺的清甜需要马上入锅翻炒才能留住。

0: 产之间的销魂操作，即便出一本秘籍，你也未必学得会。
1: 螺丝的味道处理不好会臭你一身味的吧？我们都是炒两遍的，第二遍才放香料进去，它的味道就慢慢的变香了。
0: 经过去腥提香的石螺，再倒进猪骨汤中熬制，螺肉的清甜叠加猪骨的鲜甜，这口汤才能让食客吃出浓郁又清新的意境。
1: 我都离呀，这没有，这个中狼怪咬，咬我的怪呀！
2: 开工，开工！
1: 过来，过来，吃菜，吃菜。
0: 今晚，小林在摊上肉眼可见的卖力。
1: 美女，
3: 分饮料。
1: 买半个，这个帅哥嘞，就后面美女两单，出去混，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买烟的钱都没有，回家还有一口饭吃。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该干点什么实事了。
0: 又是一个客满的夜晚，端碗收桌之余，小林没有忘了经营自家粉摊的小社群。
1: 你看你，一点辣椒都没有，你都吃得满头是汗。
2: 弟弟以前他不会一直在这里帮忙了，帮一下就不见了，现在可能也懂事一点了吧，就做的比较多了。
1: 没有美女啊，美女
4: 好多年了，吃了好多年了
1: 哦。哎，我经常发点红包给你啊。
4: 每天关注你们全出摊没有？出摊我们
1: 哦，你在我们群里面了。
4: 对啊，
1: 你在我们群里要活跃一点，你打一个一出来我看看。
2: 毕竟是自己的兄弟嘛，是不是？不会说什么我做的要多一点啊，他做的要少一点，没有这种。
1: 我们就好，就是能跟家人每天开开心心在一起干活。
0: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收摊的时间越来越晚，兄弟间的感情却越来越深。
1: 你说有时候经济上有点困难了、啊、哥老高级钱给我拿的，我哥就给钱我。
2: 没有办法，有时候知道他是骗人的，还是要给的。是
1: 我们两兄弟感情还是很好，也没什么好说的，反正他懂我也懂，很多东西都是记在心里面的。我们是真亲兄弟。
2: 对，
5: 一首歌就
1: 唱呗。
2: 我只红红人，我只甜味骗人，是咩？哎，可是黑人我搞掉了。
1: 这边才高了嘛，边才这边才高。
0: 熬最长的夜，煮那碗最怪味的螺蛳粉，杨记螺蛳粉的味道还会继续陪伴每一位食客。推着小车，从黑夜奔向天明。柳州的夜被螺蛳粉的臭味霸占，而到了南宁，夜市里的主角就变成了老友粉。这碗粉从名字里就透着人情味儿。夏夜里，雍江边上装备齐全的不一定是游泳好手，比如这位龙胜街的老友粉王者苏开信，只能用泡水来形容。出摊前这样的独处时光很有禅意，而老苏煮的老友粉能让众多老友很有禅意。十点一刻，南宁美食界威名赫赫的龙胜街金字招牌苏食老友准时亮相。招待朋友要有味儿，味儿要够浓，肉要够多。人脸识别是老苏与食客之间的默契。
2: 老样子，两碗啊。
0: 十二岁开始掌勺，祖传手艺在老苏这里早就形成了肌肉记忆。干锅下料，猛火煸香，豆豉、酸笋在蒜蓉和辣椒的陪伴下，随着蒸腾的热气升华出果香，延伸到锅内的焰火与调料和油的直接接触，炼化出了传说中的锅气，最后放入米粉，

0: 在锅气中调和各种荤腥。一碗苏式老友粉20秒便端上桌面。今晚老苏煮的粉配得上老友粉的姓名。
1: 美女，来，
2: 谢谢老板。
1: 这个是豆芽的，他经常来，我经常跟他去锻炼的。
2: 锻炼？还有我爸，跟我爸一起。
1: 几个人？我们几个人一起去的？
2: 你要说清楚。
1: 我
2: 是说，年轻的跟你一个老的去游。
1: 我没说啊。
2: 嫌弃你。
3: 你说经常都碰在这里碰到朋友，不是我带他来啊。那朋友经常在这里。
4: 反正味道可以，粉也多。
5: 我们都喜欢来这里。
1: 还有明天。
0: 老苏稳坐龙胜街头把交椅的秘密究竟是什么？
1: 保密不能告诉的这个。
0: 与老苏搭档了一辈子的苏嫂，掌握着苏家祖传的嫩肉秘方。这套秘方调制的肉码不腥不膻，还保持着肉质的活力。
1: 他追我呗，肯定下药了是吧？不是要嫁给你啊，是吧？
0: 当年让苏嫂一见倾心的老苏，每次切肉都会被苏嫂嫌弃。
1: 啊？几只嘢有咩？
4: 几只？你两只，两只同时切。得啦，得得得，停停停停，等我嚟。
0: 能在龙胜街叱咤风云31年，老苏自然有引以为傲的手段。熬汤，首先将鸡肉、筒骨、沙骨、脊骨一同入锅，原材料要老苏盖章认证。不过食神的手里当然还有生人勿近的秘方，与这包神秘的香料和四种猪骨独处4小时，是老苏每天要进行的精神修炼。说完肉码和高汤，你以为已经看透了老友粉的门道？500米外的水街市场，一碗老友粉的核心配料就藏在这里。
1: 我烦了，哎呀，没得气啦。我累得等我的顾客讲。
0: 取完特供苏式老友的切粉，老苏直接奔向常年续约的黑豆豉和酸笋。耶！今天的豆豉好不好？老苏的鼻子说了算，味道够浓，颜色够黑，才是好豆豉。这些优秀的品质来自30天的闭门清修。通过大锅煮熟，10天发酵，2轮清洗，3天晾干，形成鲜中带酸的焦糊香味。混合了多种味道，是一颗名副其实的超级味精。为老友粉中众多的食材平衡口感，调节层次。米粉的选择只有唯一选项。这种扁平形状的粉比常见的圆粉表面积更大。将它与炒好的配料一同加热，只需5秒，豆豉、肉类、酸笋的味道混合得恰到好处，这样的一碗老友粉才能招呼来一众好友。
6: 在阳内，阿叔阿婶想吃老友粉吗？很香的哦。
0: 从柳州人手里夺笋的老友粉与螺蛳粉共享臭香味，还不被抢走风头。南宁的白天热到不能呼吸，到了夜晚嗦一碗老友粉，汗出透，胃也满足了。有它，南宁的夜晚才不寂寞。

0: 感冒了喜欢吃这种，
1: 喝了酒特别啊，
2: 两个人
1: 这个很清酒，
3: 它就是代表了老男人那种口味。
4: 天亮之前，粉摊上的老友们四散而去，老苏与苏嫂难得有这样的同框。
2: 要不好老了做不了了，做两三年吧，应该啊。
5: 做了退休。
2: 看给谁做哎、啊？
5: 谁想做给谁做哎、啊？
4: 如今的南宁，像老苏夫妇这样坚持三十年用心做一碗粉的人越来越少。但一座城市，有潮流的口味，也要有永不磨灭的老街气质。对于老南宁来说，还是认这口老有味。下雨了，王哥依旧穿上红色围裙，只要时刻惦记着那份味道，一个电话，那碗百转千回的酸汤粉还会风雨无阻地按时抵达。
0: 我想尽量送粉快点的，让他们等吃早点了嘛，不耽误他们时间嘛。
4: 侯家的兄弟俩打算给自家的螺蛳粉做一次升级，让味道常吃常新。
6: 要升级的那螺蛳粉，说你觉得这个好吃，你再加点别的，哎，又觉得更加好吃，一直在变，一直在变。
4: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老苏照常在粉摊上等着老朋友。
2: 老友，老友，就是进那里吃老友鬼鬼，就变成老友一样。
4: 没有稀有的食材，也没有复杂的做法，让食客们一直都爱的，除了这几种见怪不怪的味道，应该也有这些用心做粉的人。一碗人间烟火，几番岁月滋味，生活的苦辣酸甜浓缩到米粉的小小世界，你会记得这些怪味和那些陪你嗦粉的人。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9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隆重开幕，
1: 文体展演精彩亮相省12运会开幕式，进展新时代奋进之姿。
0: 这段时间毕节大方大地指纹梯田音乐会成为备受瞩目的文旅新亮点，跟随记者一起到现场感受贵州独特的浪漫。
1: 我省首套浸没式液冷算力方舱建成投用，与传统算力机房相比，散热效率提升30%，建设投资成本降低40%到50%。
0: 推动多学科诊疗，促进医疗技术管理水平综合提升。北京协和医院嵌入式帮扶贵州省人民医院解决群众就医难题。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

0: 驰以高质量发展红蓝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8月8号，在第18个全民

0: 市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8月8号，在第18个全民
2: 省领导郭强、李玉贵、李健出席开幕式，张晋平主持。老同志王培安、胡存志、肖永安、唐世礼、何永康、黄家培等参加。当晚，黔南州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体育场座无虚席，氛围热烈。20时许，开幕式开始，在全场观众注目下，仪仗队员簇拥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健步迈进体育场。紧随入场的是省运会会旗、省12运会会旗。随后，裁判员、各参赛代表团依次入场。全场观众用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表示欢迎。入场式后，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李秉钧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向出席开幕式的各位领导和嘉宾表示欢迎，向关心支持贵州体育事业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等协调发展，山地民族特色体育强省建设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体育是重要的社会事业，也是前景广阔的朝阳产业。我们要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让热爱体育、崇尚运动在贵州大地蔚然成风，让贵州人民在运动中强健体魄，享受快乐。省运会是全省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也是全面展现贵州儿女精神风采的舞台。希望全体运动员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超越自我，争创佳绩。各位裁判员严谨细致，公正执裁，组委会和全体工作人员各尽其职，热忱服务，为全省人民奉献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全省上下要从本届赛事中汲取积极向上力量，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随后，省运会会旗、省十二运会会旗缓缓升起，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分别郑重宣誓。宣誓完毕后，多彩贵州奋进黔南文体展演拉开序幕。21时许，开幕式在歌曲《山海之上》的动人旋律和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省有关部门和黔南州负责人、各代表团团部人员、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志愿者代表及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幕式。据悉，本届省运会分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两个组别，共57个大项、826个小项，参赛规模近万人，创历届省运会之最。开幕式前，徐凌、李秉钧、赵永清等共同看望了全省体育工作者代表。
1: 省十二运会开幕当天，恰逢黔南州成立70周年，双节欢庆，近万人相聚。东道主黔南州捧出了一份走心的礼物，以马为核心，春夏秋冬为脉络，将黔南420万各族群众70载奋斗历程融入文体展演，进展贵州新时代奋进之姿。
2: 小月马、无人机的表演等等，这不仅表达了美好的寓意，更是展现贵州跃马扬鞭的精气神。
3: 今天现场特别燃，气氛非常好。
0: 贵州村马表演队骑着20匹骏马，一出场就赢得了全场欢呼。三都水族赛马文化历史悠久，由此发端而来的村马已经成为贵州的代表性群众体育名片之一。
4: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幸运，以一个游客的身份来到了黔南三都旅游，留在了这边创业，欢迎全国各地比较喜欢马匹的

0: 朋友们来到三都，
1: 与雄壮的骏马队伍相得益彰。现场用裸眼 3D 激光动画以及 AR 技术，以千年岩画神马意象为线索，串联起村超、村 BA、村马等贵州体育 IP 故事线，展现全省群众体育、竞技体育等多重活力。
2: 我们万步的运动会准备了将近一个星期，辛苦归辛苦，但是一切都值得，体验感非常好，希望所有的运动员晒出风采。
1: 展演上，贵州山水、林田湖等自然意象穿插其中，在一曲好花红调伴随下，非遗绣娘指尖纷飞，马尾绣惊艳亮相，56个民族同台，各族群众一家亲的热烈氛围感染全场。今年以来，黔南州正以村马和荔波小七孔、平塘天眼为主线，串联起小天马全域文旅品牌。在展演的第四篇章《逐梦》中，具象化的小天马与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先生的 AI 影像同框，让观众感悟追赶、领先、跨越的创新力量。
3: 和南仁东老师的这种时空对话，一是有温暖，二是让现在所有的孩子们不能磨灭的这种文化历史要牢牢记在心里。
4: 节目比较新颖，结合黔南的一些风土人情、地理文化，体现出我们这个运动的氛围。
5: 我们跟全家人一起来看，很高兴、很骄傲。节目很有创新、很有科技的。
6: 借助省运会平台，放大小天马、村马品牌的影响力，以特色 IP 带动全域发展，壮大文旅支柱产业，带动群众就业增收。
7: 在昨天的庆祝黔南州成立70周年民族团结大巡游中，独山老百姓组成的花灯方阵是舞蹈动作最多、最复杂的队伍。他们用传承300年的非遗艺术，跳出了对家乡的祝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手上彩扇翻飞，脚下舞步生花，这支业余花灯队是整个巡游中规模最大的起舞队，成员来自各行各业。有医生、教师、银行职员，他们有的是师生同台，有的是母子夫妻齐上阵。
8: 在独山，我们有这样一句话：人人会唱花灯调，人人会拿花灯扇。我是他的高中老师，第一届花灯艺术节的时候我就在参加，那个时候我还上小学。
9: 非常激动，也特别荣幸能参与到70周年庆里面来，也特别开心能和我老师一起去参加这种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10: 花灯比较热闹，比较喜庆嘛，希望我们就是黔南越来越繁荣富强吧，发展得更好嘛。
11: 第一次看了独山花，独山真的很漂亮，它也很有特色。
12: 独山的舞蹈队伍鲜艳夺目。
1: 独山的花灯方阵从最初筹备到正式登场只用了半个多月，这样的高效率靠的就是当地人人皆会的群众基础。独山人有多擅长花灯艺术呢？
13: 独山县被称为中国花灯艺术之乡，据说啊，在独山每个人都会唱花灯，只要给他一把扇子他就能跳起来。我们去看看是不是真的。
14: 娘娘你好，听说你们独山每个人都会跳花灯，能给我来一段吗？

0: 独山花灯有近300年的历史，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1: 每年也会举办花灯合唱大赛、花灯舞蹈大赛等多元的花灯比赛，让独山老少中青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花灯传承和体验花灯过程当中。
2: 从十几岁唱花灯，我现在40多岁啊，我还在唱，肯定是放不下的。
0: 随着资讯网络越来越发达，交通硬件越来越完善，花灯艺术作为独山的全民文化 IP 也迎来了更广阔的传播空间，更优质的传承基础。
3: 因为我们是贵州南大门，出广西的话也会受欢迎嘛。那我做了6年了，就想来干这个，就好玩，还能够挣到一个月3-4千块钱。我们去到任何地方演出都会报我们是独山花灯的，把我们的独山花灯带到各个地方。
4: 这段时间，毕节市大方县畲乡古镇的梯田音乐会在全网火爆出圈，层层叠叠的花海梯田宛如大地指纹，被网友称赞为将音乐美学融进土地的大地艺术。一起去现场感受这份独特的浪漫。
5: 这辈子没有见过这么有乡土气息又这么浪漫的音乐会。梯田既是观众席也是舞台，有人说贵州是浪漫的天花板，错，贵州人已经把天花板给拆了，整个天空都是幕布，民族乐曲、流行歌曲、侗族大歌轮番登场。

0: 所有的游客都能够感受到大地使闻香的艺术之美。
1: 晚上八点，由贵州省歌舞剧院带来的舞剧《王阳明选段·彼岸花》开启了这场山水之间的音乐盛宴。随后，《光辉岁月》等耳熟能详的流行音乐接连唱响，引来万人合唱。贵州省民族乐团带来了芦笙、木叶独奏、乡音恋歌和侗族大歌《八月金秋好风光》，上万名观众摇曳的手机灯光，现场仿佛落下万千星辰。
2: 下午四点钟左右就一开园就直接进来了，小红书、抖音上面看到新华网、人民日报都有在宣传咱们大方，我就觉得作为贵州人也很自豪，也很骄傲，也想亲自来感受一下这个现场的氛围。
3: 大家在一起很自由啊，很快乐，感觉是我们自己的舞台，特别想融入到这个环境里面去释放自我，传递快乐。
1: 整场演出既有脍炙人口的流行音乐，也有专业音乐人献上的表演，观众们在田野间尽情感受艺术的魅力，
4: 大家非常开心，整个现场的观众也非常给力啊！这种感觉就是投入到了从小在土地上的那种怀抱的感觉，我跟自然很好的融合在了一起。
5: 这样的音乐会对于我们来说冲击感是非常大的，和这种热烈的民众距离这么近，那份真情和音乐厅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凉爽的天气，热情的人民，我觉得这对任何一个表演者来说，我觉得是一块宝地。
0: 看过梯田音乐会，但你看过音乐会上的火把节吗？现在上千名的群众还有工作人员是举起了火把，一起来祈祷来年的风调雨顺。当音乐节叠加火把节再叠加烟花秀，我们还是不能不感慨贵州你太会玩了。
1: 随着这段时间梯田音乐会的火爆，大方县的餐饮和住宿业也迎来客流高峰，仅八月七号八号两天就有超过10万人来到畲乡古镇，县城200多家酒店民宿的入住率超过95%。
6: 是他的那个烙锅、砖汤鱼、豆米火锅、路边的那个小豆干也是非常棒的。天气比较好嘛，避暑。
7: 我们要丰富我们的业态，提升服务，在我们的梯田呢增设卫生间，增加一些咖啡呀、精酿啊，受到现在大众喜好的这些业态，把我们的这个梯田音乐会呢这个 IP 固化下来，把大流量呢变成经济的。
1: 八月七号，由贵州电网公司自主研发的全省首套浸没式液冷数据中心装置“算力方舱”在贵安新区建成投用。该项目创新采用集装箱替代固定建筑，以及浸没式液冷技术取代风冷技术。算力机房中不再安装电扇和风冷空调进行散热，而是将算力设备浸泡在液冷机柜中，将散热效率提升30%以上。
8: 集装箱内包含配电、冷却、消防、机柜、监控等模块，相当于一个小型的算力中心，可以独立承担计算任务。在集装箱旁边配备了冷却塔，浸没在液冷柜中的冷却液温度升高后，与冷却塔送来的冷却水进行高效的热交换，将热量释放至外界环境。
1: 这套算力方舱在工厂内即可完成预制组装，相较传统数据中心，选址更灵活，安装更便捷，建设工期缩短80%以上，建设投资节约40%到50%。
9: 它和大型算力中心赛道不同，我们这个液冷算力方舱可以作为一个边缘的算力节点，灵活部署到比方说我们的变电站以及我们银滩园区等的这些空地上面，现场提供一些个性化的算力服务。液冷算力方舱可以无缝地接入我们城市算力网调度体系，助力构建中心加边缘的多级算力网络。
1: 八月八号，文润前山多彩贵州四大文化工程学术委员会第八期名家讲座在贵阳孔学堂举行。多彩贵州阳明文化转化运用工程学术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马伊福书院暨哲学学院教授吴根友，立足王阳明贵州龙场悟道的历史渊源及致良知学说，结合 AI 时代知识获取便捷却不走心的现象，深入阐释阳明心学在当代的意义与独特价值。
10: AI 是我们现在工作和生活的帮手，但不能作为枪手，不要用 AI 的碎片化的学习来取代对经典的深度阅读和理性思考。每一次的这个知识的求索、问题的解答过程中间，变成我们的人格的成长结合在一起，所以致良知它不断的要反省，要回到自己内心。
1: 本次讲座也是孔学堂讲坛第1200场

0: 场公益讲座。讲坛自2012年开讲以来，现场听众超40万人次，线上传播覆盖超千万。
1: 近日，来自美国、巴西、泰国等10个国家的青年代表深入贵州多地，开展走进全球前沿2026机遇中国青年说活动，以国际视角探寻多彩贵州故事。
0: 富集的矿产资源是贵州突出的比较优势。活动首站，探访团来到贵州省地质博物馆，详细了解贵州矿产储量、种类分布、开发利用。
2: 我一直很想来贵州，这次终于成型了。以前只在书本上了解过这些矿物，今天第一次亲眼看到实物，特别激动。在这里还看到了贵州在相关产业的技术变革。
0: 从地下矿藏到现代车间，贵州的新型工业化路径给探访团留下深刻印象。在铜仁，青年们走进贵茶集团，参观全自动抹茶加工生产线，体验点茶技艺。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2500吨，产品远销美国、日本、德国等54个国家和地区。探访团还实地参观了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这座全国轮胎行业首家灯塔工厂，依托 5G 实现了全流程智能制造。
3: 工厂给我的印象非常震撼，在这里能看到自动化投入和科技驱动型发展的真实成果。人工智能、机器人、工业自动化，这些技术正在被实际应用，而且他们在环保方面也做得非常出色。比如利用机器运转时自然产生的余热来进一步发电。
4: 没想到在贵州有这么好的原味抹茶，非常细腻和地道，这是我尝过的最好的抹茶之一。
5: 这个茶厂非常壮观，抹茶产品味道特别好，点茶的体验环节也让我对抹茶有了更多的了解，觉得是一个非常精细的工艺，今天的体验让我觉得特别好。
0: 贵州的山地风光与人文底蕴同样引人入胜。在黔南州平塘县，探访团参观了中国天眼和平塘特大桥，感受中国基建与科技的魅力，体验桥旅融合新业态。
6: 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个桥云雾围绕它，风景特别美。
0: 在活动最后的交流分享会上，中外青年代表围绕贵州制造、山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议题，结合实地走访的所见所思展开深度交流，从多元视角解读贵州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7: 自去年11月起，北京协和医院开始派出专家进驻贵州省人民医院展开系统性帮扶，将多学科诊疗模式、微创新技术和人才培养体系嵌入省医日常运行中，切实解决群众看病就医中的突出难题。
8: 在省医复发性流产 MDT 门诊，怀孕36周的黄女士正在接受联合会诊。患有合并风湿免疫病的孕妇，过去要在生殖科、产科、免疫科之间来回辗转，如今一个诊室解决了所有问题。
9: 这三个科室的一个联合门诊还是挺省心的，就不用来回跑，医生都很专业，他们是互相都有沟通，他们都知道我的情况，用药也不是特别的复杂，在家门口有这样的一些权威的医生还是很安心的。
8: 协和专家入住后，把过去分散的科室捏成了一个团队，患者挂一个号，背后是多科室专家在共同决策。
10: 以往的呢，不同的内科外科合并症就要分别去挂号啊，去就诊，有些时候可能挂不上号，可能就是漏掉了一些关键的一些检查。多学科的 MDT 门诊，我们协和的这些专家入驻，把一些诊疗的理念方案更标准化、精准的去针对他的用药治疗。
8: MDT 门诊整合外科、影像、病理等多学科专家团队，通过联合会诊为患者量身定制连续性综合治疗方案。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孙帅主任遇到过一个两难病例，一位通过试管怀上双胞胎的孕妇，孕晚期查出宫颈癌，按传统思路，保大人还是保孩子，似乎是一道单选题。
11: 对于一个孕晚期的这样病人，我们不做那个选择题，在我们控制肿瘤的前提下，能够保胎，还能够兼顾后续病人的一个根治性的这样一个治疗，孩子很好，妈妈很好，肿瘤控制的也很好，特别符合协和的这种理念，就是各个团队的配合。
8: 为把协和的标准管理的基因人才的梯队留在贵州，北京协和医院选派管理技术双一流团队赴前开启嵌入式长效帮扶，推行技术加管理双下沉。协和医院首批援遣专家分别担任副院长及学科带头人，推动常态化输出机制。
12: 如果说只是

0: 一个单纯技术端起引进某个仪器，我们相信远远是不够的。我们说的带不走的队伍呢，是把我们的协和的理念、协和的技术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省医的重症医学科的医学专业的这些从业人员，更多的是思维模式的形成。
1: 截至目前，在省医的协和派驻专家已增至五位，复发性流产 MDT 门诊累计接诊500余名患者。
2: 我们把先进的技术带过来，第二是理念带过来，管理病人的理念，多学科管理的理念，再有就是协和的一个精神，百年协和，一切为民。假如有一天我不在这儿了，但多学科诊疗模式大家都很认可，病人就会来，就会留下，而且技术是一样的。
3: 贵州省卫健委与广东省卫健委昨天下午签署2026至2030年月前医疗卫生协作框架协议，两地将常态化推行组团式帮扶，持续培育贵州本土医疗人才，并推进月前检查检验结果互通互认，同时加快县域急诊急救五大中心和跨区域专科联盟建设。依托帮扶协作，贵州全省66个协作县已建成涵盖胸痛、卒中、创伤、危重孕产妇救治和危重新生儿救治五大重要功能的急诊急救五大中心324个，其中2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人民医院急诊急救五大中心从帮扶前的40个增至100个。目前已有317家广东医疗机构与我省325家医院建立帮扶关系，4100多名广东专家派驻贵州，4800多名贵州专家骨干赴粤进修。
4: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工人日报头条报道，暑期贵州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全省多地工会精准对接景区一线劳动者需求，开展清凉到岗关爱行动，通过赠送清凉物资、提供疗养服务等举措，用工会温度护航暑期文旅热度。央视多档栏目关注黔南州成立70周年民族团结大巡游，黔南州各行各业各市州组成20个方阵，集中展示独特的地域底蕴与民族风情，生动呈现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
5: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陆地冰壶比赛在黔南州瓮安县开赛，全省各市州的9支队伍、183名队员将在8天赛期内展开比拼。2026年中国攀岩联赛贵阳站近日举行，来自全国20个省区市的143名运动员参赛，角出多枚奖牌，其中贵州选手王春优璇获得女子速度赛银牌。
6: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4: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0: 说到杭州，过去总会想到人间天堂四个字。不过最近它好像有了一个新的称呼，美食荒漠。所以刚到杭州，我就找到常去的一家餐厅。
1: 醉家梅处，绍兴人味。
2: 老哥，你们坐五号坐起五个人，六号坐五位，有人再起来，第一桌就是你的。
0: 这家店老板和主厨是同一个人，墙上的菜单经常不同，只有老客人才会注意到其中食材和时令的变化。这正是我心目中江南小馆的样子。
2: 哎，怎么把这个擦掉？
3: 多少钱？多少钱一份？
2: 十价，
3: 十价，哇！
2: 啊，号码多少？
3: 十价，
0: 十价，更多意味着一种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鱼鲜类菜肴上。
2: 人家从江上拿上来，到我车上不会超过十五分钟。哦，那是。太好吃了。
0: 很多餐厅都声称自己能拿到第一手货源，据我所知，这里多少有些夸张的成分。小钟怎么进货的，我有些好奇。沿线路最右侧车道往前塘快速路方向，请走最右侧车道。
2: 在这里等他们。
0: 开了将近100公里，到达接头地点后还要继续等消息。
3: 很多时候就这么干等着。
2: 夏天等还好，冬天等真的要不来。这海风吹过来不一样的。啊，
3: 割人的疼。
2: 哪怕你穿着羽绒服，他往你的身子骨里面钻的。
3: 啊，好辛苦。
2: 别怪了。到了。
0: 钱塘江每天潮汐的时间不一样，小钟买鱼的地点也会不同。
3: 那虾的鲜品真
2: 好。哦，我看到了。哇，
0: 打鱼靠天吃饭，小钟也不知道今天会有什么收获。
4: 兄弟，有没有啊？
5: 钱塘江白鲈，哇
2: 塞，来个，徒弟地来个的，哇塞哇塞，
3: 哇，这个可以啊，
2: 好个，我们来钱塘江里来个，在那钱塘江里吃的，
3: 这是白鲈，
4: 真滑，
3: 哇，
4: 可别，
2: 他们费了半天劲啊，
6: 小的可。
2: 没同鱼哦，活的。
0: 不是亲身经历，我肯定不了解像梅童、白鲈这样的海鱼，是从东海回游进钱塘江，跟随潮头觅食。海鱼出水很难保持活力，想有新鲜鱼货，必须像小钟这样不停追逐潮水。
2: 米鱼啊，没有米鱼啊。老师，你看到？嗯，七彩网金鲤鱼啊，发亮的，你看到？会叫的，这样你听。
3: 啊，哎，真叫了，咕！
0: 今天最让小钟兴奋的是买到了这条鲤鱼，从光泽上看格外新鲜。食材是决定菜肴风味最关键的。

0: 素。小钟认为，选择食材多费点劲儿，烹饪时就可以事半功倍。短暂的腌制可以让米鱼肉质更加紧实。
1: 你看，现在呢，很粘了。
2: 啊，粘了。嗯。水分都逼出来了，底下都流水了。
1: 嗯。粘了就可以烧了。嗯。看我手上，很粘了。哇！
0: 米鱼本身清鲜甘美，小钟只加了点毛豆，

0: 真好吃，发自内心的说好吃。鲤鱼它本身呢，它的肉质是含水量比较高的，它腌了之后，你看这个鲤鱼，哎，它就自己就报警了，很有意思，太好吃了。
1: 来来来，陈老师，你闻一下这个香味的，一口咬出去，你，
2: 超级香，
1: 超级香。
0: 这个姜芒又富有油脂，又非常的清鲜的这种感觉，特别明显。入口之后，黏、绵、糯，啊，不得了！原料完胜。
3: 同样来自钱塘江的鳗鱼，胶原蛋白丰满。经过潮水反复历练，鳗鱼脂肪均衡，肌纤维出色，要把它迷人的质地和鲜甜的风味展现出来，只需要简单清蒸。

小钟告诉我，城市越大，离好食材就越远。他要做的就是拉近客人和新鲜食材的距离。

0: 美食荒漠的声量是经过网络放大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来自某美食榜单。在这个榜单中，杭州上榜的面馆很多，结果是否准确我并不关注，但我知道面在杭州饮食中的占比确实很高。这是一种先水煮再干炒的面，厨师同时关照两个灶头，一锅煮面，一锅炒菜。汆水的面条不等断生，再次回锅爆炒合味，全程不过半分钟。还可以添加不同的浇头，腰花是我的首选。猪腰更烤焦火候，宽油猛火一气呵成，为热腾腾的拌串锦上添腰花。
1: 拌串啊，这种小宽面是杭州特有，而且每个面呢炒一锅菜
2: 啊。哦，这每一锅面要炒一次？
1: 哎，对，每个现炒的嘛。如果你五个人来，我浇头五分炒好，这不可以的。
2: 嗯，你还是戒断碳水啊？
1: 这今天肯

0: 不见了。
1: 这是我在杭州的饭搭子眉毛，他有三大爱好：唱戏、烫头、借碳水。
2: 前几天有一个台州的诗人，在网上发个帖子，带着这个地域歧视的说杭州是美食沙漠，然后说陈小青推荐了小口面馆，我去吃了，确认。安徽是属于北方，其实杭州人吃面嘛，正是因为他是北方人，
3: 主要是讲起来一关难度嘛，有两三百万，你看那个孟良录里面就讲，二三十种面，有些面的那个名字一看你想得出它是什么浇头，反正周边那个是最喜欢吃面的就是杭州人。
2: 哎，谢谢谢谢皮二三，哎呀，这今天煮的好，
3: 来，先来一口。
1: 片耳川是杭州人对这种汤面的叫法。同一口炒锅，把配菜过油爆香，加开水和面条汆煮。如果说半川吃的是锅气，片耳川吃的则是浓郁的汤头。煮面的时间要精确，保留面条的硬度。
3: 杭州人呢，要先吃面再吃浇头，因为面要下的生浓啊，五分钟烂掉的面，四分钟吃完，所以它第一两口是口感最好最爽。
2: 那我抓紧
3: 啊！对对对，这个时候奋不顾身的时候。
1: 看着借碳水的眉毛奋不顾身，想想有意思。杭州人特别在意的口感，恰恰是很多人不喜欢的。
2: 好吃的，真的很好吃。
3: 北方人都来抱怨嘛，就说：“哎呀，杭州的面浇头好吃的，好吃的。”但是那个面实在不太……啊，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有一个好朋友跟我说，这个面有一股怪怪的味道，啊，就是他吃不来碱面。
3: 对。
1: 面条的碱味正是一些客人吐槽的点。当年北方移民带来吃面的习惯，但江南的小麦蛋白含量偏低，添加适量的食用碱可以增加筋力，煮好的面条不仅更有嚼头，也更清爽。久而久之，杭州人开始习惯并且喜欢上了这种碱面的味道。
2: 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放了碱之后，它的分子结构会更加紧密，会不浑汤，它还是清汤。
1: 后面的面还可以接着煮。
2: 所以美食家也会说，一般的是碱面，在中国更多的都是出现在码头城市，那也就是说是商业繁茂的城市。从这一点也能证明。杭州之前是一个商业
3: 对，尤其这块望江门这一带都是码头嘛。
1: 穿城而过的运河是古代中国连接南北的通道，历史上北方移民不断迁往江南这片沃土，杭州位于大运河的最南端，逐渐成为人员汇聚、商业繁茂的城市。今天的杭州人口超过1200万，新增户籍中年轻人占比超过90%。关于这座城市的风味，我也想听听他们的看法。
4: 老师好，
2: 我是你粉丝。
4: 没有，受宠若惊。
1: 眉毛给我介绍了

0: 美食荒漠这个话题，其实我就是网民不好，我觉得是他们不好，他们就带节奏，就在网络上面，他们对杭帮菜的理解就是西湖醋鱼、东坡肉，就我们书上可以看到的那些杭帮菜，他们没有去真的了解过我们杭州人真的在吃什么。杭帮菜我觉得是分两个体系的，一种就是家里烧的，一种是饭店烧的。那我觉得杭州被误会成美食荒漠，我们杭州人也有一定的责任，我们就是太想让大家吃好东西了，我们就是重视一个人会邀请他来家里吃，但我们家里吃的可能就是香干肉丝，然后什么雪菜蘑菇里脊、响蒸肉饼，这种食材上面来看就感觉好像有点拿不出手。那你要带他去饭店吃，那饭店吃的那个体系就是就我们刚刚讨论的西湖醋鱼、龙井虾仁，然后还有什么自己都讲不出来，就是这种就可能食材看起来还高级一点，对，
1: 雕花鸡。
2: 但是你比方说像油焖春笋这样的东西，它是非常好吃的东西，为什么还会被认为是荒漠呢？
1: 就你在家里做就会很好吃，家里是慢慢编的，一到大店里做呢，它一个城市化，
2: 没有时间把它真正烧好。
1: 餐馆只能过油嘛，又快嘛，不啊。如果作为游客，他那么讲 ，OK 的，都没问题的，因为他在湖滨这一圈都吃的那个，对的游客菜的，那确实对吧？那如果深入景区或者往南走，或者往萧山走，杭州的这个还是相当好吃，相当精彩的。
3: 眉毛刚说的萧山和中心城区一江之隔，这几年我常去。这边接近一半的菜烹饪手法都是蒸，看似简单，厨师的功夫花在了对食材的理解、挑选和搭配上。比如鱼响蒸排骨，是海洋和陆地的合味；再比如新鲜水鸭配火腿，咸与鲜完美交互。看上去越简单的组合往往越有意思。南豆腐洁净嫩滑，舀一勺轻微发酵的毛豆，原本同根生的两种食材即将在蒸汽中慢慢交融。把同一种原材料的不同加工形态组合在一起，杭州人称为生死菜，这已经不单是口味的拼配，也是意境的营造了。

0: 仙与腐，芳华与沧桑。用汪曾祺的话，眉毛都要掀掉了。
1: 毛豆做成眉的这个，他是在他最好的青春年华的时候要把它做眉了，
2: 冻龄了。
1: 对啊，这简直是吃的头发都竖起来了。哎呀，太耳鸣吃的啊，真的要命了，
3: 奇鲜无比啊，这眉毛做。
1: 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我觉得杭州是突然变得人太多了。从一个几百万的这个城市变到现在这么大，这么多的人口。
3: 我小时候才90万，
2: 现在多少？
3: 过千万了。
1: 对啊，
2: 比如说有网友会来问我，就是你有什么推荐的杭州菜，我会不愿意给他推荐，因为人太多了，我们去每个餐厅都要排队，我怕我给他推荐，比如说他作为博主他发出来了，我以后去吃就要排队了。对，我就自己好东西自己尝试，我不会说的。
0: 对吃，杭州人多少有点小私心，但他们又慷慨地把四季不同的西湖留给了全国人民。一般来说，游客云集的地方，食物难免会有一些迁就和刻板，只要多

0: 咱们身上的八穴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免费领。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

0: 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

0: 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有的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7: 想要清新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

0: 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腘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婴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7: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7: 赵云赵子龙。
6: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7: 周瑜打黄盖。
8: 你懂得可真多啊。
9: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0: 读书。

0: 智慧，游戏悟成谜。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要是月亮再亮一点就更好了。
1: 我总觉得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层什么。
2: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任务。
3: 盛平，我们俩生同亲，
0: 死同穴。
3: 子弹都代表着我们俩生死相依。
4: 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
5: 我们这人的一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6: 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0: 敢的超人们。
1: 超人们到达了勇敢之城的东之大陆，黑煞的手下亮银派出怪兽阻挠超人继续前进。
2: 马上就到东之大陆尽头了，我们必须赶在黑煞之前找到开天辟地府。
3: 想继续赶路，除非你们能打败我。
2: 别躲了，出来吧。他没躲。
3: 我不会让你们过去的。
0: 招财狗，你不是在旺财星吗？
3: 你们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想套近乎对我没有用。
4: 招财狗这么瘦弱，我们就别跟他打了吧。
3: 给我站住！你们竟敢戏弄我！看招！我的手好疼啊！
0: 我只是轻轻挡了一下，没用力呀、啊。
4: 招财狗，你这样只会弄伤自己的。
3: 你们小瞧我，我是不会放弃的。
4: 我们躲开他。
3: 超人们，你们别想跑！
2: 我们没跑，是你走得太慢了。
4: 危险！
3: 超人，别跑！
2: 得想个办法摆脱招财狗。有了，趁招财狗不注意，

0: 快下来。
1: 好挤哦。
2: 我也觉得。

0: 嗯，仇人们别跑啊！
1: 啊切！
0: 嘿，想甩掉我？啊切！没那么容易，除非你们打败我。
2: 这招才狗，看着不堪一击，缠人的技术却是一流。
3: 即便我们不动手，招财狗也能把自己弄得伤痕累累的。再这样下去，他会撑不住的。啊、
2: 招财狗晕倒了。啊！
3: 招财狗，你没事吧？

0: 退休了。
1: 这是哪里啊？我怎么和你们在这儿？
2: 我们为你建了新家。
1: 你们想建一座监狱把我关起来，狡猾的超人。
0: 你误会了，你看，粗心超人还给你准备了许多家电呢。
3: 这是冰箱，这是微波炉，这是电饭煲。
1: 能退货吗？
0: 这里还有电热扇。
4: 是我，我想让你暖和点。
5: 你饿了吧？我做了饭，你吃点吧。
6: 这些是毒药吧？还想骗我？
4: 那你还吃那么多？
7: 我太饿了，好难吃啊！怎么会有这么难吃的东西啊？
6: 好饱啊！
1: 不好，超人们跑了！竟然还把我关在这里！狡猾的超人竟然三番五次的戏弄我，

0: 甜心超人，你怎么了？
1: 我有点担心招财狗。
2: 放心吧，他不会有事儿的。
0: 我走的时候还特意把门锁好。
3: 那他怎么出来？

0: 放心吧，他不会有事儿的。
1: 嗯，我走的时候还特意把门锁好。
2: 啊？
3: 那他怎么出来？
0: 甜心保护罩，甜心超人，你为什么还要保护他？
2: 招财狗很瘦弱，我担心他会有生命危险。
0: 他现在哪里瘦弱了？
4: 我不需要你们的保护，别小看我，把我当成真正的对手吧。
2: 那就交给我吧，让我和他一对一的战斗，请大家相信我。
0: 那就把舞台让给开心超人吧。
2: 啊！甜心超人，你就放心吧。胜负已分，嘿
4: 嘿。是我输了。
2: 甜心超人，招财狗又晕倒了。
5: 哎，今天天气真好啊。哦，
6: 将军，超人他们已经来到东芝大陆的尽头。
7: 没关系，亮营那关他们是过不去的。走吧。